0: 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1: 实在广东，安全同行，食安一分钟，每天一分钟，守护您舌尖上的安全。
2: 九月正是柿子开始陆续上市的时候，空腹吃柿子会得结石，这个说法到底是不是真的呢？答案是并不绝对。这柿子呀含有鞣酸，空腹吃柿子可能会在胃酸作用下形成不易溶解的沉积物，引起消化不适。实际上您食用的柿子一般为成熟且经过脱色处理的，适量吃，不用过度担心。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醒，要避免空腹吃柿子，吃之前削掉鞣酸含量较高的柿皮。别贪多，柿子饱腹感强，吃多了影响食欲，老人小孩肠胃不好的人群和糖尿病患者要少吃。
1: 发现食品安全问题，请拨打12315，广东省食药安办、省市场监管局与您共护舌尖安全。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当大地在晨风中苏醒，当晨风在阳光中飞舞，当阳光在露珠中闪耀，当露珠在青草上消融，划破黎明黑暗的不只是阳光，还有从心底升腾的歌声。

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我是统兵。一个好汉三个帮，每一个互相帮助的故事都是温暖的。分享这样温暖的故事，感念身边每一个帮助过自己的人，让自己也做一个能够送温暖的人。乐坛流传不少相互鼓励、相互帮助、相互温暖、相伴走过的故事，和一阙阙款款情深的歌。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在歌声中说说友情的故事，在歌声中感受友谊的温暖。

听过的是电影《闪亮的日子》的主题曲《闪亮的日子》，罗大佑和张艾嘉就结识于这部影片。当时张艾嘉是女主角，那时的她已经是大明星了，那是1976年的事情。而罗大佑当时还在做医生的路上奔波，作为业余爱好者来负责这部电影的配乐，直到6年以后他才正式出道成为歌手。罗大佑为这部影片写了5首歌，全部由主角刘文正和张艾嘉演唱。闪亮的日子是被翻唱的最多的歌曲之一。从那以后，罗大佑就成为张艾嘉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人。

听过的是张艾嘉演唱的罗大佑创作的《童年》。罗大佑和张艾嘉两人的第二次合作是1981年，罗大佑取得医师执照之后，为张艾嘉制作经典专辑《童年》。相互的理解和欣赏，让罗大佑为张艾嘉写下多首作品，《童年》《光阴的故事》《是否》等经典歌曲。这些带着温度和深深的情感的歌，都成了后来传唱不衰的经典作品。

0: 竟和我一样。
1: 罗大佑和张艾嘉于1976年合作电影《闪亮的日子》时相识，罗大佑开始为张艾嘉写歌，张艾嘉也在罗大佑的歌里绽放，他们的合作留下许多款款情深动人的歌曲和一段才子佳人的故事。在他们的歌里，我们听到真情的呼唤，成长的故事，岁月的声音，情义无价，有温暖的友情相伴，没有什么沟沟坎坎是迈不过去的。愿这些充满了真挚情感的歌温暖每一颗心，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愿我们也能成为给朋友送去温暖的人。流淌的歌声让真情永驻，我是童冰。

0: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好房子无忧装节目时间呢。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提起装修你第一反应是什么？是不是呢？哎呀，累啊，超级累。但是呢，今天啊，我们要告诉您，装修其实也可以不累，可以很简单。你是不是觉得不可思议呢？
1: 是的，是的，一般人都会这么想啊。装修行业的确发展了几十年，从之前的轻包、半包，再到全包整装，其实模式一直在升级。现在精明的广州街坊们基本上都会选择一站式的整装，因为可以省时省力更省钱。
0: 是的，还是我们的装修资深顾问阿昭说的对啊。其实呢，今天我们也要和大家聊一聊为什么现在装修可以这么轻松啊。当然啦，咨询热线还是要首先去告诉大家，让大家呢一旦有一些比较个性化的问题可以随时打电话问啊。电话呢是020-6230-333 6230-333，大家有任何关于装修的疑问都可以随时打过来。赵哥啊，其实呢，有街坊就会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个吧，什么省时省力省心太理想化了。大家固有的装修印象就是装修肯定是要亲力亲为的，那如果我自己不盯着怎么行呢？
1: 其实这个想法很正常啊。那你想想，20-30年前哪有这么多的装修公司呢？对吧？也就是说自己要去买水泥、买瓷砖、找木工、找瓦工，所有的事情都是一手一脚自己搞定的。装一套房子要耗上大半年的精力，那时候的行业不成熟，是没有人能帮你做整装啊。
0: 对，后来就有了一种承包的方式叫半包，
1: 对
0: 吧？对
1: 的，对的。
0: 我们家当年装修就是半包啊，
1: 是吧？
0: 我还记得我们呢，就是我公公婆婆周末天天就泡在那个建材市场，真是累得够够的啊。
1: 是的，是的。那其实就半包的确是省了点事，但是业主还是自己去跑几十个建材的市场啊，对比品牌啊，砍价格啊，踩坑的几率其实还是蛮高的。
0: 对。
1: 那发展到现在，真正的一站式整装已经成为了大趋势了。
0: 其实是不是就像大家以前都是自己买菜做饭啊，现在呢是有外卖，有上门厨师，上门家宴啊。其实不是大家变懒了，而是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咱们专业的事儿呢就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把时间留给自己的生活，对不对啊？
1: 对的，对的。大家现在上班我觉得都十分的累哈，也很忙，周末就想好好的休息，哪有这么多的精力还耗在整个装修上了，对吧？所以整装现在越来越火了，就是因为它的确能够让业主省时间省精力，而且能够装出好的效果。
0: 想了解什么是一站式整装，而咱们的无忧美家一站式整装具体有包含什么的，大概需要多少钱的街坊，那大家呢现在就可以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详细了解一下，020-6230-333 6230-333。
2: 北京时间8:30，
3: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近年来，货车交通事故时有发生，交通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大货车惯性大，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极易造成严重后果。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货车行驶牢记货车靠右原则，货车在行驶时严禁占用左侧车道行驶，应在右侧车道依次行驶，在允许超车路段可以借用左侧车道超车，但不得连续超车。在同向车道中间，施划有禁止跨越同向车行道分界线的路段，严禁货车利用左侧车道超车。货车在桥梁、弯道、坡道等特殊路段不得超车。遇有前方出现紧急情况造成交通中断时，必须靠右侧车道依序停车等候，严禁穿插并行。
2: 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 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7: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8: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9: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8: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9: 精彩早知道，亮点1，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8: 亮点2，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9: 亮点3，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荣爱荣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8: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9: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8: 我是刘红，
10: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当大地在晨风中苏醒，当晨风在阳光中飞舞，当阳光在露珠中闪耀，当露珠在青草上消融，划破黎明黑暗的不只是阳光，还有从

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一起走进流淌的歌声，我是童冰。生活中我们常常为自己的平庸懊恼，总是羡慕身旁那些自带光环的人，可是当我们真正走进他们，会发现原来他们也曾和自己一样平凡无奇，让他们发光的是一颗永无止境不放弃的心，一些的才情，更多的努力和不放弃。时间走过，他们的果实成熟了。爱迪生说，天才是1%的天赋加99%的汗水。歌手周深正是这样一位永不言弃的歌者，从选秀节目被导师放弃，到多年的耕耘技惊四座好评如潮，反转的歌路叫人不由地为他叫好，为他喝彩，被他感动。今天的节目，我们听听他的歌，说说他的音乐故事。

周深祖籍湖南，小时候跟随父母到贵州生活。在初中的时候，他感觉自己的嗓音很特别，不敢在同学面前唱歌。直到在高中的校园歌唱大赛中获得了冠军，周深才更爱唱歌了，也开始在校园里渐渐有了名气。一位学长也因此主动找到他，邀请他演唱自己的原创歌曲，这让周深开始重新找回歌唱的自信。

高考过后，周深赴乌克兰求学，起初选择了医学专业，学了一年牙医之后，周深决定还是选择自己喜欢的音乐专业，于是转学到乌克兰里沃夫国立音乐学院美声专业学习。可是转学不到4-5个月后，由于训练方法不得当，声带磨损过度，患上了声带小结。他尝试了各种治疗方法才痊愈。经过这件事情，周深决定换一个更合适自己的老师。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他终于说服了老师，被老师收在门下，正式开始学习，于2016年夏天毕业。早在2014年初，周深在哔哩哔哩发布了9种语言翻唱的《Let It Go》，视频一举登上了全站排行榜的第11位，可见他的语言非常有天赋，也在网络上引起了众多的褒奖和关注。

2015年8月，周深发行了首支个人单曲《玫瑰与小鹿》。也是在八月，周深和李维共同发行了翻唱专辑《回味》，并凭借着这张专辑获得了第二届中国新歌榜颁奖盛典——中国新歌榜最欣赏新势力组合奖。听过的是他们演唱的《花样年华》，往事只能回味。周深是让人感觉十分可亲的歌手，有着好声音天籁美声的美誉。周深作为90后最具代表性的男歌手之一，为我们带来了很多经典歌曲。他的歌声清澈干净，每首歌都有着强烈的个人色彩。他的天然无雕琢的自然演唱，俘获了无数歌迷的心。而只有周深自己知道，空灵美美的意境，委婉细腻的表达，跌宕起伏的呈现，它是怎样练就的。每一首荡气回肠令人回味无穷的歌声背后，是反反复复的琢磨，一次又一次的磨砺，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我是统兵。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1: 好嘞，您正在收听的是大湾区生活家的特别节目，我们的好房子无忧装啊，我是玉子。作为媒体护航团的成员，听业主说起装修最累的地方呢，就是对接的人要太多了，跑的地方呢也很多，实在是太折腾了呀。
2: 是的是的，自己搞装修的话，前前后后最少要对接几十个人，包括设计师啦、工长啊、瓷砖商啊，还有橱柜商啊、家电商、软装等等等等，一天下来最起码要接十几个装修电话，上班都接不过来了，所以很多业主都称自己为免费的项目经理。
1: 哎呀，这个我太感同身受了，我自己就当过哈。而且你知道吗，最烦的就是一旦出现什么问题，他们就第一时间互相踢皮球，互相推诿。比如说这个橱柜装的不合适，商家呢就说是墙面不平，工长呢又会说是尺寸量的不合适，最后呢就是我们业主自己在中间当一个夹心饼干，花了钱还受气。哎呦，太难受了。
2: 哎，以上所说到的这些都是很多业主的共同痛点啊。所以咱们无忧美家整装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这个对接累活的问题。对于每一位的装修业主都会专门配备一位专属的管家，他会给您全程只需要对接他一个人就行了。
1: 也就是说任何事情咱们找管家就行。
2: 没错，
1: 不用跟十几个商家去扯皮。
2: 是的是的，从选材再到施工、安装、售后，所有的协调工作都由管家来做，你只需要确认方案、验收节点就行了，省了很多精力，不用天天被装修电话打来打去的打乱你的生活节奏呢。
1: 哎呦，那真是轻松多了。
2: 那除了对接省事以外，还有跑建材市场也省了很多事。咱们有15000平米的大型实体展厅，瓷砖、地板、橱柜、卫浴、家具、家电全部都有，风格、材质、型号一目了然，一个下午过来全部都给你选完。
1: 哎呀，这个真的太舒服了。广州现在30-40度的高温，跑几个建材市场真是半条命都快没了。有个大展厅可以一扇式吹着空调选完，省时又省力啊。
2: 而且还有专业的设计师能够陪同你一起去搭配，不用自己乱搭配风格，避免出现哎这个喜欢哎那个又不搭的情况哦。所以装出来的整体效果肯定是统一的。
1: 哎，现在通过我们节目热线预约的粉丝呢，我们还会特别安排金牌管家给您跟进对接。马上拨打电话02062320333来预约吧。
3: 北京时间9:00，
0: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世界瞬息万变，
7: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12: 我是刘红。
1: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12: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1: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第三团了哈。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两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
8: 时候，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12: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啊。
8: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新兴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12: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8: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12: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8: 过山车，
12: 霸天虎过山车。
8: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12: 是，
8: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12: 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说还想上去，
8: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3遍，
12: 没错，
8: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挑战。
12: 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8: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
12: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8: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3: 大家好，我是星仔，你的安全智多星，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探索安全的奥秘吧。
14: 星仔，当发生火灾时我们该怎么做呢？
13: 保持冷静，找到最近的出口，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快速前进。
14: 那遇到台风洪水或地质灾害呢？
13: 时刻关注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安全第一。
14: 星仔，家庭安全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点呢？
13: 定期检查家中的电器和燃气，教育小朋友不要玩火，安全意识从小培养。
15: 星仔说的对啊，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守护美好家园。
14: 安全智多星，你的安全守护者，加入我们，让安全成为习惯，让习惯守护安全。
13: 星仔在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等你哦，让我们一起守护我们的世界吧。
16: 安全智多星，网络天下安全资讯，
14: 以小见大，让我们一起留意身边的安全隐患。
17: 嘿，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安全智多星，我是星月。
13: 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安全守护者星仔。星月，你有没有发现生活里面隐藏着好多看似不起眼实则带来大麻烦的小意外呀？
18: 你这么说确实是这样哈，好像前阵子我看到了一条新闻，就特别让人揪心，说是在这个河南郑州啊，有一个3岁的小男孩跟着家人呢去吃火锅，本来开开心心的吃顿热乎饭是吧，结果呢哎呀不小心烫到了嘴角。当时啊这个孩子呢这个嘴角呢就起了水泡，家人呢也没太在意，哎，觉得就是一个小烫伤嘛，谁能想到啊3天之后孩子竟然全身都溃烂了。
13: 啊，这么严重啊？
18: 孩子家长说呀，孩子的前胸后背全是溃烂的伤口，轻轻碰一下好的皮肤孩子都疼得不行。
13: 天哪，这也太严重了。不过你刚刚不是说是吃个火锅烫了嘴吗？最后怎么会发展到全身呢？
18: 后来医生检查发现，孩子呢是得了葡萄球菌性烫伤样皮肤综合症。这种病菌啊，在我们皮肤上呢本来就可能存在。孩子烫嘴起水泡后呢，又抠破了水泡，这呢就给病菌啊创造了感染条件。
13: 啊，原来是这样啊！那这种病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感觉好可怕呀！
18: 哎，我查了一下啊， 这是一种由凝固酶阳性噬菌体二组七十一型黄金色葡萄球菌引起的急性感染性皮肤病。这种细菌呢会产生表皮松解毒素，破坏我们的皮肤屏障，皮肤啊就会分离，然后呢出现水泡。像长期外用激素啊、抠鼻子啊、挖耳朵啊这些行为都可能会诱发这个病，因为啊他们会损伤我们的皮肤屏障，让细菌呢更容易感染。而且啊这种病呢在夏季和秋季呢是比较常见的，七月到九月呢是高发期，特别容易找上新生儿和五岁以下的小朋友，两到三岁的孩子呢是最容易中招的，所以家里有孩子啊一定得注意。
13: 还好能治愈，不然孩子得多遭罪呀。那遇到烫伤我们到底该怎么样正确的处理呢？
18: 记住五个字啊，冲、脱、泡、盖、送。哎，这五字口诀牢记心中。冲呢就是尽快的用15摄氏度到20摄氏度的这个清洁的凉水啊去冲洗伤处至少20分钟。脱呢是指脱去烫伤区域的衣服，如果说衣物和伤口粘连了就得用剪刀剪开剥离，粘连的皮肤呢部分保留。泡呢是疼痛明显的话就要在这个冷水当中浸泡15分钟左右。盖呢就是用干净的纱布毛巾这些覆盖创面。送啊就是除了轻微红肿能够自己处理之外呢，一般的烫伤都建议送去医院。
13: 听起来不难啊，但是感觉很多人处理烫伤的时候还是很容易犯错，是吧？
18: 没错，比如说啊，有人觉得烫伤，哎，只是皮肤受伤而已嘛，伤处小就不管了。其实啊，皮肤是人体最大的屏障，受伤之后呢，会有大量的这个体液渗出，严重的话呢，还会脱水休克啊。有的人呢，受伤之后呢，着急扯衣服，这样呢，就会加重创面的一个损伤。另外啊，涂抹牙膏啊、紫药水啊、红药水啊，或者是直接冰敷创面啊，都是错误的做法。
13: 嗯，这些误区还真得注意，好多人都这么做，还有人涂酱油呢。
18: 是的，这些啊都是不对的。
13: 那烫伤之后的护理到底有啥要注意的呀？
18: 如果是轻度烫伤的话呢，可以涂一些湿润的烧伤膏，每天消毒换药。恢复期啊千万不要按摩这个创面，痒了呢也不要抓挠。而且啊烧烫伤之后24小时之内啊不要用油性的药膏。严重烧伤的呢得按照医生说的啊做这个抗斑痕的一个治疗。还有啊伤后早期最好不要着急洗澡，两周之后洗澡是比较合适的，三周后呢就必须要洗澡了，不然呢就容易感染。
13: 啊，学到了。最后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孩子身上要是出现水泡，千万不要随意处理，得观察孩子的状态。要是有红肿、疼痛、皮疹、发热这些情况，就一定得及时就医。
18: 没错，安全无小事儿，希望大家都能把这些安全知识运用在我们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保护好自己和家人。
16: 安全智多星，安全智多点。
19: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一样都是肉做的皮肤，我们的手不小心被开水烫到以后会长出一个大大的水泡，但是呢你把菜市场买回来的猪肉扔进水里烫，
20: 你拿错了，那盆才是你菜市场买回来的猪肉。
19: 但你把菜市场买回来的猪肉扔进水里烫就不会见到起泡，这是为什么呢？今天就来讲讲我们皮肤被烫伤以后为什么会起水泡。
20: 所以你开头提我干嘛？
19: 点我们呢？我们的身体都是由一个个娇嫩的细胞组成的，皮肤自然也不例外。当某一天一壶开水朝着你的手浇过去的时候，巨大的热量随着开水被送进了我们的皮肤当中，这时组成我们细胞的重要物质蛋白质就会迅速变性凝固。没错，你可以简单理解为和鸡蛋煮熟变硬差不多，这种变化相当于把原本就脆弱的细胞的结构给严重破坏掉了，于是细胞也活不下去，当场倒地。而有一部分的细胞离得比较远，虽然也受了伤，但还不至于直接死去，侥幸存活了下来，看着自己弟兄大批倒下，周围一片狼藉，这些细胞就赶紧通知免疫系统来帮忙清理打扫现场，好帮助他们重建家园。
20: 请求免疫细胞支援。
19: 你确定他们是来帮忙的，不是来吃席的？ 而死去细胞内释放出的东西也吸引着大批免疫细胞赶来，看着大批倒下的细胞的尸体，周边一片狼藉。好香啊！这个过程中也就产生了炎症，这些受伤的细胞和免疫细胞们还不断释放着炎症介质，你可以简单理解为这是我们身体里细胞摇人的一种方式，目的是为了召集更多的帮手。
20: 快来帮忙啊！
19: 小
20: 老
19: 鼠的摇人不是这个意思。这些炎症介质会让血管把大门开大一点，好让血液里的细胞出来帮忙的时候方便一些。快去吧。结果当他们匆匆忙忙赶到血管旁边的时候，才发现血管里许多掌管大门的细胞，内皮细胞

0: 就已经被烫得死的死，烧的烧，再加上炎症介质的作用，组织的血管大门一下子就开得很大，里面的液体趁机一下子涌到了组织当中，给周围组织撑了起来，就形成了我们肉眼可以看到的水泡。而菜市场的猪呢，他已经放过了血，即使被烫到也没有液体可以从血管里流出来形成水泡了。如果是头活猪，你烫它一下试试。很多人被烫到都不知道该如何正确处理，这个时候你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尽量保全周围剩下的细胞们，不要让损失进一步扩大。而这就需要把热量这个罪魁祸首赶紧从我们的皮肤里弄走。你要找到周围的自来水，把烫到的地方伸过去，冲洗到不再感到剧痛为止，一般需要半小时以上。半小时以上，对呀，当然泡在冷水里也是可以的。他怎么知道的？而推荐用自来水，主要是因为它流动着，可以一直保持温度较低，最快带走热量。接下来第二步就是保护好我们的伤口，不让周围病菌趁虚而入。适当消毒以后，保护好被烫到的地方，等着它长好就行了。而水泡也不要自己弄破，盖着还能保护伤口。如果烫伤比较严重，水泡过大，范围过广，烫得过深，就需要在冷水下冲完后，赶紧找干净的纱布之类的东西盖住伤口，及时到医院处理。如果被衣服挡住和皮肤粘在一起，也不要自己用力撕扯。记得去医院寻求医生的帮助。
1: 安全最周期，网络天下安全资讯，
2: 以小见大，让我们一起留意身边的安全隐患。你知道吗？咱们每天不离手的手机可能正面临着间谍的威胁。如今一条陌生链接，一张可疑二维码，或是一个不知名的应用，都有可能携带着境外间谍情报机关设计的木马程序。一旦你不小心点开扫描或者安装，这个间谍就会悄无声息地潜入你的手机。手机间谍木马软件和一般恶意软件可不一样，它目标精确，功能强大，还极其隐蔽，能长期潜伏在手机里。一旦获取手机权限，它就开始兴风作浪。它就像一个无时不在的监听者，能远程控制手机录像录音，你的一言一行都可能被它掌握。它还是一个如影随形的跟踪者，精准获取你的位置信息，实时监控行动轨迹，更是行踪隐秘的窃密者，不知不觉的就把手机里的个人信息、文件资料偷走，你的工作生活情况全被它洞悉。那你可能会问了，这些手机间谍是怎么潜入我们的手机的呢？常见的有这么几种方式，最常见的初级方式就是诱骗你点击陌生链接，这些木马程序就藏在网页的跳转链接里，或者伪装在二维码图片中，只要一点击扫描，手机就中招了。还有进阶方式，就是伪装成应用软件，打着破解、翻墙这些噱头，诱导大家下载。一旦下载安装，就等于给间谍开了方便之门。更高级的是利用手机软硬件的漏洞，在你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获取你手机的控制权，无声无息地监控你。国家安全机关提醒大家，防范这些潜入手机的间谍，可不只是关系到个人信息和隐私安全，更和国家安全息息相关。尤其是在核心涉密岗位工作的人员，一定要提高安全防范意识，规范上网行为，做好信息安全防护。首先要杜绝猎奇心理，不要使用来路不明的智能电子设备，短信、邮件里的陌生链接都别点，来历不明的二维码别扫，陌生应用软件别安装，公共 WiFi 也别随意连接，非法网站更是不能浏览。平时养成在官方应用市场下载软件的好习惯，还要及时关闭那些不必要的共享云服务功能。其次，提高安全意识，千万不要用手机储存、处理、传输、谈论国家机密，别在手机上存核心涉密人员的敏感信息，涉密公务活动中别开启手机位置服务功能，也别把手机带进保密要害部位、涉密会议和活动场所。最后，增强防护措施也很关键，比如及时更新手机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版本，修复已知的安全漏洞，安装可靠的安全软件，定期查杀病毒。对于应用软件请求的敏感和超范围权限，一定要提高警惕。要是发现手机

0: 野外登山时不幸迷路，我该如何避险？迷路在户外安全事故类型中一直占比最高。从中国登山协会发布的数据看，近几年迷路事故数量占登山事故总数量的45%以上，一直高居榜首。迷路后通常还会伴随其他户外安全事故的发生，如滑坠、摔伤、失温、野兽侵袭等。如果此时我独自登山，身边没有指南针，又无法和外界取得联系，迷宫一样的复杂环境，眼前似曾相识的场景让我意识到我已经迷路了。而此时已经是下午，如果我再找不到来时的路，山林中的夜晚将更加危险。焦急中，我的第一选择可能是继续向上走到山顶。站在高处，我的视野会更加开阔，向下望可以看到山下的公路、村庄。那么只要把这些作为我的固定目标，就可以找到回去的路。但是假设山的高度是1200米，在登山活动中垂直速度一般是300米每小时，登上山顶的时间大约需要4个小时。但是此刻已经是下午，如果我选择登顶，到达山顶后太阳很可能已经落山，那么山间暗夜无光，找到正确的道路将更加困难。而海拔每上升100米，气温约下降 0.6摄氏度，气温降低加上体力耗尽，我的处境将会变得更糟。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内心越来越恐慌，我必须行动起来。此时眼前的一条小径和上山时的路非常相似，我能否贸然尝试沿着这条路向山下走？其实在山林中，即便是走过的路，上山的视野和下山的视野完全不同，因此很容易判断错误。同时山上岔路繁多，一旦走错可能让我陷入另一个陷阱。所以在迷路时却不能自认为记忆力很好，就在没有定位工具的辅助下尝试返回。正确的做法是，首先要发出求救信号，信号发送成功后停在原地等待搜救人员。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应立刻停止前进，保持冷静，切莫慌张，避免来回奔跑耗费体力。可以用手表定位法来判别方向，假如此时为16点，则要按照16除以2上为8，将表盘的8点对准太阳，那么12点所指的方向就是北方，这是北半球参照的标准，南半球正好相反。在野外做记号是一种实用的技能，做记号要注意2点：一是做记号要展现出人为痕迹；二是记号一定要明确标出自己的行进方向。
1: 除此之外，如果选择山区活动，建议大家随身携带指北针，最差的情况也要提前在手机下载好离线地图，因为它不依赖手机信号，而是靠卫星定位。在山中迷失时向下走适用于大部分情况，因为人们一般进入的是一些山林景区，而山下总有人家和道路，向下走路线也要选择走主路而不是小路。如果看到河流，可以沿着河流的路径往下走，但别靠太近，有时候会碰到断崖或瀑布。关键时刻要相信自己能够脱离危险，恐慌才是最大的敌人，要不断给自己加油打气，相信自己能够化险为夷。

0: 北京时间9: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5: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东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7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6: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7: 我是刘洪。
6: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7: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两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6: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哈。
7: 对，
6: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累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7: 对，
6: 所以呢我们
7: 双飞啊，
6: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不来了，
7: 晕船说再见。
6: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7: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6: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7: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呢，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6: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7: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6: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我是安全智多星星仔，我有超能力，各种安全隐患都逃不过我的火眼金睛。你看高空作业人员不系安全带危险，你看那个货车司机快睡着了危险，你看那位大叔把电动车电池带回家充电危险，你看台风天气在大广告牌下躲雨危险，身边的安全隐患你能一眼识别吗？遇到紧急情况你能急中生智吗？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智多星，和星仔一起认识身边的危险，守护我们的安全。
9: 安全智多星，网络天下安全资讯，
4: 以小见大，让我们一起留意身边的安全隐患。
10: 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安全守护者星仔。
4: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安全智多星，我是星月。哎，星仔，你平时买东西付款收款是不是都习惯用手机扫码呀？
10: 那当然啦，现在出门带个手机付款收款都超方便的，谁还带现金啊？
4: 嗯，方便是方便啊，可是这里面啊可能还藏着一些隐患，我觉得大家有必要都知道哈。最近呢，湖南警方呢通报了一起让人后背发凉的二维码盗刷案件。这个赵女士呢，她自己是做手机销售的，有一个陌生人加她好友说要买手机，两个人谈好价格之后呢，准备用支付宝交易。
10: 这听起来不很正常吗？买东西线上交易很常见呀。
4: 是的，赵女士呢给对方发了一个收款码，可是对方一会儿说扫不出来，一会儿呢又说图片不行，最后啊居然提出视频通话，说要指导赵女士操作。就在赵女士展示收款码的短短几秒钟啊，1400多块钱就没了。等她反应过来的时候呢，哎，对方已经把她给拉黑了。
10: 啊，怎么会这样啊？收款码怎么就变成了付款码被盗刷了呢？
4: 这就是骗子的狡猾之处啊。很多支付平台像支付宝啊、微信啊，打开收付款页面的时候呢，首先跳出来的是付款码，得手动点击切换才有收款码。骗子呢就利用这两个码切换的时间间隙，在手机里面呢偷偷的截取或者是拍摄了赵女士的这个付款码。而且啊，这个赵女士呢还开通了免密支付功能，两笔被盗刷的钱啊都在免密支付额度之内，就这样钱就被轻轻松松的转走了。
10: 啊，太气人了，这些骗子真的是眼疾手快呀，专门挑空子。那这个只是赵女士的个例，还有很多类似的案子吗？
4: 经过警方深入调查呢，发现这个啊是以黄某为首的七人专业盗刷团伙，他们平时呢喜欢在广东、湖南等地啊流窜作案。这些骗子呢专门挑个体工商户下手，用同样的手法作案了200多起，涉案金额啊达到了100多万呢。
10: 啊，这么多受害者呀，那大家还真得留个心眼。比如说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防范这种情况的发生呢？
4: 哎，办法来了，记住啊，一开一关。我们先说说这个开，要开启付款码隐私保护。在支付宝上啊，点击收付款，然后呢再点击右上角的三个点号，找到支付码隐私保护就能开启了。微信的话呢也是哈，点击我，然后进入服务，点钱包，在消费者保护的安全保障里面呢找到安全锁，设置验证方式。
10: 啊，原来还有这些功能呢。那关呢？
4: 关就是关闭免密支付。支付宝里面点击我的，再点击左上角的设置，进入支付设置就能够找到免密支付关闭。微信里面呢同样是点击我，然后进入服务，点击钱包，在底部支付设置里面呢找到免密支付，关闭那些免密授权的应用。
10: 啊，这一开一关真的很重要啊。还有其他要注意的吗？
4: 要是对方说你的这个收款码无效哈，千万不要轻易的通过视频通话来出示任何二维码。要是真的遇到了财产损失，第一时间呢赶紧报警，不要让损失扩大了。
10: 记住了，骗子的手法层出不穷，我们也得不断更新自己的防骗防诈小知识库，才能够守好自己的钱袋子呀。
9: 安全智多星，网罗天下安全资讯，
8: 以小见大，让我们一起留意身边的安全隐患。
4: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讲一个手机被盗刷的事情哈。这个事儿啊，发生在去年啊，2024年的1月初的一个夜晚，家住北京的张先生睡着正香呢，手机啊突然黑屏，还震动个不停，怎么操作都没有反应。他当时呢以为只是手机出了故障，哪能想到第二天醒来，哎呀，发现自己的这个信用卡呀竟然被刷爆了，钱呢不翼而飞了。
10: 啊，这也太奇怪了，信用卡怎么会被盗刷呢？他的钱都花到哪儿去了呢？ 警方一调查，呵，好家伙，这钱啊竟然跑到泰国一家免税店去了，在那儿呢花了15000买了一块机械手表。警方啊就顺着这条线索一路追踪，发现手表被一个职业带货人带回国内，通过快递寄给了一个叫张某的人。
11: 这个张某肯定有问题吧？
10: 没错，这张某啊还真不冤。警方呢发现张某每天都会收到大量从全国各地机场寄出的快递，寄件人呢都有长期往来境内外的一个记录。原来啊这是一个境内外勾结的犯罪团伙，分工那叫一个明确啊，上游呢负责非法获取受害者的信用卡信息，然后在境外的购物网站或者是免税店无卡绑定消费。职业背货人呢把这些买的东西啊从境外带回国内，张某他们这些人呢就负责接收商品之后然后销赃变现，最后呢把所有的资金化为虚拟币，然后大家一起分赃。
11: 啊，这也太可恶了。话说回来，这些骗子他们怎么样才能拿到张先生信用卡的信息呢？
10: 他们的手段可多了，最常见的就是发送钓鱼信息，里面藏着陌生链接，还伪造官方网站。你平常人一看到这种官方信息，那还不就信以为真了？一不小心点进去，骗子呢就会让你填写银行卡的一些信息，然后再冒充公检法吓唬你。好多人一害怕，哎，就把这个银行卡的信息给泄露了。
11: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那这个我们又该怎么防范呢？
10: 这你可记好了啊，首先要是你真的没有境外消费的需求，就赶紧联系银行把境外支付功能给关闭了。另外呢，现在各家银行的 APP 啊都有账户安全锁，像境外安全锁、夜间安全锁、异地账户使用安全锁，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设置啊，给账户呢再加上一把安全锁。
11: 那除了关功能上锁，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吗？
10: 当然有啊，在刷卡交易的时候，你可以适当的调整一下这个消费的限额嘛，把页面触发金额设置的低一点，这样呢每笔消费都能心里有数。还有啊，一定要多渠道设置消费提醒，不要只依赖短信或者是微信，这样呢就算是一种方式没有提醒到你，其他方式也能够及时通知你。而且我知道现在很多人可能都不看短信了哈，这个事儿吧有利有弊，好的一面呢是减少了很多被骗的可能性，但坏的一面呢可能也没有办法及时发现自己被盗刷的一些信息。
11: 嗯，是的，那万一真的遇到了信用卡被盗刷了怎么办呢？
10: 别慌，一旦发现盗刷啊，马上登录银行的手机银行 APP 挂失银行卡，或者呢直接拨打银行客服的电话挂失，同时要说明盗刷情况，然后啊赶紧拿着卡去附近的 ATM 机进行一笔交易，打一个存凭条证明这个卡一直在自己的手上，而且啊这上面呢也有地点的一个记录，证明你不在这个卡的消费地。最后呢一定要去派出所报案，保留好报案回执，等这些都处理完了再去银行网点换一张新卡，这个新卡的信息啊可得保护好。
11: 学到了学到了，这些方法真的是太实用了。
10: 是啊，网络时代这个电诈手段是层出不穷，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那些长期不用的信用卡呀储蓄卡呀最好及时的注销清理，不要让不法分子有可乘之机。
8: 安全智多星，安全智多点。
12: 一个被盗的手机，一个没有做好信息保护的 APP， 以及用户的一点疏忽，仅仅凭借这几样东西就可能让盗刷发生。近日一篇标题为一部手机失窃而揭露的窃取个人信息实现资金盗取的黑色产业链的文章引起了大众关注。丢手机的当事人是一名信息行业从业人员，碰上了高阶黑产团队，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事实发生之后，很多人开始给手机 SIM 卡设置了PIN码，那是不是只要给 SIM 卡设置了密码，让犯罪团伙无法通过其他手机收取验证码，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呢？有些情况下，即使你没有丢失手机，仍有可能被人窃取个人信息，甚至被盗刷。短信嗅探从2018年被广泛报道以来，直到如今仍然屡见不鲜。GSM Sniffing 是一套干扰、劫持、捕获的组合策略。二级模式所使用的 GSM 加密协议，早在2009年被德国黑客攻破并公开， 而且在中国有的 GSM 网络甚至明文通讯。自从2010年开源的 GSM 协议站发布以来，在互联网上就很容易找到专门用于劫持锈炭的 Osmocam Baseband 开源固件和制作整套设备的手把手教学。只要几千块的成本，用几部老旧手机和一个笔记本就能制作一个 2G 伪基站，从而监听数百米到几公里的区域内的 2G 通信，获取手机号码，发起 APP 的验证码登录请求，截取短信验证码，短短三步就可以完成一次简单的锈炭攻击。即使你没有丢失手机和 SIM 卡，只要你的手机信号被干扰，进入 2G 通讯模式，依旧可能让犯罪分子利用手机号加验证码的组合登录很多弱验证的手机 APP。 除了上述这样完全针对设备进行攻击的黑科技手段外，更多的时候用户才是主要的攻击对象，通过钓鱼短信诱骗用户通过短链接登录精心伪装的网银来获取用户名和密码的套路早已被人熟知。实际上，伪装成一些平日不开放注册的封闭社区，发送开放限时注册的钓鱼邮件，也是获取用户常用密码的套路。很多具备现金交易价值的网游账号失窃，常常就是来自于用户在此类的诱骗攻击中交出了自己的常用用户名和密码导致的。而有的时候，一个不懂风控的运营商比100个粗心的用户更可怕。金融软件为了招揽用户而简化流程，就很容易被不法分子盯上。从2019年的 7Pay 到今年的 Docomo 和日本邮政银行，接二连三的都摔倒在支付软件的安全问题上。只需邮箱注册，安全密码可以是系统默认的生日，还可以通过陌生邮箱重置密码。这一串漏洞百出的规则下， 7Pay 在2019年7月的几天内经历了超过900人涉及5500万日元的大规模盗刷，并很快停止运营。在一年以后， Docomo 和日本邮政银行又被发现重蹈覆辙，没有人脸识别、短信验证等二次验证方式的便捷登录，让日本的支付软件不断沦陷。而同样在日本运营的支付宝却相安无事。事实上，从过去几年间的数据统计上，支付宝已经把交易资损率控制到了行业内最低的百万分之五以内。这一数据的背后是阿里风控系统不断进化的结果。 AlphaRisk 是阿里的第五代 AI 风控系统，支付宝通过 AI 系统强大的运算能力，对数千个潜在的风险点的计算评估，以每次交易低于 0.1 秒的反应时间，保护着每天通过阿里平台进行的上亿次交易。相比死板的专家规则， AlphaRisk 能够选择最优的保护方案。例如我们提到的手机失窃的情况下，一旦发现失窃风险，就会要求人脸识别或者指纹验证，降低风险。在个人信息保护失位的今天，防止盗刷仅仅只是第一步。如今手握巨款的各类 APP 们，在强调便捷、重视体验之外，应该优先考虑的是既能保证软件不会被外部攻击攻破，也能防止被伪装用户利用才对。
9: 安全知多心，网络天下安全资讯，
8: 以小见大，让我们一起留意身边的安全隐患。
11: 星月，平时你开车过桥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注意的地方呀？
13: 开车过桥那不就正常开呗，好像还真的没有太在意。难道过桥开车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吗？
11: 哎呀，这个太有讲究了。就在前段时间，广西南宁白沙大桥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现场目击者说是两辆轿车和一辆电瓶车撞上了。白色轿车没有注意前面的粉色电动车，把电动车撞到桥边动不了了。紧接着又一辆白色轿车撞了过来，两辆车的保险杠都撞飞了，地上全部都是汽车配件，还有四个人躺在地上呢。
13: 哎呀天哪，你说的这个我都能想象得到那个画面啊，挺可怕的。看来啊，这个桥梁啊虽然是这个交通要道，但也是事故高发地。
11: 没错，桥梁两侧高差大，桥面避险空间少，一旦出了事儿，躲避险情都很困难呐。
13: 那星仔，要不你趁这个机会跟我们来科普一下过桥的那些风险点和应对办法吧。
11: 好的，我们先来说说驶入桥梁前要注意的。司机必须得留心观察桥梁的标识，有一些桥梁有限载、限高、限速的要求，还有横风标志。横风就是从侧面刮来的风，一般在桥梁、高速公路周围开阔路段、山谷、海边这些地方特别容易出现。大货车、大客车错车、轿车超车的时候也可能会出现，但来的突然，时间短，风力还强。就像之前江苏有一个司机在高速路上面遇上了横风，车子直接失控撞向护栏，
13: 哎呀，这也太危险了。那遇到横风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
11: 别慌，双手用力握紧方向盘，稍微往逆风方向修正，慢慢的减速，可千万不要急打方向和猛踩刹车。还有大风天，货车司机出发前要加固货物，要是装的是体积大但是轻的货物，大风天最好不要上路。
13: 记住了。那在桥上开车还有什么其他要注意的地方吗？
11: 当然有啊，在桥上开车一定得减速慢行，尤其是雨雪天气，桥面比普通路面更湿滑，而且在桥上可千万不要猛打方向盘急刹车，不然车子是很容易失控的。另外，开车的时候也不要走在大型货车周边，更不要边开车边看风景，随意停车逗留。
13: 如果说我要在桥上变道超车呢？
11: 那可千万不行，最好开到桥梁前就换好车道，和前车也保持好安全车距。你像2025年2月5号，江西赣州有一个司机就是在桥上实行了跨实线超车，结果两个轮胎都被撞废了。要是过拱形桥，驶入之后要减速，鸣喇叭，靠右行驶，晚上还得变换远近灯来提醒对向的来车和来人。
13: 那万一是在这个高速桥梁上面出了事故，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11: 记住，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车靠边就是发生轻微事故的时候，把车斜停在应急车道，导向轮偏转10到20度，朝着护栏方向，用车子当掩体。人撤离就是打开双闪，在车后150米摆警告标识，驾驶人员撤到车前方100米，这样就能形成安全区域。要是想快速拍照取证，就可以打开12123 APP， 点事故快处或者是事故视频快处，上传3张照片，或者用事故视频快处和民警视频连线定责。要是有人受伤，那就得马上拨打120，最好就是马上报警啦。拨打12122通知高速交警和路政。还有啊，千万不能够翻越中间分隔带护栏和两侧护栏，不然很容易踏空坠桥。
13: 谢谢星仔，你这一套流程打下来啊，真的是能够最大程度的保障我们的安全。
11: 是的呢，星仔在这里提醒大家，开车过桥前看好标识牌，降速控距，注意横风，平安出行。
9: 安全最中心，网络天下安全资讯，
8: 以小见大，让我们一起留意身边的安全隐患。
4: 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安全智多星，我是星月，
11: 我是你们的安全守护者星仔。
4: 星仔你知道吗，最近在这个河南省儿童医院啊，发生了一件让人心痛又揪心的事儿。有一个才52天的宝宝小玲玲啊，突然严重腹泻，还呼吸困难，情况呢特别危急啊，直接就被送进了 ICU。
11: 什么，这么小的宝宝，这也太可怜了，那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4: 医生们啊一番检查之后发现，问题呢居然出在了小玲玲喝的水上。原来啊，这个小玲玲的奶奶担心白开水没有味道啊，就往这个水里面加了蜂蜜。谁能想到啊，就是因为这一勺蜂蜜，宝宝遭了这么大罪
11: 啊。蜂蜜不是挺常见的吗？怎么会让宝宝中毒呢？
4: 这是因为啊，1岁以内的小宝宝肠道还没有发育完善，屏障功能呢都比较弱，而这个蜂蜜在酿造的过程当中吧，哎呀，很容易被这个肉毒杆菌给污染。蜜蜂呢把被污染的花粉带回蜂箱，蜜蜂里啊就可能会有肉毒杆菌及其芽孢，这些芽孢可厉害着呢，100摄氏度的高温都杀不死它们。那宝宝吃进去，肉毒杆菌在肠道里面繁殖，产生肉毒毒素，这不就中毒了
11: 啊？原来是这样啊。可是成年人吃蜂蜜怎么就没事儿呢？
4: 成年人的胃酸和消化道屏障呢是比较强大的，能够抵抗蜂蜜里那一点少量的肉毒杆菌，所以呢就不会中毒。但是宝宝们就不一样了，他们太小了，太脆弱了。
11: 啊，这肉毒杆菌也太可怕了，它到底有多毒啊？
4: 肉毒杆菌啊在这个厌氧环境里面呢能产生肉毒毒素，这个啊可是号称毒素之王的存在，毒性呢大概是砒霜的1000万倍，只要0.00000005克就能够致命。
10: 天哪，这么多个零啊，这么毒，那要是不小心吃了一块含有肉毒毒菌的食物，会有什么症状啊？
13: 多数患者的这个潜伏期呢，大概是12到36个小时，短的呢就2个小时，长的呢能有8到10天。刚开始呢，可能会觉得头晕头疼，全身没有力气，脖子特别明显啊，连抬头可能都有困难。接着呢，就是这个四肢麻木，舌头发硬，然后啊，各种肌群麻痹，看东西模糊，睁眼困难，还会吞咽困难，呛咳，严重的话呢，呼吸肌肉麻痹，最后呢会呼吸衰竭，这个呢也是最致命的。
10: 太吓人了，不过我听说肉毒毒素还能用在美容上，是这么回事吗？
13: 是的呀，我们经常不都听说什么打肉毒杆菌吗？这个肉毒毒素呢，在除皱纹、那瘦脸、瘦腿这些医美项目里面呢，确实是有一定的作用啊。但是呢，它在我国属于毒麻类的药品，从生产到销售、储存、运输都是有严格规定的。要是在医美时不规范使用，也可能会导致严重的不良反应，甚至啊是死亡。所以呢，做医美一定啊要选择正规的机构和有经验的医生。之前我们也看到过很多这种在不正规的一些美容店呐、或者是别人的家里面啊注射之后出现问题的。
10: 明白了，那除了蜂蜜，还有哪些食物容易藏肉毒毒素呢？
13: 像自制的发酵食品，比如说豆瓣酱啊。臭豆腐啊，还有一些真空包装的食品，像鱼类呀、肉类呀，还有低酸性的罐头食品，比如一些自制的蔬菜罐头啊，还有没有充分加热的腌制食品，这些啊都得小心。就拿2023年5月份来说哈、河南当地呢，好多医院就收治了不少因为吃自制豆腐乳或者是臭豆腐中毒的病人，他们呢就出现了头晕、恶心，还有吞咽困难、视物模糊这些症状，最后查出来啊，都是 B 型肉毒毒素导致的食物中毒。
10: 看来这些食物都得谨慎对待呢。那我们平时该怎么样预防肉毒毒素中毒呢？
13: 来，拿小本子记好啊，记住4点。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买熟肉制品和发酵食品的时候要谨慎，不要买那些来历不明或者是小作坊生产的，特别是需要冷藏保存的即食熟肉制品。其次第二点哈，储存和处理熟肉制品也是有讲究的啊，这个禽畜肉类啊一定要煮熟煮透，室温放过的东西呢再吃要充分加热，冷冻的熟食解冻之后呢也要充分加热。然后呢，选这个罐头食品的时候啊，要注意来源和保质期，千万不要买一些来历不明的、过期的、变质的东西。还有啊，罐头这个两边如果说捧起，食物的这个色香味你都变了，那不要侥幸哈，都不要吃了，赶紧扔掉。最后呢，不要盲目的自制发酵或者是腌制的食品，因为自制没有安全管控，这个风险太大了。
10: 明白了，大伙儿在日常烹饪中一定得多留个心眼儿，警惕肉毒杆菌。要是吃了可疑食物之后出现了中毒症状，要马上催吐，减少毒素吸收，然后赶紧去医院。
13: 是的，星仔说的对，自己处理不了没有把握的事情，交给专业的医生来处理。
8: 安全智多星，安全智多点。
4: 肉毒毒素和肉毒杆菌到底有什么关系？来听广州市胸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程峰刚怎么说。
14: 一勺蜂蜜啊，差点要了孩子的命，你打的除皱针和这个剧毒竟然是亲兄弟。你是不是一听到肉毒就特别害怕呢？连除皱针都不敢打了呢？先别慌，今天就给大家好好讲讲肉毒素和肉毒杆菌的区别，让你彻底消除顾虑。肉毒杆菌是种活细菌，一旦进入人体啊，就会在体内疯狂的繁殖，产生大量肉毒素，进而引起中毒，出现肠道停止蠕动、腹胀、呼吸抑制，甚至心脏骤停、死亡等等严重后果，十分危险。但大家常说的用于医美的和用于治疗疾病的肉毒素，这和肉毒杆菌完全不一回事。肉毒素啊，本质是一种蛋白质，在临床使用过程中啊，医生会根据不同疾病来严格控制剂量，进行局部治疗，比如用肉毒素治疗腋下腋臭、 能够减少腋下出汗以及异味，用它来注射面部皱纹，能够有效减少冬天皱纹。而且肉毒素不会在体内繁殖，只要在正规医疗机构有专业医生操作，安全性还是有保障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再把肉毒素和肉毒杆菌划等号了，盲目恐惧肉毒素。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近日广州市人社局印发通知，从9月1号起调整提高全市最低工资标准，全日制就业劳动者月最低工资标准将从每个月2500元提高到2680元，增幅7.2%。非全日制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将从每小时23.7元提高到25.4元。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将于9月11号正式启动，持续到10月底，覆盖了中秋、国庆两大黄金档。消费季最核心的惠民举措是面向境内外来粤的游客，还有广东本地的居民发放总计3000万元的文旅消费惠民补贴。补贴活动设了线下线上两个专场，单笔最高优惠500元，产品覆盖酒店、民宿、景区门票、旅游线路以及低空旅游、游轮、游艇、游学亲子、银发康养等新业态，进一步满足群众个性化、多样化、品质化文旅消费的需求。受到台风沙德尔的影响，国铁广州局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今天，沪昆高铁、杭深铁路、京广铁路、吉恒铁路、理查铁路的部分列车停运，8月30号到9月1号，驿站铁路部分列车停运。昨天，2026鸿蒙生态大会在深圳举行，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做了生态建设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主题演讲。他指出，经过一年连续的攻坚，鸿蒙生态硕果累累，站上了新台阶。手机鸿蒙用户超过8000万，开源鸿蒙生态设备总量突破13.5亿台，社区注册贡献者超过13000人，贡献代码1亿行。近日，财政部披露了2025年彩票公益金筹集分配情况和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安排使用情况公告。其中，2025年逾期未兑奖的奖金有20.22亿元，这一弃奖金额比去年增加了4.58亿元，增长约29%。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9: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10: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9: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10: 精彩早知道，亮点1，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9: 亮点2，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10: 亮点3，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荣爱荣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9: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10: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 击严雪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4: 我是刘红，
11: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12: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1: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12: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1: 一路芬芳。
12: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1: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12: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4: 各位好，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这几年啊，像是什么躺平啊、丧啊、摆烂啊等等的词语流行于网络当中，很多年轻人都会这样形容自己，大致的意思反正指的就是在问题面前最后选择了消极面对、逃避和放弃。这种表现如果长期存在并且深度啊程度加深的话，很可能会遇到一种心理学的现象，叫做习得性无助。比如说有的大学生考研考公失败之后呢，往往会陷入到深深的自我怀疑当中，继而丧失了行动的这个动力以及信心。我们也会在孩子的身上看到这种表现，有的孩子常常把我不会我不行挂在嘴边，遇到一点困难就想放弃。而作为父母呢，看到孩子这种反应总是又气又急，我们气的呀不是孩子真的无能为力，而是他们没有去尝试，就把挑战预设得很难啊，排除了任何的可能性。它就源自于一种想法，就是无论我怎么努力也无济于事，那就算了吧。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种想法出现的原因以及对策。
12: 成长小课堂。
4: 首先，什么叫习得性无助呢？习得性无助这个词儿，其实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啊不止一次出现过了。它是由美国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提出来的一个概念，泛指因为重复的失败或者惩罚而造成的听任摆布的行为。最常见的描述就是一个人认识到自己啊做什么都不能控制事情的结果，于是消极地面对生活，没有意志力去战胜困境，主动性的降低，而且容易陷入到无助、沮丧和绝望当中。这种无助感会让孩子放弃行动，自设藩篱。用一个故事来解释这种现象，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在过去的某些地方的马戏团里面啊，为了驯服大象，大象呢就会被人拴在一个木桩上面。然而大象呢，从没有想过要挣脱。尽管对他来说这其实并不难，原来呢就是在这个大象小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被拴在木桩上了。那时候呢，他们的力气确实没办法把这个木桩拔起来，而经过了一遍遍的尝试之后也总是无法成功。久而久之，这个小象也就放弃了挣扎，而等他们长大之后成了大象了，也就安于现状。虽然说力量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但是呢他还是挣脱不了这个木桩。而咱们的孩子也有他们挣脱不了的木桩，当他们经历了多次失败以后，自信心就会受到一个重创，而这时候就很容易出现习得性无助的现象。比如有些孩子学习成绩差，努力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也没有明显的提高，那就放弃学习了。还有些孩子人缘不是很好，而当他们尝试努力主动与人交往，却没有得到什么积极的反馈，于是他们就封闭了自己的内心。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不是说没有能力面对这些困难，而是陷入了一种习得性无助的心理状态当中，他们缺乏信心和积极性。我曾经啊就听一个年轻的朋友说起他高中时期的经历，他说上高中那会儿呢，不知道是不是没有适应这个高中的学习难度， 在几次的数学考试当中，他发挥的都不是很好，尤其是最后几道应用题总是会丢分。渐渐的呢，一听要数学测试，他就会感觉到非常大的负担。每次考试前面的题目往往做的都很顺畅，而到了后面这几道应用题，内心啊是很抗拒，而且特别抗拒去思考，甚至是没有认真的读题就默认了这些题很难做。于是呢，他交的这些试卷上面啊，这个空白的答案就越来越多了。他就回忆到说，当时脑子里啊就是一个想法，我好像怎么学都学不好这个数学。那比起数学的这个学习的难度，内心对于失败的恐惧是更加难以克服的。他总是啊先入为主的认为自己不行，于是呢就真的变得不行了。你的孩子有没有遇到过这样子的情况？我觉得在小孩的身上很容易出现。在我们语育团当中啊，我们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孩子，而且这个孩子无论是学习成绩还是综合素质啊，还是思考能力都特别的强。但是呢，有一次啊，我们在排练这种偏向表演性质的一个节目的时候，他就败下阵来了啊，因为他在表演方面呢确实不是那么的出色，于是他就非常非常的懊恼沮丧啊，甚至是在给自己做一些非常负面的心理暗示，说哎呀我就是不行，哎，我就是没法表演，我就是演不好，我肢体动作就是不协调。于是下了课之后，他总是会垂头丧气。而那段时间呢，我们还一直在这个做这个表演方面的实践。于是那段时间的课，他甚至都已经不想来我们的广东广播少年语言艺术团进行训练了，因为他觉得太受打击，无论他怎么努力都得不到他想要的结果。这其实很多时候是孩子天生的一些性格特点。但你说能不能改呢？可以的。现在他就已经没有这么严重的这种抵触了啊，而且慢慢到了后来，他已经啊打破了心里的那个藩篱之后呢，你看在这一次就是我们这周的这个演出当中，他表现的就非常好，因为他所朗诵的那个作品需要的这个表现力啊，语言往台词方面是比较侧重的。所以其实他已经其实可以做到掌控一些表演方面的一些技能了，这就是突破了心理的那个防线，自己给自己设的那个阻碍。那作为家长，你的孩子是不是也遇到过这样子的情况，或者说你也为此烦恼找不到解决办法？其实我

0: 非常欢迎咱们各位家长可以跟我来交流啊，特别是我们还有一个家长群，也可以让家长群当中的其他家长给大家支支招。找到我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啊，我会带您进入到我们的家长群。包括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内容啊，这里面我也会讲到这个解决的办法。那您一遍听完之后，如果没有被消化的话，您还可以来到我们的家长群里面听无数遍。我会在节目结束之后把录音发到群里面。
1: 成长小课堂。
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那话说回来，孩子是如何习得这种无助感的呢？我分几点去给你分析一下。第一呢，就是不必要的保护和限制。孩子生命的早期，对于这个世界是充满着好奇和热情的，他们天生就是喜欢去尝试和探索。比如说东摸摸西看看，不管拿到什么东西都喜欢往嘴巴里放一放，尝一尝，或者说用脚去踩踩落叶，踩水坑，爬一爬这个冰凉的地面，站在沙子上面蹦蹦跳跳，从台阶上面往下跳，等等等等，这都是他探索世界的过程。而在这些过程当中，难免会犯错，给家长带来麻烦，给孩子自己也会带来一些不好的体验，比如说吃到沙子了，摸到很烫的水杯啊，等等。有些家长呢，出于对孩子的保护，或者说是不想收拾这个残局，总是要限制孩子的活动，不许、不准、不能，这几个词儿是常挂嘴边的，要么就是大惊小怪的提醒孩子：“哎呀，危险呀，小心啊！”久而久之，这个孩子呀，是这也不敢碰，那也不敢摸，不敢越雷池半步，把自己局限在一个狭小的安全的范围内，对这个世界是充满了恐惧和不信任的，越是不做，就越是不会呀，基本的生活技能他都掌握不了。那这样的孩子成长起来之后，通常都非常的胆小，而且不自信，做事畏畏缩缩，只敢打安全牌，缺乏挑战和冒险精神。第二个做法不当的就是不恰当的评价方式。孩子年龄小，自我认知不足，因此呢，对于自己的认识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父母的评价。可是很多父母是不注意自己的言语的，动辄对孩子批评、讽刺、打击、泼冷水，有意无意间都会说出一些话，可能啊，就会让孩子产生一些负面的心理暗示，认为自己不行啊，自己做什么都不对。你比如说，孩子说：“妈妈，我以后想当一位科学家。”妈妈回复是：“哼，就你这成绩还科学家？你能找到工作就不错了。”你看，随意给孩子贴标签。还有就是，你数学天分不好，你不会跳舞，你这个孩子胆子真小，你不行的。孩子犯了错，我们通常也会这么说：“你说你有什么用啊？猪脑子，笨死了。”这些破坏性的语言和负面的评价会让孩子越来越自卑，对于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认为自己就算努力也不能取得好的结果，所以整个人啊都会变得特别的消极。第三，不正确的归因。面对同一件事情，有的孩子是越挫越勇，而有些孩子呢，就是一遭遇挫折就会觉得自己整个人都有问题并把某一方面的问题延伸到方方面面，而且就觉得自己无论怎么努力也改变不了结果。学习差就认为自己天生就不是读书的料，智商不够。人际关系处理不好，就认为是自己有问题，容易被人讨厌。一时遭遇了困难，就会认为未来也将永远处于这样子的困境。那孩子在意识当中就是这样跟自己对话的，他们把自己置于一种非常绝望无法改变的情况之中，于是他们就放弃抵抗，破罐子破摔。这种心态有些时候也是父母无意识传递给孩子的，所以我们做父母说话还真得注意一下。我现在在家里跟我这个两岁的儿子去讲话的时候，有些时候我都会对于自己说出的话心里咯噔一下，对吧？咱们确实都是凡人，我们做不到句句话都能在脑子里过好久啊，

0: 成长小课堂，
1: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好，咱们说到这儿了，接下来我来提供一些解决办法了，就是培养孩子的习得性乐观，去对抗这个习得性无助。针对习得性无助，马丁·塞利格曼教授就提出了习得性乐观。什么叫习得性乐观呢？他解释道，当你教导孩子乐观，你就是教他认识自己，并对于自己及世界所形成的理论感到好奇。你教他对自己的世界及塑造自己的生活采取积极的态度，而不要消极地等待接受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那如何教导孩子乐观呢？把握三个原则：掌控感、积极情绪以及解释风格。第一个，帮助孩子建立起掌控感。安全范围内允许他们充分地去探索感受周围的各种事物，孩子能做的事情就鼓励他自己做，培养各方面的生活技能啊，对于各种事物都要有一个充分的认识和了解，而且具备独立自理的能力。而且我们会给孩子一种控制感和安全感啊，这个自信心也会得到提升。如果孩子遇到困难了，咱们帮助孩子把这个大的目标分解成小目标，再通过努力做一些哪怕很小的事情，孩子只有真的啊提高了生活和学习的能力，对自己也会有一些积极客观的认识。第二个方法，帮孩子认识情绪。面对挑战的时候，孩子冒出各种各样的负面情绪是很正常的。成功的路上，孩子是需要学习与这样子的抑郁的情绪相处的。我们不能粗暴地去指责这种情绪，也不能盲目地去夸奖，让孩子感觉满意。引导孩子的关键是允许孩子表达出来，接纳疏导孩子的情绪，让孩子感到被看见、被重视，能够肯定自己的价值，内心生出勇气和积极的能量。孩子在一种包容、支持、温暖的情绪环境当中长大，他就更能够学会如何去化解那些负面情绪。这个方法其实我们在节目的里面啊讲了太多太多了，就是一定要教给孩子如何去认识他自己的情绪，而不是要打压他的情绪啊。一定要记住，认识情绪才能化解情绪，打压情绪只会让情绪堆积的越来越多，导致他最终会被情绪压垮或者压得扭曲。第三个，帮助孩子养成乐观的解释风格。引导孩子形成积极的思维，遇到困难学会从可以改变的事情上着手，而不是陷入到习得性无助的怪圈。比如孩子成绩不好，你和他一起找原因啊，你可以说，你不是学不好，只是还没有学好，我们是不是不够努力呢？还是说没有找到好的学习方法？批评孩子的时候，小心那些永久性、普遍性的悲观信息，什么你总是、你永远、你就是等等这样子的开头的话语。而在夸奖孩子的时候，也不要简单的夸奖孩子什么聪明啊、招人喜欢啊，而是更加具体的夸孩子的某种品质，比如说够努力、态度认真、细心、乐于助人、善解人意、懂得考虑别人的感受，启发孩子换种思维，把事情往自己可控的方面去想，把错误和失败看成暂时的、偶然的事件，鼓励孩子通过个人的努力来改变现状。当你能够客观地去分析孩子的问题，那孩子也能习得这种方法去思考、去解决出现的问题。我们的教育啊，不是让孩子一直处于顺境，从不需要去经历风雨，而是让孩子哪怕是处于逆境当中，也有足够强大的心理和智慧的思维，通过自己的努力走出困境，获得新生。所以最后一句话，别让这种习得性无助心理限制了孩子的成长。
2: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3: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2: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3: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0: 一路芬芳，
1: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0: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1: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0: 好，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鲁阳。那听到这儿了，这个关于习得性无助这个心理状态也给大家解释的差不多了啊。至于这个解决的方法，您如果现在没记住的话，也可以啊加入到咱们的这个家长听众群进行回听，去拿录音啊。进群的方式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回复成长这两个字就能加到我的微信了，好吧，我会带您进入到我们群里。好，咱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回来继续跟您来做成长型父母。

0: 北京时间10: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连续多日降雨后，山区和老旧小区周边极易引发滑坡、泥石流、墙体脱落等次生灾害。居住在山边边坡附近的居民，每天要留意墙体、地面是否出现新裂缝、掉土、渗水异常。一旦发现险情，立刻撤离并向社区报备，不要在危旧房屋、围墙、边坡下方停留避雨。途经施工工地时快速通过，远离脚手架、围挡等临时搭建物。收到转移通知时，要第一时间配合撤离，不要贪恋财物折返家中。雨后及时开窗通风，排查隐患，确保居家环境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7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7: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6: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7: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6: 一路芬芳。
7: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6: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7: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4: 这里是成长起航。

0: 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家里有男孩的呀，有些常常会让妈妈感觉到很着急，因为他们顽皮的时候是能上房揭瓦，好像是孙悟空大闹天宫，让人有些时候是伤透了脑筋，不知道他们脑袋里面究竟装的是什么。有些时候呢，也让人哭笑不得啊，看到他们懵懂和幼稚，他们是又如此的让人操心，却又那么的暖心。暖心的时刻让爸妈特别的感动，也正是因为如此，很多妈妈说不知道该怎么养育他们才好了。有个妈妈就说，每次看到其他妈妈的留言吐槽自己儿子的时候，哎，结果就发现，哎，都差不多，悬在嗓子眼里面的这个心呢，就可算落下了。其实每个男孩都有很多的优点，而且这些优点闪闪发光，是需要我们去发现的。当然了，也会有不少缺点是需要父母去引导和改正的。如果你正为此烦恼，别着急，如果有这么几个迹象的话，说明啊，你的这个男孩养的还真挺好。咱们就来展开说说
1: 成长小课堂。
0: 首先第一个叫做有主见敢争辩能商量。家有男孩，经常会有妈妈说孩子喜欢唱反调，什么都要跟你争论一轮才作罢。其实这不一定是个坏事，乖巧听话的孩子的确是更能够讨大人的欢心。可是如果孩子什么事情都要听父母的安排，没有自己的主见，这也却很可怕。家里有个男孩，一定要鼓励孩子多去思考，大胆的去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不要总是要求孩子顺从听话。只要你观察一下，你就会发现那些有主见的孩子，父母啊都会愿意倾听，有开朗开明接纳的态度，允许他们表达不同的观点啊，而不会搞一言堂，什么都是父母说了算。当然要想孩子有主见，肯定要鼓励他们多去思考啊，见多识广，所以建议在孩子一两岁的时候就开始陪孩子一起去阅读吧。除了玩玩具之外呢，玩各种的车车啊，各种运动，要坚持不懈地进行亲子阅读，它会让你的男孩更加的有主见，更会表达。因为阅读能增加他们的眼界，能够从中学会一些为人处事的智慧，看到一些事情的发展经过和表象后的真相。这样就好像是在孩子的心中播下了一粒粒爱的种子。说实话啊，我特别喜欢在给我们广东广播少年语言艺术团上课的时候，能够有孩子来跟我争辩啊。对于上课的这些，比如说作品的处理方式啊，哎，有没有他们自己的想法？现在我特别特别愿意引导他们独立去思考啊。像是我们初中高级班的孩子，很多时候他们在朗诵过程当中、表演过程当中，已经开始能够自己设计一些动作和走位。这其实就已经是学到了方法，然后自己思考，然后再进行二次的创作。这确实是我们对于孩子的培养，这个是不论男孩还是女孩都是有益于他们未来成长的。而且当他们发现比我设计的方法和表现更好的方法之后，他们会过来跟我主动进行沟通和商量，说鲁阳老师，我们这样好不好啊？我们也会一起来探讨，我也会充分的尊重孩子们在艺术方面的一些设计和表达。所以现在对我们来讲，这些初中高级班的孩子确实让人比较的省心，因为他们学会了如何去进行二次创作啊。这个不是说我们偷懒，而是我们常年对于孩子们的一种深耕而取得的非常令人满意的结果。
1: 成长小课堂。
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养育男孩，他们身上出现哪些迹象会表明你把他养得真的很好？接下来说说第二种，能担当，会劳动，懂关心。如果要说什么样的男人更暖心，那肯定是能担当有责任心的男人。其实从原始部落开始，男性就是要出去捕猎获取食物，还要负责保卫部落成员的安全。那在一个家庭里面，男人和女人就是有着各自的责任的，但是当危险来临的时候，或者

0: 这麻烦遇到的时候，男人更应该挡在妻儿的面前去保护家人，这就是一种担当。平时的生活当中，关心家庭，能够跟妻子一起照顾孩子，这也是一种担当。如果希望自己的男孩将来成为这样的男人，那就要从小培养他们的责任意识，学会做一个有担当的人。有的男孩呢，他会主动承担家务，比如说给家人做一道可口的饭菜。有一次啊，我跟我们的这个孩子的爸妈聊天的时候啊，有一个孩子的妈妈就跟我说，她说她孩子上六年级，特别喜欢做饭，虽然说成绩很普通，但是做的饭菜却真的好吃啊，经常还要主动去做。于是这个妈妈在说的时候，脸上挂的是满满的幸福呀。你看，其实每个孩子都是有自己天赋的，如果父母能够尊重他们，并且鼓励孩子去做，那对孩子来说就是增加自信的，对父母来说呢，也能够感受到快乐。说实话，一个爱给爸妈做饭的儿子，谁不喜欢呀？哎呀，这我都羡慕，我也希望，别说我儿子以后喜不喜欢了，他能够会做饭，我都已经很开心了。还有的孩子会关心爸妈的身体健康，看到妈妈感冒了，会替妈妈去端茶送水，端药喂药，给妈妈量体温，会搀扶着那些行动不便的老人，会照顾家里的弟弟妹妹，到了学校也会帮助老师和同学。这样的大男孩真的就像一缕暖阳，能够温暖他身边所有的人。当然，很多时候我们的男孩并没有这么的暖心，甚至还要让我们操心，是不是？但别太着急，咱们是需要慢慢的锻炼他们的，先从简单的家务开始，然后培养他们的共情，学会表达爱。父母有了这颗暖心，有一天你也会收获一个暖心的孩子。
1: 成长小课堂，
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好，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第四点迹象啊。如果这四点都有了，那您真的是把孩子养得不错。这第四点就是有活力、有礼貌、能克制。很多人一说到男孩的礼貌问题就会直摇头，觉得他们天性顽皮，真的是没办法啊。在我们艺术团里面，耐皮的孩子有的是啊，我们也有些时候很头疼。但是呢，你别说，这些很调皮的孩子，大部分他们的表现力还真都不错，而且还特别有想法。在真正从事演出和排练的时候，他们有能做到非常的认真，而且还刻苦。那这就是有活力，既有礼又有礼貌。所以很多父母对于男孩是抱有一种放纵的心态的，觉得这是尊重他们的天性。的确，我们一直说要尊重男孩的天性啊，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咱都得尊重。但是这不等于放纵他们的行为。怎么说呢？比如说我小区边上就有一个小学，小学里面的孩子真不少。放学之后，有些男孩就会在这小区里面踢足球。男孩们天性好动，我们是要尊重，可是学校的球场不够用，他们呢在小区的空地上练习一下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个就是尊重。可是有的男孩踢球不好好踢，故意往人家窗户上踢这你就是品行问题了，不仅仅就会造成公共物品的损害，还有可能会踢到路过的人。那这样的行为如果不管的话，大人还任凭他去释放所谓的天性，这个叫不尊重，这个叫纵容，置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于不顾，不仅仅有可能伤害到他人，也可能伤害到自己。所以说，男孩要学会一定的克制，不能放纵自己的行为。所以我觉得男孩一定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有少年阳光的活力，也要有礼貌。有时呢，我在进我们的入户大厅的时候没有带门卡需要按门铃等待的时候，有些时候里面的孩子看到了，他会主动过来帮你开门。有些时候遇到抱着孩子推车子的妈妈，也会有些小男孩会在门口稍微挡一下，让他们先通过。这些小细节也真的体现出一个孩子的素养不仅仅帮助了别人，也能够温暖他人。 与此同时，我也见到过我们小区楼下有些孩子一点礼貌都不讲，从电梯里面骑着自行车出来，他不会给你让道，他竟然会挡在我的面前让我给他让道，那你这个行为就很霸道了，对吧？咱们就不能说是要纵容他了，那得好好教育教育啊，对不对？那就得问问你爸妈是这么教你在外面骑自行车的吗？有没有尊重别人？这里不是自行车道，这里是小区的门厅，是我们楼下的电梯厅啊，你应该下车推行才对，对不对？道理讲完了，如果还不听，那只能把它交给未来的社会去教育了。当然了，我们真的不要太心急啊！养育孩子确实是需要爸妈更多的耐心来等待，就好像我们种下一棵小树，悉心的呵护，它就会慢慢的长出新芽，然后再慢慢的长出枝叶，最后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
1: 成长小课堂。
0: 好，说到这里，咱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呢，也已经跟大家分享完了。啊，如果说您觉得意犹未尽，有些地方还可以再听一遍的话，非常简单，您可以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回复成长这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我，添加我的微信，我会带您进入我们的成长启航的家长听众群。每期节目之后，我就都会把我们的节目录音发到群里面，供大家无限次的下载回听转发，好吧？哎，还有一点，既然你关注了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了，还有一件事情啊，也是跟我刚才说的，就是您点击下方的看一看这个菜单按钮，就会弹出一个菜单，菜单底部有一个朗朗乾坤的按钮，点进去您可以看到我们第六季朗朗乾坤语言艺术欣赏会的购票的一个宣传链接。为什么要说这个？那是因为朗朗乾坤语言艺术欣赏会是我们广东广播少年语言艺术团创立的演出品牌啊，每年一季，今年已经进入第六季了，而且今年的第六季就将会在下周三晚7:30在广州市中山纪念堂隆重上演啊，这是一场语言艺术的欣赏盛会，特别适合什么样人来看的？特别适合男女老少啊，还有就是家庭一起来看。为什么呢？因为语言艺术的表演，我们的欣赏会上面有名家名篇，也有我们广东广播少年语言艺术团的孩子们创作的节目啊，节目的质量您放心，能够登上纪念堂的舞台，那都不是普普通通的小演出，那都是对外售票的公众性演出，而且也是我们整个广东新闻广播的主持人以及我和吕楠楠老师，我们两个共同监制的一台晚会，节目绝对是非常的深入人心啊，能够适合大人和小孩共同来观看啊，这也是非常好的一次亲子互动的体验，对吧？一起去欣赏一场由孩子和名人名家完成的语言艺术的这个表演啊，还有就是可以让孩子在语言艺术的这个表演过程当中，在欣赏的过程当中，打开他一个全新的世界的大门。因为语言的艺术是没有国界、没有年龄的限制的，而这场晚会我们所设置的节目也是个个都能直击心灵啊，让人们产生灵魂的震撼。所以话不多说了啊，大家可以现在还可以登录去买票啊，票应该也所剩不多，您可以选择几个比较合适的位置，如果有中间的位置您就中间的位置啊，而我的建议就是中间位置先选啊，就算靠后一点也 OK， 侧面的位置呢，相对来讲呢，如果真的没有中间位置了，咱们再看侧面的位置，好吧啊，下周三晚上7:30广州中山纪念堂，而且再给大家剧透一下，我也会登台演出啊，至于我要朗诵什么样的篇目呢，那给大家先卖个关子啊，在这儿就不剧透了。如果说您想见一见鲁阳在台上的表演，不妨下周三晚咱们不见不散。好了，那么今天咱们成长启航的节目也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将于9月11号正式启动，持续到10月底，覆盖了中秋、国庆两大黄金档。消费季最核心的惠民举措是面向境内外来粤的游客，还有广东本地的居民发放总计3000万元的文旅消费惠民补贴。补贴活动设了线下线上两个专场，单笔最高优惠500元，产品覆盖酒店、民宿、景区门票、旅游线路以及低空旅游、游轮、游艇、游学亲子、银发康养等新业态，进一步满足群众个性化、多样化、品质化文旅消费的需求。昨天，广州迎来荔湾区海珠区南沙区3宗涉宅用地集中出让，共收金额118.3亿元。其中，南沙珠江街地块作为广州首宗现房销售宅地底价成交，海珠琶洲南地块跻身广州涉宅用地成交楼面价历史前五。深圳市中小学生校服颜色团体标准近日发布，该标准明确规定了校服的色度参数、色差限值、白度以及防透视性能等核心指标，有效解决了此前行业缺乏统一色彩量化依据、同款校服色差频发等痛点。昨天，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天津市静海区人民法院等全国部分的法院对12件黑恶犯罪案件一审公开宣判，对12个黑恶犯罪组织163名被告人依法判处无期徒刑至有期徒刑10个月不等的刑罚。昨天，第9届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在上海举办，这是该奖项创办以来首次走出北京，未来将长期落户上海。本届鲁奖评选中，广东交出了参评以来历史最佳成绩，有7部作品获得提名，陈启文、谢友顺、贺仲明共拿下了3项大奖。今晚7:30，粤超8强附加赛第2回合全面打响。上周末的首回合有4场较量全部战平，其中有3场交出了0-0的白卷。本次附加赛采用了2回合主客场淘汰制，不设加时，不计客场进球。如果总比分战平，将直接进入到点球大战。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也许生活从未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看待生活的视角，为自己打开一扇门，你会看到那束光就在前方。心灵补给站，给你我的生命增添一份力量。

伴随着好听的歌，我们又来到了新一期的心灵补给站节目。时间过得非常快啊，我们的节目呢已经开播了好几年的时间。其实这档节目呢也是圆了我一个不大不小的心愿啊，那就是把自己在心理学方面的思考收获，哎，有这样一个渠道能够分享给大家。也很高兴在这几年的节目里面啊，结识了很多隔着电波的朋友。还记得每次节目播出之后啊，收到听友的留言，收到鼓励的那份欣喜和感动。那么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是八月份的最后一期节目，也是要跟大家做告别的一期节目。最近呢，由于工作内容的调整，那么心灵补给站这个栏目呢，要暂时和大家告别一段时间了。非常感谢大家一路以来的陪伴和鼓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想跟大家聊一个关于梦想与行动力的话题。说到梦想啊，我的梦想之一呢，就是做一档心理节目，能够跟大家聊一聊，用特别通俗易懂的话啊，跟大家聊一聊心理学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应用，怎么样可以让我们成长，让我们变得更好。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梦想，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梦想做心理节目，其实到现在算是已经实现了。那曾经呢，我还有另外一个梦想，就是做新闻主播，当然现在也已经实现了哈。其实我本科并不是学播音专业的，我是怀着做新闻的梦想去考了中国传媒大学的研究生。那么说到梦想，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呢？你有过哪些梦想？其实梦想不分大小，每一个都非常的珍贵。当我们定下那一个个目标的时候，我们都是满怀憧憬的，我们都会朝着那一个目标去努力。有的很幸运地实现了，有的呢就像浏览网站的收藏夹一样啊，被我们随手收藏起来，但是呢却再也没有打开过。我也是最近看了一篇关于拖延症的文章，我才想起关于梦想的这样一个话题。大家可能会好奇说，这拖延症跟梦想两者有什么关联呢？我们再说回做心灵补给站这一档节目啊，我其实有这样一个想法很多年了，哎，但是一开始工作的那几年啊，一直没能付诸行动。要么呢是工作太忙，要么觉得自己心理知识还不够扎实，需要再沉淀沉淀。哪怕我后来又去读了一个心理学的在职研究生啊，进修了心理学相关的正念相关的一系列的课程，到现在为止我依然还在考取心理方面的一些专业的证书。似乎每一次都有一些卡点，这些卡点呢让我心安理得的把梦想往后推迟了一年又一年。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一句话，这句话呢是张朝阳说的，他说，当你懒得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那么就仔细地想一想，你打算怎么做这件事儿？想得越细越好，具体到每一个细节。这样呢，你的神经呢就会越来越兴奋，兴奋到让你有能量挪动屁股去干这件事儿。看到这句话的那一刻，我的脑海里面仿佛就有了一道闪电亮了一下，然后我就开始琢磨做这档节目的一些细节，哎，可能是讲一些什么内容，会涉及到哪些理论和书籍，可以请教哪些专家和朋友，到底是直播还是录播，直播的话要不要请嘉宾一起来讲，录播的话要怎么样去准备等等。总之呢，当我开始琢磨这些细节的时候，真的就开始把这个想法变成了现实。
这周呢，我看到这篇关于如何克服拖延的文章，我就想起了做这档节目的这段往事哈，就是一开始怎么决定，怎么开始去行动，开始做这么一档节目。我还记得上学的时候写作文啊，经常会引用一句名言，叫做人生能有几回搏。写作文的时候没有什么感觉，但是现在人到中年，对这句话就有了不一样的感触。其实不夸张地说啊，一个人如果工作了一二十年，那么他的事业就要为下半场做准备。可以说生计问题已经不成问题了，那么他就要考虑的是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做哪些事情更有价值，更能够让自己开心。那么其实再说回我做这档节目哈，今天说自己的感受多一点哈。我做这档节目其实也就是在实现我自己的想要成就自己的价值感的这样一个梦想。我希望通过我自己的所学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当然通过我们每一期听众朋友的反馈，我也真实的看到了我们的节目的确也帮助了很多人。

但同时我也发现，可能在当前这样一个阶段，其实也还有很多不足之处。其实在过往当中，也有很多听众朋友也会发来一些求助的信息。在我工作有余力的时候啊，有精力的时候，我会非常细致的跟咱们的听众朋友去回复，哎，怎么样帮助他去解决他生活当中遇到的心理方面的困惑。但很多时候我会发现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没有办法很好的有很充裕的时间和精力以及能力去更多的帮助到大家。我想呢，也许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啊，我会以另外一种方式，那重新用心理学去陪伴大家。那很多朋友可能会说，嗯，不希望失联。那么大家也可以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对话框输入心灵两个字，那么就可以添加到我的微信，可以直接来跟我进行沟通。那么在未来的也许某一个时间，我也会重启啊，这样以另外一个方式啊，重启这种以心理学去帮助大家的这种工具啊，这种途径啊，不一定是在节目当中，也许是其他的视频播客等等都是有可能的。也许在未来的某一个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们还是会以其他的方式再次相见。

我们继续来说回梦想哈。大家可以回忆一下，你曾经的梦想现在是实现了呢，还是被遗忘了许久呢？如果还没有实现，而你还不准备把它彻底遗忘，那么你是否想看到它一点点变成现实呢？所以我们今天聊的既是拖延症，也是如何把梦想变成现实，把一份美好的蓝图变成一份现实的施工图。首先我们说，为什么我们有梦想有期待，却总是没有给他留出时间呢？说自己太忙了也好，说自己还没做好准备也罢，其实呢都是在拖延。一提到拖延，不少人的第一反应啊就是很负面啊，觉得这样一来就显得自己很懒，或者呢是意志力薄弱，没有上进心。其实啊，恰恰相反，越是有上进心的人越有可能拖延。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你读过简伯克的拖延心理学一书啊，你就能够理解我的这句话了。简伯克他说，拖延从来都不等于懒惰，它不是性格缺陷，而是一种复杂的心理逃避行为。当一件任务带给我们的是压力、恐惧，当我们害怕自己做得不够完美，害怕失败之后被别人评判，那我们的大脑呢，就会本能地想要逃离这份不舒服的感受。于是呢，我们就会选择拖延，用短暂的娱乐来回避当下任务带来的焦虑感。其实啊，无独有偶，在另一本心理学名著《自控力》这本书当中啊，其实这本书我也非常的喜欢，也多次在节目里面提到过。它的作者凯利·麦格尼格尔，他也认为啊，拖延呢是脑海当中两种力量博弈的结果。一边呢是着眼长远，希望我们为梦想付出努力的理性自我；另一边是追逐及时的快乐，逃避痛苦感受的这种本能的自我。当任务非常的宏大，目标非常的遥远，看不到立刻的回报的时候，这种及时满足的诱惑，哎，就会轻易的战胜长远的规划。那么拖延它就是这样发生的。就像网上有一个特别形象的比喻啊，说梦想是山顶美丽的风景，可是抬头望着高耸陡峭的大山，我们的内心呢就先生出了畏惧。一想到要攀登漫长崎岖的山路，大脑呢立刻会感受到沉重的压力，所以呢就会下意识地停下脚步，迟迟不肯出发。我们以为拖延的敌人是懒惰，可真正困住我们的往往是完美主义带来的恐惧，还有任务模糊带来的茫然。另外就是长久以来一想到任务就产生的这种痛苦的记忆。那怎么办呢？解决办法就是先搞一个比较烂的开始，不要想着怎么样一次性就把这件事情做好，哎，就当是打一个草稿，先把它做出来再说。哎，心里想着我又不是要当专家，我先搞一个版本先看一看。那么等这个版本出来之后，我们再去看它可以怎么样进行修改。你就告诉自己啊，这个不是精致的版本，哎，我时间也有限，我就先搞一个粗糙的版本，有个样子先看一看。其实这样呢，你就有了一个开始。实际上啊，每一个计划，每一个梦想的

一开始它都是比较粗糙的，但是当你开始行动之后，你就会不断地去深化它，提升它，终于呢越做越像是那么回事了。对于这一点呢，我有一个搞文字创作的朋友啊，他就特别的认同。他说写作的人最容易脱稿，就是拖延，总是在琢磨怎么开头，越想越觉得这也不好那也不好，最后呢是一拖再拖。等着他们的稿件的人痛苦，其实他们自己也特别的痛苦。就像编剧史航在业界是出了名的脱稿人士啊，甚至有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脱稿界重型拖拉机。那我这个朋友就说呀，他自己也是曾经饱受脱稿的折磨，那怎么办呢？后来他就发现啊，别管开头了，先从中间写起，写完之后呢再慢慢改。结果呢，一旦开始写反而就会越来越顺，即便第一稿写得很不怎么样，但是起码有了一个修改的对象啊。你可以说最后的质量马马虎虎，但是绝对不会拖延到完不成任务。那么刚才说的其实就是克服拖延症的第一个办法，先有一个比较烂的开始，完成永远比完美更重要。其实这就特别像我们做这档节目啊，尽管有很多的不如意之处，但是多少啊，多多少少啊，我总算是把我的这个小小的梦想先实现了。那接下来我也会去思考怎么样能够以其他的方式能够做得更好。接下来呢是半点报时和一小段广告时间。那大家如果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啊，如果有想要跟我说的话，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底部的对话框发送心理两个字，就可以添加到我的微信，让我们不失散。那我们稍后见。

0: 北京时间1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多局地强对流天气，此时外出游玩应尽量避免前往山边、溪边景区野游，不要在未开发的野山、峡谷徒步露营。遇到突发暴雨，要立刻向坚固的高地或室内避险，不要在大树下、广告牌下、临时棚子下躲雨，防止雷击或物体倒塌伤人。远离河道、水库、山洪沟，哪怕原本水位很浅，上游降雨也可能在十几分钟内形成暴涨的山洪。带孩子出行，务必牵好大人的手，不要让孩童在积水处打闹玩水，避免被水流冲走或触碰水下带电设施发生意外。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经历的越多，越能清晰地感受到，我们终其一生都走在向内探寻的道路上，途中会有迷茫，也会有失落。欢迎做客心灵补给站，在这里收获前行的力量，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7: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心理科普节目心灵补给站，我是主持人敏丽。今天我们要聊的关于心理方面的话题呢，是怎么样能够克服我们的拖延症啊，去实现我们想要实现的梦想。刚才说了第一个办法，就是先有一个开始，哪怕是比较烂的开始，完成永远比完美更重要。接下来说说第二个办法，就是拆解目标。我有一个朋友特别擅长做目标和任务拆解，他的做法呢，一般是先设定一个3到5年的大目标。他说呢，大目标一定要想得长远一点，要不然总是低头走路，那走着走着呢，就会忘了自己的长远目标是什么了。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倒排计划。哎，长远目标定好了，就是倒排计划。3年后的目标是什么？然后第2年要做到什么程度？接下来1年后要做到什么样子？这个1周年的目标要定死了，然后呢，完成要搞一个庆祝仪式。接着继续倒排。半年度的目标是什么？1季度的目标是什么？然后是3个月分别做到什么程度？最后就是第1周要做什么？这个过程啊，其实非常的解压。 他说把这个目标拆解之后，发现原来一个大的目标其实也是从一个小行动开始的。这样拆解之后啊，你就不会着急，因为你心里知道你做的虽然只是一件件小事儿，但是它的大方向是朝着大目标去的。如果没有大目标，我们就会被工作的琐事推着往前走，忘了抬头仰视星空，仰望星空。没有小目标的话，我们就会有一堆的空想，梦想非常的美好，现实很忙，根本没有时间。那么只有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够像唐僧取经一样啊，一步一步的走到灵山。路程虽远，行则必至。朋友分享他的秘诀啊，就是拆解成小目标之后呢，最后是每周只需要一天或者半天的时间就可以完成。那这样呢，就不会压力太大。第二啊，完成一个阶段性的目标，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奖励啊，从而让自己保留这种，哎，我又离目标近了一些，我真棒，哎，这样的愉悦感。其实啊，人他并不是被目标推着走的，人是被快乐、被成就感推着走的。让爱恰到好处，让生命更有力量。心灵补给站。

那接下来我们再说说第三个解决办法啊，就是要不断的迭代。我们前面说到了，很多人拖延着没去做一件事情，是因为觉得专业度不够，能力不够，方法不好。其实呀，这些都是现实，也是没有办法回避的。但是当你真正开始了之后，你的方法也会有机会得到更新迭代。就像我们的节目啊，心灵补给站这档节目，我至少已经尝试做了好几年，也知道我做了之后真正的效果是怎样的，这就为我之后再去规划下一步的行动方案，那么就有了更加明确的指引。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三个解决拖延症的方法，就是不断的去迭代。说到这儿啊，我又想举朋友的例子了。其实这方面的好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我觉得讲例子比讲理论更加有说服力。这个例子呢，是有个朋友做抖音，他其实起步呢还比较晚，差不多是2020年。那时候啊，其实抖音最好的起号时间差不多也过去了，但是呢他想清楚了，就是自己想往自媒体的方向走。现在大家都不怎么看文字，那么短视频他觉得一定是一个新趋势。所以呢，不管晚不晚，自己还是要往这个方向走，他心里非常的坚定。那一开始他拍出来的视频啊，其实就跟我们平时随手拍的差不多，

没有漂亮的剪辑，没有抓人的标题，那么播放量也不是很高，点赞评论都是三五个好朋友在做啊。一般人看到这儿，哎，觉得可能也就这样了。但是呢，他让人佩服的地方就在这里，他坚持了下来，因为经常拍，他就会去留意一些教人拍摄剪辑的一些教程，学了呢就去试一下啊。后来他又开始接触直播，结果他的视频真的是越来越好看，慢慢的就出圈了。后来呀，他开拓的业务辐射了大半个中国，这就是他带给我的启发。一开始可能水平并不高，技术不行，这是事实。但是呢，人的技术他不会永远原地踏步的，不是说你去学了你就进步了，而是你得先去做了，才会不断的学习。技术和方法啊，都是在做的过程当中去完成迭代的。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们都会需要完成的一件最重要的事儿是什么呢？那就是和不完美的自己和解。它就像我们建造一栋房子，哎，它不是说第一天就要直接建成精装修的成品楼房。一开始呢，它一定是毛坯房，甚至打地基的时候，现场一定是全是泥土灰尘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坦然地去告诉自己说，我可以起步很慢，我可以做得不够好，我可以暂时还达不到心中完美的标准。只有放下这个对自己过高的苛责，你才能够获得重新上路的勇气。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从来不是说能力不足，而是内心那个不断批判自己的声音。

学习爱，感受爱，传递爱，心灵补给站。讲到这儿呢，我们再和大家聊接下来第二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克服拖延的行动心法，就是无视中断啊，不要让一次失败毁掉你长久以来的坚持。很多人其实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定下了坚持学习或者是追求某个梦想的计划，结果呢，某一天偷懒摆烂，没有完成当天的计划，于是呢，内心就会生出巨大的挫败感，心想啊，反正今天已经失败了，计划已经被打乱了，干脆彻底摆烂吧，明天再说。然后一天拖着一天，曾经充满期待的梦想计划呢，就此彻底中断了。那凯利·麦格尼格尔在《自控力》这本书当中啊，专门提到过道德许可效应和状态洁癖。所谓的状态洁癖啊，就是我们内心深处执着于一种完美无缺的连续状态，只要中间断掉一次，就会觉得整个计划宣告失败，干脆全部放弃。而我们刚才提到的无视中断这样一个理念，那刚好就可以治愈这种状态洁癖。它的核心思想非常的简单，就是过去的失误，它只属于过去，不要让昨天的选择绑架你今天的行动。回望一路走来啊，其实跟起点相比，我们已经不知不觉走了这么远，其实还是挺有成就感的。那么就继续往前走吧。简伯克在拖延心理学最后也告诉我们啊，改变拖延从来不是一场追求完美自律的战斗，而是一场温柔的自我和解之旅。就是你不需要一夜之间变成一个完全不拖延的超人，你只需要今天比昨天多往前迈出小小的一步，那就足够了。那接下来我们还要说的第四点是啊，我们可能需要做适当的取舍。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待一个人取得成功的关键啊？我有一个长期的观察和思考，那么就是那些摒除外界干扰最多、最专注的人，往往更能够取得成功。我这周还看到了一个人物传记啊，是一个无臂的文科状元，叫杨梦恒，他呢是云南昆明人，生于1990年。六岁的时候不幸被高压电击伤，失去了双臂。他就以脚代手，先是学会了用脚写字、吃饭、料理日常的生活。接着呢，就是刻苦的训练，想做一名运动员。那么后来呢，发现运动员并不适合自己。之后呢，他就投入到了学习当中。2010年，他考出了594的高分啊，是当地的文科状元，录取到了咱们广东的中山大学。在中大毕业之后啊，又被保送到了云南大学读硕士研究生。最让我惊讶的是，后来在2016年，他拿到了剑桥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那么我在看他这些成长视频的时候啊，我有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就是除了感慨他的意志力惊人之后，也在想他失去了双臂，却让他更加专注于眼前的事儿，不会像别人一样有太多的琐事儿要忙，就分散了太多的精力。当一个人聚焦在眼前的事情上的时候，聚焦在最重要的事情上的时候，他一定会取得远超别人的结果。那其实我们欠缺的恰恰就是这一点。
优势太多也会导致诱惑太多，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好事啊。这也是我自己非常深刻的一个感受，往往想做的事情太多，反而我们没有办法更好的去专注。所以如果我们想要追求我们的梦想，除了先有一个马马虎虎的开头之外，其实还需要适当的放弃一些小的休闲，或者是无关紧要的社交啊，让自己专注在一件事情上面。其实我并不是鼓励大家封闭自我，拒绝所有朋友的沟通，而是想提醒大家，在你深耕梦想、对抗拖延的路上啊，一定要学会筛选外界的声音，来守住自己的节奏。我们说屏蔽力，就是能够屏蔽外界的诱惑的能力，它是追逐梦想的路上一项非常顶级的能力。你能够把你的精力收回来，向内聚焦，用来关照自己的成长，哎，什么拖延，什么能力不行，这些都会变成小问题。其实身处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总是把注意力放在搜集海量的资讯上面，但是呢，却常常忘记学会屏蔽无用的信息。当外界变得安静的时候，你的内心才能够更加清晰地听见自己梦想的声音。那么这一期关于怎么样克服拖延，从而帮助我们去实现梦想，也聊了不少啊，给大家说了几种可以让我们行动起来的办法。那么时间也过得非常快，咱们这一期的心灵补给站节目到这里也接近尾声了，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前面也说到，这是我们八月份的最后一期节目，也是我们这个阶段的最后一期节目。这期节目结束之后，我们要暂时的和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告别。不过我想说的是，江湖路远，山水有相逢。心灵补给站这一次的告别，它不是永别，而是暂时的告别。我的梦想依然在，只不过也许会换其他的方式。我们追求梦想的脚步，它只会短暂的停留，而不会停止下来。所以愿我们都能够奔赴我们自己的梦想，然后看到我们的梦想一点点变成现实的样子。我想这个过程它一定很美，很美。我们他日再相逢，感谢各位朋友的一路陪伴，祝愿大家都能够梦想成真。那么大家如果想要和我链接，欢迎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底部的对话框发送心灵两个字，就可以添加到我的微信，就可以直接和我进行沟通。也许未来我们在电波当中，在节目当中，在心理节目当中，也许暂时会告别，但是呢，我们还可以在这种一对一的链接当中，哎，互相说一说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困惑，或者是跟我们长期以来在这个群里面一直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啊，一起聊一聊你的困惑啊，我们会一直陪着大家。当然，一直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也不必伤感啊。大家依然可以在我们的早新闻当中可以听到我的声音。那我们再会。

0: 正在收听的是大湾区生活家的特别节目，我们的好房子无忧装啊，我是玉子。那除了对家麻烦之外呢，我觉得装修第二类的就是心累了。好多人为了不被坑呢，熬夜刷十几篇、几十篇甚至上百篇攻略啊，逼自己变成半个装修专家，最后呢还是防不胜防。
1: 这个也是太普遍了。
0: 很多听众都跟我说啊，自己又不是专家，又不想被人骗，那怎么办呢？
1: 那就选正规的整装公司呗，从源头上可以杜绝这些所有问题，那你就不用那么操心了。就拿咱们广州无忧美家来讲吧，从选材再到施工到预算，全部都有标准有保障的，不用你自己天天念记着这些事情啊。
0: 哎，我们先说说选材吧。
1: 好啊。
0: 这个普通街坊咱们怎么分得清材料的真假好坏呢？
1: 那首先呢，咱们无忧美家所有的材料都是从源头的工厂直供的，比如立邦、东方雨虹、大自然、海尔、老板，这些全部都是一线的大牌的家电啊，建材的型号，包括等级全部都是写得清清楚楚的，而且每一批货都有原厂的一个检测报告，业主可以随时来查。
0: 还有这个材料保真协议是吧？
1: 哎，是的是的，这个材料的保真协议假一赔十，白纸黑字将会写入到合同里面，那你自己去市场上买还可能被商家一次充好啊，好吧，价格还有不一定会低呢。
0: 哎，我很关心环保这个问题啊，你要知道有老人小孩的家庭是最最在意这件事儿的。
1: 是的是的，那这方面大家不用愁了，因为全部的材料都是符合国家的环保标准，跟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装修完以后如果第三方检测是超标的话，检测费用、治理费用全部由无忧美家来承担。
0: 哎，那施工呢，好多人说装修一定要自己盯着，不盯工人就会偷懒。
1: 那这个就是油漆队跟正规装修公司的区别了。咱们无忧美家全部都是自有的产业工人，经过统一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发工资，手艺不过关的根本不会进到你家的门口。那所以这些也不是干完就会跑的油漆队。
0: 那就不用天天去工地看了。
1: 是的是的，真的不用了。那首先还有一个就是线上的云监工的一个系统，大家只需要用手机打开就能看到实时的进度。另外还有媒体护航团将会上门巡检，质量不达标的全部砸掉重装。
0: 哇，真的很好啊，也就是说选材施工全都有人帮你把关，
1: 对，
0: 不用把自己逼成专家，这当然很省心啊。那么如果大家想要看这个材料样板、施工标准的街坊，马上呢就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02062303333来预约，还可以呢安排去在建的工地现场参观，亲眼看过咱们就更放心啦。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7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为什么垃圾要分类？
11: 为什么吃饭要光盘？
6: 为什么要行万里路？
11: 为什么凡事不能看表面？
6: 为什么传统要发扬？
11: 为什么未来看少年？
12: 刘雪老师，为什么？
13: 问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学说天下。

0: 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留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咱们说的这段叫莲香，莲呢，莲花的莲，香就是香气袭人那个香，真香。听了这么多聊斋故事，想必大伙儿已经练出了敏锐的直觉反应。一听莲香这名，肯定那是妙龄女子，年方28，最多20，不出意外的话还是个大美女。没错，今天这个故事讲的就是个大美女，而且不止一个，是两个，两个大美女和一个书生的三角恋。哎，怎么样，是不是有点纳闷了？这蒲老先生怎么老写这种不守难得的这个书生啊？您别急啊，系好安全带，接着往下听。咱们今天这车速有点快，情节发展可能会出乎您的意料。故事里的书生呢叫桑晓，山东沂州人。这打小啊父母双亡，就是个孤儿，这一个人借住在一个叫红花埠的地方。桑晓这人吧，没别的，就是有点社恐，不爱出门。年轻人喜欢的联谊活动啊，什么爬山蹦迪、蜜桃剧本杀之类的，通通都不喜欢，不参与。因为一个人住呢，他也懒得开火，就在隔壁邻居家搭伙，每天出门两趟，就是到隔壁去吃饭，其余的时间一概宅在家中啊。这邻居家呢也有个书生，跟桑晓混熟了，就忍不住拿他开玩笑，说你这每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都要长毛了，要是哪天点儿背遇到个鬼怪狐狸之类的，你可得小心点。哎，他们最喜欢长毛的，到时候怕连骨头渣都不给你剩下。桑晓啊，你别看他社恐，自我感觉那是相当良好，连连摆手，哎，我堂堂男子汉大丈夫，行得端坐得正，何惧鬼狐哉？熊的来了我有宝剑伺候，雌的嘛，我亲自伺候。邻居一听，虽说吹牛不上税，你也不能把牛往天上吹呀。当下肚子冒了一股坏水，亲自伺候，行，我就看你怎么个伺候法，还亲自，我看你怎么亲自。话不多说，直奔本地最大的夜总会，吃重金请了一位小姐姐当临时演员。当天晚上月黑风高，一把梯子搭上围墙，悄无声息的就把人小姐姐给送进桑晓的院子。话说这小姐姐进了桑晓的院子，照事先约定的剧本，先敲了敲桑晓的房门。桑晓呢这会儿正搁房里用功呢，听到敲门声纳了闷了，我这平时没人来呀，深更半夜的，这谁呀？从门缝里往外一看，哟呵，竟然还是个女的。鼓起勇气问了一句，这谁？门外小姐姐捏着嗓子答道，我是鬼呀，哥哥你开开门呐。妈耶，桑晓一听，女鬼，两腿一软，当场就吓得瘫倒在地上。门外那小姐姐见里头没动静，把耳朵贴在门上仔细一听，也吓着了。为啥呀？只听咯咯咯咯，这桑晓抖的后槽牙都要散了，坏了，这要再玩下去只怕要闹出人命啊。小姐姐不敢接着往下演了，就在桑晓门口溜达了几圈，凑够了钟点回去交差了。也不知道桑晓那晚上怎么过来的呀，反正隔壁书生是乐得一宿没睡好啊。第二天一早不等天亮，跑到桑晓家欣赏自己的成果。这果然呐，桑晓一见到他扑上来拉住他袖子，语无伦次，阿弥陀佛，你知道昨儿就会见着什么了？鬼呀，女鬼呀，这脸的这绿的，这个舌头那么长，吓死宝宝了。他还叫我给他开门呢。这不说了，我得回家，我立刻动身，我回老家，这里住不得了，住不得了。哎呀，阿弥陀佛，上帝保佑，是圣母满意的。他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邻居小黑一看，哈，好，哈哈哈哈，哎呀，我这钱没白花呀，效果拉得满呢。 当下笑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的，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啊，好容易把这笑给止住了，拍着手问桑晓，那你是开门呢是没开门呢？啊，女鬼来了你怎么不亲自伺候啊？桑晓一听他社恐，他不是缺心眼儿啊，哈哈，好啊啊，原来你小子搞的鬼，得，我大意了，找你道了，我认栽，我害怕鬼，但鬼却未伤我分毫，我不怕人，人弄得我遍体鳞伤。哎，不过话说回来呀，幸好这女鬼是假的，阿弥陀佛，不用搬家了，以后小日子该咋过还咋过吧。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话说桑晓这小日子一过，不知不觉又过去半年。一天晚上也是三更半夜，月黑风高，咚咚咚，又有人敲门。这回有前面经验了，桑晓不怕，一回生两回熟嘛，想都不想，铁定隔壁那小子又作妖拿我开心。桑晓一把拉开门，我的个老天爷啊，隔壁这小子真下血本啊，砸了锅卖了铁吧。哈家伙，只见门外站着个绝世大美女，林志玲那级别的，那个儿，那脸，那小腰条，那大长腿。好家伙，桑晓赶紧问啊，敢问小姐何人深夜登门，所谓何来呀？你看他转上词儿了，他就知道不怕了吗？大美女微微一笑，柔声细语，奴家莲香，西边那家夜总会上班的，长夜漫漫无心睡眠，特来与公子讨论诗词歌赋人生哲学。桑晓这么一想，说不定啊，是我哪天从人家门口路过，这一不留神，这我这气质，我这相貌，哎，把这莲香小姐给迷住了。哎呀呀，该死该死，我这该死的无处安放的魅力呀，怎么跟说书那老刘似的呢？哎呀，看来以后啊，我这真不能多出门，这罪过罪过。上半身的逻辑这么一理顺，桑晓下半身立马陷入了思考，当下也不多话，把美女让到房内，噗，灯一吹，就开始深入探讨人生哲学了。就这么一探讨，俩人就探讨成了同床好友了。从那以后啊，每隔个三五天，莲香就来找桑晓切磋学问。又过了一段时间，还是一个晚上，还是三更半夜，月黑风高，桑晓正对着蜡烛思考学术问题呢，一个美女推门而入。桑晓以为啊还是莲香呢，赶紧起身相迎，走近了仔细这么一看，不对，不是莲香，竟然是个未成年少女。这目测只有十五六岁啊，细腰长腿，走起路来风摆荷花，摇曳多姿，老好看了。不过好看归好看呢，大半夜的，一个卡哇伊内少女突然跑到单身男人房里，这说得过去吗？符合常理吗？桑晓也有些怀疑，说来者非妖即怪呀。再看眼前这个少女，瞅出了桑晓的怀疑，马上开口自我介绍：“啊，桑老师您好，我姓李，您叫我小李吧。深夜来访，你可别误会。”我不是那种随随便便的女孩，只因仰慕您气质高雅，品味出众，这才鼓起勇气前来相会。实话告诉您吧，我还没谈过恋爱呢。又说完了，羞红了脸，呵，格外的爱人啊。桑晓听说人家美少女仰慕自己的才华，高兴坏了，这太说得过去了，嗯，太符合常理了，可不是吗？像我这样有一颗性感大脑的男青年，这世上有几个呀？也不多想，赶紧去拉小李的手。没想到这小李的手冷得跟冰块似的。小李赶紧去解释啊，那个什么，我自打体弱，血气不足，再加上今天晚上下了双路了， 我是蒙霜而来，手才这么冷。桑小哪还计较这么老些啊？好好好，你长得美，你说什么都对。也是一吹灯，搂着小李就行了周公之礼去了。这不行礼还好，这一行礼，桑小发现人家这小李还真没骗他，确实没谈过恋爱。然后小李就说，现在你信了吧，人家真的是喜欢你才跟你好的，你有没有女朋友啊？桑小说，
1: 因为沉迷学习啊，至今仍是母胎 solo 一枚啊，只有一位同床好友在西边那家夜总会上班，工作忙啊，也是不常来。
0: 小李就说了，哎呀，人家我可是清白女孩，跟他们社会姐不一样，咱俩的事儿啊，你可要做个巨嘴葫芦，不能走漏一点风声啊。以后这样，他来我就不来了，他走我再来。
1: 桑小一听，那还有什么不乐意的呀，这有顶班的，这多好啊。哎，俩人又腻歪了一会儿，窗外雄鸡报晓，小李起身穿衣服，临走之前，美少女脱下一只绣花鞋递给桑小，
0: 哎呀，桑老师，你也别老是学习，要注意劳逸结合，想我了呀，就把这只鞋拿出来

0: 见邪如见人，只是千万别让旁人看了去。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话说这小李走后的第二天晚上，宅男书生桑晓坐在灯下回味着近来的艳遇，越想越坚定一个判断，哎，我自己200%就是传说中的高质量人类男性，不然的话怎么先是一个绝世大美女莲香投怀送抱，接着又是一个漫画美少女小李自荐枕席呢？哎呀，一想到小李，桑晓拿出他留下那只绣花鞋这摸了摸，哎，就在这时神奇的事发生，小李竟然推门来到面前，这叫啥，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见面不到一分钟立刻吹灯拔蜡直奔主题，又行起了周公之礼。从那以后啊，每次桑晓一想到小李就把那绣花鞋拿出来摸摸，而他每次这么一摸绣花鞋，小李立马就会推门而入出现在他面前。时间长了，桑晓也觉得奇怪，这绣花鞋是开关是怎么着，这绣花鞋别是阿拉丁神灯变的吧？小李的解释是呢，哎呀，傻瓜，这是概率问题呀，概率能懂吧？P 等于 M 比 N， 高中的时候学过吗？桑晓一个文科生，他哪懂这个呀？想来想去，唯一合理的解释还是自己魅力太大。哎呀，这小李呀，太爱自己了。就这么着，桑晓跟小李一连厮混了好几晚。然后一天晚上换人了，莲香来了。这莲香一见到桑晓感觉不对，这才几天不见呢，怎么这鲜肉变腊肉了，这眼圈黑的都赶上国宝了。问他吧，桑晓连忙否认，没有，不是，你瞎想，我最近身体倍儿棒，吃玩玩香。莲香说，那行吧，你说是啥就是啥呗，我先走了，咱们10天之后再约。莲香这前脚刚走，后脚桑晓就拿出那只神奇绣鞋，这一摸又把小李给召唤出来了。之后一连几晚，桑晓是夜夜摸绣鞋，夜夜召唤神龙啊，你不是召唤小李啊，身体力行着孔夫子那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教训。眼看着10天之期将至，一天晚上，小李甜蜜依偎在桑晓怀里，给他出了一道经典的脑筋急转弯，是吧？哎，你说我跟你那个情人莲香，我俩谁美呀？各位，这不是送分题呀，这是送命题呀。说到这里，各位男同胞，我得敲下黑板提醒一下大伙，漫漫人生路，但凡遇到这个问题，记住了，永远只有一个标准答案，就是你美，你美，你最美，你比任何人都美。可惜呀，桑晓没听过我老刘说书，他就没掌握这个知识点，不会转弯，所以他给出了一个送命的回答啊，你俩都美呀，就是莲香的肌肤比你温暖一些。好家伙，小李一听当场变脸，当着我面你都敢说她美，那她得美成啥样？不行，我得要看看她是不是仙女下凡。明晚你俩要约会是吧？好，我要来偷窥，你可别告诉她啊。第二天晚上，莲香如约而至，见了桑晓吓了一跳，说这人脸色怎么比上次还难看呢？你这鲜肉保质期也太短了，你确定你没搞外遇啊？桑晓就装糊涂，此话怎讲啊？莲香说，我看你脉搏散乱，怕是撞了鬼呀。桑晓还是否认三连，我不是，我没有，你别乱说，就把这事情给糊弄过去。到了第三天晚上，轮到小李上场了，桑晓就问他，怎么样，昨晚你来偷窥没有，莲香美还是不美呀？小李说，美嘛，确实美，只不过世上怎么可能有这么美的人呢，昨天晚上我偷偷跟踪他了，结果真被我猜着了，他呀不是人，是个狐狸精，就住在南山山洞里。桑晓一听，哟，还有鼻子有眼的，还狐狸精，哎呀，你们女人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2: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过后路面容易出现短时积水，外出时务必避开水浸街黑点，不要贸然尝试穿越积水路段，一般积水深度超过车轮一半就极易导致车辆熄火被困。步行时远离电力设施、路灯杆、变压器等带电设备，避开有漩涡喷泉状水流的区域，防止脚下井盖被雨水冲开发生坠落危险。驾车遇积水熄火后切勿二次点火，应迅速下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同时打开双闪警示后车，避免在桥底、下穿隧道等低洼处长时间停留。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说人间世态，学各路文章，逗诸君一笑，唱百味沧桑。
6: 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
5: 说学逗唱，学说天下。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刘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上回书咱给各位说到啊，社恐宅男桑晓自幼父母双亡，这一个人孤孤单单长大，没怎么享受过人间真情、家庭温暖。没曾想自打被邻居书生装神弄鬼吓唬了这么一回，嘿，这千年的铁树竟然开了花，艳遇是一来来了俩。先是绝世大美女莲香前来投怀送抱，然后又有漫画美少女小李上来自荐枕席。哎呀，把个桑小美的呀，那真叫左右逢源，美女无缝衔接呀。只是有些游戏好玩是好玩，玩多了伤身呢，这不是吗？不到一个月，这一大一小俩美女就玩起了无间道啊！你跟踪我，我偷窥你，一个说对方是女鬼会害人性命，一个说情敌是狐狸精专门采阳补阴。莲香还撂下狠话呢，说桑想你要是再不跟那女鬼断了，迟早把命都搭在身上。说完拂袖而去。这桑想呢，从小孤家寡人，一个没爹疼没娘爱的，哎，好容易有个小李送上门来，对他是柔情款款、软语温存，你想他能舍得了吗？所以莲香走后，桑晓非但没跟小李分手，反而是夜夜相会，周末都不带休息的。这不嘛，才过了俩月，莲香的话就应验了，桑晓的身体开始亮起了红灯啊，接连出现全身乏力、精神萎靡、茶

0: 饭不进一系列早衰症状，没几天就起不了身，半条命算是搭进去了，剩下的半条暂时寄存在床上。每天呢，眼巴巴望着莲香回来接他呀，哎，也是他命不该绝。这天正躺床上，门上帘子突然被掀开，莲香还真进来了。莲香一见桑晓随时要断电这样，把手指头点他额头上了。你个没见过世面的呆子，现在说说我骗你了吗？哎呦，此时的桑晓是又悔又愧呀，鼻涕一把泪一把的求莲香再给他抢救抢救。莲香撇撇嘴，救不了了，病入膏肓，华佗也没辙。我这次来呀，是送你一程，顺便再告诉你一声，这女人呢也有不爱吃醋的。桑晓一听，怎么着，没救了？后悔药可没地儿买啊，就求着莲香啊，把他枕头底下那只绣花鞋拿出来给扔了，他现在瞅着这玩意儿就眼晕。莲香把鞋拿出来，灯下这么一照，哎，还挺精致，伸手这么一摸，神奇的事情发生了，美少女小李突然出现在面前。小李见拿鞋的人是莲香，转身就开溜，莲香把身子一闪堵住去路，站住，小姑娘长得这么漂亮，怎么心肠如此之歹毒啊，要害人性命啊。小李一看今天跑是跑不了了，坦白从宽吧，说奴家呀本是李通判之女，年少夭亡，就埋在这个院子外边，只因生前没谈过恋爱，死后情思未断，我这才忍不住啊，忍不住就睡了桑晓，并不是想害他。莲香一听长叹一口气，哎，好吧，你也是个恋爱脑，只是有一样啊，你睡他归睡他，你不能把人往死里睡呀，这铁打的身子骨也经不起这么造啊，何况你还是个鬼。小李自知理亏，也挺不好意思了，就问，莲香姐姐，我听说狐狸精也能迷人致死，怎么姐姐你睡了桑晓他就没事啊？姐姐你施了什么先进法术啊？那意思你把先进经验传授给我呗。莲香回说，哎，这你就不懂了，你说的呀那是采人精血的妖狐，我呢是正派狐狸，我是主流的呀，那他们岂能跟我相提并论呢？而且你要知道，这世上有害人的狐狸精，他就有不害人的狐狸精，但是这世上可没有不害人的鬼呀。这边莲香和小李呀，你一言我一语，眼看着都落到兴头上了。一旁桑晓听了半天，这才明白，这俩感情都没唬他。好家伙，来历都不简单呐！再想想自己一条命就这么着白白搭进去了，忍不住哇哇大哭啊！这小李就问莲香：“姐姐你看桑晓这怎么办呢？他要是治不好，那我罪过可就大了。”莲香拿出一包药，说：“妹妹你放心，我早就料到有今天了。三个月来啊，我跑遍三山五岳才练出这十全大补丸，专治纵欲过度，你放心，他死不了。”说着就给桑晓喂了一颗。嘿，不多时，桑晓肚子里发出咕噜咕噜就这声，哎，就好像这茶壶煮饺子似的。莲香见状又给他加了一颗，顿时桑晓就感觉丹田发热，气血充盈，整个人又活过来了。这时候恰逢雄鸡报晓，天也亮了，莲香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桑晓那院子的大门一锁，说从今儿起你就假装回老家了，好好给我搁床上静养。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话说莲香给桑晓喂下两颗大补丸之后，把院子门这么一关，挂上一块已回老家的挂牌，从此日夜不离，就守那儿洗衣服、做饭、拖地、刷碗，伺候他养病。小李呢，身为女鬼，这白天不能现身，哎，每天晚上准时打卡，来接莲香的班。就这样被一大一小俩

0: 美女精心服侍，哎，三个月之后，桑晓终于满血复活，恢复如初。呵，要说这十全大补丸，那真是药到病除。这个配方是什么呢？各位在留言讨论区记得跟我要啊！这个谁的留言点赞最多，没准我就给谁一粒十全大补丸。嗯，你看着需要你就要吧。嗯，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话说这桑晓病刚好，小李又变得不大正常了。怎么不正常呢？一开始啊，是晚上来的没那么勤了，原来是天天晚上来值夜班，现在隔三差五才来一回，这有点消极怠工。来了也不跟桑晓亲近，也不跟莲香说话，坐一会儿就走人。后来干脆一连好几天也不见人影，连家都不请，这没规矩。再后来，你就是拿出绣花鞋玩命的摩擦摩擦，就召唤，他也不来。桑晓和莲香不见了小李，天天就抱着这鞋睹物思人，黯然神伤啊。说这小李跑哪儿去了呢？说到这儿，咱们给大伙儿插个小知识点，科普一下狐狸精和鬼到底区别在哪儿。这狐狸精和鬼啊，是咱们聊斋故事里经常出场的主角，哎，他们有很多共同之处。你比方说吧，他们都是夜间出没，都在荒山野岭、古墓坟堆儿啊，都会勾引男人、采阳补阴，这是大家的一贯共识，对吧？但是狐狸精和鬼呢，它是有微妙差别的。清代大才子纪昀啊，就是铁齿铜牙那位，他用一句话总结过，说人阳类，鬼阴类，狐介于人鬼之间，然亦阴类也。啥意思呢？说人是属阳的，鬼是属阴的。那这狐狸精呢，半阴半阳，不阴不阳，虽然也属阴，但是跟鬼比起来他阳点，跟人比起来他就阴点，是这么个意思。大伙儿都知道，咱们中国自古以来讲究一个阳为贵，阴为轻。所以你别看桑晓普普通通一个人，个人群里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不少，但一到莲香和小李那儿，香饽饽。凭啥？就凭他是个人，属阳。所以在桑晓、莲香和小李这段人鬼狐三角恋里，桑晓是稳居鄙视链顶端的。那莲香和小李呢？莲香是狐，比鬼呢，要高端那么一捏奶，处于鄙视链的中间。至于属阴的小李，就很不幸落到鄙视链底端。各位你想啊，小李身在这个小团伙里，他能自在吗？他能不自卑吗？于是一天凌晨，从桑晓院子里离开之后啊，小李也不回他那个坟里去了，就在外边飘荡着散散心。哎，谁知这附近呢，有个张姓财主，生了个闺女叫燕儿，15岁突发疾病死了，正准备下葬呢。小李一见，呀呵，哎，这好像有点意思，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走上前去附在燕儿身上。没想到第二天一早，竟然真给他活过来了。当下这鞋都顾不上穿，抬腿就往外跑。张财主一看，呀呀，闺女活过来，挺高兴，但怎么活过来性情大变，跟换个人似的，赶紧叫人把他给堵住。小李就急，我不是你女儿，我是李通判之女，我早就死了，我是个鬼，我要找我男朋友桑晓，我绣花鞋还在他手上呢。张财主一听哭了，哎呀，我的儿啊，到底是生病把脑子给病坏了，净瞎说，桑晓是谁我又不是不认识，他三个月前就回老家了呀，你上哪儿找他要绣花鞋去了？小李更急，我没骗你，真的，桑晓没走，人就在院子里呢。好家伙，这通乱的拉拉扯扯，张财主家被小李闹得人仰马翻，鸡犬不宁。俗话说得好，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啊。隔壁左右都知道张财主家鸡飞狗跳了，他一个个嗑着瓜子儿，喝着茶水，吃瓜吃得可欢了。单说桑晓那邻居，那个爱搞恶作剧的书生，日常也喜欢吃瓜，也爱八卦。这一天听说怎么着，张财主家出了这么件异事，一时好奇心起，把梯子往桑晓那院子墙上一架，爬进去了。爬进去之后，从门缝里偷偷这么一看，还真是，桑晓没回老家，正跟房里一个大美女聊天呢。 啊，再一推门，哎，卧室，哎，大美女瞬间不见踪影。邻居书生吓得浑身哆嗦，就扯着桑小袖子，桑小一看，你说什么？你干嘛？不，你怎么回事？刚才那是人是鬼呀？桑小嘿嘿一笑，我不是跟你说了吗？雄的来了，我宝剑伺候；若是这雌的来了，我亲自伺候啊！好家伙，邻居一听，邪了门了，这世上还真有鬼怪狐狸啊！难不成张财主家那个燕儿说的也是真的？就问桑小：“哎，前些日子你是不是聊了个女鬼叫小李？”桑小一瞅：“哟，行呀、啊，啊是啊。”邻居书生又问：“哎，他是不是送你只绣花鞋搁你这儿呢？”桑小一看，呵，你这消息挺灵通。没错，邻居书生一拍大腿，哎呀，我的傻兄弟，人现在活过来了，就在张财主家呢，正找绣花鞋呢，你赶紧给送去。哎，你要不好意思，我替你送。啊，也不等桑小回话，书生拿起绣花鞋跑张财主家去了。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一说，张财主这才知道，此时的燕儿已经不是他原来的燕儿了。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话说小李附身燕儿，起死回生之后，这一门心思就想拿回绣花鞋，好跟桑小相认呢。可如今好容易把这绣花鞋拿回来了，往脚上一套吧，小了三个码都不值。这时小李才想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什么问题啊？他是借尸还魂，用的是张财主的女儿燕儿的肉身。可这燕儿长啥样他还不知道呢，赶紧往镜子跟前这么一站，这么一照，差点没当场晕过去。怎么回事？想当初自己当鬼的时候，那个细腰，那个长腿，那个尖下巴，那个大眼睛，说一句漫画美少女毫不为过啊！眼下这张脸，这个身材，还不如做鬼呢。小李一看，伤心痛哭一场，然后往床上一倒：“我不活了，我绝食，我饿死，这就叫不漂亮勿宁死。”今天咱们都知道吧，减肥是最好的整容手术，饿肚子就是最好的减肥方式。当然这不提倡啊，这个节食减肥，第一个容易消化系统紊乱，第二个呢，其实是很容易反弹，反弹起来更厉害啊，这是其他的话。但是现在好多姑娘也都用这招，反正饿肚子就减肥，这招好使。闲言休叙吧，这小李啊，对，这个现在不能叫小李，现在得叫燕儿。这燕儿搁那儿饿了七天，体重直线下降，颜值直线上升，七天之后整个人脱胎换骨，旧貌换新颜。早起穿鞋，哎，发现这只绣花鞋不大不小，正合适。再一照镜子，呵，这脸蛋跟从前的小李八九分相似了。张财主家的女儿燕儿起死回生，变身美少女的励志传说，就在红花部全体女性当中传开了。莲香听说之后啊，撺的桑小去张财主家提亲，你把人给娶回来。可这会儿桑小啊怂了，他不敢了。为啥？人家小李做鬼的时候没见你不敢呢，怎么现在成人了你反倒不敢了？这说起来很微妙，就是小李变身燕儿之后啊，他跟桑小双方的地位悄悄发生了变化。原来桑小是人，小李是鬼，在桑小面前小李是弱势一方，处于鄙视链下游。现在小李变成燕儿，燕儿是人，不仅是人，还是财主的女儿，属于有产阶级啊。在桑小面前他变成强势一方的，处于鄙视链上游，那桑小当然不敢贸然上门提亲，说起来就是自卑。不过呢，你说不敢吧，一颗蠢蠢欲动的心到底还是按耐不住啊。没过多久，张财主的夫人过生日做寿，桑小呢就混在一众亲友里上门去了，名义上是贺寿，
1: 实际上想探个究竟，看传言到底是不是真的。

结果一到张财主家，燕儿就冲上来，拉着他的袖子就要跟他回家。桑小借这个机会仔细打量燕儿一番，哎，确实跟昔日的小李长得有八九分相像。看这情形，这场面，桑小索性豁出去了，也不管了，扑通一声跪在张财主跟前，把他跟小李的前尘往事讲了一遍，求张财主成全这段姻缘呢。这张财主跟夫人这么一合计，哎呀，说这缘分呢，那也不是人力凑成的，自然就不是人力能阻挠的。这小伙子穷是穷点，哎，胜在长得不错，遗传基因有优势，加上无父无母，这没有婆媳关系问题了。干脆这样吧，择良辰选吉日，桑小啊，你入赘到我们家，给我们当上门女婿。桑小一听，这也是个办法，但是回去跟莲香一说，莲香不出声。过了好一会儿，莲香才开口：“既如此，我就此别过。”哟，桑小急了，为啥呀？莲香说了：“你入赘张家，你难道带着我一块入赘啊？”桑小一听，哎呀妈呀，可不是怎么的，我总不能跟张财主说我娶你女儿，我带着我女朋友一块入赘你们家，这么一来事儿不好办了。入赘张家能跟燕儿有情人终成眷属，哎，说不定呢顺便得到张财主的遗产继承权，但问题是得背信弃义啊，抛弃有救命之恩的联想。那不入赘呢，可能再也见不到一往情深的燕儿。左右为难之际，他想了个折中的法子，不入赘了，先带着莲香回老家，哎，再来向张财主提亲，迎娶燕儿。结果大伙也能想得到啊，张财主听说怎么着，桑小家里有个同居女友不肯入赘，当场气不打一处来。好啊，好啊，好小子，你要钱没钱，要学历没学历，要工作没工作，老婆还一个不够，你哪来的迷之自信呢？这张财主气的，搁现在的言情小说里，他就得棒打鸳鸯，连夜把燕儿送到某欧洲小国，让他再也见不到桑小。可惜古代不行，在古代一男一女定了亲，那就算生米煮成夹生饭呢，没反悔余地了。富贵如张财主也只好忍气吞声，眼睛一闭，鼻子一捏，同意这门亲事了。婚礼当天，桑小到张家迎亲，走的时候家里还是破砖烂瓦，坑坑洼洼，可等他把燕儿接回来这么一看，这还是我们家吗？看看门牌号，别走错了。整个房子从大门到里间全部重新装修一遍，地上铺的可是雕花波斯进口的纯羊绒地毯，顶上挂的是意大利进口纯水晶大红灯笼，成百上千的蜡烛把屋里照得亮如薄昼，豪华程度跟总统套房差不多，墙上还挂着各种名画，什么米开朗基罗呀、达芬奇呀，乱七八糟的，能有的都给他整上，看懂看不懂就一个字儿贵。好家伙，极尽奢华。莲香呢，一旁帮着把新娘扶进洞房，等揭开盖头，三个人喝了交杯酒，他就迫不及待问燕儿说，你到底是怎么还魂变成活人的？燕儿就把自己因为自卑心情不好，大半夜出去散步，结果散到张财主家，抱着试试看的心理，附在张财主女儿尸身上的经过全讲了一遍。莲香听着也不说话，独自在一旁默默坐了良久。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桑小娶了燕儿之后啊，跟莲香又过起了三人世界。哎，也是好景不长，才过了俩月，莲香产下一子，生完孩子之后就得了场暴病，一病不起。哈，临死之前，他拉着燕儿的手，托付他照顾孩子，还留下一句重要的话，说：“子乐生，我乐死，如有缘，十年后可复得见。”什么意思呢？别太难过了，哎，你乐于活着，你乐于生，而我呢，却乐意死。如果有缘。

的话，咱俩十年之后还能再见。说完，香消玉殒，身体化作一只狐狸。莲香死后，桑晓、燕儿大哭一场，把他给厚葬了。从那以后，燕儿就把莲香的儿子视作己出，当成自己亲生儿子一般，悉心抚养。每年清明带着孩子到莲香的坟头上去扫墓。桑晓呢，没过几年考中举人，学历就有了，学历有了，收入自然就水涨船高了，家里条件那也是一天比一天好了。此时的桑晓再也不是那个借住在红花布的孤儿了。要说他的人生还有什么遗憾，那只有一个，燕儿一直没生育，俩人膝下只有莲香留下的一个儿子，名叫胡儿。这孩子虽说聪明，但体质忒差了，弱不禁风，动不动就生病。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呀。燕儿一直劝桑晓啊，再娶个小老婆，讨个小，多生几个孩子。桑晓不肯，一直就拖着。话说有这么一天，桑家门外突然来了个老婆子，说是啊要卖女儿。燕儿一听，让丫鬟把她领进来看看吧。结果这人一进来，燕儿当场就呆了。呵，这小姑娘无论样貌还是身材，跟当年的莲香可是一模一样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湾区生活家的特别节目，我们的好房子无忧装啊，我是玉子。肯定有街坊会问了，整装会不会很贵呢？很多人都觉得自己装修嘛，应该是更省钱的。
1: 其实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误区啊，因为很多人只会看到明面上的一个材料费，不算自己的一些隐形成本。真的，一笔笔算下来的时候，其实自己去装修可能比整装还要贵呢。
0: 哦，那今天我们要请阿赵给我们算一笔明白账啊，让大家看看到底哪个更省钱吧。
1: 首先第一笔就是时间账，你自己去装的话，跑半个月建材市场，请假盯工地啊，全勤奖这就没了，加班费又没了，那分分钟几千块就这样没了不？
0: 好多人就是忽略了这个点儿，为了省几千块的材料费，自己呢耗的时间整整一个月，其实啊这么一算下来，自己是更亏的。
1: 对的。第二笔账就是踩坑账，自己去买材料，自己不懂行啊，就很容易会被人骗了。
0: 哦，对，
1: 一次充好了，买贵了，分分钟要多花好几万。
0: 对，
1: 施工没盯紧，后期出现问题要返工，又要一大笔钱。还有预算当中的低开高走，中途不断加价，超支其实很正常啊。这些坑的钱加起来，随随便便都好几万啊。
0: 哎呦，这些其实才是最大的开销啊。其实好多人一开始是把钱往少。好处算的，
1: 对，
0: 他根本就算不到这个真实的开销会有多大。
1: 还有第三笔账就是精力账啊，
0: 对，
1: 天天要接装修电话啊，对吧，跟商家扯皮，熬夜做攻略，自己的精神很内耗，这些成本根本算不清，那可能你装修下来以后整个人都瘦了好几斤，
0: 对，
1: 还影响你的正常工作跟生活，这些全部都是隐形成本。
0: 是啊，这么算下来自己装还真的是不一定省钱啊。
1: 另外啊，无庸美家在价格上还有一定的这个优势
0: 啊，
1: 比如说无忧美家是跟176家供应商签订了职工协议的，集团式的采购价，中间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比起你自己去市场啊，起码低了一半。
0: 哎，就是厂家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拿货量够大，所以厂家愿意给优惠，自然会更多。比起散户肯定比不了的，那所以省下来的钱，分分钟够您去买多几件。大的家电呢、
0: 而且我们还有标准工艺闭口合同，是不是？
1: 是的，是的，咱们无忧美家是有标准的工艺跟闭口合同，没有隐形消费，不会踩翻工的坑啊。省掉了很多不必要的开支，再加上您省下来的时间跟精力，可以专心工作赚钱，那这笔账怎么算？肯定是整装更划算呢、
0: 是的，是的。那如果说想了解咱们关于整装的服务的具体流程和您家装

0: 究竟需要多少钱呢？想要报价的就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吧，02062320333。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上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遂八条落地以来，红利持续的释放，居民购房负担减轻，广州楼市成交持续的向好。六月和七月份一手住宅成交量涨幅高于1到5月，并且持续抬高。八月份以来，一手住宅网签面积同比增长18.6%。三月份以来，一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指数连续5个月上涨，八宗宅地有6宗溢价成交，平均溢价超过了30%。安居集团卖旧买新试点反响超出了预期，目前已经收到有效报名超过1600单。昨天，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关于调整住房公积金最低缴存基数的通知。从今年9月1号起，广州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的下限由2500元调整为2680元。汕头台报道。近日，粤东城际铁路8标4工区连阳站至城海站特大桥最后一连160米连续2中跨顺利合龙，标志着项目桥梁施工取得了重要阶段性进展。城海段全线关键架梁通道实现了贯通，为后续的箱梁架设等工序奠定了坚实基础。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截至今天的一点，已经救出热索村群众2人。目前，吉隆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目前，各项抢救救援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国农业银行昨天发布的今年中期业绩显示，上半年农业银行贷款新增1.69万亿元，增速6.2%。债券新增1.52万亿元，增速9.6%，包含贷款债券在内的大口径融资增量达到了3.2万亿元。昨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颁奖典礼在长春举行，粤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一举斩获了评委会大奖。22岁的新人演员李思彤凭借片中的谢楠芝角色摘得了最佳女演员，出道不到半年就收获了个人的首座影后大奖。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你有没有想过，在2027年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你不在城市烟火里，而在智利圣地亚哥的跨年晚宴上？第二天飞越魔鬼西风带，2个小时直达南极乔治王岛。大家好，我是亮亮。2027南极季，我呀替大家伙挑了2艘极地游轮，邀您一起出发。第一条麦哲伦发现号，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11天的跨年线，海空联运不晕船，载客量仅70%。 六人，他呀更是今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随行，南极巡游加长城站加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百类公园一次搞定。第二条，世界航海家号，2027年2月4号到2月13号，10天船去飞回，体验完整的抵达感。去程船穿德雷克海峡，2月正值座头鲸、虎鲸出没的旺季，回程再乘飞机飞越德雷克海峡，运河且又避免了2次晕船。南极没有平替，心动赶紧行动吧！拿起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入“自由自在”节目官方听众群报名吧！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南岭绵延，珠水汤汤，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异彩流芳。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老字号焕新发展，文商旅深度融合，前景广阔。守百年匠心，传岭南根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为您奉献。
1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穿过西关的骑楼，广州这座2000多年的古城在蒸腾的早茶烟火气中醒来。对于老广而言，唤醒这座城市的不仅仅是一盅两件的茶楼喧嚣，还有一种更纯粹更温润的滋味，那是玻璃瓶里撞击出的清脆声响，那是一抹入口即化的醇厚奶香。苏东坡笔下的岭南是荔枝的甘甜，是山水的秀美，而在现代岭南人的生活中，这份眷恋里多了一份白色的温情。他穿越了百年的时光，从西关大屋的汤龙门后走出，流淌进骑楼间的深巷，成为滋润这座城市的鲜醇养分，他就是风行牛奶。今天让我们循着奶香推开时光的大门，去探寻风行牛奶背后的古城新旧事。风行牛奶与老城广州的共生故事最早可追溯至清末实业兴起的岁月。1865年，陈亮泉在沙面开设盛记牛奶作坊，开创了广州瓶装鲜奶售卖的先河。1910年，盛记畜牧场落户东川路，搭建起本土早期规模化养殖产奶体系。彼时广州乳业发展零散粗放，散户养殖杂乱无序，奶源品质参差不齐，鲜奶更是难得的奢侈品，难以走进寻常百姓家。盛记的实业探索打破了本土乳业的无序格局，为广州鲜奶产业发展埋下了珍贵火种。历经岁月沉淀与时代更迭，1952年，广州设立了第一家炼乳厂，并命名为风行，取一帆风顺、胜利远行之意。风行牌商标正式注册，专属风行的品牌时代自此开启，并同时诞生了老广州经典的瓶装鲜奶入户配送模式。在物资匮乏的年代， 清晨的老城骑楼街巷，总能看见送奶员骑着单车穿梭往返。

0: 勾勒出老广州最质朴温情的生活图景。风行乳业市场部研发科创总监王军回顾风行一路的发展，也是感慨颇深。
1: 但在一路发展呢，风行一直都是敢为人心，创造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1979年呢，发明了，广州市的玻璃瓶的凝固型酸奶，再到80年代呢，我们引入了，首批的美国的荷斯坦奶牛，从而也推动建立了整个贸易检验检疫的标准的建立，这一路走来，我们的风行也随着国家的科技的发展，我们成立了现代化的乳品企业。
0: 时代日新月异，风行一直在持续迭代换新。从早年人工单车配送简易生产模式，逐步升级全产业链智能冷链体系，并建立起现代化生产基地。2012年12月5日，风行牛奶有限公司荣获广州老字号协会颁发的广州老字号证书。2014年3月18日，经广东老字号工作委员会权威认定，风行牛奶正式成为广东老字号。岭南气候温暖潮湿，本地人饮食上最讲究原味至上，不时不食。在这种湿热的气候环境下，鲜奶要保鲜锁味就尤其不易。风行牛奶能在广州扎根百年，俘获几代老广味蕾，靠的从来不是老牌名气，而是一套真正贴合岭南水土、代代坚守的古法工序与严苛的守鲜标准，才打造出这独属广式鲜奶的清甜本味。据王军介绍，能做出广州人的风味，核心技术在于非遗二字。
1: 首先就是我们非遗的核心技艺，比如我们的广式酸奶的低温慢发酵，我们风行炼乳的乳糖结晶技术，这些都是非遗的关键的品质技术。我们把这些技术呢都是保留下来，让它的品质始终的是能够让消费者吃得出来，这就是广州的地道的风味。
0: 好牛奶靠好水土托底，奶源的先天优势是风行牛奶品质过硬的根本。风行专属的增城仙泉湖牧场依山傍水，植被茂密，水源洁净，这种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特别适合荷斯坦两种奶牛的栖息生长。牧场遵循岭南四季气候规律精细化养殖，科学统筹奶牛的饮食、作息和产奶周期，从源头保证每一滴原奶都天然纯粹、干净无杂。风行乳业总经理助理、市场部总经理王冰冰向我们介绍了风行牛奶的保鲜诀窍。
2: 一般呢，我们这个步骤叫做清晨上架只卖当天。我们有这款日鲜的产品，它能做到的就是当天凌晨从奶牛身上挤奶，挤出来之后运送到我们的这个位于增城的石丹工厂，就半小时左右的时间。然后经过多道的这个杀菌和这个均质的程序，就会分发到我们的各个渠道。那最先送达的肯定是我们风行自己门店，还有做订奶上户的这个人群，我们是可以保证最最新鲜的这个程度。
0: 风行从来不靠工业香精增味，地道风味都源自代代相传的古法技艺，尤其是姜撞奶、双皮奶这类经典非遗广式乳品，至今坚持慢火隔水蒸煮，人工紧盯火候，机械设备只做辅助分装，就是为了最大程度留住老广记忆里原汁原味的地道广府风味。以古法坚守本味，以精工守护新鲜，风行用一代代人的扎实工序与匠心坚守，守住了专属于岭南人的地道奶香，也守住了广州街坊日复一日的烟火温情。
3: 走访南粤大地，探寻百年老字号，深挖岭南匠心底蕴，见证老牌焕新活力。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 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正在播出。
0: 时代更迭，诸多固守传统的老字号逐渐淡出大众视野，而扎根阳城百年的风行牛奶始终坚守广府品质底色，顺势创新突破，从单一瓶装奶迭代为适配全年龄段多生活场景的多元化如影矩阵，让百年奶香融入当代粤式烟火日常。提及最近风行越来越多新奇口味的横空面世，王冰冰是这么说的：
2: 我们就想用一个方法重新让大家想起风行牛奶，而不只是小时候喝，现在也可以喝，然后也想跟一些年轻群体产生一些共鸣，就现在都在讲老字号的这个年轻化，老字号换新嘛。所以我们在年初的时候上市了白切鸡，后来又跟着上了豉油鸡、猪脚酱，包括上周六刚刚跟泰二联名推出的这个酸菜鱼的牛奶。应该来说这个系列的产品反响还是不错的。
0: 近年来在乳品行业整体进入存量博弈、液态奶需求承压的背景下，全国性乳业巨头们凭借规模优势持续下沉渗透区域市场，对地方品牌形成降维打击的态势。而风行牛奶通过确立品牌定位，做最具岭南特色的乳制品企业，走出一条突围之路。王冰冰说道，如今的风行早已不只是单纯的乳制品企业，更成为广州城市名片、岭南的文化载体。
2: 应该是从2024年开始，我们就非常明确地树立了我们的这个品牌定位，就是做最具岭南特色的乳制品企业。首先我们在那个牧场和工厂都建立了我们自己的这个历史博览馆，通过这个牧场和工厂的参观，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到风行甚至是整个广州市牛奶产品发展的历程。第二个呢，我们还推出了广东守信，现在不是都在说这个广货行天下嘛，所以我们也开发了一系列广东守信的礼盒，希望游客们能够把我们的牛奶当作一种守信，然后带回到他们的家乡去传播我们广货的文化。
0: 风行的可贵之处是创新之余始终坚守广府原味，已形成经典名声、非遗特色、新潮创新三大产品体系。从1865到2026，161年的时光，足以让一个品牌成为一座城市的骄傲。现如今，风行乳业已有两个大型优质奶源基地，分别位于广州增城区和从化区，各基地距离市区均不超过60公里，饲养优质两种奶牛超万头，年产鲜奶超5万吨，拥有一个智能乳品加工基地，产能约15万吨。通过并购走出华南，形成了北辉山、中长城、南风行的全国化发展格局，更在传统零售增长瓶颈下寻找新的利润增长极，总资产规模超130亿元。从赋能市井家常饮食，到点亮都市新潮消费，再到助力本土文旅发展，风行牛奶以创新活化百年品牌，以坚守传承岭南匠心，让跨越百年的醇厚乳香在新时代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不辞常作岭南人，这里有最鲜活的风，最温润的水，还有那一杯最懂你心的风行牛奶。古城多旧事，尽在不言中，奶香鲜且醇，长留人心间。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广东广播电视台制作出品，总策划、总监制、总编审周伟，音频版头包装谢贝伟，版头撰稿黎辉，本节目监制黎辉，编辑朱红，采写杨浩、李爽、杨小淼、庄毅、郑泽祥，播音高娜，音频制作合成万纪月、杨浩，指导单位广东省商务厅。 敬请关注悦 TV 悦听客户端荔枝网不死场做领。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兵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厅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听完不辞常作岭南人的故事，再一起走进金色音乐厅，我是统兵。岭南可谓是追梦人的天堂，到岭南追求自己的梦想，也在这沸腾的生活乐章里听到了自己心跳汇成的音符，一方乐音即一方情怀。就让我们聆听被岭南文化深深感召，甘愿不辞常作岭南人的新岭南人演绎的经典名曲。这期要带来的是被誉为暖心女中音的格格姚英格带来的饱含广东地域元素的发烧佳作。首先要分享的是几许风

听过的是格格姚英格带来的粤语经典名曲《几许风雨》。格格是我节目的常任嘉宾之一，他解密唱片创作背后的故事，剖析演唱感悟对自己的影响，言语间饱含了对岭南的热爱，也饱含了对乐迷知遇之恩的感念。格格将这份深情融入到歌声里，接连推出多张粤语专辑，用音乐回馈乐迷，也回馈自己的第二故乡。锁定我的节目，听姚英格讲唱片背后的故事，感受一个歌者在岁月荡涤中历练成长。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我是彤。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来临前，居家要提前检查阳台、窗台排水孔，及时清理落叶、杂物，避免积水倒灌。低层住户可提前在门口堆放挡水板或沙袋，防止雨水漫入室内，浸泡家具和电器底座。一旦家中进水，第一时间断开总电源，切勿赤脚触碰湿地面、插座或电器开关，避免引发触电风险。雨天尽量不要在阳台堆放重物，远离窗边晾晒衣物，防止强风将物件吹落，引发高空坠物危险。睡前留意本地气象预警，若发布红色暴雨信号，提前将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做好居家避险准备。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童斌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厅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本期节目嘉宾，广州市音乐家协会主席、声乐教育家、男低音歌唱家、声乐教授、博士后导师罗红。再一起走进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是童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为大家请来的是广州市音乐家协会主席、声乐教育家、男低音歌唱家、声乐教授、博士后导师罗红。
1: 童老师您好，
0: 欢迎您再一次来到我的节目里。我们再一起来说说歌声背后的故事哈，这一说就是40年。
1: 对，
0: 歌声背后的故事啊，您是1981年进入中国音乐学院，跨进了音乐的大门啊，声乐的大门。
1: 对，
0: 毕业以后呢，直接就到了讲台。
1: 对，
0: 并且在讲台上不断的跨界啊，舞台、讲台、舞台、讲台，培养了那么多的人，也自己唱了那么多的歌，也出了那么多的唱片哈。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您学的是美声，在教学的过程中，其实您在流行的这个领域里面是深耕的，在随着流行音乐的发展，您在广东在流行音乐的最前沿，马上就开了这个流行音乐系，这也是非常前瞻的，在当时来讲。
1: 对对对，星海音乐学院呢，在这个方面呢还是走在前面。说老实话，当时原来不敢叫流行音乐，它只叫社会音乐。我是86年来星海的嘛，22岁，86年来星海当老师，好，一当96年，10年了，学校领导找我，他说能不能够到一个新的系里，叫社会音乐系。我说社会音乐系搞什么的？他说各种专业都可以涵纲，当然主要是流行、器乐、流行、编曲跟时代有关的。哎，挺好了，还当
0: 时是流行音乐蓬勃发展的时候，而且是在我们广东、广州啊。
1: 当时还跟我说还有声乐系，你去不去？哎，我说我喜欢社会音乐系，因为跟大众接轨嘛，这是一个新兴的一个系。
0: 对，
1: 声乐系呢，那就是老牌的，几十年了，甚至上百年了，这种专业的，那你就是搞美声了。流行呢，就是搞年轻人喜欢的一个专业，挺好。那我就96年就来到这个系，
0: 当时这个系是从无到有。
1: 对啊，叫社会音乐系。当然他们原来的一个概念呢，他们说50年代也成立过一个叫社会音乐，社会音乐系的，那个时候的社会音乐是群众文化，没有流行音乐。
0: 所以艺术形式其实是紧跟时代的发展的脚步的。
1: 是的，
0: 对吧？这个时候大家对社会音乐系的理解跟50年代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1: 对，是的，是的。所以呢，来了以后呢，我们当然主要是以歌手的培养为主。那一段96呢，一直到2000年，在10来年的时间，我们相聚就出现了一些，有影响的歌手，尤其是05年。
0: 嗯哼，
1: 我的专辑是05年出的，但是我的专辑一出，我的学生还唱遍了全国，周笔畅，参加超级女声，然后后续的呢，一连串的这些学生，像刘惜君参加歌唱大赛，那个时候后面就刘惜君，然后俞灏明。等等啊，这些歌手都不断的涌现。但是我想更多歌手的涌现很好，我一再告诫他们，你们要留下你们的歌曲，这就是最好。
0: 您说的留下歌曲就是
1: 自己的歌曲，
0: 属于自己的歌曲。
1: 是的，
0: 那您说的是原创。
1: 最好是原创了。
0: 就像高林生这样有自己牵挂你的人是我。
1: 是的，我想呢，原创的东西不容易，当然老歌让别人记忆犹新，但是老歌新唱也蛮有味道，是吧？那我们把经典的歌曲唱得更加有新意，把经典的歌曲唱得更加有特色，那我们是一直一直在琢磨的。
0: 在这样的一条声乐的发展的道路上，我想有一个话题是绕不过的。除了自己本民族的，
1: 对，
0: 一定还会跨界，
1: 对啊，借鉴，
0: 对吧？音乐无界嘛，
1: 对对对，
0: 可一定会唱外国歌曲。我看您的唱片里面好几首外国歌曲啊。
1: 对对，我们经常都老在说这个， 扬为中用。嗯，我们把好的东西我们怎么吸收过来，在吸收了他们的歌唱的方式、声音训练的方式、气息的方式，包括你对声音的把控，我们再去唱一些经典的歌曲、流行歌曲或者外国歌曲，那我想呢，我们的声音又不一样。
0: 嗯，我们说到这儿，听一首您唱的歌好吗？
1: 好，
0: 我们听一首
1: 山楂树。
0: 山楂树，好，我们一起来分享山楂树。

0: 这首歌也是很多人很熟悉的歌曲啊。
1: 是 是, 是，这首歌呢是苏联歌曲，苏联歌曲呢在我们那代人当中呢是耳熟能详啊，那个不断不断的听着这些歌曲而长大的。当然那个时候呢能够听也不容易啊，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后呢，相应的来说引进了很多各种类型的有歌剧啊，有音乐剧啊，有一些啊那个国外的一些团体来演出，让我们耳目一新。那我想苏联的一个教育体系，苏联的一种声音，那个我们国家50年代嘛就跟苏联合作的多，相应的来说苏联的歌曲让我们记忆犹新。
0: 嗯，唱这些歌曲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应该来说风格不一样，还有我觉得它的语言也不一样。
0: 嗯，
1: 那我想外国假如你用俄语来唱可能会更加，我们说起来会丝滑一些，唱起来更圆润一些。
0: 嗯，
1: 但是呢你用中文来唱，我们都知道中国字太麻烦了，不容易，你要把字正腔圆或者字头字符字尾都能够唱得很完整了，或者完满了，比较难。但是我觉得也有规律啊，你跟音乐有规律。所以呢我在唱这些作品的时候，我不光是想到了声音，我也想到了咬字，我也想到了归韵，也想到了音乐，就是字音乐和节奏一块流动起来，挺好听。
0: 嗯，
1: 我也有感触。
0: 我觉得这个理念对您学生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1: 嗯，
0: 我在赵鹏的专辑里面看到好多首前苏联歌曲。
1: 对，像赵鹏嘛，他是录了很多，我们经常也还在探讨声音。
0: 嗯，
1: 前年那个音像展我还特意邀请他跟我一块来，因为他们给了我一个奖嘛。
0: 嗯，
1: 我也邀请他一块来，我们现场来唱。
0: 嗯，
1: 就是也是可以让别人来感受，哦，一个美声的老师和一个很有唱片界很接地气的一个歌手的一种声音的碰撞。哎，当然了，我想现在的录音技术越来越好，我相信呢，各自都有各自的精彩的声音。
0: 嗯，我们接下来就再来听听您演唱的前苏联歌曲。
1: 嗯，
0: 我们来分享《田野静悄悄》。
1: 静悄悄。

0: 在选择这些外国歌曲的时候，怎么把西方的音乐呀、文化用我们东方的这种语汇来表现，有没有特别去做一些探讨啊表现呢？
1: 还是有的。你像比方说在选择歌曲的时候，像我们最近接触的比较多的是音乐剧的作品，你像我记得很记得在五六十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美国的有一个男低音，罗伯逊，保罗罗伯逊，他就唱音乐剧的，老黑奴，哒啦滴滴哒啦滴哒啦啦，啦啦滴的那种声音呢、那个老人和啊，翻译过来是叫老人和。还有呢，有一些我们听过的流行歌曲，麦克波顿呢、还有好多美国的一些歌手啊，甚至我们在听的音乐剧《音乐之声》里面，一个男中音弹着 guitar， 弹着 guitar 唱那个《雪绒花》，Edelweiss， 是吧？这种 Edelweiss 那种声音呢、那种音乐的感觉，我们一直在借鉴。我说，作为一个歌者，也是作为一个美声的老师，怎么样把一些流行的因素、唱歌的一种亲切，包括语言的一种亲切，融入到歌曲当中？我也一直在探索，也一直在琢磨。当然，有些歌还是唱的，我还是感觉蛮好。首先呢，要一把好的声音啊，还要有一腔好的热情和情感。那这么样的歌曲我想会更好，也会更动听。
0: 您怎么界定一个声音是好的声音呢？
1: 那我想首先要干净，再一个声音要有磁性。怎么说呢，这个声音出来了以后啊，没有弹性，比较没有亮音，这个就是最不好。没亮音没关系啊，你要有低音，有低音有中声音呢，你这个声音就有音质了，质量就好了。总之呢，我觉得声音要让别人有回味。
0: 说得太好了，都听进去了啊！我也在这上了一课。我相信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跟我一样，也在我们今天的节目里面收获满满。平时喜欢听歌，不知道为什么好听，今天多少听到了一点门道啊、为什么好听？它要有好的吐字，
1: 对，
0: 要有好的声音，
1: 对，
0: 要有好的吐字发声的方法，然后还要有满腔的热情，融入到自己的这个作品当中，才能够感动别人，抵达人心啊！
1: 对对对。对，
0: 非常谢谢罗院今天来给我们上了这么一大课，真的是收获满满。我们也期待着下一次，
1: 好，
0: 下一次更快的时间到我们的节目里来。
1: 好的，童老师呢，你这个节目呢一直呢让我很激动啊，就是谈谈自己的感受。最近几年也在广州工商学院担任顾问，同时呢也兼任了音乐学院的院长。工商学院呢不是就学工商，他也有音乐，音乐有1000多学生。那我想呢，这些学生怎么样让他们既有特色又有特点，也是我们要努力的一些方向。作为我是一个音乐工作者，我更艰巨的义务啊，一是普及好音乐，第二呢提升音乐，第三呢把自己呢我要得多唱，让别人要多受益，要别人多听我的歌声。谢谢啊，
0: 谢谢谢谢。我们期待着您再来。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为大家再送上一首您演唱的外国歌曲，您给我们推荐一首
1: 《月亮河》，
0: 让温暖洒遍每个人的心窝。谢谢罗红院长，也谢谢每一位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
1: 谢谢，再见。

0: 在收听的是大湾区生活家的特别节目，我们的好房子无忧庄啊，我是玉子。说起无忧美家呢，已经是深耕广佛地区5周年了，我们媒体护航团也争取到了专属的福利，优惠力度超大，想轻松装新家的街坊，这一次真的是好时机。
1: 没错没错，5周年的专属有5重好礼、总价值超过了50000元，而且每一样都是刚需呢。
0: 哎，到底有什么样的5重好礼呢？
1: 首先第一重是感恩回馈礼，签约直减工程款的10000元，没有门槛，没有套路，直接从你的总工程款里面扣，真金白银为您省钱。
0: 哎，第二重好礼是什么？
1: 第二重是省心减负礼，全屋拆旧服务是免费送的，包括旧房的翻新、改格局的砸墙、垃圾清运，全部都包含在里面，不用你自己在外面找人来搞了。开局已经帮你省了一大笔啊。
0: 哎，第三重呢？
1: 第三重是全屋的安家礼，海尔冰箱、洗衣机、老板的烟机灶具、热水器，其中5大件一线品牌家电免费送，装修完直接你拎包入住。
0: 哎，还有第四重好礼啊！
1: 第四重是品质的升级礼，冲金澡瓶、圆弧角工艺免费升级，再加上普通马桶升级为智能马桶，顶配工艺直接标配。
0: 哎，最后还有一重到店礼，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是到店的见面礼，预约到店参观，直接送您一个深邃记忆枕，不用消费也有礼品可以拿。
0: 哇，捡钱送拆旧、送家电，还有公益升级以及免费的到店礼，这5重礼加起来真的是超过50000块钱了，力度确实很大。哎，那这个样板房名额是不是很抢手？
1: 那肯定啊，名额一满了以后，所有的升级和赠送全部都会恢复原价。
0: 哇哦！
1: 总裁只管再加媒体监督权益也不再开放了，想要这个力度的优惠，起码要再等1年咯。
0: 哎呀，所以近期有装修计划的街坊，真的要抓紧机会啊，不管您是新房毛坯、二手房翻新、旧房改造，还是学区房升级，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媒体专属热线62320333 62320333，预约免费的量尺、免费出方案，还可以锁定咱们的5周年福利。
1: 最后跟大家强调一下哈，报名不代表一定要签约，只是预留优惠和样板房的名额，你可以先过来展厅看一下，对比一下方案也可以，觉得合适了再定，不合适的完全没问题，到店就有礼品可以拿，完全没压力。
0: 哎，最后呢也给大家说一句啊，装修的意义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不是为了折腾自己啊。
1: 是的，
0: 选对方式装修可以很轻松。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有任何关于装修方面的问题，都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专属热线电话02062320333 62320333来咨询，我们下期再见。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0: 小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2: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3: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4: 由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番禺区人民政府主办，广州市人力资源市场服务中心、番禺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承办的2026年广州好文工相约南站大型招聘会，将在9月4号在广州南站西广场举办。超过100家优质的企业齐聚，提供4000家岗位，就业服务一站式配齐。广东省市场监管局昨天发布开学季食品安全提醒，优选正规就餐渠道，远离三无违规食品，养成科学饮食习惯，筑牢日常食品安全防线，紧盯季节安全风险，严防野生菌菇中毒事故，牢记维权举报渠道，主动维护饮食安全。随着8月下旬全国各大高校新生陆续入校报到，一场以家庭为单位的送学游热潮迅速的升温。数据显示，广州入围开学季送学游热门目的地前10名。8月下旬，全市各大高校周边3公里范围的酒店以及民宿预订的热度环比8月份上涨了77%，高于全国平均增幅。订单以2到3人同行的家庭为主，入住时长大多是1到3个晚上，精准匹配报到注册加短途游览的出行节奏。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讨论武器供应的问题，设定了每天使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目标。泽连斯基表示，要最大限度利用武器来防御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进攻，重点是加强对俄罗斯无人机防御，以及加大对俄罗斯纵深打击的频率，并加快生产防御俄罗斯无人机的拦截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沃什28号说，美国的通胀仍然过高，物价方面的数据令人担忧。美联储现在应该主要聚焦在物价，而美国经济整体表现看起来在走强。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5: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 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欢迎来收听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勇往直前，我是主持人孙孝义。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依然的我们要讲到的就是我们的广东职校招生直通车。我们要关注到的依然是为您介绍呢最新的也最值得推荐的两个专业给大家哈。同时我们邀请到我们今天的我们的嘉宾依然是大家熟悉的广州思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吕岩吕老师。吕老师您好。
7: 你好，大家好，主持人你好。
6: 吕老师，今天我们在介绍我们的专业之前，依然要跟大家聊一聊哈，比较纠结的家长呢，就是自己的孩子在平常的这种，特别是模拟考的这个过程当中，考的这个分数啊，大概接近于这个中考普高线的左右，可能高一点他是可以上普通高中，但是可能上不了比较好的高中。那低一点呢，他也够得着这个中职，比较好的中职可以上。那这些家长是最纠结的。
7: 对。
6: 为什么呢？就是他觉得，哎呀，我孩子也可以有这个能力上高中啊，是不是？那我不就可以上吗？我为什么要去选择一个中职呢？但是呢，另一方面又觉得，哎呀，那我的孩子到了高中会不会很吃力啊？到了高中会不会很难呢？那以后也不一定能考上大学啊。
7: 是的。
6: 所以他们是最纠结的一方的这个家长啊。对于他们这种纠结，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7: 因为现在是这样子，可能很多家长对中专的学校的一些政策还不是很了解。其实现在呢，中专呢也有一个升学通道，就是高职高考。相对来说，您刚才所提到的那部分孩子，他能够考上就是普通的高中或者尾部的高中，那么他如果在中专里边能够参加高职高考，他就应该是头部的孩子。中专里面的高职高考，那他只是学语数英三科。对于他以后的学业的压力是比较小的。那比如说他所有的精力就学语数英三科，再加一个 X 证书。那么他的精力在这三科里可能他就会学得比较好。那你上了高中以后，你可能就拼的那是还有一些历史地理政治这些都要去学。对于他的精力他能不能跟得上。那么他
6: 这个要打一个问号哈，
7: 对，他能不能跟得上？那么他能够只学在语数英三科的基础上，然后呢，他的底子还是比较好的，很有可能通过高职高考这条渠道，他考上理想的大学。因为现在广东省现在也有九所大学是专门为高职高考，就是中专学籍的高职高考的孩子提供的升学通道。那他从这个里边走，他就很轻松的上了大学，还可以上头部的大专。
6: 所以您给的这些家长的建议是，
7: 我建议他还是第一，你先来了解一下职业技术学校的这个高职高考的政策。首先你要自己做到了解。那么有没有你喜欢或者孩子喜欢的专业，这是第二。第三，也了解一下你的孩子通过高职高考这条路升学，是不是要比你走普通高考、参加普通高考要轻松很多，同样可以上你想要去的大学。
6: 好，那其实对于这些家长呢，也可以参考这样的意见哈，就是还是要了解一下孩子本身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这个需求在什么地方，这个能力的范围在什么地方。如果是上了这个高中学业压力大的情况下，这个对孩子本身的这种身心健康也是不利的，
7: 是吧？是的。
6: 所以呢，并不是没有一条路可以去这个大专，实际上有另外一条路，就是我们吕老师说的高职高考，高职高考。
8: 考班在现在很多的中职学校里面也是有专门的这样的高考班的。那像刚刚我们说到这种分数线的附近的孩子，实际上高职高考班对他来说还是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合适的。
7: 是的是的，
8: 是吧？
7: 他可以了解一下。
8: 嗯，好的，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哈。

0: 接下来呢，马上我们要分享一下今天我们要介绍的两个专业。
1: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
0: 好了，今天我们分享的第一个专业呢，也是一个老牌的专业哈，叫做室内设计。吕老师好像对这个专业是特别熟悉。
2: 是的，是的。我以前也是学这个专业的。
0: 学这个专业是，感觉这个专业还是挺不错吧？
2: 我们那时候学的叫环艺。
0: 环境艺术设计。环境艺术设计。
2: 那时候就好多年前。
0: 那您当时是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专业的？
2: 因为当时我首先我自己是学美术出身的。然后美术里边它的设计里的细分专业，它有一个环艺设计专业。然后它对应的其实就是室内设计。比较多。
0: 那这个专业学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觉得还是可以学到一些有用的一些技能啊、知识啊什么的？
2: 对，这个专业其实它是一个技能性比较高的专业。首先的话呢，它从几个角度，第一的话，你可以从事室内的，就是我们现在衣食住行里边的住。所有的房子其实都是要装修的，都是要设计。但是这装修呢，现在很多人想着，哎，我是要装的好看一点，还是什么中式风格，西式风格。其实有很多时候它的这种是功能上的需求。那你要学这个专业，你才去知道从哪个点去着手。还有呢，现在你说现在各个店面服装店。还有这个展览会展会中心，其实都是需要这个设计人员的。
0: 您推荐这个专业的理由是觉得它在未来还是有它的这种就业的前景吗？
2: 是这样子。其实像我刚才说了，衣食住行里面人就是离不开住的。那你其实你要有这个住的需求，那你可能就一直要有存在于你这个功能上面的需求。那你比如说我对这个整个屋子的摆放，你最后你没有一点概念的话，其实你还是需要有个专业的人来帮你设计一下的。那么只要有这种需求，其实这个行业就永远有。
0: 实际上衣食住行住是其中很大一部分，而且呢住这个本身它的单次消费频率不高，但是单次消费的这个额度还是挺高的，
2: 金额还是挺高的，
0: 所以这个行业还是一个很有前途，就是金钱的钱的这个前途的行业。
2: 是
0: 它市场还是比较大哈。
2: 对，它一直存在。
0: 那实际上这个专业读出来的，它是主要是做的是设计师的岗位吗？还是做什么岗位？
2: 像这个行业出来呢，它是有很多岗位可以选。设计师是一个大家传统认为说，哎，我学室内设计我就出来做设计师。其实现在有很多细分的领域，比如说其实现在很多收纳师他也是跟设计师有关的。还有软装设计师，其实很多硬装都差不多，那我专门来帮你做软装。还有橱窗设计师、陈列设计师，还有展览会设计师，还有这个店面设计师，其实都是这个行业这个专业的相关延伸。
0: 那报读这个专业是不是还是需要有一定的像是美术啊，或者是审美这样的基础呢？还是说其实只要感兴趣就可以报呢？
2: 这个行业呢，他会学，就是你报读这个专业以后，他会相应的去学习美术知识。那不是说我一定美术很好我就去报它。其实这个行业里面，刚才我还说了有一块我还没有跟大家讲，就是他可能还有一些施工材料。它还有再下沉一点，就是它可以做成施工这个端口。施工端口呢，它可能接触的更多的就是工地的材料了。那这个可能对于你说我不去做前端设计，我做后端的施工和实施也是学这个行业的。像我们原来这个行业有一个做 CA 地图的。做 CA 地图其实它就是把设计师的设计转化成施工图，然后交给工人。中间的这么一个转化过程其实也是需要懂这个行业的人干。那么他可能对于他的审美包括美术可能就没有什么要求。
0: 所以这个里面还是有细分的这个门类的，是不是？
2: 对，是的，是的。
0: 那这个专业的就是对应的像未来除了像设计师还有一些像您刚说的这个叫什么收纳师。收纳师实际上是一个比较新兴的一个
2: 对最新这几年
0: 一个岗位了。
2: 对，以前没有。
0: 好像在大城市当中越来越多的这个年轻人会选择。
2: 对，据说收入还很高。
0: 收入还很高。其实就是 教你怎么去做收纳的规划是吧？
2: 对，也是属于一种
0: 整理，包括就是包括收纳的这个设计融入到这个家庭的装修里面去。
2: 是的。
0: 哦、嗯、好，那接下来呢马上我们来连线一下哈，这个学校呢它本身就有这样一个室内设计的专业，我们来听听这位设计专业的领头人他是怎么来介绍这个专业的。
1: 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广东新闻广播为您制作的职业教育与职业规划节目《勇往直前》。节目参与热线020-3623-7422。
0: 好的，那今天节目中呢我们也邀请到是广州东华职业技术学院建筑室内设计专业的负责人涂真斐老师。哎，涂老师您好。
3: 你好
0: 、啊、欢迎来到我们节目中哈。那今天呢我们也给家长们来介绍室内设计这个专业。其实室内设计这个专业呢应该说是一个比较经典和老牌的一支专业了哈。
3: 对对，是的，在每一年来说其实我们这个专业都是可以说是一个大热门。
0: 也是一个热门专业哈。那实际上这个专业咱们培养的是一些什么样的人才？
3: 其实我们这个专业的话未来的话对应的一个是室内设计行业嘛。所以我们基本上是培养一些从事家装设计师、工装设计师、软装设计师或者效果图设计师。甚至一些全屋定制家具设计师或者是灯光照明设计师这些岗位群的工作。所以未来的话我们的培养出来学生他主要是从事建筑装饰、我们的施工图绘制、方案设计以及项目管理、美术排版、图文设计的制作。那建筑技术管理以及室内外的一些电脑效果图相关的一些工作。所以的话我们未来的学生的话他的一个就业满足他的就业需求的话，那我们在我们的课程当中会设置这些我们的未来的符合我们行业跟企业的一些就业需求的一些课程。
0: 啊，有包括一些什么样的课程呢孩子们需要学习？
3: 因为我们广州东华职业学院的话，所有的专业课程是有两类，一类是通识课，一类是专业课嘛。那基本上通识课我们都是按照上位文件去进行一个开设的。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呢，由于我们学校有打造这个应急救援技术元素，那所以我们也开设了这个应急救援技术的一个通识教育课程。那第二类的话是专业课。那我们的这个专业的话主要因为是培养到这个未来室内装饰行业就业嘛，所以符合企业需求的话，我们刚刚说了我们对应的话符合企业需求我们开设的专业核心课程有一些 CAD 啊、PS、AI、SU、3D Mesh 这些我们的专业需求的一些软件应用课程。那另外还会有手绘方案设计、居住空间设计、商业空间设计、软装陈设设计这些专题的一些课程设计。那也会包括一些例如一些材料与工艺、房屋测量、图纸生化这一类的实训类的课程。
0: 那我们刚说到就是室内设计这个专业实际上很经典，很多学校都有哈。咱们东华职业技术学院的这个室内建筑师室内设计这个专业在教学啊或者产教融合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吗？
3: 在专业上的教学特色的话，因为我们一直是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然后是以就业为导向的一个教学理念。那我们在这个理念的指导下呢，我们专业一直都是以项目化驱动、理实一体、工学结合、产教融合的一个教学模式。那围绕这样子的一个基本的价值逻辑的话，我们在课堂上会给予到学生有大量的一个这课堂的一个实践环节。
0: 就是有更多的实践，然后从一些项目当中去边学边练这个未来的这个职业的前景和主要的一些面向的一个工作岗位，您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3: 我们的职业前景的话基本上我们就是这个以一些这个室内设计、我们的这个工装设计、软装设计等等这一些的一个岗位群的工作了。那其实当然说我们说我是认为我们这个专业的话未来不仅仅局限于我们做建筑类的，其实艺术类的也是可以去尝试的。因为我们这个建筑室内设计专业的话它是一种发散的一个创新性的一个思维。那我的建议的话更应该就是往一些比如说有挑战性创新性的一些岗位，就不仅仅局限于我们室内设计板块。当然我们室内设计板块对接的还是岗位比较多啊，我们的家装、工装等等都可以去做啊。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尝试一些跨界的设计，比如说我们的一些科技性的一些展陈设计师啊， 数字舞美设计师，或者一些甚至一些策展人或者交互设计师等等这些。啊，当时我们说就业对应的岗

0: 级都比较高。然后现在陆续我了解的就是，这个已经报考的学生跟家长都有陆续来我们学校进行参观了。那我们广东东华职业学院也非常欢迎有意向的一些学生跟家长跟考生，可以这个来校或者致电我们的招生办去做一个咨询。因为我自己本身作为这个专业的一个咨询老师，也一直在比较认真的对一些学生去做一些专业的解答嘛。那24年的夏季高考也即将来临之际了，我也是在这里，代表我们的广州东华职业学院的全勤老师，祝各位考生就是心态比较平和，然后超常发挥啊，考入自己理想的学校，然后也可以欢迎这个比较感兴趣的一些学生和家长可以来校来电，可以咨询我们的这个广州东华职业学院的这个招办，去具体做一个了解。
1: 另外我也想问一下，有些家长也想了解说自己的孩子是否读这个专业，您觉得读这个专业，需要有一些什么样的基本的一些素质吗？
0: 其实对于我们这个专业来说，学生具有一个，对于学习上面，他有一个自主性跟自律性。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个专业说，最难的可能就是说，你进来学习院校之后，你读这个专业的时候，前期可能对于个人的这个技能上的要求，会需要有一个扎实的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所以说，这个要求就学生除了课上的一个学习以外，课下可能会需要一些时间去进行一个练习以及一个攻，就进行一个突破。所以说，其实至少是说对自己的这个未来的一个就业的一个目标，或者未来一个学习的一个这个目标是比较清晰的。那你能把我们的这个专业的知识可以很好的这个学下来，并且能够这个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把它给运用，那我觉得就适合去选择我们这个专业，因为我们这个专业它毕竟这个技能性是比较相对其他专业来说，它的技能性要求会比较强一些，那当然未来你就业的面也会比较广。
1: 那有没有可能是说对于美术的功底或者有一定的要求呢？还是说这些方面其实不用考虑，进来之后也可以去学习？
0: 其实我们开课的话，有人才培养方案当中，我们有考虑到这个，因为有些同学他是之前已经有一定的这个艺术基础了，或者是美术功底的，但其实大部分同学都是没有的。所以我们在第一学期的专业基础课上，因为我刚刚其实有介绍到我们的一些这个专业核心课程。那其实，在这些专业核心课程之前的话，我们会有一个专业基础课的一个过渡衔接。那我们会把学生的这个之前没有的这一个基础，会把它迅速的给它补充起来，然后再去循序渐进到，比如说他前期我们会有一个设计素描课去做一个造型基础的训练，然后再会进阶到我们的这个手绘的一些方案的一些训练学上面啊。所以
1: 那
0: 这
1: 就
0: 个
1: 是
0: 是
1: 说，
0: 不用
1: 即
0: 担
1: 使
0: 心，
1: 不用担心，即使孩
0: 对。
1: 子没有这个基本的这个美术的功底，同时也不用担心，因为进来之后会有这种基础的课程来教他们，只要
0: 对
1: 他
0: 的，
1: 保持
0: 对
1: 这样
0: 的，
1: 的兴趣就可以了，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好的好的，谢谢涂老师给我们的介绍，非常详细哈，谢谢您，谢谢。
0: 好的，好的，不客气，沈主持人，好。

0: 北京时间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大家一定要增强防溺水意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若想游泳，应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并在家长或教练的陪同下进行。发现有人溺水时，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立即呼救并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寻找周围的救生圈、竹竿等物品抛给溺水者。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让孩子牢记六不原则，确保生命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
7: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中，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勇往直前，我是孙潇逸。今天的节目中呢，依然邀请到是我们的嘉宾，来自于广州思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吕岩吕老师。吕老师您好。
8: 大家好。
7: 好，刚刚我们介绍了室内设计专业哈，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另外一个专业，是一个比较新兴的专业。对于家长们来说呢，如果您在最新的这个报读的这个目录里面看到这个专业呢，其实可能有些人可能有一知半解，因为这个专业叫做无人机应用技术。无人机我们其实都知道哈，但是有些家长会困惑说，哎，无人机要怎么去应用？无人机还要专门去学吗？好像感觉无人机有时候是玩具比较偏多
8: 啊。是的
7: 啊，是吧？那这个专业它主要是学一些什么样的知识？
8: 这个专业呢，因为现在这个专业是比较新兴的专业，那么它的应用其实大家还是要从应用上考虑。现在大家其实能够想到的逐步的在扩大的它的这个应用，比如说哈，这个现在农村撒农药，以前呢都是人工的，现在呢就是无人机，现在有载农药无人机了，它就是直接帮你把你这个多少亩的田地啊全部撒，又高效又快又均匀。还有呢就是建筑行业的一些测绘啊，就是刚才咱们也说了那个室内设计哈，其实原来的测绘其实有的时候是很艰难的，但是现在有了无人机可以协助测绘，它可以上很高的地方，它的成本降低了很多很多啊。这也是就是说各个新兴行业，你包括地质勘探，原来地质勘探那大山里啊，或者是比较危险的地方，其实人过去危险性是很大的，但现在无人机过去它就可以勘探了。那么这些行业其实逐步的人们相关的，就是以前人类难完成的行业可能都用无人机代替了。那你无人机是不是也需要费手，也需要维修，大量的无人机的出现。
7: 是，而且呢，无人机本身它出现的这个比较晚，
8: 对，
7: 所以呢，其实在这个行业当中，能操作无人机去做，像您刚说到的这个农村的喷洒农药啊，或者是工业啊，
8: 嗯、
7: 或者是地质勘探呐、啊，等等，能去操控这种专业的应用的人其实是很少的，
8: 对，
7: 那存量很少，
8: 对，
7: 所以其实。如果现在去做可能就是很抢手的这样一个专业人才，
8: 现在就这个岗位就是需求量是逐渐的增加、哦、它就是一个、
7: 嗯、
8: 朝阳行业、
7: 嗯、
8: 但是的话它现在就是没有太多人去竞争、
7: 嗯、
8: 这个岗位人太少了，没有太多人会操作这个事情
7: 哦、嗯，确实对于我觉得对于那种喜欢玩无人机的男孩子、
8: 嗯、
7: 可能还比较合适啊。
8: 对，
7: 本身他就很喜欢这种无人机啊或者这种机械啊、
8: 嗯、
7: 这样一种技能哈、啊、所以呢他如果去学这样一个应用技术应该还算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那对于这个要求来说、
8: 嗯、
7: 学生的要求来说有什么样的一些要求吗？
8: 其实现在这个无人机行业它本身是一个比较新型的行业，它对于喜欢理工类的孩子是比较优势的、
7: 嗯、
8: 因为它里边还有涉及到一个维修。
7: 嗯
8: 啊，因为你想想各个场景应用的无人机多了，那它势必带来的可能它就损坏了、
7: 嗯、
8: 损坏了那维修对维修人员的量也要求就大了，那这一块也是要很多人去做。那么是什么人喜欢做？就是这些对理工科感兴趣的孩子。
7: 嗯，特别是有些男孩子他动手能力很强的，
8: 哎，对，
7: 这种拆机器啊，
8: 哎，对对对，
7: 什么的这种哈，就是从小就特别喜欢的。我觉得其实家长们也可以考虑，如果是说像中职或者是高职有这样相应的专业哈，其实可以跟孩子沟通沟通。
8: 嗯，我觉得喜欢打游戏的孩子也会喜欢这个专业。
7: 哦，喜欢打游戏的。
8: 对
7: 对、嗯，
8: 因为你想他操控一个无人机的
7: 操控的那种感觉，
8: 对，像是在打游戏一样。
7: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专业它其实是一个很新兴的一个专业哈、
8: 嗯，
7: 而且未来它肯定是会无人机的应用是越来越广的，
8: 嗯，
7: 它一定是越来越广，因为会取代很多我们现在需要人工去做的一些工作的范畴。
8: 对，是的，
7: 那就需要有人专门去操控它。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值得一些家长们来关注这样一个新兴的一个专业哈，值得推荐的。我觉得这个专业可能还真的就是有的专业它可能男女生的性别没有那么差异那么大，但我觉得这个专业可能聊起来还真的是男生会偏多一些，
8: 男生偏喜欢，但是女孩子也可以做。
7: 女孩子不是说不能玩游戏，但是绝对数。男生玩游戏的比较多，但女生玩的游戏玩好的也不少。
8: 对，是的，而且现在可能理工类的，就是男孩子也会偏多一点。
7: 嗯，
8: 对。
7: 嗯，所以呢，这个家长们可以特别留意一下这个新兴的专业无人机应用技术。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看到这一家的这一个学校呢，他们也是有这个无人机应用的技术专业哈。这个专业呢，实际上现在在各个中职和高职呢并不多。所以总体上需求的人才其实是蛮需要的。那这家学校呢，他们设计的这个专业有什么样一些特色，我们稍后为您介绍。
6: 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广东新闻广播为您制作的职业教育与职业规划节目勇往直前。节目参与热线020-3623-7422。
7: 好的，那接下来呢，马上我们要连线的是深圳市协创高级技工学校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的负责人范锦放老师。哎，范老师您好。
9: 哎，你好。
7: 啊，因为现在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在为大家推荐这样一个比较，应该说是比较新兴的这样一个新的专业哈。有一些家长也关注到，在报名的时候呢，也会关注到，最近有些学校推出了相关的这样一些专业，但是呢，有些家长也希望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这个专业因为比较新，他究竟学的是什么样的一些技能，然后未来呢，是不是真的有一些比较好的职业的方向或者岗位，这样子也请您给介绍一下好吧。
9: 嗯，好的。目前的话，我们学校的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它开设有这种电工电子技术、无人机装配与调试、无人机操控与维护，还有一些航拍及后期制作、机载设备应用、软件编程、3D 打印以及人工 人工智能应用等多门核心的课程。那么我们也是按照国家技能人才培养的要求，结合了企业的用人需求，也为学生提供一个全面系统的无人机技术应用知识。那刚刚关于您说到的这个未来从事的一个行业跟工作的话，那其实我们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它主要是面向影视航拍、航空测绘、农业植保、应急救援这些行业来就业的。那学生毕业以后呢，他可以从事无人机驾驶员、无人机装调检修工、无人机集成测试，以及我们城市资源规划跟交通监控。那么甚至有一些学生他可以从事一些科研单位的技术岗位等方面的工作。那其中的话无人机驾驶员跟无人机装调检修工是近两年国家人社部公布的新职业，那么也出台了多项对技能人才的支持政策。这其实也反映了我们国家对无人机行业的前

0: 景还是十分看好的。
1: 嗯，也就是说未来的这个市场还是比较大的哈，因为一般的这个一般的这个老百姓呢认为呢，就是可能家长会觉得，哎，无人机好像是个玩具，就是更多的时候是对于民用的领域当中，更多是用来拍摄。是不是啊？
0: 嗯
1: 啊，但实际上像您刚刚介绍呢，就除了这个民用的这个领域之外，拍摄有这个拍摄的功能，那同时还有拓展到各行各业，感觉是未来还是一个挺大的应用的市场哈。
0: 是的，是的，因为它无人机它本身它就是一个飞行平台，
1: 嗯，
0: 那其实我们给它挂载什么样的任务设备，它其实就能够帮助我们完成什么样的任务，
1: 嗯，
0: 那除了做影视航拍的话，它目前的话像应用比较广泛的，像我们的航空测绘啊，在农业方面的应用啊，以及在我们的应急救援方面等等，都是应用非常非常广泛的。
1: 对，我们在电视里面看到，其实有一些地区已经开始使用这个，像农村里面用无人机播撒农药哈，这样子就是就用人工的话，真的是很耗时耗力，但是无人机可能很快就可以完成了。而且最新的这个新闻当中，据说我们国家现在也在尝试在这个沙漠里面用这个光伏板去发电，但是也有人提出来说，那光伏板这个沙漠里面经常会有风沙，那光伏板很快就蒙住了，但实际上也在好像在尝试用无人机来清理这个光伏板上面的这个黄沙，所以其实无人机真的它就是一个平台。那当它要使用的时候，就需要我们背后有这种技术人员去操控它。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专业所学的这样的一个知识，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嗯，那对孩子的这个要求来说，是有没有一些基本的要求，然后他会更好的来学会这样一个无人机的这技术呢？
0: 我们这个专业是面向初中起点的学生，然后我们学制是5年，所以我们培养的这一整个周期，我们也是考虑到了不同学生他的这种基础可能会不一样，所以我们从第一学年的话，我们都会从一些比较基础的知识，比如说我们一开始我们会学习电子电工基础，
1: 嗯，
0: 还有我们的模拟飞行，这些我们都会学，也就是说我们培养的这种目标培养的这种层次，它都是循序渐进的，
1: 嗯
0: 啊，所以对学生的这种不同的基础来说，我们也有针对性的一个培养的计划，是这样子的。
1: 嗯，可能就是对于家长来说呢，如果家里面这个是男生哈，特别是男生，就是喜欢摆弄机器啊，或者是平常就对无人机就是很感兴趣的，其实这样学起来也可能会更快一点，更有兴趣哈。
0: 是的，是的，专业是最好，那个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嘛。
1: 嗯。
0: 对，
1: 好的，那也谢谢您给我们的介绍哈。那我们如果是有家长对无人机这个专业感兴趣的话呢，也欢迎联系我们。那深圳协创高级技工学校的无人机应用的这个技术专业呢，其实也值得向您推荐的。我们也谢谢范老师，谢谢您。
2: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
1: 好，刚刚呢是这位专业的领头人哈，来给我们介绍的无人机应用的技术，究竟是怎么去学习，今年要招生的这种情况。其实无人机呢，我们还可以多多介绍一下，无人机未来的这种发展的空间还是越来越大了，是不
3: 是？
1: 是
3: 的，
1: 嗯，高空的这种作业，实际上有很多都是用无人机来取代它了，
3: 是的，
1: 啊，而且这个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指出，发展低空经济，据说是外卖以后也要发展无人机送外卖，
3: 是的，
1: 或者是送快递，外卖还不一定，外卖因为汤汤水水，但是我觉得快递
3: 打包的比较好，原来的未来
1: 快递可能还，
3: 哎，是的，
1: 比较快应用，
3: 它投放嘛，它可能定点投放，比如说从广州到深圳，它无人机就把那个这一兜外卖，这一兜这个快递，输送过。去了，然后定点的放在那边，然后再做分拣。
1: 嗯，甚至呢，就是说最后一公里，就是到了，比方说运输到了这个咱们的这个中转站，
3: 嗯，
1: 然后离你们家可能也就几公里，
3: 对，
1: 那就是用无人机直接派送哈。
3: 对，
1: 那在那时候空中全部是无人机啊。
3: 好像他们现在是已经开始划分那个叫低空网格。
1: 哦，
3: 有一些低空网格，它现在是已经被锁定了，这不可以有别的这个飞行物在这段出现。
1: 哦，实际上我们的这个空中的网格已经逐渐形成，
3: 是的，
1: 这样子空中网格可能这些无人机它就是定点做了一些定点的这样的一些设计，所以它实际上它也是熟门熟路，
3: 哎，对，它就是这个航，它这个就这个航线，
1: 嗯
3: 啊，就是你从这个点到那点，你就这个航线。
1: 嗯，是的。另外呢，还有好消息哈，就是最近我们节目当中也在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的省人大呢，在5月31号刚刚发布通过了广东省的技能人才的这种条例。
3: 嗯
1: 啊，这个条例呢，其实对于我们的职业教育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大利好
3: 的，是的，真的是一个大利好。
1: 其中很明确的规定呢，就是咱们职业教育的毕业生，
3: 对
1: 啊，这个包括了中职、技工学校、这个中专，还有包括高职，等等，职业是只要是职业教育的这个毕业生，在未来的一个是落户，就广东省内的落户啊，还有那个这个职业招聘，还有职称的评审，还有这个职级的晋升，还有包括这个等等吧，待遇吧，职业待遇，就是家长们最关心的这几点，
3: 是
1: 啊，全部都必须和普通高等本科学校的毕业生是同等待遇。
3: 哦，那这样子就是大大缓解了家长的焦虑。
1: 之前我想很多的家长在，就像刚刚我们前面谈到的，就是家长的这种焦虑点在于纠结点在哪里，其实上就是说感觉还是上个本科要高人一等，是吧？
3: 对，
1: 这个高人一等体现在哪里？不就是体现在
3: 对
1: 职称啊，
3: 对，原来是有这种政策
1: 待遇啊，
3: 对对对，
1: 这几点上面吧，
3: 落
1: 户嘛，落
3: 户，原来你本科学历跟中专、大专学历它的分数都不同，
1: 就是落户的时候分数都不一样，
3: 对，
1: 实际上就给你做了一个区分嘛，
3: 对，
1: 实际上你说我不是高人一等，你说我不是低人一等，但实际上我在落户的时候，我拿出我的职业教育的证书、毕业证
3: 、
1: 你说我只有这个7分8分，人家有10几分，
3: 对，那你这个上面就是无形的让人感觉到这个学历不一样，
1: 这不就无，这是有形了，这不是无形，
3: 这是有形了，
1: 这赤裸裸的有形了，
3: 告诉你了，
1: 对不对？
3: 是的，
1: 是吧？还包括你职级晋升的时候，你说我是职业教育的，我这个教育就是比那个本科教育的就是低，
3: 是的，
1: 是不是啊？
3: 是，
1: 我这个打了分我就低，那不是在所有的人生规划和职业未来的发展空间上都把我压缩了吗？
3: 是的。
1: 哎，但是这个条例，广东省首次，应该是全国的首个，首个的这样的，针对职业教育人才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规划的条例，可以说是一下子就打破了这个家长们担心的这样的社会歧视的问题。
3: 对，现在我就觉得可以让家长能够，按照自己的孩子的优劣势，是适合什么就选什么了，而不是说就想着学历了。
1: 是的，这个呢，可能因为这个条例呢是今年的7月1号是正式的实行，5月31号是已经通过了
3: 。
1: 对，那现在我也想跟现在面临中考的家长们说哈，可能这一届的中考，因为大部分的家长还不知道这个消息啊，所以因为这个条例是7月1号要颁布，那可能影响到的是明年，我觉得明年很大的变化就是中职或者是技校的这个高职的这个选读率会高，竞争会大，
3: 对，
1: 今年可能还不会那么明显，
3: 是因为
1: 它有个滞后性，
3: 对对对，大家还对这个政策要解读
1: 不是
3: 了
1: 解了解解读不是很了解啊，
3: 对对对，
1: 我们节目当中也会持续关注，也会请大家关注我们的视频号，我们也会持续的为大家解读哈，其中有很多的细则，包括就是你是拿了职业技能的竞赛的一些证书或者奖项啊或什么的，都可以有这个对应的跟高等学历的人才相对应的待遇，和相对应的这个叫做培优计划的这个什么奖励啊，还有同等的待遇啊等等，支持各地级以上的市将符合条件的技能人才纳入城市直接落户的范围。
3: 哦，
1: 然后支持将符合条件的技能人才纳入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招聘范围。
3: 哦，那
1: 现在也就是可以直接入编了，
3: 对，
1: 事业单位都可以来，
3: 就不存在说本科才能考编了，
1: 对
3: 啊，就是你什么毕业的这个毕业证他都给你支持考编，
1: 对，那对于家长来说，我读职业学校我既可以考编，考编还可以落户，职业职级待遇可能就跟你本科是一样的
3: 待遇了，
1: 那我为什么不支持孩子读职业学校呢？
3: 不支持孩子选择一个他喜欢的
1: 技能呢？
3: 是的，是的，真的是，这
1: 是
3: 一个很大的利好
1: 啊！实际上呢，这也是我们节目当中一直在讲的哈，就是国家是越来越重视职业教育，而这个重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
3: 对，
1: 它是逐步的在实行，从总体的大的政策到地方性的这种 法规条例的这个推动、啊、那我相信随着这样的不断的这种推动，肯定我们职业教育人才出来的人才是会越来越受到重视。关键是在这个重视的这个范围当中，您的孩子能不能够学到符合自己特点的职业技能，
3: 对，是还是说他未来是不是他想成为的这种人才。
1: 嗯，就像这个吕老师在我们这边说过的，就是说实际上我们也一直在介绍像德国的这样的一个职业技能的整个的学习的教育的体系，培养出的孩子大学教授不一定赚的比人家一个车工或车间工或工程师或者什么的要高的。
3: 是的，我曾经看到一个就是在德国的一个汽修工，他就是在他的这个专业领域他考取了高等的技能技工，然后他的工资年薪跟一个大学教授是一样的，
1: 是一样的。同时他的社会
3: 地位也是一样的，
1: 也是一样的，
3: 因为在他们眼里他们都是达到了这个学术水平的
1: 啊。对，
3: 我只是
1: 只不过你是理论研究的好，
3: 对，
1: 但是我这个技术好，你也不一定你来干不了我这个呀。
3: 对，是的，你在你的领域你达到了高级，我在我的领域我也是高级
1: 啊。我觉得这个就回归到了咱们社会用人还有包括社会教育的这样一个本质上面哈，因为我们需要是多种多样的人才。
3: 对，是的，每个领域其实都是需要高等人，就是在这个领域内的高等人才。
1: 所以对于家长们来说，我觉得通过这样一个条例的实施颁布，家长们应该也去反思一下，就是曾经的这个推动孩子或者逼着孩子非要去走这个考本科大学的这样的一个独木桥的这样的一个方针，这样一个计划，是不是那么切实的符合自己孩子的特点？
3: 是的，现在为什么有好多孩子就是出现了心理问题？因为他自己不适合，但是家长就一直灌输他，你只有这个形式，你未来才有出路，你必须考上大学，考上研究生。这个孩子他其实他自己达不到，所以最后造成了焦虑、抑郁。
1: 所以那天我们也在聊，跟几个校长聊，有校长就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挺有意思，他说啊，我们职业教育的春天我终于等来了。
3: 是的，是的，如果
1: 灿烂的春天哈，
3: 对，这么支持这个就是咱们的职业技能教育，确实是家长也会缓解了这个焦虑。
1: 是的。好，那关于这个条例的解读以及包括这个条例解读之后呢，家长们如果要去为孩子选择更多的专业，该怎么选择，还有哪些好的专业和好的学校，也欢迎继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每个星期四和星期五下午的4点到5点钟。好了，谢谢您收听今天的勇往直前。

但就是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的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

0: 播，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 由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番禺区人民政府主办，广州市人力资源市场服务中心、番禺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承办的2026年广州好文工相约南站大型招聘会将在9月4号在广州南站西广场举办。据了解，有超过100家优质企业齐聚，提供4000家岗位，就业服务一站式配齐。汕头台报道，为了统筹推进2026届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推动就业创业政策应享尽享直达快享，近日汕头市人力资源与就业服务中心系统梳理发布汕头市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扶持政策清单，清单覆盖就业补贴、社保扶持、基层服务、创业资助、贷款贴息、单位奖补等10大类个人政策和6类单位政策，为高校毕业生留汕来汕发展送上政策导航图。汕头台报道，近日网传汕头市一家酒店汤月浴缸房国庆期间标价5850元，较平日的价格大幅上涨，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汕头市市场监管局发现之后迅速响应，第一时间联合汕头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开展现场核查，切实规范住宿市场价格秩序，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证监会昨天发布关于资本市场支持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支持上市房地产开发企业再融资以及综合运用发行股份、定向可转债、现金等工具收购涉房资产，慎稳推进商业不动产发展，支持符合规定的私募基金管理人设立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近日，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陈佑生研究员领衔的团队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正式描述并命名了阳江红豆和台山红豆，两者的模式产地都位于珠三角和临近的区域，处于粤港澳大湾区范围内。根据2021年版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红豆属的所有物种都已经纳入到保护的范围，这意味着这两个新种一经发表就自动受到国家2级保护。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3: 我是刘红。
2: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3: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2: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第三团了哈、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两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3: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呢、
2: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星星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3: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2: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3: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2: 过山车，
3: 霸天虎过山车。
2: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3: 是
2: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3: 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 友说还想上去，
2: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三遍，
3: 没错，
2: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挑战，
3: 因为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2: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
3: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2: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三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4: 下午3点，健康上线，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
5: 新叶，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来自肇庆市高腰区人民医院神经内科的彭木利医生，很高兴做客活出健康栏目，
4: 欢迎彭院长。活出
6: 健康，本期嘉宾肇庆市高腰区人民医院副院长，神经内科学科带头人，主任医师，同时也是肇庆市医师协会神经内科分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精准医学应用学会头痛分会委员彭木利主任。彭院长长期从事神经内科临床教学与管理工作，在脑卒中急救、脑血管介入治疗、卒中后康复管理以及头痛眩晕类疾病的诊疗方面有着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临床经验。他尤其擅长帮助患者识别脑卒中的早期预警信号，避免因延误救治而导致终身残疾。今天他将带领我们一起揭开脑卒中的沉默真相，为什么很多人一发现就是大面积脑梗死？口角歪斜、说话含糊到底要不要紧？安宫牛黄丸和中风急救针到底能不能用？中风后是不是只能躺着静养？
4: 好的，我们再次欢迎彭院长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啊。彭院长想跟您先请教一下，您看您在门诊这么多年，有没有遇到过那种特别可惜的患者啊？就是可能身体呢早就预警了，但是因为想歇一歇，就把这样的小中风啊拖成了大中风呢？
5: 太多了，几乎每次急诊我都能遇到这种病例。脑卒中是我国成年人致死致残的首位原因，脑细胞是不可再生的。卒中发生后啊，每延误一分钟就会有190万个脑细胞死亡。很多患者第一次来到医院就已经是大面积脑梗死了，错过了溶栓和取栓的最佳时间窗。他们不是不想治啊，而是根本不知道那些一过剩的症状往往就是大脑在求救。今天就让我们把脑卒中的几个最大的坑一个个填平，让大家学会听懂大脑的警报声。
4: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讲讲护脑这件事儿。我们的节目呢不光在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进行直播，也欢迎各位能够在抖音和乐 TV 和乐听跟我们来互动和留言，我们也会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
0: 医案故事呈现，
7: 医理权威解读，
0: 资讯快速上线，
7: 食疗日日更新，
0: 活出健康。
4: 好的，活出健康，进入到今天的热点追击环节啊。那首先第一个问题，彭院长，也是很多听众特别好奇的，到底什么是脑卒中呢？那是不是只要头晕手麻就是脑卒中，就是我们俗称的中风呢？
5: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因为很多人把头晕和中风画上等号。脑卒中俗称中风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缺血性脑卒中，也就是脑梗， 占了我们脑卒中的大概70%到80%，是因为血管堵住了。另一类是出血性脑卒中，就是脑溢血，是因为血管破了。那么这两者的症状相似，但治疗方向啊截然相反。基于头晕、手麻，不一定都是中风。比如体位性低血压、颈椎病、耳石症都会引起头晕。但是如果头晕伴随着口角歪斜、言语不清、肢体无力的任何一项，那就要高度怀疑是脑卒中了，必须立即就医，
4: 立即就医哈。
5: 对，
4: 如果您只有这个头晕和手麻，不一定是脑卒中。但如果说您不仅有头晕和手麻，还可能还伴随口角歪斜、语言不清哈，包括这个意识丧失等等，很可能还包括了肢体无力，那就可以高度怀疑是脑卒中，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中风了。那彭院长，第二个问题哈，就是也有很多的听众跟我们正在留言啊，说这个突然间口角歪斜，说话也开始大舌头了，但是呢，过了半个小时之后呢，就自己又恢复了，那这个是不是就不用管呢？就不用那么的焦虑和紧张呢？
5: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误区啊！这种情况我们医学上称为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俗称小中风。
4: 也是我们节目一开始所讲的，很多人可能突然间这个症状哈，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没有去医院及时的去诊疗，就把这样的小中风可能会拖成大中风，对吗？
5: 对了，对了，它的症状虽然暂时消失了，但这往往说明你的脑血管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狭窄，或者有不稳定的斑块，是即将发生大面积脑梗死的一个强烈预警信号。所以发生过这种小中风的患者啊，90天内发生脑梗死的风险高达10%到20%啊。其中一半以上的病人发生在这个48小时以内啊，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好了就掉以轻心，必须立刻到医院做脑血管评估。
4: 所以说一旦出现小中风，就是我们刚才所讲到的这个突然间这个一些症状出现哈，很可能您在这个90天内就有很大的概率会出现更危险的大中风。那彭院长，那给大家再介绍一下您所处的医院科室以及您的这个坐诊时间吗？
5: 哎，可以，我是来自肇庆市高腰区人民医院神经内科的彭布利医生。那么我平时是在每周的礼拜三上午还有礼拜五的下午在我们天宁北路的总院区坐诊，那礼拜四的上午在我们高腰区的湖西路的南岸分院坐诊。
4: 那一般什么时候可以抢到您的号呢？什么时候放号呢？
5: 我们一般都会提前一个礼拜就放号啊。大家可以在网上进行预约。
4: 是的，这个到了拼手速的时候了哈。对，那其实呢，提到我们治疗这个脑卒中啊，网络上流传着非常多的神药，比方说很多人都听过的这个安宫牛黄丸，哎，这个说是一种能够治病的这个神药哈，还包括了大家所熟悉的丹参滴丸或者是速效救心丸。所以我们想问一下彭院长，那一旦发生了这个中风啊，也就是脑卒中，那这些药到底能不能用，应该怎么用呢？
5: 这是一个巨大的陷阱啊。我可以非常的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在没有明确是脑梗还是脑出血之前啊，是绝对不能乱喂任何药物。安宫牛黄丸它是传统的中药，理论上啊，它适用于叶症闭塞型的一个脑卒中，但前提是必须由那个我们中医师进行一个辨证论治。那么在急救现场家属根本没办法判断这个患者是寒痹还是热痹。那盲目喂服不仅没效，还可能因为患者吞咽功能障碍导致误吸、窒息这种风险。
4: 对，就是说刚刚彭院长也讲到了这个大家所熟悉的这个所谓的神药安宫牛黄丸，它本质上是一种中药，对不对？
5: 对，
4: 它可能对于治疗急症哈，不是说能够马上起效，而且呢还得看您是热痹和寒痹哪种引起的这个中风。那彭院长，到底什么是热痹什么是寒痹呢？大概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5: 热痹呢，在我们中医的理论里面呢，它是那种起病很急躁，对吧？病人往往是烦躁不安，对，这种脑梗它是属于热痹型的。那寒痹呢，就是在我们中医的理论里面，就是一种就是比较沉默寡言的那种，不言不语的那种，就是一个
4: 就是呆滞了，对吗？
5: 对，
4: 这个可能语言功能也丧失了，人比较木讷，那这个就是有可能是寒痹哈。
5: 对，
4: 好，那这个是安宫牛黄丸。那刚才我们还问到丹参滴丸和速效救心丸，那这两个药如果发生了中风，或者是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脑卒中，能不能用呢？
5: 丹参滴丸和出鞘救心丸，他们是针对冠心病的药物，对于急性脑梗死并没有直接溶栓的作用。急救现场唯一正确的做法是不喂药不喂水，保持气道的通畅，立即拨打

0: 120。
1: 哎呀，这句话太关键了哈！如果说您身边的人，或者是万一是自己啊，一个不小心中风了、脑卒中了，那应该怎么做呢？彭院长给了几句口诀，一个是不喂药，一个是不喂水，另外一个是保持气道的通畅，并且立即拨打120。那彭院长，我们也知道很多的这个脑卒中和中风啊，它都是可能由这个高血压引起的，所以很多高血压患者呢就会觉得哈，只要这个血压控制在一个标准线以下，比方说控制在140到90以下就没问题了，就不会得中风了。那这样的一个观念对吗？
0: 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误区。
1: 嗯，
0: 高血压确实是脑卒中的最重要危险因素，但140、90只是一个合格线。
1: 嗯，
0: 对于高危的人群来说是远远不够的。那国内外指南推荐啊，高血压合并糖尿病、冠心病或者既往有卒中病史的患者，血压应该严格控制在130、80以下。
1: 嗯，
0: 更重要的是血压的平稳比数值更为关键。
1: 嗯，
0: 有些患者今天吃药明天不吃，血压忽高忽低，这种波动对血管内皮的冲击啊，比持续的高血压危害更大，更容易诱发这种斑块的破裂和血栓的形成。
1: 嗯，
0: 所以说我们降压的核心应该是规律服药，平稳达标，长期坚持。
1: 嗯，那既然提到了高血压，我还有一个问题哈，彭院长，那像这样的脑卒中，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中风，它大概都是由哪些原因导致的呢？哪些人可能是高危人群呢？
0: 就是我们说的三高，就是平时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
1: 哦，
0: 还有一些不良的生活嗜好，比如吸烟、饮酒、熬夜，肥胖，这些都是脑卒中的一个高危人群。
1: 嗯，就首先是三高的患者，
0: 对，
1: 高血压、高血脂，包括这个高血糖啊，就要引起足够的重视，还包括了刚才彭院长所说的糖尿病，包括这个不良的生活嗜好，对吗？
0: 对对对。
1: 那有家族史的人容易得这个中风吗？
0: 确实有家族的中风，家族的史的病人啊，他往往也会容易得这个中风，因为高血压、糖尿病这个疾病啊，往往都跟那个遗传因素有相关性的。
1: 好的。那一般像这样有家族史的人，您建议他们多久做一次体检？是不是这个年龄要更加提前呢？
0: 对，没错，我们一般如果有中风家族史的人群呢，我建议40岁以上啊，每年做一次这种血脂、血糖、颈动脉超声，这是检查。
1: 哦，对，40岁以上就要最好每年这个专门的检查一下哈，不要怕麻烦哈。
0: 对，
1: 嗯，彭院长，那其实呢，很多的这个中老年人呢是特别害怕中风偏瘫的，因为我们也能够想象，包括呢从小看了很多电视剧，那很多的这个中老年人一旦偏瘫之后呢，就会这个就没有这个子女的孝顺，就好像荡然无存了，可能自己的生活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很多人也觉得呢，一旦中风之后呢，就只能躺在床上等人伺候了，他们的这个内心特别的焦虑。那是不是中风偏瘫之后就不能恢复到正常生活了呢？这样的说法对吗？
0: 这是对我们康复最大的一个误解啊。
1: 嗯，
0: 我必须郑重的澄清，中风后偏瘫了不等于废了。
1: 嗯，
0: 关键在于康复介入的时机。那么我们说发病后啊，24到72小时就应该启动这种超早期的康复治疗。
1: 嗯，
0: 如果卧床超过3天，肌肉就会开始萎缩，关节也会出现挛缩。
1: 嗯，
0: 之后再想恢复啊，就难上加难了。
1: 哎，这里有个关键点哈，就是说所谓的这个中风之后偏瘫之后的超早期康复的时间线，是发病后的24到72小时内。啊，如果说卧床超过了3天，肌肉就可能开始萎缩，关节也会开始挛缩了，之后的这个康复就特别难了，对吗？
0: 对。
1: 那我们这个当代的康复医学可能会怎么做呢？
0: 我们现在康复医学啊，有一套完整的体式。
1: 嗯，
0: 从这个梁姿位的摆放、被动关节的活动，到桥式运动、作战转移，再到步行训练和日常生活能力训练。那么很多患者通过这种科学的康复啊，最终都能够回归家庭、回归社会，甚至重返工作岗位。所以啊，中风后啊，不是躺平，而是要动起来。
1: 听到这儿呢，我也长了一个知识点哈。原来这个大家所以为的这个现代医学的康复运动，它不仅仅是让这个患者动起来那么的简单啊，它竟然是首先第一步就是梁姿位的摆放啊，包括这个被动关节的活动都特别重要。那我们还想请教一下

0: 来单独请教一下彭院长啊，就针对这个问题，我们所谓的良知位的摆放，能给我们大概举个例子吗？比方说如果是左手臂偏瘫了之后，我们应该怎么摆放呢？
1: 左手臂，那比如我们在卧床的时候啊，左边的手我们平时睡觉的时候，这个很自然的就摆在身体两侧，我们这个因为中风了他不听我们的喜欢，我们要把这个偏瘫这左手啊摆放到我们平时睡觉的时候那个姿势，就是一个良知位。
0: 哦，一个不会影响到关节的脱垂的一个位置。
1: 对，明白。
0: 那下一步还要需要做什么呢？
1: 接下来呢，我们就是由那个康复治疗师啊，对这个关节啊，可以进行一种被动的一个关节活动，每天两次，每次15到20分钟。
0: 那等到这个患者病情稳定之后，是不是还要继续让他来做一个逐步的运动训练呢？
1: 对，我们接下来还是逐步的，先从那个坐，然后站立，然后再到行走，到异常生活能力的一个训练，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0: 是的，那这个时候呢，就有人跟我们提问了哈。既然我们刚才呢提到了是越早做康复主动训练越好，那是不是能够让患者尽早的去运动就比较好呢？这么理解对吗？
1: 这也是不对的
0: 哦，
1: 就是我们做康复呢，就是不要急于求成，不要在患者的肌力还没有恢复的时候就强行拉着患者去练这个走路，这种情况很容易导致这个关节的损伤，还有这个步态的异常。
0: 哦，那以后再想纠正可能就比较困难了。
1: 对，
0: 好的，彭院长，那其实呢，针对很多的这个中风患者的家属啊，他们也会反映说，哎，家里面呢有一个这样中风的老人，可能还偏瘫了，那患病之后呢，他的性格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动不动就发脾气或者是哭闹，性格会变得很古怪，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跟我们这个疾病有关系吗？
1: 有关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但容易被忽视的一个问题，这种情况我们在医学上称为卒中后抑郁。
0: 哦，
1: 它的发生率高达30%到50%。
0: 那像这样大脑是不是因为这个发生率比较高，也是因为这个疾病会影响到大脑的某一个神经呢？
1: 对，我们的大脑损伤啊，不仅仅影响肢体的运动。
0: 哦，
1: 而且它还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调节的中枢。我们想想，一个患者突然从一个健康人啊变成了需要别人照顾的残废人，他心理落差很大的，很容易出现这种焦虑、抑郁、暴躁，甚至自杀的倾向。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家属应该怎么做呢？才能够让这样的中风的家属、中风的患者有一个比较好的康复过程呢？
1: 作为患者家属啊，我们最主要要做到三点。第一，要给予充分的理解，认为这是疾病的一部分，而不是患者自己做出来的那种情绪，第二呢，要需要积极跟患者沟通，多点鼓励，小点指责，帮助患者重建这种康复的信心，第三呢，我们还可以寻求专业的帮助啊，如果情绪问题持续超过2周没有缓解啊，我们就应该到神经内科或者心理科进行就诊。必要时啊，我们可以使用这种抗抑郁的药物来干预。
0: 是的，听到这儿呢，其实我就想起了一句大家这个俗语啊，说久病床前无孝子。那其实一个家里的一个患病的家属，确实对整个家庭来说都有非常大的这个心理和经济的压力。那作为家属，如果您家里不幸有一个中风的患者，真的需要对他们多一点耐心啊，多一点引导，包括需要具备主动去学习一些相关的这个帮助患者康复的知识哈。彭院长，刚才你也提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治疗的方式，就是如果说中风之后有2种方式可以治疗，一个是溶栓，那一个是取栓，那这两个治疗有哪些区别呢？我们普通人应该怎么去选择什么时候做溶栓，什么时候做这个取栓呢？
1: 这个问题啊问得非常专业，也是我今天特别想强调的一个知识点。对于急性缺血性脑卒中啊，核心的治疗是再灌注，就是尽快把堵塞的血管给它打通，那目前我们有2种方法可以把这个血管打通，第一种是静脉溶栓，就是通过静脉注射溶栓的药物，例如阿替普酶、替奈普酶，这些药物把这个血栓啊溶解掉，那么它的优点是操作相对简单，缺点是它这个使用的时间窗比较窄， 必须

0: 在发病4.5小时以内使用，
1: 嗯，
0: 而且它对大血管闭塞的那种脑卒中效果是有限的。
1: 哦，它主要针对的是中小血管，对吗？
0: 对对。
1: 哦，那这个是溶栓，那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用到取栓呢？
0: 哎，就是动脉取栓呢，其实是一个我们静脉溶栓的一个补救措施啊。刚才提到了它对大血管的再通率低嘛，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动脉取栓的一个补救了。
1: 嗯，
0: 那么这个动脉取栓就是通过我们在大腿根部的股动脉进行一个穿刺，
1: 嗯，
0: 把一根微导管呢、一直送到我们的颅内血管，直接把这个血栓吸出来，或者通过支架把它拉出来。
1: 嗯，
0: 那这种治疗的方法它的优点是对于这个大血管的开通率啊相当高，对这个大血管闭塞的卒中啊这个效果也好。
1: 嗯，
0: 它的时间窗可以延长到6个小时。
1: 嗯，
0: 部分经过影像学评估的患者甚至可以延长到24小时或者更长。
1: 哦，嗯，
0: 对吧。它的缺点就是需要介入的设备还有一个训练有素的一个专业的团队。
1: 嗯，就是对这个手术的医生的这个专业能力有很高的要求。
0: 对对对。
1: 那我们患者应该让医生怎么来评估自己什么时候用溶栓什么时候用取栓呢？
0: 哦，这个呢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
1: 嗯，
0: 就是对于适不适合做，那么我们医生会根据患者的发病时间，
1: 嗯，
0: 头部 CT 或者 MR 的检查结果，
1: 嗯，
0: 血管闭塞的部位，刺激循环的情况等等来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所以说时间就是大脑，我们越早到达有卒中救治能力的医院，他获得再关注治疗的机会就越大。
1: 嗯，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上半段，那么稍后回来我们再来一起接着聊。

0: 北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研学分会的副会长秦红岩。暑假在带着孩子出行的过程中，要把控安全，合理规划自己的行程，避免行程过紧或者是过松，影响游玩的一个体验。在出发之前，一定要了解到我们目的地的风土人情，包括气候特点等信息，要做好相应的物资物品的一些准备。例如我们常用的防晒霜啊、遮阳帽啊、雨具啊，常用的一些备用的药品等等。安全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要放在首位的，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和景区的一些规定，确保自己和他人的一些安全。也祝愿大家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假期。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七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一案故事呈现，
7: 伊利权威解读，
6: 资讯快速上线，
7: 食疗日日更新，
6: 活出健康。
8: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星夜。
9: 大家好，我是来自肇庆市高腰区人民医院的彭木利医生。
8: 嗯，我们再次欢迎彭木利院长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哈。那今天我们节目关注的主题呢，就是沉默的真相，所谓的脑卒中，也是人们俗称的中风，到底应该怎么治，怎么早期预防。那彭院长，很多的听众关心啊，说这个其实房颤呢跟脑卒中的关系是很密切的，那它这个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呢？包括如果是有心慌和这个心跳不规律的人，到底应该怎么处理平常这种症状呢？
9: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房颤是最常见的心律失常之一，它表现为心跳快而不规律。房颤的时候啊，我们的心房是没办法有效收缩的，那个血液就很容易在心房里淤积，形成这种血栓。这血栓一旦脱落，它就会顺着这个血液流跑到我们大脑，堵塞脑血管，做成这种心源性的脑栓塞。这是最凶险的一种类型的脑梗死啊，往往是大面积多部位，那么它的致残率和死亡率都非常高。所以如果你经常感到这种心慌、脉搏跳跳停停，一定要去做一个心电图或者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来明确诊断。
8: 那确诊房颤之后，我们应该怎么治疗？我听说是要吃点这个抗凝的药物，对吗？
9: 对的。就是我们确诊房颤之后啊，一定要在专科医生的评估底下进行抗凝治疗。可以把我们的 中风的风险降低到60%到70%。
8: 嗯，今天我们讲了很多这个中风啊，也就是俗称脑卒中，也就是俗称中风的知识。那最后一个问题，彭院长，也是很多听众特别关心的，那我们都是普通人，我们也不是专家，不是医生，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才能够在早期的时候发现中风的风险？有没有一些自查的方法可以教给我们呢？
9: 有，我教两个大家两个非常实用的一个救命口诀。
8: 嗯，
9: 第一个是中风120口诀。
8: 嗯，
9: 那么什么叫中风120呢？它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非常简便。一就看一张脸，观察我们的面部是否不对称，有没有口角歪斜。
8: 嗯，
9: 二就是查两只胳膊，双手平行举起来，看看是否有单侧的无力或者抬不起来。
8: 嗯，
9: 零就是聆听我们的语言，听听是否有讲话含糊不清，表达困难，或者听不懂别人的话语。
8: 哇，这个120太好记了。一就是看一张脸，看看你有没有这个左右脸不对称哈，口角歪斜。二就是看看我们两只胳膊哈，能不能平行抬起来，有没有一些部分抬不起来的症状。那所谓的零就是一个谐音梗啊，就是聆听啊，听听您的这个语言表达有没有这个大舌头和吐字不清的情况。那这个是120的一种自查方法。那还有哪些口诀，彭院长能跟我们再分享一个吗？
9: 那么还有一个更加全面的，我们叫做Be fast 口诀。
8: 嗯，
9: 那么这个口诀是老外发明的啊。
8: 嗯，
9: 叫 Be， 我们就是 Be 就是 balance，
8: 嗯，
9: 就是平衡。
8: 嗯，
9: 平衡丧失，突然走路困难或者头晕，这种就是 Be。
8: 嗯，
9: E 呢就是 eyes，
8: 眼睛 eyes，
9: 眼睛，我们的视力的变化，
8: 嗯，
9: 就是突然觉得视物模糊或者单眼的黑蒙，
8: 哦，
9: 这些都是一个中风的症状。
8: 嗯，
9: F 呢就是 face， 就看脸，
8: 嗯，
9: 对吧，脸部有没有不对称，
8: 就是跟我们的一是一样的哈，看您的这张脸，一张脸有没有这个嘴角歪斜，是不是口眼歪斜了，是不是不对称啊，这个是 F face。 那这个 AST 又分别是什么呢？
9: 对了，就是 A 呢就是 arm， 就是，
8: 嗯，
9: 手臂、
8: 嗯，
9: 对吧，有没有突然的没力，
8: 有没有突然间抬不起来哈，两边有没有一边是这个突然间就麻木无力哈。
9: 对，嗯，对。
8: 那还有什么呢，彭院长？
9: 这个 S 就是 speech，就是言语不清，
8: 嗯，
9: 表达困难，对吧？
8: 嗯，
9: 这个 T 就是时间 time， 就时间就是大脑，
8: 嗯，
9: 如果出现这个症状中的任何一项，我们都要立即拨打这个120。
8: 嗯，虽然说这个 be fast 好像更加的全面啊，但刚刚我们所说的120这个口诀呢似乎是更加的好记。那除此之外，我们平时到底应该多久的一个频率做一个体检会更加的心里面放心呢？
9: 对了，我们如果40岁以上的人群呢，啊，
8: 嗯，
9: 就是有，特别是有这种
8: 家族史，
9: 对对对，嗯，的人群呢，每年至少查一次血压、血糖、血脂，还有心电图，
8: 嗯，
9: 必要时我们也要做这种颈动脉超声，还有头部的核磁 MRI 颅内血管的检查。
8: 嗯嗯，
9: 就是更加全面。
8: 嗯，就是平时可以做点这个颈动脉超声的检查，或者是头颅磁共振的检查，这个是预防和体检这个是否会发生脑卒中，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中风，一个最全面也是最科学的方式。好的，感谢彭院长的分享。
6: 医案故事呈现，
7: 医理权威解读，
6: 资讯快速上线，
7: 食疗日日更新，
6: 活出健康。
8: 活出健康，进入到今天的遇见故事环节啊，也是很多的听众和网友最喜欢的听故事的环节。那今天我们节目呢关注的重点是沉默的真相，也就是脑卒中的揭秘，早期识别，急救误区，以及康复重生的全解析。那彭院长做这个领域也是很多年，非常的资深，您一定遇到过非常多令您印象深刻的案例，能跟我们分享两三个给我们来听听吗？
9: 好的，那么今天我讲三个故事，分别对应三种典型的误区的一个破除。
8: 嗯，
9: 那么首先第一个故事就是关于小中风不管用的，不用管的一个误区。
8: 嗯，彭院长，那能给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小中风的症状大概是什么呢？
9: 所谓的小中风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短暂性脑缺血发作。
8: 嗯，
9: 它就是一过剩的讲话不清或者手脚麻木没力，但是很短的时间它就恢复了，比如30分钟、
8: 哦，
9: 一个小时，它能自行缓解。
8: 哦，这个是小中风哈。
9: 对对，
8: 嗯。好的，那这个案例是什么样的故事呢？
9: 那么我曾经接诊过一例56岁的男性患者，他在有高血压病史啊。他有一天中午他吃饭的时候，突然觉得右手拿不出筷子了，
8: 嗯，
9: 讲话有点大力 大舌头，
8: 嗯，
9: 他以为是太累了，他就趴在桌上睡了半个小时。
8: 哦，
9: 醒来之后他的那个症状啊，他就完全消失了。
8: 嗯，
9: 当时他也没当一回事。那么接下来他就晚上也是正常睡觉，结果到第二天早上，他一起床的时候就发现那边右手右脚都没力了，直接当时就摔倒在床边了。
8: 嗯，
9: 话也说不出来。那么家人呢就是打120啊，送到了我们医院，结果在急诊啊，我们做了各个核磁，提示他的那个左侧大脑中动脉供血区啊，已经是一个大面积的脑梗死。
8: 哦，
9: 那么我问他，你昨天晚上手麻的时候为什么不来看？
8: 嗯，
9: 他说他以为睡觉就好了。
8: 嗯，他以为是太累了，太劳累了。
9: 对，
8: 没有引起重视。
9: 对，
8: 嗯，
9: 然后我告诉他，那不是累啊，这个是短暂性的脑缺血发作。
8: 嗯，
9: 是你的大脑在喊救命。如果昨天你来了，我们做一个血管的评估。
8: 嗯，
9: 就做个溶栓或血栓。
8: 嗯，
9: 就是你完全可以避免今天的那个偏瘫。
8: 嗯，
9: 那么最后这个患者啊，经过后来的康复，虽然有所好转，但是他的右手的精细动作啊，始终没有恢复，留下了终身的遗憾。
8: 哦，那真的太可惜了哈。其实我们节目一开始也反复讲过，那很多的人由于对自己的小中风的症状，比方说突然出现的这个一侧的手臂麻木啊，一侧的肢体麻木，或者突然这个大舌头说话不清，过了一会儿他缓解之后呢，他没有引起足够的警惕，就把这样的小中风真的拖成了大中风哈，那非常的惋惜。嗯，那像这样的一过性症状的话，是大脑啊，真的是最后的警告哈。彭院长，能给我们再分享一个案例吗？
9: 好，第二个故事就是关于这个乱喂急救药的一个误区的一个故事。
8: 嗯，嗯，
9: 那么有一位68岁的女性患者啊，因为晚上她半夜起床的时候，突然间就摔倒了，那么家人发现她口角歪斜，意识模糊啊。当时也是非常的焦急啊，那家属啊想起家里面备有安宫牛黄丸，他就用筷子啊把他嘴啊撬开，把这个安宫牛黄丸强行的灌了进去，
8: 强行喂了进去。
9: 对对对，结果那患者就出现了剧烈的一个呛咳，还有呼吸困难，嘴唇都发紫了，原来是这个药物啊给误吸进了气管了。所以他们紧急送到我们急诊的时候啊，他已经出现了这个肌肉性肺炎和窒息的症状啊，当时我们给他紧急做了气管插管还有吸痰，才把他抢救过来。而这个头部 CT 显示他是脑出血而不是脑梗死，
8: 就是我们所说的脑溢血吗？可以这么来理解吗？
9: 对对对，
8: 哦，
9: 就是也就是说即便他没有误吸这个安宫牛黄丸，对他可能也没有带来什么好处，反而可能会因为耽误了这种止血治疗而加重这个病程。所以后来这个患者的家属也就哭着跟我说啊，彭医生啊，我们真的是好心办了坏事。
8: 家属也是特别的着急，家里面刚好有安宫牛黄丸，不管3721就给患者先喂了进去哈。那刚才我们也讲到了这个安宫牛黄丸呢，本质上它是一种中药，需要中医师来辨证施治，而且呢在服用之前您需要先确认到底是寒痹还是热痹引起的这个中风。那彭院长，那哪种是寒痹哪种是热痹，能给我们再重复的介绍一下吗？
9: 对，就是热痹的话，它是起病急躁啊，然后它那个烦躁不安，对吧？这种脑梗死就是热痹。寒痹呢，它就是比较起病比较隐袭、木讷、逐步进展啊，这种就是一个寒痹的一个类型的中风。
8: 是的，那说来说去啊，这个也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很多人所以为的神药安宫牛黄丸，它不是说一有病就可以去吃这个药，这个药本质上它是一种中药，真的需要中医师辨证施治，而且呢需要对症下药，那它可能对于这个急症的治疗的效果也是有限的。好的，那彭院长能给我们再分享一个案例吗？
9: 第三个故事呢就是关于中风后只能躺着静养的一个误区的故事。那么有一位62岁的男性患者，他脑梗死之后啊，左侧肢体偏瘫。那么家里的儿女都非常孝顺，什么事都不让他干啊，吃饭就喂到嘴边，上厕所就用便盘，整天让他躺在床上静养。结果躺了2个月，他的左腿不仅没有好转啊， 反而出现了明显的肌肉萎缩和足下垂，
8: 嗯，
9: 左肩也出现了半脱位。
8: 哎，那这个就是我们刚才的知识点啊，没有做好这个良知的良知位摆放啊，没有把这个做好，所以呢，可能因为它不能动嘛，等到这个疾病恢复到最后的时候，发现这个左肩都脱位了哈。
9: 对对对，当他后来转到我们医院康复科的时候，我问他，你想不想重新站起来走路？
8: 嗯，
9: 他说想，但是我怕一动就出事。我告诉他，你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中风本身，而是卧床太久了导致的继发性功能障碍。
8: 嗯，
9: 后来我们给他制定了系统的康复方案，
8: 嗯，
9: 包括良知位的摆放，
8: 嗯，
9: 被动关节活动，电动起立床的训练，
8: 嗯，
9: 坐站转移训练，
8: 嗯，
9: 一个月之后啊，他就可以扶着拐杖步行器走几步了。三个月后他自己可以在家里拄拐走动，
8: 嗯，
9: 他激动地说，早知道能动啊，我就不在床上躺那两个月了。
8: 他也多亏是来到医院就诊的早哈，如果是因为家属的这种康复的误区再躺下去的话，可能这个肌肉的萎缩，关节的挛缩就会更加的严重了，到时候再想恢复正常的行走就真的很困难了。那彭院长能给我们再重复一下，像这样的康复训练，那是不是有一个误区是很多人以为越早越好，有没有一些禁忌事项呢？
9: 这个是有的，
8: 嗯，
9: 就是虽然说我们的康复啊还是越早越好，但是我们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就是我们一般来说要等那个我们的肌肉有力量能站稳了，才能去进行这种走路的训练。
8: 嗯，
9: 如果我们站的力量都没有，那肌肉的力量还没恢复，就强行拉扯那个患者去进行这种走路的训练，它很容易损伤我们的膝关节，还有就是恢复了之后它会引起这个
8: 异常
9: 步态。对对对，
8: 嗯，对，所以说这个这个中风偏瘫之后的这个康复训练哈，确实是越早越好，但是呢还有一个注意事项，等到你的肌肉恢复了之后，在医生的评估之下再去让患者做主动

0: 的训练，而且康复呢不是等来的，是练出来的。
1: 对。
0: 好的，感谢彭院长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力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0: 好的，活出健康，进入到今天的安心锦囊环节。那我们也想请彭主任、彭院长给我们一些预防和治疗中风的一些锦囊。那首先，如果说家里面出现了中风的患者，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脑卒中，我们有一些家庭急救三步走，那这个步骤应该是怎样的呢？
1: 第一步，我们如果发现这个疑似的中风症状，比如口角歪斜、单侧肌体无力、言语不清，我们要立即拨打120，清晰的告知地址和患者目前的情况。那第二步呢，我们要让患者平躺或者侧卧，头偏上一侧，防止这个呕吐物聚集，松开他的衣领还有腰带，保持呼吸道的通畅。第三步就是要记录好他的发病的时间，这对于医生判断能否溶栓或取栓啊至关重要。不要喂药、喂水、喂食物，也不要摇晃患者，保持镇静，等待救护车的到来。
0: 是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刚才也讲了一个重要的关键啊，就是如果说家里面出现了中风脑卒中的患者，不要盲目的喂安宫牛黄丸啊，也不要盲目的喂丹参滴丸和速效救心丸。那么这三种药呢，不仅可能会起不到作用，还可能会掩盖病情啊，耽误或者是让医生产生误判啊。那这个是家庭的急救三步走，预防中风的。那能给我们再教一些，再重复一下脑卒中，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中风的一些早期识别的两个口诀吗？
1: 好的，再跟大家复习一下这个中风识别的两个口诀。首先是中风120口诀。一看脸，二查胳膊，零听语言，只要有一项异常，立即拨打120。
0: 一看脸就是看你的脸有没有左右对称哈，有没有口角歪斜啊、口角歪斜。那二看胳膊的话，有没有一边的胳膊抬不起来。零就是谐音啊，听语言有没有大舌头。一旦有一项异常，就立即拨打120。好，这个是中风120口诀。那什么是 Be Fast 的口诀呢
1: ？Be Fast 的口诀就是难平衡，看不清，脸不正，臂不平，语不灵，时间到打120。
0: 也非常的好记。好，我们再来关注的是中风的康复，那这个也至关重要啊，尤其对于家属来说。那彭院长能给我们教一教中风康复期的四要和四不要分别是什么吗？
1: 第一就要尽早的康复，在生命体征平稳之后的24到72小时，我们就要启动这种超早期的康复训练。第二呢，要科学训练，在康复指导师指导下循序渐进。第三，我们要关注患者的心理，及时发现和处理卒中后的抑郁。第四呢，要鼓励自理，鼓励患者自己穿衣吃饭洗漱。
0: 这个是这个脑卒中啊中风的四要哈，一个是尽早康复，一个是科学训练，一个是关注患者的心理啊，有他们这个脑卒中的抑郁啊，需要家属更加具有耐心和鼓励引导。那第四个是要鼓励患者尽可能去自立哈，做到这个自己穿衣和吃饭。好，我们来回答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网友广说，那这个时候必须是阿司匹林这个药跟中风它合适吗？
1: 我们说阿司匹林适合于脑梗，对，它可以抗血小板聚集啊，它可以起到这个预防复发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一般如果没有禁忌症啊，中风就是脑梗之后啊，应该长期坚持吃阿司匹林。
0: 那看来这个网友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医学知识储备哈，说对了。
1: 对，
0: 好，那这个是中风康复的四要，那四不要是什么呢，彭院长？
1: 第一呢，不要绝对卧床，因为我们卧床超过3天啊，会导致肌肉萎缩，还有关节的挛缩。第二呢，不要强行拉扯，在患者肌力没有恢复的时候，就不要强行的拉他去练这个走路的训练。
0: 不然会引起异常步态哈，包括这个关节损伤。那这个是第二，第三个是什么呢？
1: 第三呢，就不要包办代替，什么都替患者做啊。也会加速我们这个
0: 功能的退化。
1: 对。
0: 那第四点需要注意什么呢？
1: 就是也不能忽视这个随访，我们需要定期的检查这个血压、血脂、血糖。刚才那个网友提到的那个阿司匹林，就是这种二级预防的抗血小板， 降脂、降压这种二级预防的三块基石啊，我们不能停。
0: 对，这个网友还在我们的抖音评论啊，说早中晚一天三粒阿司匹林，爽歪歪，健康活态。这个药是确实是要这个按时去服用，对吗？
1: 对，它阿司匹林呢，我们不能早中晚这样来吃。
0: 哦，不能这么吃啊，这位网友。
1: 我们一般来说，阿司匹林是吃一次它已经足够了。就是可以，它是缓慢释放了。
0: 嗯，
1: 现在都是阿司匹林常用片。
0: 嗯，
1: 哎，
0: 好的，来，我们感谢彭院长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力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0: 活出健康，那节目的最后呢，进入到今天的快问快答环节，彭院长，您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来看第一题啊，说这个突然口角歪斜，说话大舌头，歇一会儿就好了，就不用管了，那这个对还是错呢？
1: 这是错的。
0: 嗯，
1: 那么这是短暂性脑出缺血发作，小中风是重度中风的强烈预警信号，必须立即就医排查。
0: 对，小中风之后就不要拖了哈，搞不好弄成大中风了哈。好，来看下一题，说发现家人中风，赶紧喂点安宫牛黄丸和降压药，这个对还是错呢？
1: 这也是错的。
0: 嗯，
1: 在没有明确是脑梗还是脑出血之前啊，乱喂药物有可能加重病程，或者导致误吸、窒息的风险。
0: 嗯，
1: 正确做法是立即拨打120，不喂药，不喂水。
0: 好，我们来看下一题。中风后只能躺着静养，不能动啊，彭院长，这个对还是错呢？
1: 错，只要生命体征平稳，发病24到72小时，我们就应该启动这种超早期的康复，越早介入恢复越好。
0: 嗯，好，来看下一题。脑卒中啊，也是我们俗称的中风啊，说是可防可控的，控制好三高能显著降低风险。彭院长，这个对还是错呢？
1: 这是对的。
0: 嗯，
1: 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是脑卒中的三大危险因素。通过规范用药和健康生活方式啊，可以将中风风险降低70%以上。
0: 嗯，好，来看下一题，说高血压患者即使没有症状，也需要规律的服药。彭院长，这个对还是错呢？
1: 这是对的，高血压是沉默的杀手，没有症状不代表没有危害，规律服药，平稳降压，才能有效预防中风。
0: 是的，这一点我们还得给大家再提醒哈，就是我们也经常说呢，宁要平稳的这个血压，也不要因为你时而服药时而不服药导致的忽高忽低的血压，它可能对你的血管内皮的损害会更大。彭院长，对吗？
1: 对的，对的。
0: 嗯，好，来看下一题啊，说这个经常心慌心跳不规律可能和脑卒中有关。彭院长，这个对还是错呢？
1: 这是对的，这有可能是房颤。
0: 嗯，
1: 那么房颤很容易在心脏形成这个血栓，
0: 嗯，
1: 脱落它会导致脑栓塞，我们必须做这个心电图排查和及时的一个抗凝治疗。
0: 嗯，抗凝治疗主要是吃一些华法林，那很多人说吃了华法林之后会很担心这个自己的凝血功能会障碍，那还有哪些替代的治疗吗？
1: 现在有一些新型的抗凝药物，像利伐沙班、达比扎群子，它这个监测就不需要像华法林那么严密，而且它受到药物和食物的影响风险比较低。
0: 嗯，好的，来看下一题啊，说溶栓治疗有严格的时间窗，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彭院长，这个对还是错呢？
1: 这是对的。
0: 嗯，
1: 确实脑卒中的溶栓黄金时间窗是发病4.5小时以内，每早1分钟溶栓啊，就能挽救更多的脑细胞，减少自残风险。
0: 那这个时候呢，就有听众跟我们提问了，说那我们作为这个中风啊，家里有中风的患者，什么时候用溶栓，什么时候用动脉取栓，该怎么去区分呢？
1: 就是我们主要看它的发病时间，就是这个时间发病在4.5小时以内的，我们都首先是静脉溶栓，
0: 嗯，
1: 然后接着就评估这个有没有大血管的堵塞，
0: 哦，
1: 接下来可以做这个 DSA 啊，如果有大血管堵塞，我们还要进行一个动脉取栓这个补救措施。
0: 嗯，刚才我们也讲到了这个动脉的溶栓的优点是操作快啊，手术简单，但它可能对大血管的这种这个溶栓的功效就没那么强哈。如果说是比较大血管的话，是不是还是推荐动脉取栓呢？
1: 对，动脉取栓是还是一个静脉溶栓的一个补救措施。
0: 嗯，它的时间窗口也会比4.5小时会多延长2小时左右，对吗？
1: 对，它还部分患者可以经过评估，它 还有那个可以挽救的缺水办案带，可以放宽到24小时以内或者更长的时间也是可以的。嗯，
0: 好的，来看下一题啊，说中风偏瘫之后呢，家属多包办代替照顾，让这个患者最好不要动，就是好事儿。那彭院长，这个对还是错呢？
1: 这错的。那个康复我们要鼓励患者自己动手，包办代替会加速这个肌肉的萎缩和
0: 功能退化，不利于康复。嗯，刚才的案例，第三个案例，彭院长给大家也讲了哈。那如果家里有这个中风的患者，反而家属包办的越多，那他的这个康复就越慢，那对于关节和肌肉的损害就会越大。好的，感谢彭院长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理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石榴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0: 好的，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次感谢彭木力院长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哈。那今天我们关注的是脑卒中，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中风。那我们也知道呢，大脑是我们身体里一个最精密的器官了，它不会喊疼，但会用口角歪斜、单侧无力、言语不清和突发头晕等症状来发出求救信号。那要不要等大面积的脑梗死了之后呢，才去就医？也不要乱喂急救药，不要把中风后的康复等同于躺着静养就好，而是要学会16个字，
1: 那就是早识别、抢时间、科学康复和二级预防。彭院长最后能给我们听众再送出一些健康的寄语吗？最后我想对各位听众朋友们说，脑卒中虽然凶险，但它是可防可控可治的。每年花几十块钱做一个体检，控制好血压、血糖、血脂，戒烟限食，限酒就可以把中风的风险降到最低。
0: 如果万一发生了中风，请记住时间就是大脑，不要抱任何侥幸的心理，第一时间拨打120。如果不幸留下了后遗症，请不要灰心，现代康复医学足以帮助你重启高质量的生活。这个大脑的损伤是不可逆的，但是呢，保护大脑的行动永远不嫌早。我们也经常说，早一天行动就会多十分的健康。好，我们再次感谢彭木力院长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欣叶，那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省气象台预计，受到台风沙德尔减弱之后的环流影响，今天到后天，我省大部分县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具体预报，今天韶关、清远、珠三角西部还有粤西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分散雷阵雨。最高气温，粤西和其余南部沿海市县31到33度，其他市县34到36度。明天韶关、清远、珠三角大部还有粤西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受到台风沙德尔的影响，国铁广州局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今天沪昆高铁、杭深铁路、京广铁路、吉恒铁路、理查铁路部分列车停运，明天到9月1号，驿站铁路部分列车停运。广东城际微信公众号城际出行助手新上线，地铁加城际联合换乘出行助手功能，旅客可以一键获取覆盖地铁城际的全链路出行方案，出行规划更加的便捷高效。受到8月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的影响，尼泊尔措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形成堰塞湖。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8月29号7点38分的卫星遥感影像，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湖面面积9.9万平方米，比28号12点减少0.5万平方米，比27号减少2.1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体正在缓慢过流，水量逐渐的减少。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8号呼吁黎巴嫩政府取消黎美三方框架协议，称该协议损害黎巴嫩的主权，未能保障黎方的权益。卡西姆指责美国和以色列试图控制和分裂中东地区。他说，巴勒斯坦、黎巴嫩、伊朗、也门和伊拉克的民众付出牺牲，阻止这一计划实现。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9: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10: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9: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10: 精彩早知道，亮点一，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9: 亮点二，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10: 亮点三，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荣爱荣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9: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10: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9: 我是刘红。
11: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重复的日子里，相信总有些瞬间让你重新燃起对生活的热爱。遇到一本好书，它有美好的开场，也有你期待的结局。平静的午后，阳光正好倾泻在脚边，偶遇旧友，却还能想起那些无所畏惧的青春。
2: 广东新闻广播《文化之约》，主持方子。
12: 要是问，在2026年，哪一部电影让你最感动？可能很多观众会选择给阿嬷的情书这一部电影，凭借着口碑与票房的双重爆发，给阿嬷的情书无疑是本年度国产影片当中兼具惊喜与厚度的诚意之作。这一部影片以乔批为线索，用潮汕方言讲述了夏南阳的艰辛打拼与两位女性跨越山海的托举。而就在荧幕的热度持续蔓延之际，广东教育出版社顺势推出了由陈平原、林伦伦、黄挺三位潮学名家联合主编的《走进阿嬷的潮汕》，带领着全国的读者们从荧幕上

0: 放到感动出发，走进潮汕文化的脉络里。走进阿嬷的潮汕，是由陈平原、林伦伦、黄挺三位潮学名家联袂主编，是以文本系统、图说系统双线并行。文本系统是收录了104篇文本，覆盖了潮汕民间文学真实的侨批史料、历代的文人之作。图说系统是采用了图片加词条的轻量化形式，打造了112条潮汕文化百科，两条线各自独立又互为补充，雅俗共赏，老少咸宜，让厚重的地域文化变得可感可触。8月27日下午，2026年南国书香节的主会场系列活动呢，是在广州的琶洲展馆是如期启幕了。由广东省出版集团、广东省归国华侨联合会所主办的《走进阿嬷的潮汕》新书分享暨新时代粤侨精神主题征文启动仪式，于展馆的1号舞台是隆重举行。陈平原、林伦伦、刘迪生三位嘉宾从《走进阿嬷的潮汕》这一本书出发，以乡音传情、侨心筑梦为主题，围绕着潮汕文化根脉、百年侨乡记忆、粤侨精神传承等核心议题，是展开了跨界对话。
1: 今年5月的话，我们有一部电影热播，那就是《走进阿嬷的情书》，而暑假也迎来了潮汕山地的文旅大热。那我们潮汕文化的热度可是一波接一波，不少人也从潮汕故事开始，才发现原来我们潮汕文化是如此的厚重。走进阿嬷的潮汕这部图书的及时出版，是带给广大读者走进潮汕的文化入口，更是一本潮汕文化的活用指南。本书是由陈平原教授、林伦伦教授、黄挺教授三位潮学名家主编，书中用了6种文体，选用了104篇经典文本，配了112个图文并茂的潮汕百科词条，轻松阅读，可盐可甜。我们有幸的请到我们的两位作者和我们的嘉宾一起来深谈我们走进阿嬷的潮汕。那在这里呢，我还是先郑重的介绍一下我的三位的宝藏嘉宾哈。陈平原教授，他是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著名的潮汕文化研究学者，长期致力于中国文化教育和文化的研究。而林伦伦教授，原潭山师范学院校长，国家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广东省首席专家，国际潮学研究会执行会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是海内外公认的潮汕方言研究权威。而这两位教授呢，我们也很有幸啊，他带领我们出版社做过了潮汕文化读本、潮汕文化三人谈以及我们走进阿嬷的潮汕三本书，构建了我们教育社潮汕文化的产品体系。那刘迪生先生也是我们出版社的宝藏作者，他是广东省侨联华厦杂志总编辑，广东省侨界作家联合会会长，长期从事侨务文化传播和侨界文学组织工作。而三位老师呢，今天在这里我们就是组了一个局啊，包括了我们在外的潮学学者、在地的潮学研究专家，以及连接海内外侨胞的文化组织者。那所以我们一起来聊聊乡音，聊聊乡情，聊聊粤侨精神。那首先的话呢，刚才我们整个活动是从童谣开始，那我们这个访谈也不如我们一起来用童谣来开始。那首先我想请教的是林伦伦教授，因为我知道哈，您是我们整本书童谣是我们整本书的一个开篇的第一个篇章，而在我们之前的潮汕文化读本里面，1、2年级我们也是用童谣作为我们的一个整个文学载体来串联我们整个潮汕文化的。那你也一直非常的推崇童谣这样子的一个传递我们的潮汕文化。那我想问一下，您为什么会觉得童谣如此的重要？而且你又怎么来去看童谣可以作为连接海内外潮人的精神纽带呢？
2: 各位嘉宾还有这个读者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个问题啊， 其实做过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的人知道的体会更加深刻啊。那么因为童谣是人的一生记忆里面最柔软的记忆，就是说你可能老了以后你会觉得别的可能都忘记了，但是小时候跟着家里的大人老人学的童谣你会记住的啊。我相信在座的不管是哪个方言的这方言区的人都会一些童谣。我记得那个陈平安教授还曾经用书法写过一批童谣的书法啊，也是非常的受欢迎。那么现在在不但在潮汕地区本土，而且在刚才的湾区，刚才表演的珠海等湾区的城市里面，很多那个潮州潮汕商会和其他的那个有潮汕人聚居的地方都在用童谣来教孩子们学方言啊。因为你如果每天学一句潮汕话他觉得没意思，你一边教一边让他们跳舞一边让他们唱歌，孩子们就有兴趣。现在全世界性的都是用童谣来教母语方言啊，粤语也好客家也好都是一样的。我们在新加坡看到新加坡的八亿潮州会馆，在泰国我们采访过泰国的潮湾会馆，在其他的国家也有些地方都是用潮语童谣来传播。给你们举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新加坡的总统是印度人，尚达曼总统，他的夫人他的姓已经归日本姓了那个，但是他的妈妈和外婆是我们潮汕人，所以他会说不少潮汕话，而且会念潮州歌谣听定这个两车。他接受了新加坡的南华早报的采访，他怎么说呢？他说只要念想起这首歌谣，我就想起我妈妈，想起外婆，想起他们的家乡。这位夫人把自己的印度裔的新加坡总统老公最后前两年把他带到山头来吃潮州菜，还说是英私访问啊。我们三个作者之一的黄挺老师参加过这个英私的接待啊，那么他能聊一些潮汕话，所以我希望在座的那个朋友们像刚才珠海的那个潮汕会学习，然后用歌谣来传播，来学习传承我们的母语方言。现在我给大家一个剧透，我所在的单位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合作正在搞一个岭南童谣跨越山海到东南亚的全球的这个岭南童谣的征集比赛活动，不仅仅限于我们潮汕方言，还包括粤语方粤语歌，还包括客家那个歌谣。希望大家跟今天的征文一样，都把这个信息带到我们全省，也带到全世界，谢谢。
1: 所以到时候就是可以听到一些老的童谣，也可能听到一些新创作的一些童谣。
2: 我们那个征集活动就包括一些新创作的童谣，大家也可以拿新创作的童谣，也可以传唱老的童谣，都可以。
1: 就有一个新的创新。我本来啊，在刚才真的很想向那些小朋友们学一段童谣，但好像比较难啊，对于我们这种非潮汕方言习惯的人来讲。但是我们想请教这个潮汕方言的研究专家，那我们今天能不能教我们的读者朋友们一句简单一点的潮汕话？
2: 简单一点的潮汕话，最简单说你好啊，乐好。
1: 乐后，哎，这个我会了，但好像说经常听到你说平安当大赚，但我好像没学会平安当大赚。
2: 啊，平安当大，平安当大堂。
1: 平安
2: 当大堂。
1: 当大
2: 堂。
1: 堂平安当大堂。来，我们朋友们学会了吗？对，我觉得哎呀，这样一聊又乡音，马上就开心起来了。但那聊到了乡音，那我们还是回归到我们的书哈。那我们也想请问一下陈平原教授，那我们这本书叫做《走进阿嬷的潮汕》哈。当时我知道在创编的过程中用阿嬷这两个字，其实我们还有比较激烈的这样的一个争论的一个过程。那但是我们最后用了阿嬷，但发现也得到了非常良好的传播的效果。那所以我想问，请教您一下，您觉得阿嬷在潮汕文化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存在？而且用这个称呼来作为这个书名，又寄予了一些什么样的考量呢？
3: 那个，其实我得先做一个这样解释。刚才再三说我是潮汕研究专家。林伦伦是潮汕研究专家，我不是，因为我40多年前从中山大学到北大念书以后，绝大部分时间做的不是潮汕文化研究，只是10年前60岁了，我觉得我应该给家乡多做一点事情，于是邀请了伦伦和环挺，我们三个人同届，然后他们回潮汕，我上北京，然后终于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点上，我们三个人，一个学历史，一个学语言，一个学文学，我们在一起给家乡做一点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潮汕文化读本，后来就潮汕文化三人堂，再后来的就是走进阿嬷的潮汕，在商务印书馆还有三本，那就是我的故乡潮州、潮学集成和今天的说潮菜。某种意义上，我是向他们两个学习，到了一定年纪才回过头来给家乡做点事情。说到这个走进阿嬷的潮汕，书名一开始我是不同意的，我觉得在借光借人家的电影走给阿嬷的情书的关，所以才会定这个书名。一开始我不同意，然后他们再三说服我，说服林伦伦的是阿嬷的问题怎么读，说服我的是书名要不要阿嬷，只是潮汕，只是走进潮汕可能大家没有那么大的兴趣，走进阿嬷的潮汕才会引起那么大的关注。所以最后是基于出版社的再三的劝说，我同意选择这个书名。然后首先我想说的一个，刚才伦伦因为是主持人邀他说平安登多堂，那是因为在北京大学的这个电影的放映会以后结束的时候，我和蓝鸿春的团队对话，然后他们两个保留节目，一个保留节目就是用潮州话读一封没有发出来、没有放在电影里面的一封信，第二个节目就是要教全场的3000个观众说一句潮州话。他们想来想去，就这一句话最好，别的不见得大家会关心。平安是所有的人所需要的，所以就说了这句话。我问他，你们是不是差不多每个场都是这个样子？因为别的东西每个人的要求不太一样，所以这样的话大家都能接受。我想回到他的提问的另外一个话题，就是阿嬷。某种意义上这部电影给大家的留下了深刻印象，也把裘皮、潮汕以及潮汕人的有情有义推到全世界或者全国公众面前。然后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是阿嬷不是阿妈？因为不是母亲是祖母，祖母或是外祖母为什么会
2: 更加让人家感到贴心。

0: 家，你要仔细注意，寄钱回来的球批都是寄给家长，不是寄给本人的，就寄给那个家族这个家里面的阿公或者阿嬷，不是寄给媳妇的，不是寄给自己的妻子的，一般都是这个样子。所以他在家庭里面的扮演的那种支撑整个家庭的结构精神，还有分配财产等等这一类的那个权利，就是潮汕的家庭的特有的结构。所以阿嬷在潮汕的家庭里面有那么大的位置。还有一个问题是，其实母子之间关系最密切，但是会有一些交易的生存的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会关系稍微紧张。祖孙是比较和谐的，阿公阿嬷和孙子孙女关系一般都比较好，所以大家回过头来想，为什么会记得那么多阿嬷阿公，而对爸爸妈妈，本来养育你最主要的是父亲母亲，但反而追忆起来，因为这个追忆都是儿时的记忆，儿时培养你长大的，爸爸妈妈都在忙着工作，爷爷奶奶会更多的陪伴着你，所以阿嬷阿公比起阿爸阿妈来说，可能更容易勾起我们对童年的回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这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一下子让阿嬷这个词红遍全球，而且我们用阿嬷作为一个符号，代表潮汕的女性，潮汕的家庭，潮汕家庭里面的祖孙的温情，这是我们选择阿嬷的重要的因素。这是我的解读，谢谢大家。
1: 对，谢谢陈平教授。您刚才讲到阿嬷这个形象啊，我呢是见过两位教授的夫人夏老师和陈老师，我觉得一见到他们就是马上就有那种阿嬷的形象在，我们在他们面前可以没大没小激烈的探讨，但他们永远给我们的都是笑眯眯的鼓励，这就是我们心目中的潮汕的阿嬷，最尊敬的那位阿嬷。

0: 北京时间16: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近年来，货车交通事故时有发生，交通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大货车惯性大，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极易造成严重后果。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货车行驶牢记货车靠右原则，货车在行驶时严禁占用左侧车道行驶，应在右侧车道依次行驶，在允许超车路段可以借用左侧车道超车，但不得连续超车。在同向车道中间，施划有禁止跨越同向车行道分界线的路段，严禁货车利用左侧车道超车。货车在桥梁、弯道、坡道等特殊路段不得超车。遇有前方出现紧急情况造成交通中断时，必须靠右侧车道依序停车等候，严禁穿插并行。
5: 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6: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7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重复的日子里，相信总有些瞬间让你重新燃起对生活的热爱。遇到一本好书，它有美好的开场，也有你期待的结局。平静的午后，阳光正好倾泻在脚边，偶遇旧友，却还能想起那些无所畏惧的青春。广东新闻广播文化之约，主持方子。
7: 8月27日下午，2026年南国书香节的主会场系列活动呢，是在广州的琶洲展馆是如期启幕了。由广东省出版集团、广东省归国华侨联合会所主办的《走进阿嬷的潮汕》新书分享暨新时代粤侨精神主题征文启动仪式，于展馆的1号舞台是隆重举行。从《走进阿嬷的潮汕》这一本书出发，以乡音传情、侨心筑梦为主题，围绕着潮汕文化根脉、百年侨乡记忆、粤侨精神传承等核心议题，是展开了跨界对话。对谈的最后，
8: 三位那我们知道，我们书里头还有一个很独特的一个栏目，叫我们的一个叫青橄榄的赏读栏目。而这个栏目的话呢，是由我们伦伦教授给我们专门的去设计的，而并且是亲自的去定这个名字。那我也想问一下林教授，您觉得当初设计青橄榄这个栏目，您的初衷是什么？就希望这个栏目带给我们读者什么样的一个阅读体验？
9: 好，这个书里面大家如果细心一点的话，你会发现这个书里面的每一篇作品，包括每一首童谣、每一封批信、每一篇散文等等，下面都有一个解读性的、导读性的 短文，我们给这些这个导读一个名字叫青橄榄。那么它既来源于潮汕人日常生活喜欢咀嚼青橄榄，因为青橄榄有先苦后甘，外地人不一定喜欢，因为一口咬下去有点苦涩，但是苦涩过后呢回甘还有生津，这个特点非常的明显。然后在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里面也有把青橄榄带到泰国去送那个谢囊之的这个情节。我觉得这个情节也暗示着这个他们两家的先苦后甘的这个韵味啊。那么这个我没想到这个还是比较受欢迎的。我们就说每一首童谣每一篇文章都是像青橄榄一样的耐你寻味耐你咀嚼的，你越读越里面才发现越是有些东西是很值得你再深深的体会的。我本来哈还想给那些非遗知识给一个小栏目的片名叫做老弟，就是一种沾花的小饼干，后来他们怕编辑们怕这个老弟啊知道的人太少了，但是潮汕人都懂这是给广州话小给你一个 tips 一样，就是给你一个小礼品一样的。我希望以后大家能接受的话把这个非遗知识也加一个小罗弟上去，那就更受欢迎了，因为没有一个海外的人不知道这个罗迪。罗迪这个词来自马来语转借自印度语，是饼的意思啊，是饼的意思。所以这个小窍门就是这样来的。我希望大家读书的时候注意看，也能喜欢上这个小栏目，因为每一篇的青橄榄的导读都是我们作者或者编辑我们通过对这一篇作品的那个选用，自己在读完了自己的体会，再结合一些其他的网络资料来写上去的对你去理解这篇作品是很有好处的希望大家能喜欢。
8: 对啊，我也看到是我们在推广这本书的时候发现青橄榄这个栏目和我们的那些百科词条，就潮汕文化百科词条特别受大家的一个欢迎，引起共鸣。那聊完的书，其实我还是想哈，我们书做书肯定其实也是希望借书来做一个文化的一个出圈。那我记得哈，陈平原教授说过，说30年的潮学借了一部电影实现了一个文化出圈。那当然现在已经从电影到书有更多立体的一些开发，那其实我们的潮汕文化的这个出圈，它对于我们的潮汕人来讲有什么特殊的一个意义和有什么样的一个鼓励作用？
10: 刚才那句话是5月19号在北京大学的电影放映以后和蓝鸿春的对话，我说了那句话，30年的潮学研究借一部电影出圈，没有30年的潮学研究，裘批、方言、童谣以及潮汕所有的一系列问题没有办法得到那么广泛的传播。有了这个广泛的传播，从潮菜到歌谣到一系列的潮汕知识的传播，还有莺歌舞，还有迎老爷等等，这些都是最近30年中间学界和潮汕民众一起把它拱出来的。所以这部电影一出来大家都感到很亲切，一方面是电影和我们这个书共享了一个族群它的历史和记忆，喜怒哀乐都在里面，所以电影有电影的表达方式，著作有著作的着力点，包含大的书像潮学集成10卷本，也包含小的书就今天的走进阿嬷的潮汕， 不同的图书跟一部电影，我们只是在学术和文学艺术以及大众阅读方面共享了我们那个区域那个族群的历史记忆。在这个意义上，二者是互相衬托、互相帮忙的。我注意到，当这部电影票房到20亿的时候，有一个公布，第一位的是深圳，第二位的是广州，第三位的上海，第四是北京，北上广深排前四位。更重要的是，10个单独电影院里面，2个汕头，2个潮州，2个深圳，1个广州，唯一一个外面的厦门。厦门是闽南方言，跟这个是一样的。单个电影院里面也是潮汕民众把它托起来的。劳荣枝说，刚刚放电影的时候，开始路演，一点把握都没有，所以最初10天，潮汕地区每个市走，跟当地的观众、跟当地的领导来谈我们的电影。等到5月19号到北京大学的时候，风头已经起来了，除了潮汕，深圳起来，广州起来了，大势已定了，所以我们是到我的出来站台的时候已经不成问题了，已经早就风靡天下了，只是日后能走多远。当初我们估计能走1亿，但没想到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第一波风潮是潮汕大众带起来的，潮汕以及跟潮汕有一点点潮汕人有一点点关系的海内外的同胞第一个把它带起来的。我在深圳的时候，深圳他们告诉我

0: 桃山会发票，所有的都一起来，我们给家乡的电影打卡鼓掌。而且这部电影也让潮汕第一次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我说我在北京大学校园里面从来没说过我是潮汕人，因为没必要这么说，没说你是哪里人一般没有必要说。可是那是我第一次在北大的百年讲堂几千人的讲堂上第一次说我是潮汕人，
1: 潮汕，
0: 而且还挺骄傲的，不会因为口音而被感到狼狈，这是第一次。以前我们潮汕一直有经验，也只有名声，但主要在商业，就在商业这方面有兴趣有信心。但潮州人不仅会做生意还会读书，而这一点的话，这个电影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力量。然后伦伦说了潮汝、潮汕、潮女、潮匠，这四个潮一下子把潮汕的方方面面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所以我回来跟潮汕的领导说，请记得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一个省酒省委国酒的小地方一下子让全国人民记挂了解欣赏，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错过了这个机会以后没有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趁这个机会，不管是政府还是每个民众，抓住个机会尽可能的把我们的阳光的一面展现出来，把潮汕人好的一面的让全国人民知道，尽可能的提升我们的知名度和自信心，这是我说这部电影给我们的最大的助益。
2: 在全场观众的共同见证之下，走进阿嬷的故乡全球华人征文大赛新时代粤侨精神主题征文也是正式启动。本次大赛以阐释与传播新时代粤侨精神为核心，设置新时代粤侨精神内核阐释，我的阿嬷，我的故乡，童谣里的故乡记忆，侨批里的家与国，我家的侨批故事，四大创作方向，那面向全国的华侨华人是广泛的征稿。本次大赛呢，还突破了传统写作的边界，特别是设置了社交媒体热度奖，以鼓励短视频、图文等多元的创作形式参与。走进阿嬷的潮汕也是被推荐为这一次征文活动的参考书目。对谈的最后，三位嘉宾谈及本次征文大赛从各自的专业领域出发，是为全球投稿人给出了一个具体的创作建议，并且他也寄予全球的华侨华人与广大的读者，鼓励大家拿起笔记录个人与故乡的连结，一同参与到粤侨精神的书写与传播中来，共同促进岭南文化多模态的传播。
3: 那我也在这里哈，我很想替广大的读者或者准备投稿的读者朋友们也请教一下两位教授哈。如果哈，我想请教一下陈平原教授，如果我想从侨批这个角度去入手，那你觉得我是怎么写侨批的故事和普通的家族回忆可能在写作上有什么不一样？我怎么才能避免这种泛泛的叙事而写出一些感动的有意义的事情？
0: 是征文的问题，他必须切题，所以一般的家庭故事当然很好，但是侨批的故事肯定必须有这个物，这个物跟侨批这个物有关系，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虚拟的，可以是家里的侨批，也可以是邻居的侨批，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只有这一点抓住了，那个文章才能做得下来。至于在本土写侨批的故事和在世界各地写侨批的故事肯定不是一样的，而且其实今天这个工作启动的话，因为我相信绝大部分家庭已经没有保留了，那个以前家里是有侨批的，很多人会有侨批，包括我们的家庭祖上都下南洋的，但是经历这么多年基本上都丢了，但是图书馆、博物馆、各种专题馆里面还是有很多侨批，可以去看，可以去学习，可以去观摩， 然后

0: 借助这些球坯来驰骋你的想象，这样做出来的文章才比较切实。我相信不仅是在潮汕本地的，还有潮汕的华侨，我希望广东的各地的，比如说那个广府的客家的，他们也有这样的球坯，他们也可以也应该积极参与到这个征文的活动里面来。所以各家的故事不一样，这个给阿嬷的情书出来以后，有一个外地的朋友很不忿，告诉我说我们广武的球皮比你们早，为什么不是我们的电影？我说那好吧，我们大家都来竞争，下一部电影就请广武的客家的或者是图书也都有各方面的朋友们一起来做，把这个话题给讲得更深更透。
1: 我跟我女儿上次来听林教授的一个分享，当时我也带她去读一下桥皮。其实我们现在说想要跟孩子们一起写家书，对我们这些家长来讲其实还是蛮难的了，然后就没有了这种习惯。但是那天我就跟她去读了那个最短的那一封桥皮，难，然后突然之间我就觉得哎，我能够跟她聊起了祖祖辈辈奋斗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所以它其实很简单，但是却可以讲出了很多家庭教育的一些话题出来，我觉得，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有价值和意义。如果是我们简化一点，那我们是不是也是从童谣，我们从童谣来去参加我们的一个征文比赛？我们请问一下伦伦教授，那如果我们想用更立体的一个方式哈，我们现在征文不仅仅是限于文字书写题哈，我们可以用更立体的方式来去呈现我们的一个这一次的一个内容，您觉得我们又是可以怎么来去完出不一样的一些花样？请林教授。
2: 因为在2022年，我们去新加坡采访新加坡潮汕会，潮州会馆怎么传播，这个童谣的时候，就有一个叫郭永秀的老师，他是音乐家，一边弹钢琴一边教小孩，这个唱童谣了，他不是念童谣了，唱童谣了。他在我们采访的那个视频里面就说，有韵律。韵律感强一点的教材呢，小孩都比较喜欢。那么有年轻一点的老师呢，又把它编成那个歌谣了。现在很多小学，我看广州的几个小学居然把歌谣《老鱼逮水镇街》都变成课间操了，一边唱着歌谣的歌一边做操。所以我说那个我们文化学上就做多模态的传播，也就是说利用现在的各种各样的高新科技的技术然后来对我们岭南文化进行多模态的传播希望老人跟年轻人一起结合起来努力，因为老人知道的传统的文化多一点，但是呢新的手段孩子们强，所以这个也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到对我们岭南文化、对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传承的队伍中来。
3: 走进阿嬷的潮汕，自六月出版以来，不仅是收获了国内主流媒体的广泛的推介，那更是在海外的侨界华文文化圈也是引起了热烈的反响。那与侨务的展览、地方文旅是形成了深度的联动，搭建起了连通乡土记忆与侨胞情感的文化桥梁。那针对于海外读者的自发传播，陈平原教授是认为核心就在于这一本书抓住了潮汕文化当中最朴素的情感内核，这也让远在异乡的侨胞能够从中看见自己的家族记忆与精神来路。

0: Just.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焦虑的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2: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服务指南》，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着力构建全流程信用修复服务机制。梅州台报道，昨天梅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通知，明确从9月1号起，公积金缴存基数不得低于梅州市全日制就业劳动者月薪最低工资标准。

0: 标准，也就是缴存的基数下限为2040元。受到台风沙德尔的影响，国铁广州局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今天沪昆高铁、杭深铁路、京广铁路、吉恒铁路、理查铁路部分列车停运，明天到9月1号驿站铁路部分列车停运。日前，微信香港钱包上线深圳离境退税服务，用户可以在深圳6个离境退税口岸及提供即买即退服务的商圈退税点办理退税手续，退税款可以直接以港币存入到微信香港钱包余额。银行保险机构资产管理产品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将在9月1号实施。按照新规的要求，理财公司必须要完成理财信息披露平台验收，业绩比较基准将从数值型、区间型改为公式型，基准不得随意调整。昨天，标准普尔发布报告，决定维持中国主权信用评级 A+，展望稳定。财政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该结果充分肯定了中国宏观经济的韧性以及财政运行稳健性和风险防控有效性，体现了国际市场对中国高质量发展前景的信心。2026至2027赛季德国足球甲级联赛当地时间拉开帷幕，卫冕冠军拜仁慕尼黑主场5-1大胜斯图加特，取得了新赛季的开门红。下一轮拜仁将客场挑战沙尔克04，斯图加特将在主场迎战科隆。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2: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3: 我是刘洪。
2: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3: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2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2: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哈，
3: 对，
2: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3: 对，
2: 所以呢我们
3: 双飞啊，
2: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3: 晕船说再见。
2: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一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3: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2: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3: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呢，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2: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7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3: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2: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米雪爱科技，从湾区出发，聚焦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
1: 欢迎收听米雪爱科技，我是米雪。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 91.4乐听 App 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米雪爱科技，畅快收听收看。最近 AI 编程圈可以说是风起云涌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现在大模型的比拼呢？不单只是单纯的刷榜单、比跑分。最近啊 ，DeepSeek 开源了 Harness， 再到 CloudCoach 登场 ，Coding Agent 正在闯进开发者的日常工作流。有人说啊，一场开发者入口争夺战已经悄悄打响。本期节目呢，米雪我是邀请了微软高级云技术布道师卢建辉卢总。卢总你好。
6: Hello， Michelle， 你好，非常开心来到节目哈，希望今天能够跟大家一起去聊一下啊，我们的一些关于 AI 的话题哈。
1: 那卢总呢将和我们一起拆解 Coding Agent 的变革，我们会在节目的上半呢去聊聊啊，为什么代码领域会率先跑出 Agent 应用？那开源工具背后是藏着什么样子的商业逻辑？另外呢，就是当模型能力越来越趋同的时候，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护城河？卢总，最近啊 ，DeepSeek 呢开源 Harness， 被认为是对标 CloudCode， 那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6: 其实现在哈，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DeepSeek 也好，国内很多厂商，他都不断的去做了很多的一些对标。但是大家会发现，我们所谓的大语言模型这个年代，从一开始哈，大家可能去关注的是 benchmark， 很多的模型啊，每隔三四个月就有一个模型出来啊，对标哪一些国际上面的大模型，或者是可以对标同行的。但是你会发现，从去年啊，我们所谓的 AI agent 元年开始，大家对 benchmark 的这种提及了，可能会慢慢的去减弱。为什么呢？因为你可以去想象的是，模型啊，可能在不同的应用场景，它有不同的特点。特别是 benchmark， 它可能有不同的维度。那这个时候呢，很多人会去想的是，不单单的只是模型强，那在应用层面究竟强不强呢？这个才是重要的。当我们转到了 AI agent 的这个年代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日常的场景开始跟 AI agent 去融入。那你这个时候，如果你模型啊只看 benchmark，但是在实际的这种效果当中，像我们最简单的发个邮件，或者是做很多的一些跟我们企业内部数据交流的时候，没有很好的去结合，那你再好的 benchmark 也没用。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可能会发现我们的应用场景开始从慢慢的是从一种基础的一种能力，开始从我们的应用落地的整个闭环去靠拢哈。那你这个时候呢，就会发现，咦，我们不单单的只是依赖的是模型啊，我们可能依赖的是模型真正在应用场景的能力究竟是怎么样的。你可以看到现在 DeepSeek Harness 啊，我们去年啊过年的时候，你可能可以去很兴奋的说，哎 ，DeepSeek 来了啊，我们可以去做很多的一些变革哈、无论是从英法上面，但今年呢 ，DeepSeek 呢可能换了一种玩法，它可能是在应用层上面开始跟大家去聊啊很多的一些 agent 上面的事啊，特别是这几天啊，无论是行业或者是很多的一些非专业的人士开始去用 DeepSeek 的 Harness 来去做很多的应用场景的工作。那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咦，我们的 DeepSeek 不再是一个问一首古诗那么简单了，你可能是连很多的一些办公软件一起来去做更多的一些实际的一些应用上面的落地。那你就可以看到哈、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去向应用靠拢，也就是说我们慢慢的变成了一个现实啊，从一个模型到应用的这个场景的过渡啊，我觉得 DeepSeek Harness 呢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产物哈、
1: 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啊，他们可能会有点困惑，因为不太熟悉什么叫 AI agent 或者是 AI 智能体，那它的呈现形式是怎么样子的？
6: 你可以这样说哈，当我们去谈及 AI agent 的时候，其实这个概念并不新，很多人会去聊的是，可能是在大语言模型这个年代才会叫做 AI agent 啊，才会有这个概念。其实不是的，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日本的很多的生产线上面就有智能体的这个概念，它可以去协助人类来去完成很多的工作啊，它可能是不需要人去介入的，也有可能只是人只是给个指令。 令，它按照这个指令来去完成工作的。但是对于一个智能体呢，比把 AI 来比作人的话，如果一个智能体呢，它可能懂很多的工具，懂很多的知识，好像我们打拳一样啊，你可能随时的拿不同的一些武器啊来去打拳啊，你可能用棍啊，可能用刀啊，还有用枪啊，不同的一些打法来去玩。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智能体呢也配了很多的工具。但是呢现在的智能体呢，有人会说啊，智能体跟模型啊，因为模型的训练是有限的，对吧？啊，它可能在每一个时间段去训练，它的数据量不足，或者是它的能力不足，那怎么样子补充它呢？那我们可能会有 MCP 的协议来去增强智能体上面的这种能力，特别是一些企业的一些运用，这些的话呢，都是要去在智能体上面去用的。还有另外的啊，我们可能会想，在我们的工作当中，不单单的只有一个智能体，像我最近哈、一直在做的很多的多媒体的这种解决方案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我们去做短剧啊，你可能会有写短剧的智能体，也可能是有很多的一些不同的一些拍摄的智能体，或者是场景设计的智能体，这些可以去协同。那智能体跟智能体之间的沟通呢，又有了一个新的协议，叫做 A2A， 来去扩展这种多智能体的能力。所以呢，你可以想象的是，智能体呢其实是一个协助你的一个助手哈 像我们在微软内部工作了，我个人呢是比较吓人的，我一天开着十几个智能体帮我来工作哈。
7: 他们是像 App 的形式呢，还是一个工作台的形式？
6: 有不同的场景，好像说我们的 coding 的一些 agent 它可能从一些需求到编程到测试，它可能是一个命令行的形式。那如果是做 PPT 啦，或者是做一些像内容的规划的时候呢，它可能是一个 app 的形式。其实智能体呢有很多的呈现方式，你可以在主界面上面看到是跟我们传统的这种软件呢有点像啊。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的所谓的聊天的这种方式，还有另外的就是我们的一些 CLI。 最近我们不是发布了，不仅微软啊，还有很多的厂商都喜欢用回那个 Termino 啊，来去跟智能体去做结合，像我们的飞书的 CLI 啊，像我们的像微软的GitHub Copilot 的 CLI 或者 Codex 啊，这些 CLI 来去创造不同的一些产品，都
7: 是就是不同工具、不同工具之间的协作是吧？
6: 对的。
7: 哦，明白了。那您看哈，我们再说回关于 AI agent， 今天聊的是 DeepSeek Harness， 然后是 Crocodile， 他们是不是更倾向于编程 agent 的这个方向呢？
6: 其实 DeepSeek Harness 跟Crocodile 啊，我们不单单的只是想到它是一个最传统的一个编程的场景啊，因为有很多人会去提到的是说我们要 AI 啊 ，AI 转型，很多人呢就是说AI 转型第一步就是程序员割掉了，其实不对啊，因为这个的话呢，我觉得是有跟编程的这个场景呢是相关的啊。举个例子来说啊，它可能是一个对比起来，编程就是一个很闭环的一个场景。举个例子哈，它可能会去有语法的一个问题啊，相信 Michelle， 如果你跟我们一样，无论你是不是计算机的学生，你可能有些时候在大学都会学到 C 语言啊，
7: 对，
6: 这门课你会发现啊，它的语法比较严谨，而且呢，它也是一个闭环的，可能编译器有些时候写错了，它会报错，还要去测试，还要去做一些分析。那这个时候它是一个很闭环的场景。如果呢，我在应用 agent 来去执行的时候呢，它会不断的去修正，而且呢，它对一些报错的话不断的反思跟修正。这就是可以看到哈，这些所谓的 coding agent 也好， coding 的这种 AI 工具也好，它其实第一个落地可能会去帮助程序员去提效。为什么呢？因为过往我们可能会去写编程的时候啊，你可能会去找百度，遇到不懂的。但是现在的话非常简单，就是像我们啊节目开始的时候我都说了啊，我们在写东西的时候，现在我们是以一个结果为导向的。那你好像说我要去写一个 podcast 啊，现在 AI 的话就会按任务帮我去切割啊，来去完成不同的一些编程的工作，按照我要去生成 podcast 的这种方式来去完成这种工作。另外的，你也可以去看到的是，如果我们只是用 harness 或者是 coding 的话，它不单单的去完成一些编程，你可能更多的，过往我们可能是写一个网页，可能你要去学 HTML 啊那些东西，但是现在的话呢，它不单单的只是完成一些程序，它直接的是交付了你一个产品。
7: 嗯，
6: 那也就是说，对于编程的门槛已经降得很低，
7: 是
6: 啊，反而是我们在交付的时候，我们要做更多的一些努力啊，好像说你要充满想象力，你要对你的产品，对你的内容描述的更加清楚，让 AI 了解你，然后再去做更多的事。
7: 嗯，但他走的第一步还是以我输入指令，然后他编程，然后再生成相应的这个产品，为一这样的一个工作流，对不对？
6: 对的。
7: 嗯，那为什么 AI 编程会成为首先爆发的一个场景？
6: 还有一点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程序员这个团体啊。其实如果作为程序员，我是从小就做成一个程序员啊，你会发现程序员呢很喜欢用一些新的东西，一些新的技术，无论你在你的企业也好，你在大学玩一些创客也好，或者是一些创新的项目也好，你都可以在这里面呢去用一些新的东西。 AI 对于大家来说都是一个比较新的啊，大家都会去想 AI 可以帮我去做什么，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看到程序员的团体呢就用 AI 来去尝试自己的不同场景，发现诶非常的匹配哈。
7: 嗯，
6: 但是呢有很多人呢也会去有一个疑问哈，就是说 AI 会不会把程序员给干掉。其实不会啊，为什么？因为我会反而是觉得他会去提效，而不是把程序员给干掉。当然了，你说在这个时代他干掉的是不懂得用 AI 的人，这个可能是大家都听到的话。但是我还是会觉得，随着大家对于 AI 的这种理解之后对于程序员呢，可能有一个新的使命，或者是新的一种呈现方式都不一样。所以呢，他不会去取代这个行业。
7: 嗯，但是也解释。为什么这个 AI 编程它会成为智能体最先爆发的场景之一哈，就是因为程序员这个群体本身自带这种愿意尝新的这样的一个属性。那我们现在把目光就放到 DeepSeek 啊， DeepSeek 它就是这几天是开源了这个 Harness 啊，它和传统的这个 AI 编程工具到底有什么样子本质的区别？它解决的是模型之外的问题吗？
6: 其实有很多人会去提啊，就是我们首先第一个我们要了解的是 Harness 它是什么，它其实是给到我们一个规范，对吧？而且呢有很多的人会去看到哈，如果我们在用 Harness 在传统的这种 AI 编程当中，它究竟有什么样的区别？那我这个时候呢，其实我比较有发言权的是，因为大家知道微软啊，我们有一个工具叫 GitHub Copilot， 我作为布道师呢，从 GitHub Copilot 有之后呢，就一直在向不同的企业去分享哈，或者是去布道哈，面对他们的开发者，你会看到我们的整个 AI 编程其实有不同的一个演变，随着时代啊，那 Harness 呢，其实是在这个时代里面呢的一个一个阶段哈。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第一个我们提到的就是 YB coding， 就是我们可能分为的这种编程啊。当刚开始有AI 编程的时候，也就是我们 GitHub Copilot 的第一个阶段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啊，它只是做一些代码补全啊，或者是做一些所谓的算法的一些比较哈，生成啊。那慢慢的你会发现，诶，这种东西其实在企业里面就不是那么的适用，是因为如果只是耍这些小小的马戏呢，可能满足不了企业的这种使用的场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做了第二代的这种改变。当然了，整个市场我们有很多的竞争对手，也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举个例子我们可能会变成了一个边聊边去生成一些问题的一些过程的一些场景，就是我们的 chat 的 UI。 那这个 UI 的时候呢，就会发现我们边聊边去把项目完成的时候，它不单单只是代码补全了，它可能在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不断的聊的时候是修正希望我们可能生成一个网页生成的比较好他不断的去聊所以呢我们有 chat 的这个部分。那接下来呢，我们可能会发现，诶，这个部分的话其实也满足不了企业的需求。为什么呢？因为企业可能是希望我们的 AI 编程工具能够更加了解企业的一些编程的用法。有人就会提出了，诶， 那我用 AI 不是他什么都懂的吗？但是你要知道，企业的编程不是像外部的一些编程一样，它可能有特定的编码库，有特定的测试的要求。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开始会去想到的是，它怎么真的是完全的自动化，交给一个 agent 来去使用。那我们就到了 Coden agent 的这个年代，那好了 ，agent 呢，它就会去帮我们去重构整个项目，去理解整个项目。你可以看到，随着时间的发展啊，它的上下文，它编程的上下文也不断的去扩展啊。刚开始的时候，它可能只是一些项目的关联，但现在的话，它可能把

0: 会给到他一些稳定性的东西。那我们在这个时候呢，也就可以看得到哈，我们在 Harness 上面，其实更加希望的是企业在这一个部分能够遵循的是，能够让 AI 去了解企业，了解我们的一些真正企业落地的编程场景，怎么样子去修正它。啊，有人会说，哎，那如果我编程用 Harness， 那是实际上，那我其他场景是不是也是用 Harness 呢？就像电台啊，我可能主持的普通话比较标准哈，其实我们以前的一些规范其实就是一些 harness，怎么样子能够去做一些电台的做好一个好的 DJ， 对吧？你可能要普通话多少级啊，专业多少级，要去怎么样子去修啊，包括一些发音，包括一些懒音啊，都可能需要去注意。所以呢，这些的话都给到 AI 要有一个可以去可规可法啊的去生成内容的一个方式啊，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东西呢慢慢的去融入。而且呢 ，Harness 不单单是 DeepSeek， 今年年头的时候呢就一直在谈，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到，实际上 Harness 它推动了我们整个行业，让 AI 去可法可规，更加有效的去生成我们的一些结果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 Harness 呢可以引导大家呢在各行各业更好的去用好 AI。
1: 那关于 Coding Agent 呢，你觉得一个好的 Coding Agent 它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0: 好的 Coding Agent 呢，我个人觉得第一很多人会去想的是，我装一个 GitHub Copilot 它可能给到我们一个好的一个 Coding Agent， 但实际上如果你要有一个好的 Coding Agent， 你可能要会去写一些 skill 也就是说我们的一些技能怎么写，怎么样子让这个Agent 发挥的最好。因为在 AI 这个年代我会提出两个概念。第一个概念是叫做 Coding Agent， 也就是编程的 Agent。 但是当我们有了编程的 Agent 的时候，你希望他去做什么？希望他去帮我们完成生成的内容，能够完成一些工作。那这个时候呢，我还会有一个叫做 Runtime 的 Agent， 也就是说我用Coding Agent 来去生成 Runtime Agent 的时候是无缝的它可以帮我去衔接帮我去完成更多的工作，而不单单只是代码的场景。在我们的交付当中，因为大家都是结果导向的，如果你跟一些不懂得编程的人的话呢，他可能会去关注的是，咦，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可能会去，不会去看你底层是什么。现在大家看都是交付，包括一份 PPT 我们过往可能做一份 PPT 非常的困难，但是现在交给 AI 做，轰的一声什么都有包括表格、动画所以这一个呢，我是觉得大家一定要去注意的
1: 好的，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米雪爱科技，我是米雪，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 91.4。乐听 APP 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米雪爱科技，畅快收听收看。本期节目呢，我是邀请了微软高级云技术布道师卢建辉卢总我们是一起去关注这个 Coding Agent 的发展。在节目的上半的话呢，其实关于 Coding Agent 的变革其实还有很多的话题聊我们在节目上半部分主要是围绕新一代这个 Agent 对比传统工具，它的这个差异是怎么样的，它为什么可以现在是更适合去做编程也好，或者是说做一些我们自主开发一些新的产品或者是新的商品一个很好的一个工具。但是关于这一波的这个 Coding Agent 的技术浪潮我们还有很多东西可以聊。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回来我们继续聊。

0: 北京时间17:30。
1: 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2: 一变再百年，一味戏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税务微剧场·大湾区创业记》第4季。
4: 哎，老板，老板，欢迎欢迎，来喝茶喝茶。
5: 阿珍，你的外卖到啦。哎呀，最近很少见你来我们店啊，好忙哦。
6: 是啊，没办法，最近厂子里事情多。哎，对了，何叔，明天中午帮我留个包间，我要请人吃饭。
5: 好啊，哎，你又要谈大生意啊？
6: 这倒没有，不瞒你说，何叔，我的服装厂跟隔壁服装厂规模、客源、营业额都差不多，但是人家日子过得就是轻轻松松，我这边现金流就是紧得很，别人指定是有什么挣钱的门路我不知道的，我得去找人问一问。
5: 好，那我明天给你留几个好菜啊，先走了啊。哎，阿珍。
6: 哎，何叔，买单了。
5: 哦，谈得怎么样？搞定了吗？
6: 何叔，你是老会计了，有件事儿我想请教你，不知道行不行得通。
5: 你说，你说。
6: 有人跟我说啊，我跟对面的厂子差的其实是门道，现在啊，只要找一些仓库开租赁合同，就能多造不少费用了，还可以给一些关系好的合作商打些折扣，让他们把货款以咨询费的名义打到我的私人账户上。
7: 老板，货已经送到了，
8: 货款你打我私人账户就行，省得走公账了，记得备注下是咨询费。
6: 厂子里账面上收入少了，费用高了，交的税少了，到手的钱自然就多了。
5: 停停停，你千万别听他们胡说呀，这种少申报应税收入、虚列成本费用、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的办法，不是在帮你呀，是在害你呀。
6: 啊，可是他们跟我说大家都这么干，保准不会出事啊。
5: 仓库实际位置在哪里？是不是你们厂在用啊？租金转账流水，那些收款凭证你有没有留存啊？你收了咨询费，具体完成了哪些服务，对应的成果又是哪些呢？每一笔流水都要有完整的链条佐证，一旦税务部门进行交叉验证，这些弄虚作假东西啊，嘿，站不住脚的。
6: 何叔，我知道了，这件事我一定再好好想想。何叔，我要订这些餐。
5: 哦，哎，阿珍， 一下子订那么大手笔，这是又请哪位朋友吃饭啦、
9: 啊？哎，没有，我打算请我们厂里的员工喝下午茶，犒劳犒劳大家。何叔，你说的对，对面的厂子已经被税务部门上门核查了，我这一下接了好几个大单子。
5: 这就对了，如实申报纳税，规范经营入账，心里也踏实吗？今天那么高兴，何叔再送你几道菜啊，祝你生意红红火火，好不好？
9: 好啊好啊，谢谢何叔。
5: 想把生意做好，合规要记牢，路子走得顺，守法是根本。
3: 税务微剧场大湾区创业记第四季，感谢您的收听。
2: 米雪爱科技，从湾区出发，聚焦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
10: 欢迎回来，米雪爱科技，我是米雪。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 91.4乐听 App 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米雪爱科技，畅快收听收看。本期节目呢，我是继续啊邀请微软高级云技术布道师卢建辉卢总。卢总你好。
11: 你好米莎。
10: 节目上半部分是关注了 Coding Agent 啊这一波的技术浪潮啊，那是从 DeepSeek Harness 开始聊起，跟大家科普了一下这个 AI Agent 啊，以及 AI Agent 它的载体的形式和 DeepSeek Harness 和传统的编程的工具是有什么样子的变化和优化。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聊聊 CodingAgent 哈，我之前是有关注到你的朋友圈，您是聊到说开发者入口呢是会成为新的护城河是吗？您是怎么样从这些现象当中去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
11: 我们现在哈，如果是对于开发者来说，其实我想想，传统的开发者是需要什么？他需要的是开发工具，需要的是一个很好的编程的一个流水线，像我们的所谓的 CI/CD 的整个的流水线啊，包括一些本地的开发流。那我觉得在这上面的话呢，很多开发者呢会去高度的去依赖这些工具。那我们可以归纳成就是界面就是开发者的一个主权，对吧？我作为传统的开发者呢，其实很少去说频繁的去切换底层的一些逻辑的。举个例子，你用的 IDE 啊，现在我相信大多数的开发者都是用我们微软开源的 Visual Studio Code， 还有就是在我们的整个流水线上面，你可能会去用一些类似 GitHub 或者是GitLab 的一些 Action， 还有一些本地的开发流。所以呢，如果你要去看到啊，开发者的入口的话呢，其实对于在一个 AI 的场景上面，或者是模型它的同质化非常严重的情况下呢，其实它的界面记主权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点啊。还有就是我们如果未来开发者的架构究竟是怎么样子的，有人会提出，我个人觉得呢，其实是一个是 runtime 的一个 agent， 但是更多的是当我们不单单有单 agent 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我们有多 agent 的这种使用，那就是怎么编排。也就是说，当我们有这么多的 agent 帮我们做事，我们怎么样子组织它？也就是你的公司突然间发大来做了之后，怎么样子让员工更有效率的去为你服务？还有另外，我们要考虑的是什么？现在有很多的企业开始对 token 进行收费了，那你模型究竟在怎样子的场景上面发挥它一个更大的作用？举个例子，我们可能会去判断，当我有个需求来的时候，当然大家会要说，哎，那我用最新的一些模型吧，像 DeepSeek 啊，最近不是 DeepSeek 也提价了嘛？你可以去看到的是
10: Pro 哈，
11: 对啊。但是如果对于企业来说，这些的话就会增加无形的这种运行的成本，对吧？所以呢，我的动态模型的路由可以根据我的整个 task， 根据我的任务来去做调度，来去给到 agent 去执行的话呢，是一个更加高效的。所以呢，对于开发者来说啊，他的入口不单单的像过往只有传统的这种 IDE 跟 Pipeline， 还会有我们的 Token。 跟大家透露个消息啊，很多人会问，现在 Token 收费了，无论微软也好像国内的公司也好，很多 Token 都收费了，那首先第一件事企业要做什么？我说你们要像微软那样子，每个人每个月，你知道有多少 Token 吗？我们有$100,000的 Token 可以去用。
10: 我的天哪，这个数字听起来就非常震惊了。
11: 对的，因为你要去用 AI 赋能，我们以前是无限度的，但是最近公司不是老是说要限制 token 吗？但是
10: 算力资源比较紧张。
11: 但是你要在这个 AI 的场景上面能够赢取到份额，赢取到这场 AI 比同业可能要好很多的时候，你要在 token 上面去投入。
12: 嗯，
11: 所以呢，我经常跟我们的销售同学开玩笑说，客户说，哎呀 ，token 要收费了，那怎么办？我说，那每一个开发者准备$10万的 token 一个月，那就可以去比较好的去做了。当然也有同事开玩笑，我们的工资没加，但是我们每个月就有$10万的 token 可以用，$10万
12: 不花白不花呀，也算是给自己增长了技能嘛。
11: 对的，还有另外一个，在公司的资产里面，个人的资产现在的 token 啊非常的重要，包括我们的入口端，你肯定是有很多的一些资产可以去尝试。所以在这方面，我个人的想法是说，对于开发者，他的新的护城河究竟是什么？他有 token， 有我们的 agent 来去做啊。所以大家做开发的话呢，觉得第一个哈，如果大家在找工作，就跟老板说有没有$10万的 token 啊，可以去用。
10: 所以开发者入口，您认为是接下来的一座 agent 的一个护城河是吗？
11: 对的。
10: 嗯，我们接下来哈再看关于最近 DeepSeek 啊，你刚才也提到，就是说那个 VC Pro 它的 API 价格涨了哈，它也是分时段来进行收费的啊。我今天看了一下它那个价格，它高峰时段是要$27每百万的 token， 那但是呢，它 DeepSeek 同时又开源 Harness 啊，组合的话，它其实会有什么值得关注的一些地方啊？是不是代表着有新的这个商业模式正在形成，以及呢新的，就像正如您说的，你现在有很多个 agent 来当你的助手啊，也相当于是像你的您个人公司啊，聘了很多的员工来帮您干活，那也是会形成一种新的管理的模式。那您是怎么样看这样的一现象呢？
11: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现在很多的企业会围绕着一些 API， 我们所谓的 API 或者是所谓的 token 的一些商业逻辑的调整呢，来去做应对。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 Michelle 你会去听到一些话，就是说啊，当我有了 token agent 的这个场景的时候呢，我可以把我整个公司的程序员给干掉了。
12: 嗯，
11: 那啊，接下来呢，你就会发现，诶，好像不对哦。当我过度依赖这个的时候呢，又发现其实我 token 的成本可能不如请一个人，对吧？
12: 是的，是的，现在 token价格越来越高了，
11: 对，
12: 不像以前。
11: 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就会去怎么样子去获取一个平衡，这个很重要，对吧？那但是随着大家对这种 AI 的这种需求，你就可以看到商业模式上面的一些转变。首先第一个是工具层，我们开源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实际上我们的协议标准跟入口的一个垄断其实是比较大的，现在主要我觉得这一块反而是成本里面是最少的，因为现在很多的一些像 token 的厂商，它可以去兼容现在市面上的这种接口，因为大家都有一个共识。但是在堆里成本上面呢，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 GPU 的竞赛了，对吧？你在里面的话，你要

0: 去按照推理的计算量或者是一些推理的 token 来去弹性计费，你不可能说做到就是百分百啊。现在我写过一些文章，就是教大家怎么样子在一个 token 经济学里面去用好我们的 token 或者是用好我们的 AI 模型来去
1: 帮。哪里可以看到这篇文章呢？
0: 在微软的技术社区的博客啊，或者是 Microsoft 的 Vietta 的中文版本，或者是微软科技都可以看得到哈。这些的话我们都有很好的一些推断，但是在实际的应用场景上面，很多客户说真正用起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很多的场景是一般就是总结用对不上的。料像说可能有人会去比较 DeepSeek 跟一些国外模型的时候，有一些场景可能 DeepSeek 它的推理步骤少一点，有些时候的推理步骤又多了一点，那你这个时候就变成了 token 的量了又上去了。所以这一个呢就肯定是引起这种商业模式的这种转变，他可能会去做很多的一些内容。那这个时候呢，有企业又会说了，那我就用私有化来部署吧。
1: 嗯，
0: 但是有多少的企业真正的能够在私有化部署里面利用 AI 来去成为一个利润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疑问来的。所以在这一方面的整个商业逻辑的改变，首先我们要开始对整个 AI 进行一个有效的管理，还有就是当我们 agent 的这个年代 AI agent 的这个年代诞生之后呢，你又会去发现实际上我们在这里面去管理之后，怎么样子让 agent 能够更加像我们射枪一样快速的能够命中目标了，这个就要有很多的智慧。所以呢在这一块里面，我觉得整个商业逻辑怎么样子利用 AI 来变现呢，又是慢慢的会去引导到不同的一些企业，不同的一些创业团队去思考的。无论你看啊，微软的这种大的公司在 AI 的这种变革里面，你就会发现其实它不断的在变，因为你每天啊一睁开眼睛 AI 又有一个新模型，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在这个 AI 的年代里面，哦，又有什么新的理论，又有什么样子新的玩意出来了，那这个时候影响到整个企业的一个推断或者是评判，那这样子的话呢，对于整个过往我们的整个商业规律或者是商业逻辑呢，都有很大的一种转变。所以我个人还是觉得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 API 的涨价只是在这个 AI 的年代上面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小小的一个节点，可能在未来的时候可能还会有不同的一些形态的一些转变出来哈。
1: 嗯，就像刚才您说到的，我觉得有一个点啊特别的重要，其实它需要一个中介啊。
0: 嗯，
1: 它需要一个中介呢，是更好的去匹配模型的服务，高效完成工作任务的同时，它又能比较少的去使用到 token 啊。那您觉得从使用 AI agent 到真正的能够实现到商品的生产或者是服务的生产，它中间还需要什么样子的环节去做一个铺垫，去把这两个重要的需求点去给打通？
0: 不单只是微软啊，在很多的企业看来，现在我们过往谈 AI 英法的时候谈了 GPU，但是在 AI agent 的这个年代之后呢，很多人又回到了 AI agent 的 infra 上面，就是我们的基础 AI agent 就是智能体的基础架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可能会遇到的是不同的问题，像我们的一些token 的问题，像模型的选择的问题，还有一些安全的问题。那我在智能体的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子把这些 infra 给构建好了，这是我觉得是未来的一个增长点。特别是最近的团队我是负责云原生加 AI 的这种实现的，大家可以看到啊，微软最近开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框架叫做 CAS， 它基于我们传统的这个 Kubernetes 的一个框架上面，它是可以去组织不同的 agent 去部署到云端。为什么？因为过往我们谈云原生可能只是谈的是一些非 AI 的技术，但是当我们去谈云原生的时候，慢慢的随着 AI 的这个年代的变化，我们从我们只是作为一个简单的节点部署到 Kubernetes 或者是云端上面之后，还会有很多的 AI agent 的应用部署上去。那你这个时候呢就会去想了啊，过往我们容器的这个概念怎么样子去把 AIA 的 agent deploy 进去啊，很多人会去看到啊，我们在写 Cooked Agent 的时候，你可以给他一个指令， 它可能会去快速的帮你去删除所有的文件，但你这个是不安全的，特别是对于企业，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一些安全的要求。那你可以看到我们容器的技术也在变，容器过往是给云原生的，但是容器技术变了之后呢，就变成了一个叫做 MicroVM 的东西。我们希望我们的 agent 可以随传随到，就像老板叫你一样，每天可能是随传随到的，它启动的性能可能会很高。另外还有就是在安全性上面，你的工具究竟有没有具备对于你的整个平台或者是删除文件的这种能力很重要。因为大家都很担心说，如果我随便的给一个指令让 AI 去执行，它可能会把我们的东西给删了，所以在安全很重要。还有就是每一次 agent 调度的时候，它能用多少的 token，它的输入输出是多少，是可以去设定的。所以呢，最近呢 AI agent 的这种英法的这种基础架构了开始去谈，特别是我在这里面我还是去推荐说微软的 Microsoft 的 CaaS 这个开源的框架，虽然它上两周我们刚开源出来，大家可以去微软的 GitHub 上面 Azure/CaaS 里面去看，我是负责 CaaS 的一些推广，那里面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去看得到，我们再去做设置一个 AI agent 的应用的容器的时候，我们可以去设定它的安全，设定它的 token 究竟怎么用，还有它在编排的时候怎么样子通过沙盒来完成这些工作，包括我们怎么样子利用我们的 container apps 的 sandbox 或者是 Keta 的 sandbox 来去做。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有更多的一些场景可以去思考。有人会说，哎，在 AI 的这个年代，我的英法是不是没用了？并不是，对于企业来说，你可能不单的只有一个 agent， 你可能有两万个 agent。还有另外一点，现在我们不单单的只是 agent， 只是在短时间里面去运行的，它有一个长时运行的 agent， 就有点像我们的龙虾，可能是在长时间里面去运行的，你可能只是在某一个节点帮我完成某一个任务。像我自己生成的 podcast， 我基本上叫它早上八点钟帮我生成好，它就生成好，不许出去了。但是它剩下的
1: agent never sleep，
0: 对耶。Yeah， 这种就是我们所说的 long run time 的 agent。那怎么样子去管理好它，怎么样子让它去触发，我们的 agent framework 其实是可以自己去自建我们的所谓的自定义的 cloud 来去控制这样子的一些安全。因为大家知道，如果我把一个大的龙虾所有功能都装上去，其实对企业没什么用，但是我们更希望的是龙虾的这种对于任务的这种执行能力，让我们自己可以去自定义。说个好笑的，就是我们的客户不单单的只是一两百个龙虾，可能有几万只龙虾，那你怎么样子去管理好它，你可能你的基础架构真的是要去考虑。所以最近有人不是谈股票吗， GPU 的股票已经涨了一段时间了， CPU 也涨上来了，就是这样子。我们不单单的要用的是模型的这种能力，我们可能还是需要到传统的这种算力来协助我们去做调度啊，去做更多的一些应用场景的这种落地。
1: 刚才您提到就是 CaaS 是吗？那它会不会和微软的其他的工具组成微软新的一个护城河呢？
0: 其实对于微软来说，我们在14年我们已经拥抱开源了。当然对于微软来说，我们肯定是希望客户啊能够从我们的 AI 编程工具 GitHub Copilot， 再到我们的 Azure， 再到我们的整体上面的应用了，都是用微软的。我作为微软员工也希望这样子。但是我们还有另外一块，就是我们的 CaaS 可以在本地上面去运行。另外模型的选择上面，我还要说一点的是，我们微软是可能是整个云平台上面啊，我们的模型是最全的，我们可以助力中国的企业出海，你可以去用很多的一些开源的模型，不同的一些闭源的模型一起来去构建你的 agent。 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 CaaS 呢不单单的有直接调用我们的模型的 token， 你也可以把开源的模型自己去 deploy， 自用 GPU 来去通过容器的方式，通过节点的方式来去做调度，来作为你 AI agent 的一个使用的一个方式。
1: 刚才其实您是作为哈一个非常资深的程序员啊，这样的一个身份来说，这一个 coding agent 它的发展和变革啊，也包括您在分享这个微软它的这个工具的调用啊使用的时候，其实说的东西都非常的专业哈。如果对于普通人来说，它其实在里面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机会呢？
0: 其实我觉得对于普通人来说，你可以去尝试转变一下思路。后来我觉得如果你要去在这个 AI 年代里面去获胜，特别是一些非计算机的企业，你首先第一个，很多人说向 AI 转型，但是很多人每天都会受到很多 AI 的一些新知识的影响。那这样子了，慢慢
1: 就觉得眼花缭乱哈，最后会觉得哎呀力不从心，我该从哪儿入手。
0: 我会去发现大家不要去造成一个负担，我们的企业有很多像 AI 转型的，慢慢变成了 AI 技术哦在啊，那大家跟不上，那你如果普通的人，我更加建议大家，你从一个小目标开始，来利用 AI 来去协助你去完成。好像最简单的，如果我们开始去做一些变革的改变的时候，你首先第一个你要融入啊，你每天不单单的只是用豆包问他一些生活上的问题，可能在工作上开始去尝试。因为我发现我们国内很多的厂商对于这种土系的这种入口是很重要的。另外你可以去尝试完成一个过往没有做过的事，利用 AI 来去完成一个人生第一个的小游戏，看一下 AI 是怎么做的。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天马行空的去把过往一些没有做过的事情呢，慢慢的去让 AI 帮你去付诸实现。有人跟我说用 AI 来去鸡娃啊，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好玩的，就是在假期过往我们可能是忽略了要找一些培训机构啊，或者是一些不同的老师啊来去鸡娃的，但是现在的话呢，可能利用 AI 来去教导好自己的小孩，看一下能不能够去完成一个工作，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向。所以呢，有了 AI 之后呢，反而我们的工作跟生活上面的点反而是更多的。另外你不要说 AI 是一个负担，会取代你的工作，我更加希望的是你有了 AI 之后，每个人都是老板，你的角色都变了。
1: 那像您这样说的话，您觉得未来的开发者啊，他会不会还是需要有专业的背景？
0: 其实专业的背景呢，你可能会懂部分的编程知识，就有点像我们大一的时候每个人都学 C 语言。但是以后呢，你可能不需要再去深入一个编程语言了。像我有个朋友在新西兰啊，过往呢就是一个编程的培训，他也自己说了，他开始去放弃这个编程的一些教学，因为编程现在不是一个关键了。你要懂得的是你怎么让 AI 去了解你，怎么样子去利用好 AI 去完成下一步。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的思路一定要变，不然的话呢，你是融入不了这个 AI， 反而是成为一个负担。
1: 那说到未来哈，我们人其实要去适应的新的一些变化，要勇敢的去投身到 AI 的这个变化当中。那对于 AI 的下半场，您觉得它的竞争的焦点会在哪里呢？
0: 我个人觉得哈，如果在下半场里面还是回到我们最基础的部分，英法基础的整个架构上面，无论你是算力也好， AI 的这种建构也好，对于国家层面，那它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规划。我们在中国里就可以看到我们国家对 AI 的整个扶持，但是对于个人来说，我个人还是觉得你的专业知识是很重要的，因为你要去让 AI 去完成任务，如果你缺乏一些专业知识，好像很多人说拿 AI 来炒股，但是如果你没有股票的知识，怎么样子去利用好
1: 的？是的，是的，是的。那说不定他为了一些不太准确的信息哈，你是无从判断的。
0: 对的，所以我个人还是比较看好的是说，如果我们要弄好 AI， 其实你们可以去看一下我们整个微软的整个平台，从模型到我们 agent， 再到测试，再到我们怎么样子去编排整个 AI 的 agent 啊，都是有的，就是我们的 Microsoft Foundry， 你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整体上面的整个规划。我觉得微软在 AI 这一块，在 AI 这个年代不会做到落伍，但我们也引领了很多的一些新的事物。
1: 好的，那最后呢，我们总结一句话，就是技术浪潮滚滚向前的这个 coding agent 的大幕才刚刚拉开序幕哈。好的，感谢大家收听本期 Mission High 科技节目，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好房子无忧装节目时间呢。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提起装修，你第一反应是什么？是不是呢？哎呀，累啊，超级累。但是呢，今天啊，我们要告诉您，装修其实也可以不累，可以很简单。你是不是觉得不可思议呢？
1: 是的，是的，一般人都会这么想啊。装修行业的确发展了几十年，从之前的轻包、半包，再到全包整装，其实模式一直在升级。现在精明的广州街坊们基本上都会选择一站式的整装，因为可以省时省力更省钱。
0: 是的，还是我们的装修资深顾问阿昭说的对啊。其实呢，今天我们也要和大家聊一聊为什么现在装修可以这么轻松啊。当然啦，咨询热线还是要首先去告诉大家，让大家呢一旦有一些比较个性化的问题可以随时打电话问啊。电话呢是02066

0: 6232-0332，6232-0333，大家有任何关于装修的疑问都可以随时打过来。赵哥啊，其实呢有街坊就会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个吧，什么省时省力省心太理想化了，大家固有的装修印象就是装修肯定是要亲力亲为的，那如果我自己不盯着怎么行呢？
1: 其实这个想法很正常啊。那你想想20-30年前哪有这么多的装修公司呢，对吧？也就是说自己要去买水泥、买瓷砖、找木工、找瓦工，所有的事情都是一手一脚自己搞定的。装一套房子要耗上大半年的精力，那时候的行业不成熟，是没有人能帮你做整装啊。
0: 哎，对，后来就有了一种承包的方式叫半包，
1: 对的，对的。
0: 我们家当年装修就是半包啊，
1: 是吧？
0: 我还记得我们呢，就是我公公婆婆周末天天就泡在那个建材市场，真是累得够够的啊。
1: 是的，是的。那其实就半包的确是省了点事，但是业主还是自己去跑几十个建材的市场啊，对比品牌啊，砍价格啊，踩坑的几率其实还是蛮高的。
0: 对，
1: 那发展到现在，真正的一站式整装已经成为了大趋势了。
0: 其实是不是就像大家以前都是自己买菜做饭啊，现在呢是有外卖，有上门厨师，上门家宴啊，其实不是大家变懒了，而是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咱们专业的事儿呢就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把时间留给自己的生活，对不对啊？
1: 对的，对的。大家现在上班，我觉得都十分的累哈，也很忙，周末就想好好的休息，哪有这么多的精力还耗在整个装修上了，对吧？所以整装现在越来越火了，就是因为它的确能够让业主省时间、省精力，而且能够装出好的效果。
0: 想了解什么是一站式整装，而咱们的无忧美家一站式整装具体有包含什么的？大概需要多少钱的街坊？那大家呢，现在就可以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详细了解一下，0206230333，6230330333。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气象台预计，受到台风沙德尔减弱之后环流影响，今天到后天，我省大部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今天韶关、清远、珠三角西部和粤西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分散雷阵雨。最高气温粤西和其余南部沿海市县31到33度，其余市县34到36度。明天韶关、清远、珠三角大部和粤西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市县有中雷雨。最高气温韶关、清远、珠三角西部和粤西市县29到31度，其余市县32到34度。本台记者唐梦媛报道。受到湖南地区持续降雨的影响，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的范围，今天将对京广铁路、横流铁路等线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部分列车也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晚点。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将在9月11号正式启动，一直持续到10月底，覆盖了中秋、国庆两大黄金档。消费季最核心的惠民举措是面向境内外来粤游客以及广东本地的居民发放总计3000万元的文旅消费惠民补贴。活动设线上线下两个专场，单笔最高优惠500元，产品覆盖酒店、民宿、景区门票、旅游线路以及低空旅游、游轮、游艇、游学亲子、银发康养等新业态，进一步满足群众个性化、多样化、品质化文旅消费的需求。由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番禺区人民政府主办，广州

0: 都市人力资源市场服务中心、番禺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承办的2026年广州好文工相约南站大型招聘会将在9月4号在广州南站西广场举办。超过100家优质的企业齐聚，提供4000家岗位，就业服务一站式配齐。汕头台报道，为了统筹推进2026届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推动就业创业政策因享尽享直达快享，近日汕头市人力资源与就业服务中心系统梳理发布汕头市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扶持政策清单，清单覆盖就业补贴、社保扶持、基层服务、创业资助、贷款贴息、单位奖补等10大类个人政策和6类单位政策，为高校毕业生留汕来汕发展送上政策导航图。梅州台报道，昨天梅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通知，明确从9月1号起，公积金缴存的基数不得低于梅州市全日制就业劳动者月最低工资标准，也就是缴存的基数下限为2040元。随着8月下旬全国各大高校新生陆续入校报到，一场以家庭为单位的送学游热潮正在迅速的升温。数据显示，广州入围开学季送学游热门目的地的前10名。8月下旬，全市各大高校周边3公里范围内的酒店以及民宿的预订热度环比8月份增长了77%，高于全国平均增幅。订单以2到3人同行的家庭为主，入住时长大多是1到3个晚上，精准匹配报到注册加短途游览出行的节奏。日前，微信香港钱包上线深圳离境退税服务，用户可以在深圳6个离境退税口岸及提供即买即退服务的商圈退税点办理退税手续，退税款可以直接以港币存入到微信香港钱包余额。今天7点30分，粤超8强附加赛第2回合全面打响。上周末首回合4场较量全部战平，其中有3场交出了0-0的白卷。本次附加赛采用2回合主客场淘汰制，不设加时，不计客场进球。如果总比分战平，将直接进入到点球大战。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越东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7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2: 实在广东，安全同行，食安1分钟，每天1分钟，守护您舌尖上的安全。
3: 这含糖饮料啊，指的是在生产过程中额外添加了糖，如蔗糖、果葡糖浆、葡萄糖等的饮料。有研究表明，每日摄入100到200毫升以上的含糖饮料，2型糖尿病风险相较不饮者会大幅增加。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醒，市面上的饮料标识低糖是指每100毫升含糖不超过5克，无糖是不超过0.5克，成人每天的添加糖最好控制在25克以内，想解渴，白水、淡茶、无糖气泡水才是正解。
2: 发现食品安全问题，请拨打12315，广东省食药安办、省市场监管局与您共护舌尖安全。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5: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6: 不是在旅行。

0: 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1: 嗨，我是亮亮，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2: 你好，我是刘红，
1: 亮亮加刘红，
0: 一个超级乐天派，
1: 一个斯文有点帅，
0: 红亮组合，美好时光
3: 自由自在。
4: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亮亮。
2: 大家好，我是刘红。
4: 我们自从出发以来，就太多家长一直推着我们往前走。这个节假日你们能不能加个团？那个节假日加我的团。所以你看，我们今年元旦到现在，到五一，到春节，到暑假，咱就没闲着。
2: 没错，那其实我们在国庆的时候，就是10月1号到10月6号，会有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北京团。这个也是很多的家长在群里面，呼吁我们，对，让我们可以开团。因为在去年暑假，其实我们开了两团，这个北京团，
4: 80个孩子
2: 对。
4: 去了北京。
2: 是，那根据这两个团的经验呢，我们今年的国庆呢是有所迭代的，就内容方面有所更新。
4: 对，因为什么呢？首先我跟你们说啊，夏天去北京，其实现在夏天去，
2: 其实国庆不是夏天了，秋天了吧。
4: 夏天去北京其实有点小辛苦的，
2: 因
4: 为去年真的有点热。因为你知道以前亮亮小的时候，我是北京人，我从来没有经历过那么热的夏天。
2: 夏天也不热。
4: 不热，就是
2: 全球变暖。
4: 就是这两年气候变暖，你看包括咱们去河南，包括咱们这回在敦煌，那真的是热的，那真的我都说不出来这个热应该用怎么形容。但是秋天是我最爱北京的季节
2: 啊，香山的红叶啊，
4: 太美了。当然10月份的时候红叶还没
2: 红，
4: 11月份才有啊。但是呢，10月份，比如说我前年带着我儿子专门去了趟北京，国庆去看了升旗仪式，然后呢，早晚是要穿个薄棉袄的，就是非常舒服，
2: 秋高气爽。
4: 真的是北京的秋，天高云淡，然后云彩是一朵朵在天很高的地方，然后呢，早晚你要穿个长袖了。现在其实北京这两天都开始早晚有早晚的秋天，它一进入到立秋之后，它就有秋天的感觉。
2: 比去年暑假我们去的时候舒服太多了，
4: 甚至
2: 体感的温度啊，
4: 对，我甚至觉得大家可以二刷。就是为什么呢？因为秋天的北京跟你上回去的北京可能是两个北京，特别是很多孩子
2: 颜色都不一样。
4: 对，特别是很多孩子去过环球之后，他们没玩够，
2: 没玩够。
4: 85%的孩子说环球是印象最深
2: 的，还能再冲。
4: 对，那么这次呢，我们除了会有环球，会有故宫，
2: 环球影城啊，
4: 我们又加了什么呢？
2: 哎，我们给大家更新了，就是会去颐和园以及国家博物馆，这两个也是我们之前抱团的朋友说，哎，你们怎么没有安排这个行程啊？因为北京能玩的地其实太多了，你去好多次都玩不完。
4: 我觉得你可能去个5-6回吧，才能有可能像我这个北京人一样把所有的地方都走遍。那颐和园为什么会选呢？因为颐和园大家都知道是 Summer Palace，是皇帝的夏宫，夏天去玩的地方，然后有长廊，有漂亮的水，那也是一个皇家的这种园林的感觉哈。那么除此之外呢，国博呢是有一个地方，它除了有兽首之外，那么我觉得国博的开国大典专区是我特别给我们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强烈安利的地方。
2: 对，我们这次同样是邀请到了这个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的监制的女儿啊，宋书信老师的女儿宋如芬，给大家来讲这个五星红旗的故事。那我们会在国博里面来讲，就在那面国旗的前面来讲。
4: 对，因为那面五星红旗
2: 太有意义了，
4: 特别大，特别大。虽然大家觉得可能在天空飘起来五星红旗没有觉得那么大，但你真正看到那面五星红旗是非常非常大的。
2: 是的，
4: 所以呢，就我们会在那里的五星红旗，包括那里的华表，它都在那里展出。就整个开国大典上面，原来的原样，它等于就搬到那里去了。所以我们到时候会请宋如芬老师作为我们中国国旗宣讲人，带着孩子们在现场给大家讲这面五星红旗的故事。
2: 对，而且那是国庆假期期间，能够去首都听国旗的故事，太有意义了啊！
4: 对，那其实亮主播作为一个北京人啊，我觉得我每一年回北京都会去看一次五星红旗的升旗仪式。如果赶不上升旗，约不到的话，我就会约降旗仪式。就是你知道吗？就作为一个中国人，你每次看这个五星红旗升旗仪式的时候，你都有一种满满的自豪感。
2: 对，
4: 所以这次对于洪亮组合又是一个对体能的严重考验哈，
2: 要凌晨大概2-3点就得起床了。
4: 哎，我觉得会冬天会好一丢，因为咱们冬天天亮的晚
2: 啊。
4: 咱们夏天为什么那么辛苦？是因为它天亮的早，所以我们要早出发。我记得我上一次大概是3点钟，起床的。所以就是，因为其实小朋友也许站在那个位置，他可能会被前面的大人挡住，但是当孩子们跟我们那么多人一起排队，然后走进天安门广场，在天黑的时候你走进去， 它的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那种整体的氛围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的，那你看我们会给大家安排这个升旗仪式啦、国博啦、颐和园，还有这个北京大学啊，你是要去的，还有像天坛公园啊、居庸关长城啊、环球影城，是一整天的时间，而且包里面的两顿餐食啊。
4: 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因为咱们去年呢两一次去北京都去了金鱼艺，这也是一个我真的觉得在全中国做特殊孩子艺术疗愈做的天花板级别的地方，甚至我们看到很多的国家领导人来中国访问的时候，都去到了金鱼艺。前段时间包括西班牙的王后都去到那边，我就记得金鱼艺的孩子专门画了很多西班牙的那些著名的风景，被王后点赞，印象很深刻。那么这一次我们给大家去哪里呢？我们换了一个去户外赏秋景的地方，也是跟一个特别著名的北京的公益组织叫荣爱荣乐，然后那里的特殊的新青年的大朋友小朋友跟我们去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我们北京人叫奥森的地方，去做一个秋游。
2: 我们会安排很多的互动的游戏，还有徒步的行程，让我们的普通孩子和特殊的孩子有一次愉快的交流。
4: 对，会设计很多很有意义很有意思的游戏，因为这次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九团第十团，其实我们都陪着新兴的孩子去旅行。这两次我发现参与的家长他们的反馈都特别的良好，因为他们的孩子其实日常当中没有真正的像这样，我们会带着老师陪着他们，告诉这些孩子有些什么特点，让大家认知这些新兴的孩子，让他们也知道生命是多元的，我们要学会彼此尊重，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生命教育。
2: 没错，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啊，也是6天5晚，然后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大小同价是多少钱呢？6900元每人，这个是不含大交通啊。如果含上大交通的话，7到14岁呢是7999元，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和去年的价格是一样的。
4: 对，而且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国庆是北京什么都涨价的，
2: 对，
4: 我们都是尽量把这个价钱维持在去年暑假一样的价钱。
2: 是的，我们吃的也很好，住的呢也依然是携程四钻的这个标准哈。
4: 咱们大湾区的孩子对吃住还是很有要求 的而且我们自己也是特别希望我们都是每一团都是品质团。在现在再次向您发出邀请，国庆的北京团已经上线，还有寒假的南极团和新年跨年的南极团都已上线了。想报名想找到我们跟我们全年无休的出发的话呢，因为我们全年都会有不同节假日的研学项目哈，请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呢就是对话框，会有一个研学的一个按钮，一进有一个二维码，您扫二维码进我们的听众群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2: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4: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2: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4: 精彩早知道，亮点一，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2: 亮点二，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4: 亮点三，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荣爱荣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2: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4: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2: 我是刘红，
3: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1: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0: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2: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呢，今天是正式的启程了哈。此刻我正在我们的火车上，我身边有非常多我们研学团的小朋友。那么我们这一趟行程呢，会跨越8000多公里啊，带着我们的大湾区的孩子哈，走读中国，去感受我们中国的这个历史文化呀、科技呀各方面的这个发展。那现在呢，我就来采访一下我们车上的这个小朋友。你好，你叫什么名字？
5: 张一凯。
2: 张一凯是几团几组的？
5: 咱是12团。 12组吧，是亲子团。
6: 对，亲子团。啊，
5: 你是亲子团的，所以意味着你不是自己一个人来的，是吧？
6: 嗯。
5: 你跟谁来的？
6: 爷爷和奶奶。
5: 哦，跟爷爷奶奶，这是你第一次跟爷爷奶奶一起出来旅行吗？
6: 对的。啊，
5: 你知道我们这次要去哪些地方吗？
6: 西安、兰州、西宁、敦煌、成都。
5: 哇，这个如数家珍哈，每一个都记得特别清楚。那你最期待的是哪个城市呢？
6: 有点多。
5: 每个都期待。
6: 除了西安而已。
5: 除了西安，是因为你去过西安吗？啊，你去过西安是吧？
6: 嗯。
5: 哦，上次去西安玩了哪些地方？
6: 爬了华山，然后又去看了兵马俑。
5: 那这次我们会去看这个兵马俑，然后我们会去西安博物院，还有我们会去这个西北工业大学，这些都是你没有去过的嘛，所以对你来讲也是一次全新的体验。你去过那个博物馆，你去的是哪个博物馆？是西安博物院还是陕西历史博物馆？
6: 陕西历史博物馆。
5: 啊，那这次又没有重复。那对于这个成都有什么样的期待啊？
6: 想去看大熊猫或者三星堆。啊，
5: 是觉得大熊猫特别的憨态可掬，特别的萌是吗？
6: 嗯。
5: 你以前见过大熊猫吗？
6: 嗯，只在别的地方见过一两只。
5: 啊，是在广州长隆吗？
6: 嗯。
7: 我也是在长隆见的。
5: 啊，你也是在长隆见的是吧？我们这边有我们的老团员琪琪哈，也在旁边。那你这一次跟爷爷奶奶出来和跟爸爸妈妈出去旅行，你觉得有什么不同呢？
6: 跟爷爷奶奶在一起感觉会有点无聊点。然后跟
5: 真诚实。
6: 然后跟爸爸妈妈在一起会有很多话说。
5: 啊，那爷爷奶奶在干啥？
6: 现在应该在聊天或者睡觉吧。
5: 啊，所以我们的这位同学就一直跟着我们，就跟着我们这个车厢窜到那个车厢。是给自己找点事儿做是吧？
6: 是。
5: 你自己喜欢旅行吗？
6: 蛮喜欢的。
5: 嗯，以前除了西安还去过哪里？
6: 嗯，比较多的很多省。
5: 很多省啊，去过很多地方了。哪里呢？比如呢？举个例子。
6: 比如北京、广西、上海、江苏，还有贵州。
5: 所以你基本上所有的假期都被旅行占满了，是一个特别热爱旅行的小朋友是吧？你觉得
6: 每年都去一次。
5: 你觉得旅行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
6: 感觉看到了课文中看不到的事物，
5: 然后很多课本当中的风景名胜都真实的呈现在你的面前，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吗？就你看到课本当中的那些内容。
6: 很惊讶。
5: 很惊讶，跟你想象当中不太一样是吗？
6: 对。
5: 你未来还有哪些这个目的地想去的？
6: 西藏、黑龙江、新疆、安徽、江好像没了。
5: 好像没了。就是
6: 海南。
5: 哦，哇，好多地方都想去啊。那希望洪亮组合回去策划一下，下次再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好不好？
6: 那得先看我们钱多不多再说。
5: 特别可爱的小朋友哈，考虑到了经济的问题啊。没事，我们把这个价格尽量给你打下来好不好？好，谢谢你，谢谢你，太棒了。好，我们来问问这个琪琪小朋友哈。琪琪小朋友跟我们出来好多次了，这一次自己一个人跟我们出来感觉怎么样？
8: 感觉不好。
5: 为什么不好？
8: 因为我不想家。
5: 哦，你不想家还不好了，你想家了你晚上会哭鼻子的。哈，你此刻有没有一点想妈妈呀？
8: 没有。
5: 一点都没有，妈妈听到心都碎了。
8: 你在节目的时候放给我妈听，我叫我妈听节目。
5: 哦，妈妈想你的话就听一听我们的节目，说不定就有琪琪的声音出现了哈。琪琪这一次跟我们出去，我听说对西安很期待，特别是对西安的美食是吗？
8: 不对，我最想去看大熊猫。
5: 哦，四川成都。
8: 对。
5: 是吧？你以前应该也见过大熊猫吧？
8: 见过呀，在长隆见过呀。
5: 那为什么也想去这个成都看大熊猫呢？
8: 熊猫超级的萌啊。
5: 你知道成都有一只特别出名的熊猫叫什么名字吗？
8: 忘记了，我之前知道。
5: 叫花。
8: 花花。
5: 哎，没错了，叫花花。花花特别特别的可爱，但是想看到花花呢是要看机缘的。因为他每天啊大概只营业2个小时，有的时候呢他累了他就不出来营业了，但是没关系，因为我们在这个成都的大熊猫基地会看到很多的熊猫，而且还有小熊猫。你知道小熊猫长什么样吗？
8: 不知道。
5: 就像小浣熊一
8: 样。哎，那个我知道，很可爱的。
5: 好，那谢谢琪琪了。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女生，这个探头探脑的一直在看我们啊。我们来采访一下，来，你叫什么名字？
6: 啊，我叫杨子轩。
5: 杨子轩，你呢？
9: 张阳乐。
5: 你俩是什么关系啊？
6: 她是我表妹。
5: 啊，你俩是一家人啊？怎么，你就是一个长头发，一个短头发，我都没看出来，就还反正是有血缘关系的长。

0: 我上面的同学在捣乱，把被子盖到我的头上，太可恶了！恶作剧小分队啊，你们在那个莫高窟里边也看到很多壁画吧？
1: 对。
0: 啊，有没有听一些那个关于莫高窟里面的故事呢？
1: 之前有，但是现在忘了，
0: 全部都忘了，
1: 太久了
0: 啊！那个时候才三年级啊，千万别给我下雨啊！你们下点云就算了，下雨是很可怕啊。那你当时你家里人给你看了这个推送之后，然后你又都去过这些地方，为什么还是决定要跟我们一起出来呢？
1: 因为我觉得待在家里面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就出来又玩吧。
0: 然后还带着自己的这个表格。
2: 没有，是
0: 哦，他先决
3: 定刷抖音刷着的。
0: 你爸刷抖音刷到我们吗？
3: 视频号
0: 刷到我们。哦，对对对，我们拍了一个踩点的视频号。那你有看吗？
3: 然后呢他关注了公众号，然后呢发给了我妈，我妈就给我看，然后我看完之后呢就我就说，他就问我来不来嘛，然后我就说来呀，然后呢他就说带上一个人吧，不然太社死了，然后就带他。
1: 没有，原本想带我堂妹的，但是我堂妹她是那种学霸型，然后就可能就是不来。嗯， What are you doing？
0: 然后他就带了你是吧？
1: 对，但是我其实都去过，
3: 要去那个成都啊，所以没有空啊。
0: 啊，你姐要，她要去成都，那我们这次不是也要去成都吗？你们要先离团是吗？你们是一起走吗？你为什么不能留下来呢？你又不军训？
1: 因为后面的我也去过成都，我也去过了。
0: 我觉得你主要是怕社死。
1: 我大概应该是也是小学的时候去过，小学的时候跟我家人一起去过成都大熊猫基地，那里也看过了。
0: 你觉得特别，你觉得可爱吗？
1: 我觉得那个小熊猫很可爱啊，很像那个小浣熊而已。然后我初中的班主任也很喜欢熊猫，因为他觉得小熊猫也真的很可爱。
0: 那对于这趟行程当中的美食有没有什么期待呀？就会吃到跟我们广东很不一样的食物？
1: 我觉得应该没有吧，因为大概这条线我都走过了，可能期待的也没有多少。因为上一次去的话，我记印象最深刻就印象最深刻就是全程基本上都是去到哪个点都是去吃那个窝窝头，就每一次每一个点都
0: 窝窝头。你也太苦了吧！我们这次吃了个非常好啊，有国宴菜，然后有这个biang biang面呐、啊，什么臊子面啊biang biang面啊。对啊，你知道那字怎么写吗？
3: 我知道啊，
2: 比较难啊。
0: 笔画非常的多。
3: 走字头一个宝盖头，马中间一个啥来着，然后呢旁边又一个马，然后呢忘了，
4: 还有下面还有个行，没有。
0: 你挺逗的，我也不知道你说的对不对，因为我不太会写。行，谢谢你们两个啊。
5: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6: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越东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1: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产业结构加快优化升级；
1: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量质齐升；
2: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1: 全国老年驻餐点已达8.2万家，形成了覆盖城乡的驻餐服务网络；
2: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1: 美以伊战事爆发满半年，伊朗强调对霍尔木斯海峡拥有稳固控制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5: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

0: 品创新及其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1: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2: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1: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3: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4: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5: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6: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这个冷链加工厂今年刚刚投产，全程低温智能化作业，最大程度保留三文鱼的新鲜口感。
8: 1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7: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5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9: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7: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测客口岸， ，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10: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一个月一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我们的蔬菜都可以当天申报，当天就能放行出境，特别便利。
7: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11: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让我们能够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12: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泥石流冲毁，救援队伍今天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抢通道路。总台记者孙重峰、白杰哥报道。
13: 上午，消防救援队伍在受灾核心区开展人工搜索，队员敲击被泥石流冲毁的车辆和废墟，并大声呼喊。通往受灾核心区的道路仍然中断。今天凌晨4点，西藏消防总队利用载重无人机向挺进核心区的各前途分队抛投救援物资90多件套。在距离原吉隆口岸2公里的216国道损毁路段，中国安能今天投入60名技术和技能骨干，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工程救援装备28台套，开展抢通作业。现场一侧贴着陡峭的山壁，另一侧紧邻湍急的吉隆藏布。在大型机械推进的同时，还设置安全员观察山体动态，并启用专业设备实时监测。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告诉中国之声，
14: 这一段它是整个路基都没有了，两侧的悬崖都塌了，大概3-4公里，我们要逐步推进才行。那么我们通过颠簸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防止我们在作业过程当中两侧的山体出现这个崩动垮塌，对我们的作业人员和机械造成伤害，保证我们现场作业环境安全。
13: 现场监测画面等数据还通过单兵图传、视频布控球等设备实时回传到抢险救援指挥部，为决策分析提供支撑。胡波介绍，侦测工作将与大型机械同步向前推进，一路护航，保障安全。
14: 因为这个颠簸雷达它是一个毫米级的，通常的话5到8厘米，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一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烈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13: 与此同时，武警等救援力量也在设法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部分官兵今天戴上了口罩。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生队程石介绍，
15: 因为路况不明容易出现扭伤，及时发动了膏药、红花油等药品，如果出现擦伤的，我们用碘伏和棉签进行消毒包扎，保证官兵的身体健康。
6: 今天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自然资源部表示，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力，力争15-5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6: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17: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16: 自然资源部近日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让公众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用得上、用得好，打造地理信息服务新模式，就是重要抓手之一。
18: 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加速推动地理信息产品技术和应用服务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不断提升地理信息资源规模汇聚、分析决策和智能化应用服务能力。
16: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地理信息产业的一大变化就是积极推进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支持开展数据增值服务、 API 开放、行业解决方案等商业化探索，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在具体的方向上，陈平表示，我国将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
18: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2: 我国首届大盾构峰会今天召开，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9: 峰会期间，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了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20: 从我们盾构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就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一直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19: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堂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堂，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采用了2台超大直径盾构机，分别从宁波、舟山两侧相向掘进，最终在92米深海底实现高精度对接。中铁14局永州铁路金堂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21: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0次这种上氧线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19: 我国盾构机走完了一条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的逆袭路。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我国大盾构智能建造正从点状突破走向协同创新新阶段。
6: 民政部表示，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到8.2万家，每天提供400多万人次助餐服务，形成了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助餐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2: 我国鼓励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助餐服务机制，目前已经形成了养老服务机构加助餐、社会餐饮企业加助餐、中央厨房加配餐、市场化平台加助餐等多种模式。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将支持社会餐饮企业通过运营老年助餐点、增设老年餐桌等方式参与服务，鼓励连锁餐饮品牌、物业服务企业、国有平台公司等发挥专业优势， 探索公建民营、连锁运营等模式，对积极参与的企业在场地提供、税费减免、水电气热价格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0: 指导各地建立以奖代补、口碑排行等正向的激励机制，对服务规范、老年人满意度高、运营可持续的驻餐点给予运营补贴或者是一次性的奖补，支持具备条件的老年驻餐点增设文化娱乐、健康监测、代购代办、康复辅助器具租赁展示等多重的服务功能，在满足老年人多元需求的同时，进一步增强老年驻餐点的自我造血功能。
22: 下一步，民政部将加快制定老年驻餐服务有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明确食品安全、营养配餐、服务流程等规范要求，确保服务安全可塑、质量可控。
0: 在城市重点依托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鼓励连锁化、品牌化运营；在农村，重点依托村级互助点、幸福院，探索邻里互助、多户搭伙等低成本的模式，实现啊老年驻餐服务方便可及、经济实惠、安全可靠，持续发展。
12: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针对近年来部分博物馆捐赠藏品管理不规范、藏品清点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办法重点完善藏品退出、捐赠藏品管理、藏品清点等要求。在藏品退出方面，运城博物馆藏品保管部负责人施颖表示，
3: 新办法严格限定了藏品退出的情形和退出后的处理方式，规范了专家评估和文物行政部门的审批程序。这样严苛的设计呢，正是为了封堵住过去个别博物馆存在的管理漏洞，防止了珍贵文物的流失。
2: 在捐赠藏品管理方面，办法进一步细化规定捐赠接收程序和捐赠协议基本内容，约束捐赠藏品处置方式，维护捐赠人合法权益。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品保管部主任卢轩表示，规范化的管理能够促使博物馆在处理捐赠藏品时更加专业，提升整体的服务水平和质量，同时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建设。
23: 通过明确的捐赠管理规定，博物馆能够有效地动员社会资源，吸引更多的个人、企业和机构参与到博物馆的藏品征集和文化建设中，同时确定这个藏品的安全与合理利用，要求博物馆对捐赠藏品进行科学管理和保护，防止因管理不善导致的损坏和流失。
2: 在藏品清点方面，办法明确藏品清点方式和要求，压实博物馆法定代表人和保管人员离任移交责任，推动建立博物馆藏品盘库清点长效机制，完善管理流程，提升管理水平。此外，新修订的办法强调数字化，卢轩认为藏品数字化不仅能够为文物保护修复提供技术支撑，也能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展陈服务。
6: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和中国未来时、当法老遇见三星堆、从泉州出发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埃主流媒体陆续播出，让埃及民众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至2026年底。埃及金字塔报、鲁兹优素福杂志、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网、国际新闻网、东方好莱坞网等埃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服务指南，帮助违法失信经营主体及时重塑信用。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1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6: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云南西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12: 2026年皮划艇净水世界锦标赛女子四人皮艇500米比赛28号举行，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亚洲选手首次获得该项目世锦赛冠军。
6: 国际 A 级赛事2026威海铁人三项世界锦标赛今天正式鸣枪开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以伊战事爆发已满半年，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扩大对伊朗金融施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之际，美国海军约翰·保罗·琼斯号导弹驱逐舰在相关海域执行任务。截至28号当天，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已引导8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规定。另据美国国务院28号消息，美国继续推进所谓的经济弃民行动，旨在进一步切断伊朗政权的经济和金融渠道，并将继续针对代表伊朗开展金融活动的个人和实体，包括在伊朗境外为伊朗银行工作的相关人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声明强调，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8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在近期的会晤中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他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该航道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此外，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在就如何与邻国互动达成共识，并形成共同远景。
5: 我们必须加强外交，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需要为此投入更多时间，基于我们敬爱的领袖的意见，与邻国保持良好关系是一项必须的原则。
4: 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等言论。
6: 日本媒体28号披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推进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近期日本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走低，日本共同社8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跌至 50.2%。 根据日本每日新闻最新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跌至 41%， 不支持率则升至 44%， 不支持率首次反超支持率。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滨田和信表示，
24: 高市早苗此前不断表示要做这个做那个，他很擅长通过各种高调的表现来吸引眼球，但实际上物价根本没有下降，通胀反而在不断加剧，我们的生活完全没有变得轻松，可以说一种潜在的不安和不信任感正在不断扩大。现在日元已经持续贬值，日本的信用也在不断下降，如果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我对高市内阁感到不安。
8: 外界认为高市急于改组内阁带有被动应对的意味，目的是在秋季国会召开前挽回民意，巩固党内地位。高市声称将围绕专业能力、政策嗅觉、干事热情3个维度开展人事遴选，同时参考候选人自行填写的职位意向调查结果。日本读卖新闻分析认为，高市迫切希望建立更具高市色彩的执政架构。除了民意滑坡，高市还面临明年9月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后的选举压力。有消息说，为此高市考虑吸纳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
12: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626具遇难者遗体，另有2426人失联。 尼泊尔政府表示将允许国际专家协助救援和遗体身份识别工作。
6: 委内瑞拉28号证实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宣布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
12: 美国密歇根大学28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因担忧通胀将保持高位，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7月下降约6%，较去年同期下降约11%。
6: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号说，美国通胀仍然过高，物价方面的数据令人担忧，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
12: 冰岛29号举行全国公投，已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6: 尼日尔首都多个核心区域29号凌晨传出剧烈枪炮与爆炸声，武装分子针对机场、空军基地展开袭击，并试图强行突破总统府周边的警戒线。密集交火一直持续至天明，目前安全局势仍不稳定。
12: 秘鲁政府28号宣布，在首都等地实施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以打击有组织犯罪及其他暴力活动。
6: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8号发布公报说，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持续的严重干旱以及创纪录的夏季高温，正加剧森林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
1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处南、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9: 世界瞬息万变，
10: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1: 联合调查组
1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9: 新闻时刻刷新。
2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2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9: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5: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涉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其中上半年广东新涉外商投资企业增速8.1%。汕头台报道，8月27号到31号，以书香岭南、学以致远为主题的2026南国书香节在广东全省联动举办。期间，汕头潮州揭阳依托潮汕旅游联盟协同机制，正式推出潮汕书香文旅线路，以书香潮汕、学以致用为主线，串联起潮汕人文书香地标，以文旅融合助力潮汕街都市圈协同发展，推动区域合作从交通设施硬联通迈向文化资源软融合。梅州台报道，记者从梅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了解到，梅州市政务服务中心人社服务分厅从9月5号起推行周六预约错时服务，进一步提升政务服务效能，方便企业群众错时错峰办事。本台记者唐梦媛报道，受到湖南地区持续降雨的影响，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的范围，今天将对京广铁路、横流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的晚点。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说，该国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的石油合作协议，该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协议提到将开发17个战略油田，投资额超过1000亿美元，并将为委内瑞拉政府带来超过209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经和委内瑞拉达成了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西班牙28号求助欧盟，请求从欧洲边境管理局抽调人员，应对其北非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休达7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几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6: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7: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8: 大家好，我是刘洪。
7: 哎，这个金秋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8: 我们去秋天的北京，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正值国庆假期。
7: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北京印象可是好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
8: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2.0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呢、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7: 还有呢，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8: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7: 而且还要吃2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8: 那可是很贵的哦。
7: 那是那是。想 想跟我们去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研学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8: 没错，我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7: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9: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1: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9: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1: 一路芬芳。
9: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1: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9: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1: 各位好，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这几年啊，像是什么躺平啊、丧啊、摆烂啊等等的词语流行于网络当中，很多年轻人都会这样形容自己，大致的意思反正指的就是在问题面前最后选择了消极面对、逃避和放弃。这种表现如果长期存在并且深度啊程度加深的话，很可能会遇到一种心理学的现象，叫做习得性无助。比如说有的大学生考研考公失败之后呢，往往会陷入到深深的自我怀疑当中，继而丧失了行动的这个动力以及信心。我们也会在孩子的身上看到这种表现，有的孩子常常把我不会我不行挂在嘴边，遇到一点困难就想放弃。而作为父母呢，看到孩子这种反应总是又气又急，我们气的呀不是孩子真的无能为力，而是他们没有去尝试，就把挑战预设得很难啊，排除了任何的可能性。它就源自于一种想法，就是无论我怎么努力也无济于事，那就算了吧。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种想法出现的原因以及对策。
9: 成长小课堂。
1: 首先，什么叫习得性无助呢？习得性无助这个词儿，其实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啊不止一次出现过了。它是由美国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提出来的一个概念，泛指因为重复的失败或者惩罚而造成的听任摆布的行为。最常见的描述就是一个人认识到自己啊做什么都不能控制事情的结果，于是消极地面对生活，没有意志力去战胜困境，主动性的降低，而且容易陷入到无助、沮丧和绝望当中。这种无助感会让孩子放弃行动，自设藩篱。用一个故事来解释这种现象，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在过去的某些地方的马戏团里面啊，为了驯服大象，大象呢就会被人拴在一个木桩上面。然而大象呢从没有想过要挣脱，尽管对他来说这其实并不难。原来呢就是在这个大象小的时候，他们啊就已经被拴在木桩上了。那时候呢他们的力气确实没办法把这个木桩拔起来，而经过了一遍遍的尝试之后也总是无法成功。久而久之，这个小象也就放弃了挣扎，而等他们长大之后成了大象了，也就安于现状。虽然说力量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但是呢他还是挣脱不了这个木桩。而咱们的孩子也有他们挣脱不了的木桩，当他们经历了多次失败以后，自信心就会受到一个重创，而这时候就很容易出现习得性无助的现象。比如有些孩子学习成绩差，努力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也没有明显的提高，那就放弃学习了。还有些孩子人缘不是很好，而当他们尝试努力主动与人交往， 却没有得到什么积极的反馈，于是他们就封闭了自己的内心。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不是说没有能力面对这些困难，而是陷入了一种习得性无助的心理状态当中，他们缺乏信心和积极性。我曾经啊，就听一个年轻的朋友说起他高中时期的经历。他说上高中那会儿呢，不知道是不是没有适应这个高中的学习难度，在几次的数学考试当中，他发挥的都不是很好，尤其是最后几道应用题总是会丢分。渐渐的呢，一听要数学测试，他就会感觉到非常大的负担。每次考试，前面的题目往往做的都很顺畅，而到了后面这几道应用题，内心啊是很抗拒，而且特别抗拒去思考，甚至是没有认真的读题就默认了这些题很难做。于是呢，他交的这些试卷上面啊，这个空白的答案就越来越多了。他就回忆到，说当时脑子里啊就是一个想法，我好像怎么学都学不好这个数学。那比起数学的这个学习的难度，内心对于失败的恐惧是更加难以克服的。他总是啊先入为主的认为自己不行，于是呢，就真的变得不行了。你的孩子有没有遇到过这样子的情况？我觉得在小孩的身上很容易出现。在我们语育团当中啊，我们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孩子，而且这个孩子无论是学习成绩还是综合素质啊，还是思考能力都特别的强。但是呢，有一次啊，我们在排练这种偏向表演性质的一个节目的时候，他就败下阵来了啊，因为他在表演方面呢确实不是那么的出色，于是他就非常非常的懊恼沮丧啊，甚至是在给自己做一些非常负面的心理暗示，说哎呀，我就是不行，哎，我就是没法表演，我就是演不好，我肢体动作就是不协调。于是下了课之后，他总是会垂头丧气。而那段时间呢，我们还一直在这个做这个表演方面的实践。于是那段时间的课，他甚至都已经不想来我们的广东广播少年语言艺术团进行训练了，因为他觉得太受打击，无论他怎么努力都得不到他想要的结果。这其实很多时候是孩子天生的一些性格特点。但你说能不能改呢？可以的。现在他就已经没有这么严重的这种抵触了啊，而且慢慢到了后来，他已经啊打破了心里的那个藩篱之后呢，你看在这一次就是我们这周的这个演出当中，他表现的就非常好，因为他所朗诵的那个作品需要的这个表现力啊，语言往台词方面是比较侧重的。所以其实他已经其实可以做到掌控一些表演方面的一些技能了，这就是突破了心理的那个防线，自己给自己设的那个阻碍。那作为家长，你的孩子是不是也遇到过这样子的情况，或者说你也为此烦恼找不到解决办法？其实我非常欢迎咱们各位家长可以跟我来交流啊，特别是我们还有一个家长群，也可以让家长群当中的其他家长给大家支支招。找到我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啊，我会带您进入到我们的家长群。包括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内容啊，这里面我也会讲到

0: 个解决的办法。那您一遍听完之后，如果没有被消化的话，你还可以来到我们的家长群里面听无数遍，我会在节目结束之后把录音发到群里面。
1: 成长小课堂，
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那话说回来，孩子是如何习得这种无助感的呢？我分几点去给你分析一下。第一呢，就是不必要的保护和限制。孩子生命的早期对于这个世界是充满着好奇和热情的，他们天生就是喜欢去尝试和探索啊，比如说东摸摸西看看，不管拿到什么东西都喜欢往嘴巴里放一放尝一尝，或者说用脚去踩踩落叶踩水坑啊，爬一爬这个冰凉的地面，站在沙子上面蹦蹦跳跳，从台阶上面往下跳，等等等等，这都是他探索世界的过程。而在这些过程当中难免会犯错，给家长带来麻烦啊，给孩子自己也会带来一些不好的体验，比如说吃到沙子了，摸到很烫的水杯啊等等。有些家长呢，出于对孩子的保护，或者说是不想收拾这个残局，总是要限制孩子的活动啊，不许、不准、不能这几个词儿是常挂嘴边的，要么就是大惊小怪的提醒孩子，哎呀危险呀，小心呀。久而久之，这个孩子呀，哎，是这也不敢碰，那也不敢摸，不敢越雷池半步，把自己局限在一个狭小的安全的范围内，对这个世界是充满了恐惧和不信任的啊。越是不做就越是不会啊，基本的生活技能他都掌握不了。那这样的孩子成长起来之后，通常都非常的胆小，而且不自信，做事畏畏缩缩，只敢打安全牌，缺乏挑战和冒险精神。第二个做法不当的就是不恰当的评价方式。孩子年龄小，自我认知不足，因此呢，对于自己的认识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父母的评价。可是很多父母是不注意自己的言语的，动辄对孩子批评讽刺打击泼冷水啊，有意无意间都会说出一些话，可能啊就会让孩子产生一些负面的心理暗示，认为自己不行啊，自己做什么都不对。你比如说孩子说，妈妈我以后想当一位科学家，妈妈回复是，哼，就你这成绩还科学家，你能找到工作就不错了。你看，随意给孩子贴标签。还有就是你数学天分不好，你不会跳舞，你这个孩子胆子真小，你不行的。孩子犯了错，我们通常也会这么说，你说你有什么用啊，猪脑子笨死了。这些破坏性的语言和负面的评价会让孩子越来越自卑，对于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认为自己就算努力也不能取得好的结果，所以整个人啊都会变得特别的消极。第三，不正确的归因。面对同一件事情，有的孩子是越挫越勇，而有些孩子呢，就是一遭遇挫折就会觉得自己整个人都有问题啊，并把某一方面的问题延伸到方方面面，而且就觉得自己无论怎么努力也改变不了结果。学习差就认为自己天生就不是读书的料，智商不够。人际关系处理不好就认为是自己有问题，容易被人讨厌。一时遭遇了困难就会认为未来也将永远处于这样子的困境。那孩子在意识当中就是这样跟自己对话的，他们把自己置于一种非常绝望无法改变的情况之中，于是他们就放弃抵抗，破罐子破摔。这种心态有些时候啊也是父母无意识传递给孩子的，所以我们做父母说话还真得注意一下。我现在在家里跟我这个两岁的儿子去讲话的时候，有些时候我都会对于自己说出的话心里咯噔一下，对吧？咱们确实都是凡人，我们做不到句句话都能在脑子里过好久啊，审视好久之后才说出嘴，那我们不得累死吗？对吧？生活当中哪有这么多经得起这个审视和考验的话语呢？但是我们跟孩子说话的时候呢，个别的话，比如说就像我刚才说的，那种贴标签的、错误归因的这些话，尽量要过过脑子，想一想这话说出去会对他造成怎样的影响。那 所以咱们还是要不断的自省吧，好不好？作为父母也不能说是啊特别特别在意，特别小心翼翼的去养育这个孩子，但是也不能特别大大咧咧什么都不在乎，但是对这就对孩子会造成很多无形的伤害。
1: 成长小课堂，
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好，咱们说到这儿了，接下来我来提供一些解决办法了，就是培养孩子的习得性乐观，去对抗这个习得性无助。针对习得性无助，马丁·塞利格曼教授就提出了习得性乐观。什么叫习得性乐观呢？他解释道，当你教导孩子乐观，你就是教他认识自己，并对于自己及世界所形成的理论感到好奇。你教他对自己的世界及塑造自己的生活采取积极的态度，而不要消极地等待接受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那如何教导孩子乐观呢？把握三个原则：掌控感、积极情绪以及解释风格。第一个，帮助孩子建立起掌控感。安全范围内允许他们充分地去探索感受周围的各种事物，孩子能做的事情就鼓励他自己做，培养各方面的生活技能啊，对于各种事物都要有一个充分的认识和了解，而且具备独立自理的能力。而且我们会给孩子一种控制感和安全感啊，这个自信心也会得到提升。如果孩子遇到困难了，咱们帮助孩子把这个大的目标分解成小目标，再通过努力做一些哪怕很小的事情，孩子只有真的啊提高了生活和学习的能力，对自己也会有一些积极客观的认识。第二个方法，帮孩子认识情绪。面对挑战的时候，孩子冒出各种各样的负面情绪是很正常的。成功的路上，孩子是需要学习与这样子的抑郁的情绪相处的。我们不能粗暴地去指责这种情绪，也不能盲目地去夸奖，让孩子感觉满意。引导孩子的关键是允许孩子表达出来，接纳疏导孩子的情绪，让孩子感到被看见、被重视，能够肯定自己的价值，内心生出勇气和积极的能量。孩子在一种包容、支持、温暖的情绪环境当中长大，他就更能够学会如何去化解那些负面情绪。这个方法其实我们在节目的里面啊讲了太多太多了，就是一定要教给孩子如何去认识他自己的情绪，而不是要打压他的情绪啊！一定要记住，认识情绪才能化解情绪，打压情绪只会让情绪堆积的越来越多，导致他最终会被情绪压垮或者压得扭曲。第三个，帮助孩子养成乐观的解释风格啊，引导孩子形成积极的思维，遇到困难学会从可以改变的事情上着手，而不是陷入到习得性无助的怪圈。比如孩子成绩不好，你和他一起找原因啊，你可以说，你不是学不好，只是还没有学好，我们是不是不够努力呢？还是说没有找到好的学习方法？批评孩子的时候，小心那些永久性、普遍性的悲观信息，什么你总是、你永远、你就是等等这样子的开头的话语。而在夸奖孩子的时候，也不要简单的夸奖孩子什么聪明啊、招人喜欢啊，而是更加具体的夸孩子的某种品质，比如说够努力、态度认真、细心、乐于助人、善解人意、懂得考虑别人的感受，启发孩子换种思维，把事情往自己可控的方面去想，把错误和失败看成暂时的、偶然的事件，鼓励孩子通过个人的努力来改变现状。当你能够客观地去分析孩子的问题，那孩子也能习得这种方法去思考、去解决出现的问题。我们的教育啊，不是让孩子一直处于顺境，从不需要去经历风雨，而是让孩子哪怕是处于逆境当中，也有足够强大的心理和智慧的思维，通过自己的努力走出困境，获得新生。所以最后一句话，别让这种习得性无助心理限制了孩子的成长。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1: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0: 成长

这个关于习得性无助这个心理状态也给大家解释的差不多了啊。至于这个解决的方法，您如果现在没记住的话，也可以啊加入到咱们的这个家长听众群进行回听，去拿录音啊。进群的方式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回复成长这两个字就能加到我的微信了，好吧？我会带您进入到我们的群里。好，咱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回来继续跟您来做成长型父母。

0: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1: 好嘞，您正在收听的是大湾区生活家的特别节目，我们的好房子无忧装啊，我是玉子。作为媒体护航团的成员，听业主说起装修最累的地方呢，就是对接的人要太多了，跑的地方呢也很多，实在是太折腾了呀。
2: 是的是的，自己搞装修的话，前前后后最少要对接几十个人，包括设计师啦、工长啊、瓷砖商啊，还有橱柜商啊、家电商、软装等等等等，一天下来最起码要接十几个装修电话，上班都接不过来了，所以很多业主都称自己为免费的项目经理。
1: 哎呀，这个我太感同身受了，我自己就当过哈。而且你知道吗，最烦的就是一旦出现什么问题，他们就第一时间互相踢皮球，互相推诿。比如说这个橱柜装的不合适，商家呢就说是墙面不平，工长呢又会说是尺寸量的不合适，最后呢就是我们业主自己在中间当一个夹心饼干，花了钱还受气，哎呦太难受了。
2: 哎，以上所说到的这些都是很多业主的共同痛点啊。所以咱们无忧美家整装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这个对接累活的问题。对于每一位的装修业主都会专门配备一位专属的管家，他会给您全程只需要对接他一个人就行了。
1: 也就是说任何事情咱们找管家就行。
2: 没错，
1: 不用跟十几个商家去扯皮。
2: 是的是的，从选材再到施工安装售后，所有的协调工作都由管家来做，你只需要确认方案验收节点就行了，省了很多精力，不用天天被装修。

0: 电话打来打去的，打乱你的生活节奏呢？
1: 哎呦，那真是轻松多了。
0: 那除了对接省事以外，还有跑建材市场也省了很多事。咱们有15000平米的大型实体展厅，瓷砖、地板、橱柜、卫浴、家具、家电全部都有，风格、材质、型号一目了然，一个下午过来全部都给你选完。
1: 哎呀，这个真的太舒服了。广州现在30-40度的高温，跑几个建材市场真是半条命都快没了。有个大展厅可以一扇式吹着空调选完，省时又省力啊。
0: 而且还有专业的设计师能够陪同你一起去搭配，不用自己乱搭配风格，避免出现哎这个喜欢哎那个又不搭的情况哦。所以装出来的整体效果肯定是统一的。
1: 哎，现在通过我们节目热线预约的粉丝呢，我们还会特别安排金牌管家给您跟进对接。马上拨打电话02062320333来预约吧。
2: 北京时间19:30，
3: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多局地强对流天气，此时外出游玩应尽量避免前往山边、溪边景区野游，不要在未开发的野山、峡谷徒步露营。遇到突发暴雨，要立刻向坚固的高地或室内避险，不要在大树下、广告牌下、临时棚子下躲雨，防止雷击或物体倒塌伤人。远离河道、水库、山洪沟，哪怕原本水位很浅，上游降雨也可能在十几分钟内形成暴涨的山洪。带孩子出行，务必牵好大人的手，不要让孩童在积水处打闹玩水，避免被水流冲走或触碰水下带电设施发生意外。
2: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7: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7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8: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6: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8: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6: 一路芬芳。
8: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6: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8: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6: 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家里有男孩的呀，有些常常会让妈妈感觉到很着急，因为他们顽皮的时候是能上房揭瓦，好像是孙悟空大闹天宫，让人有些时候是伤透了脑筋，不知道他们脑袋里面究竟装的是什么。有些时候呢，也让人哭笑不得啊，看到他们懵懂和幼稚，他们是又如此的让人操心，却又那么的暖心。暖心的时刻让爸妈特别的感动，也正是因为如此， 很多妈妈说不知道该怎么养育他们才好了。有个妈妈就说，每次看到其他妈妈的留言吐槽自己儿子的时候，哎，结果就发现，嘿，都差不多，悬在嗓子眼里面的这个心呢，就可算落下了。其实每个男孩都有很多的优点，而且这些优点闪闪发光，是需要我们去发现的。当然了，也会有不少缺点是需要父母去引导和改正的。如果你正为此烦恼，别着急，如果有这么几个迹象的话，说明啊，你的这个男孩养的还真挺好。咱们就来展开说说
9: 成长小课堂。
6: 首先第一个叫做有主见敢争辩能商量。家有男孩，经常会有妈妈说孩子喜欢唱反调，什么都要跟你争论一轮才作罢。其实这不一定是个坏事，乖巧听话的孩子的确是更能够讨大人的欢心。可是如果孩子什么事情都要听父母的安排，没有自己的主见，这也却很可怕。家里有个男孩，一定要鼓励孩子多去思考，大胆地去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不要总是要求孩子顺从听话啊。只要你观察一下，你就会发现那些有主见的孩子，父母啊都会愿意倾听，有开朗开明接纳的态度，允许他们表达不同的观点啊，而不会搞一言堂，什么都是父母说了算。当然要想孩子有主见，肯定要鼓励他们多去思考啊，见多识广，所以建议在孩子一两岁的时候就开始陪孩子一起去阅读吧。除了玩玩具之外呢，玩各种的车车啊，各种运动，要坚持不懈地进行亲子阅读，它会让你的男孩更加的有主见，更会表达。因为阅读能增加他们的眼界，能够从中学会一些为人处事的智慧，看到一些事情的发展经过和表象后的真相。这样就好像是在孩子的心中播下了一粒粒爱的种子。说实话啊，我特别喜欢在给我们广东广播少年语言艺术团上课的时候，能够有孩子来跟我争辩啊，对于上课的这些，比如说作品的处理方式啊，哎，有没有他们自己的想法？现在我特别特别愿意引导他们独立去思考啊，像是我们初中高级班的孩子，很多时候他们在朗诵过程当中、表演过程当中，已经开始能够自己设计一些动作和走位，啊，这其实就已经是学到了方法，然后自己思考，然后再进行二次的创作，啊，这确实是我们对于孩子的培养，这个是不论男孩还是女孩，都是有益于他们未来成长的。而且当他们发现比我设计的方法和表现更好的方法之后，他们会过来跟我主动进行沟通和商量，说罗阳老师，我们这样好不好啊？我们也会一起来探讨，我也会充分的尊重孩子们在艺术方面的一些设计和表达。所以现在对我们来讲，这些初中高级班的孩子确实让人比较的省心，因为他们学会了如何去进行二次创作啊。这个不是说我们偷懒，而是我们常年对于孩子们的一种深耕而取得的非常令人满意的结果。
9: 成长小课堂。
6: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养育男孩，他们身上出现哪些迹象会表明你把他养得真的很好？接下来说说第二种，能担当，会劳动，懂关心。如果要说什么样的男人更暖心，那肯定是能担当有责任心的男人。其实从原始部落开始，男性就是要出去捕猎获取食物，还要负责保卫部落成员的安全。那在一个家庭里面，男人和女人就是有着各自的责任的。但是当危险来临的时候，或者麻烦遇到的时候，男人更应该挡在妻儿的面前去保护家人，这就是一种担当。平时的生活当中关心家庭，能够跟妻子一起照顾孩子，这也是一种担当。如果希望自己的男孩将来成为这样的男人，那就要从小培养他们的责任意识，学会做一个有担当的人啊。有的男孩呢，他会主动承担家务，比如说给家人做一道可口的饭菜。有一次啊，
10: 我跟我们的这个孩子的爸妈聊天的时候啊，有一个孩子的妈妈就跟我说，他说他孩子上六年级，特别喜欢做饭，虽然说成绩很普通，但是做的饭菜却真的好吃啊，经常还要主动去做。于是这个妈妈在说的时候，脸上挂的是满满的幸福呀。你看，其实每个孩子都是有自己天赋的，如果父母能够尊重他们，并且鼓励孩子去做，那对孩子来说就是增加自信呢。对父母来说呢，也能够感受到快乐。说实话，一个爱给爸妈做饭的儿子，谁不喜欢呀？哎呀，这我都羡慕，我也希望，别说我儿子以后喜不喜欢了，他能够会做饭，我都已经很开心了。啊，还有的孩子会关心爸妈的身体健康，看到妈妈感冒了，会替妈妈去端茶送水，啊，端药喂药，给妈妈量体温。会搀扶着那些行动不便的老人，会照顾家里的弟弟妹妹，到了学校也会帮助老师和同学。这样的大男孩真的就像一缕暖阳，能够温暖他身边所有的人。当然，很多时候我们的男孩并没有这么的暖心，甚至还要让我们操心，是不是？但别太着急，咱们啊，是需要慢慢的锻炼他们的，先从简单的家务开始，然后培养他们的共情，学会表达爱。父母有了这颗暖心，有一天你也会收获一个暖心的孩子。
9: 成长小课堂，
1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好，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第四点迹象啊。如果这四点都有了，那您真的是把孩子养得不错。这第四点就是有活力、有礼貌、能克制。很多人一说到男孩的礼貌问题就会直摇头，觉得他们天性顽皮，真的是没办法啊！在我们艺术团里面，耐皮的孩子有的是啊，我们也有时候很头疼。但是呢，哎，你别说，这些很调皮的孩子，大部分他们的表现力还真都不错，而且还特别有想法。在真正啊从事演出和排练的时候，他们有能做到非常的认真，而且还刻苦，那这就是有活力，既有礼又有礼貌。所以很多父母对于男孩是抱有一种放纵的心态的，觉得这是尊重他们的天性。的确，我们一直说要尊重男孩的天性啊，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但都得尊重，但是这不等于放纵他们的行为。怎么说呢？比如说啊，我小区边上就有一个小学，小学里面的孩子真不少。放学之后，有些男孩就会在这小区里面踢足球。男孩们天性好动，我们是要尊重，可是学校的球场不够用，他们呢在小区的空地上练习一下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个就是尊重。可是有的男孩，哎，踢球不好好踢，故意往人家窗户上踢，啊，这你就是品行问题了。不仅仅就会造成公共物品的损害，还有可能会踢到路过的人。那这样的行为如果不管的话，大人还任凭他去释放所谓的天性，这个叫不尊重，这个叫纵容。置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于不顾，不仅仅有可能伤害到他人，也可能伤害到自己。所以说，男孩要学会一定的克制，不能放纵自己的行为。所以我觉得男孩一定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有少年阳光的活力，也要有礼貌。有时呢，我在进我们的入户大厅的时候没有带门卡啊，需要按门铃等待的时候，哎，有些时候里面的孩子看到了，他会主动过来帮你开门。有些时候遇到抱着孩子推车子的妈妈，也会有些小男孩，哎，会在门口稍微挡一下，让他们先通过。这些小细节也真的体现出一个孩子的素养啊，不仅仅帮助了别人，也能够温暖他人。与此同时，我也见到过我们小区楼下有些孩子一点礼貌都不讲，从电梯里面骑着自行车出来，他不会给你让道，他竟然会挡在我的面前让我给他让道。那你这个行为就很霸道了，对吧？咱们就不能说是要纵容他了，那得好好教育教育啊，对不对？那就得问问你爸妈是这么教你在外面骑自行车的吗？有没有尊重别人？这里不是自行车道， 这里是小区的门厅，是我们楼下的电梯厅啊。

0: 你应该下车推行才对，对不对？道理讲完了，如果还不听，那只能把它交给未来的社会去教育了。当然啦，我们真的不要太心急啊，养育孩子确实是需要爸妈更多的耐心来等待，就好像我们种下一棵小树，细心的呵护，它就会慢慢的长出新芽，然后再慢慢的长出枝叶，最后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
1: 成长小课堂。
0: 好，说到这里，咱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呢，也已经跟大家分享完了。啊，如果说您觉得意犹未尽，有些地方还可以再听一遍的话，非常简单，您可以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回复"成长"这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我，添加我的微信，我会带您进入我们的成长启航的家长听众群。每期节目之后，我就都会把我们的节目录音发到群里面，供大家无限次的下载、回听、转发，好吧？啊，哎，还有一点，既然你关注了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了。还有一件事情啊，也是跟我刚才说的，就是您点击下方的看一看这个菜单按钮，就会弹出一个菜单，菜单底部有一个"朗朗乾坤"的按钮，点进去，您可以看到我们第六季"朗朗乾坤"语言艺术欣赏会的购票的一个宣传链接。为什么要说这个？那是因为"朗朗乾坤"语言艺术欣赏会是我们广东广播少年语言艺术团创立的演出品牌。啊，每年一季，今年已经进入第六季了，而且今年的第六季就将会在下周三晚7点半，在广州市中山纪念堂隆重上演。啊，这是一场语言艺术的欣赏盛会，特别适合什么样人来看呢？特别适合男女老少，啊，还有就是家庭一起来看。为什么呢？因为语言艺术的表演。我们的欣赏会上面有名家名篇，也有我们广东广播少年语言艺术团的孩子们创作的节目。啊，节目的质量您放心，能够登上纪念堂的舞台，那都不是普普通通的小演出，那都是对外售票的公众性演出，而且也是我们整个广东新闻广播的主持人，以及我和吕丹丹老师，我们两个共同监制的一台晚会。节目绝对是非常的深入人心啊，能够适合大人和小孩共同来观看啊，这也是非常好的一次亲子互动的体验，对吧？一起去欣赏一场由孩子和名人名家完成的语言艺术的这个表演啊，还有就是可以让孩子在语言艺术的这个表演过程当中，在欣赏的过程当中，打开他一个全新的世界的大门。因为语言的艺术是没有国界、没有年龄的限制的，而这场晚会，我们所设置的节目也是个个都能直击心灵啊，让人们产生灵魂的震撼。所以话不多说了啊，大家可以现在还可以登录去买票啊，票应该也所剩不多，您可以选择几个比较合适的位置，如果有中间的位置，您就中间的位置啊。而我的建议就是中间位置先选啊，就算靠后一点也 OK。侧面的位置呢，相对来讲呢，如果真的没有中间位置了，咱们再看侧面的位置，好吧？啊，下周三晚上7点半，广州中山纪念堂。而且再给大家剧透一下，我也会登台演出。啊，至于我要朗诵什么样的篇目呢？那给大家先卖个关子啊，在这儿就不剧透了。如果说您想见一见鲁阳在台上的表演，不妨下周三晚咱们不见不散。好了，那么今天咱们成长启航的节目也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9: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服务指南》，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着力构建全流程信用修复服务机制。8月24号到30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新能源、制造、现代服务、连锁经营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68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近13万人次。肇庆台报道，今年以来，肇庆高邀法院持续深化政协加法院多元解分机制，充分发挥政协委员专业优势和基层联动优势，联合化解纠纷94件，推动矛盾纠纷实质化解，切实守护辖区和谐稳定。梅州台报道，开学在即，连日来梅州公安按照相关工作部署，围绕校车安全、应急处置、隐患排查等，组织警力深入辖区各中小学校、幼儿园和周边的区域进行全方位安全检查，切实为广大师生撑起校园安全伞。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印发《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其中提到，将个人住房贷款的期限由最长30年延长到最长不超过40年。记者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和技术中心了解到，日前我国在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中取得了重大突破，成功的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了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到地月空间。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截至当地时间10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经发现626具遇难者的遗体，另外有2426人失联。加德满都行政办公室当天发布紧急通告，面向加德满都各类社团、机构、企业、个人等募集救灾物资，以驰援拉苏瓦、努尔果德、塔丁3个县的受灾群众。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0: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11: 准备好了没有？
12: 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10: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12: 精彩早知道，亮点一，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10: 亮点二，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 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12: 亮点三，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荣爱荣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10: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12: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10: 我是刘红，
5: 跟红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0: 一店再百年，一味戏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为什么垃圾要分类？
13: 为什么吃饭要光盘？
11: 为什么要行万里路？
13: 为什么凡事不能看表面？
11: 为什么传统要发扬？
13: 为什么未来看少年？
5: 刘雪老师，为什么？
14: 大元爷，
15: 问天下事，听刘雪怎么说，雪说天下。

0: 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 九十一点四广东新闻广播留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上一回啊，给大伙讲了一个人鬼狐的三角恋。今天呢，咱们要讲这篇还是跟狐狸精有关。这说到狐狸精，大伙第一反应是不是都想到了《封神榜》里的妲己啊？酒池肉林，祸国殃民，是吧？但是您别忘了，人有千面，各个不同。那狐狸精也是，这狐狸精跟狐狸精之间差别还是很大的。比方说上回咱给各位讲的莲香，那就是一个果断干脆独立自强的成熟女狐啊。哎，今天讲这篇又不一样了。简单来说，它讲的是一个天真烂漫古灵精怪的少女狐。那么这样一个可爱的狐狸精在人间又会碰上什么奇人异事呢？这故事啊，还得从很多年前说起啊。这话说有个大官王太常，本是包邮区人士，从小啊特别爱学习，那是个小学霸呀。有一天呢，正在书房用功呢，可能是因为早上起太早，睡眠不足啊，这看着看着书，不知不觉趴在桌上就睡了个回笼觉。睡醒这么一瞧，哎呦，外边黑呀呀，雷声阵阵，飞沙走石，这眼瞅着就要下暴雨啊。王同学正想着要不要把衣服收回来呀，一只大猫从窗外一下就窜到他椅子下边，趴那儿一动不动。王同学也没在意，以为啊哪只流浪猫跑进来躲雨。他在书房里呢，就见外边电闪雷鸣，暴雨倾盆，喊那雨下的都吓人呢，整个一世界末日，天要塌了似的。但是王同学不怕，为啥？读书人都知道老子有一句话叫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啥意思呢？意思是大风大雨啊，一般都是来得快去得也快，持续不了多久。哎，果不其然，没一会儿就见外边雨收云散，太阳又冒出头来了。躲在王同学椅子下边那只猫呢，纵身一跃跳出窗外。这时候王同学发现有点不对了，这猫怎么个儿这么大呀？这都有点不像猫了，像什么？哎呦，倒是像狐狸啊。哎，于是他就把这事儿啊跟他哥哥说了。他哥哥可高兴了，老弟，你这是要发呀，狐狸都跑你这儿来避劫来了，你说你这命得有多硬啊。果然他哥哥说了这句话没几年，王同学考场得意，少年登科中了进士，紧接着官场也得意啊，从地方知县一直做到朝廷的监察御史，成了王太常，王大人。作为曾经的小镇做题专家，王大人对自己的事业成就还是很满意的，但有一点点小遗憾，他平生只有一个儿子叫元丰。这孩子16了，那心智还跟5、6岁小孩一样懵懵懂懂，而且一点都没有那个什么青春冲动啊，少男怀春啊之类的。所以王太常这就愁啊，以元丰这个智商，他能娶着媳妇儿吗？娶不着媳妇儿，我老王家的香火着怎么办呢？要不怎么说王大人命好呢？他这正犯愁呢，有一天家门外啊来了个老太婆，带着个笑起来甜丝丝的小姑娘，说是叫小翠儿，年方28，就要给王大人做儿媳妇儿。王太常还算清醒啊，一看这闺女这么好看，笑起来这么甜，嫁谁不好啊，非要嫁我那傻儿子，他图什么呀？事出反常必有妖，说不定这是网络诈骗，想诈骗我彩礼去。没想到老太太说了，我呀是嫁女儿，我不是卖菜，我要什么彩礼呀？她嫁到你家有吃有穿有住，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我不要钱，一分钱都不要。王太常一听可高兴坏了，赶紧把母女二人迎进家门，这好酒好菜的款待。 过了几天，老太婆说我家有事儿，我得回去处理处理，过几天呢再来看俩孩子成亲。说完告辞而去。然后一连过了十好几天，贪老人家也没露面。王太常很奇怪啊，就问小翠儿：“孩子，你家在哪儿啊？你娘叫什么？她什么时候回来？”嘿，结果这小翠儿啊，一问三不知，连自个儿从哪儿来的都说不清楚。这怎么办呢？王太常左想右想，这婚还得结呀，婚礼还得办呢。这好容易天上掉下个儿媳妇啊，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店了。不过喜帖发下去之后，王家那些亲戚背后就开始幸灾乐祸，嘲笑王太常。为啥？说呀，他自以为捡了个大便宜，给傻儿子讨了个漂亮媳妇儿，谁知道也是个女傻子。到了婚礼那天，这亲戚朋友们就抱着看热闹的心理全到王家喝喜酒来了。结果这小翠儿一登场，这些人可就看傻眼了。新娘子不仅长得好看，仙女儿似的，而且举止大方，落落得体，丝毫不逊大家闺秀。王太常王大人这儿媳妇娶的那是相当有牌面。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就这么着，小翠嫁到王太常家，给傻小子元丰当了老婆。一开始啊，王太常夫妇这还有点惴惴不安，心里打着小鼓呢。为啥？担心人家姑娘太漂亮，太伶俐，太招人喜欢，怕她嫌弃自个儿那傻儿子。嘿，观察了一阵之后，他们发现这小翠跟一般姑娘还真不一样，她好像一点没觉得自己丈夫吃傻，哎，反而啊整天笑嘻嘻的，呵，变着花样的带元丰玩。照理说这两口应该是谢天谢地阿弥陀佛了吧，对吧？本来担心儿子傻娶不着媳妇儿，结果不仅娶着了，而且还是个聪明伶俐小美女。本来担心小美女嫌弃儿子，结果人家非但不嫌弃，还对自己儿子特好。这按理说王太常夫妇应该感激小翠儿，把她当活菩萨一样供着吧。但是这人呐，往往就是这样，再大的好事落到自己头上，时间长了也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稀松平常。王太常夫妇也是如此，这时间一长就开始挑起小翠儿的刺儿了。话说有这么一天，这小翠儿啊用碎布缝了个足球，也叫蹴鞠啊，带着元丰在家里边搞体育锻炼的。结果一个不小心啊，汤一脚把这球啊踢到下班回家的王太常脸上。王太常当即暴跳如雷啊，捡起块石头啊，棒就朝儿子打过去了，直接把儿子给打趴在地啊。那儿子还不哭啊，趴地下哇哇的哭。哭王太常也不解气，吩咐夫人把小翠叫过来教训一顿。于是王夫人跑到小两口的房里对小翠一通斥责啊，他是个傻子，他傻你也傻呀，你自己闹还不够，你带着他一块闹。这小翠呢，小翠听了之后也不哭也不回嘴儿，哎，就站那儿低头微笑。等婆婆一走，哎，又欢蹦乱跳，掏出自己的脂粉盒给元丰画了个魔鬼的仿妆。结果那天晚上元丰带妆出来上厕所，不巧被他妈给撞见了，这把王夫人给气的，又把小翠揪出来啊，又是一通责骂。然后他就发现不对呀，这孩子心也忒大了，我原来以为他是情商高，现在看来他多少有点缺心眼儿。我就这么骂他呀，不哭不还嘴儿，就站那儿低头就站那儿笑。这王夫人就觉得呀，就骂他就跟这一拳打到棉花上似的，这根本使不上劲儿。哎呀，可惜这小翠是外人呐，那是别人家闺女，不好意思下手打。但是你说不打，这越骂他我怎么就越生气，我咽不下这口气。于是王夫人拿起棍子 我打不了你，我还打不了我儿子，把元丰给打个半死，打得元丰鬼哭狼嚎。小翠多聪明，一见婆婆这架势，知道这叫敲山震虎，给自己颜色看，赶紧跪下了，下跪求饶：娘啊，我知道错了，以后我再也不敢了。一听这话，王夫人这才解气，把棍子一扔，回屋睡觉去了。可怜元丰啊，白天被爹揍，晚上挨娘打，这都不知道自己做错啥呀，就蹲那儿嘤嘤嘤的哭。小翠心疼啊，把他拽起来，又是拍土，又是擦泪，又是洗脸，嘿，还拿出一把红枣给他吃，这才把他给哄好了。从那以后，

0: 小翠就不大带元丰出房门了，俩人关在屋里玩起 cosplay 了。哎，有时候啊，他把元丰扮成西楚霸王，那自己再穿身漂亮衣裳扮成虞姬，玩啥霸王别姬。有时候呢，他又给元丰弄成匈奴王，再在自己头上插几根鸡毛，抱把琵琶，演出啥昭君出塞。哈，就这样，元丰每天不用出门也玩得不亦乐乎，而且这叫沉浸式学习啊，沉浸式学习历史知识。要说这小翠了不得，各位啊，你说小翠这样的玩伴保姆兼家庭教师你哪儿找去啊？搁现在月薪3万人家都未必干。可王太常夫妇对这儿媳妇啊还是不满意，嫌人家小姑娘闹腾，只是想到自己儿子傻，这才叹口气，叫眼不见为净，让他们愿意闹叫屋里闹去吧。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各位啊，书说至此，大伙儿应该都猜着了，小翠儿就是咱们开头说的那个天真烂漫古灵精怪的少女狐。那她那个无故消失的亲娘呢？哎，就是几十年前在王太常椅子下避过劫的狐狸。所以小翠嫁到王家不是为蹭吃蹭喝，是为母报恩来了。那小翠是怎么报恩的？首先第一个，你王太常不是愁你儿子娶不着媳妇吗？小翠就嫁进王家给元丰当了儿媳妇。第二个，小翠还想方设法替王太常扫平了职场障碍。怎么回事呢？这就要从王太常的邻居兼同事王己建说起。这王己建呢，跟王太常都姓王，都在朝廷上班，又住在一条巷子里，但俩人呢一向不对付，那是死对头。按说一笔写不出俩王字来，又同朝为官，应该搞好关系，可是不是。这王己建时不时的就想整一下王太常。这不嘛，朝廷就要迎来3年1次官员考核呀，王己建就琢磨着，这次无论如何我得找点黑历史出来，我把王太常拉下马。王太常呢不傻，为官这么些年啥不知道，也知道王己建在背后啊搞小动作，但苦于没证据也拿他没办法。于是一天晚上，小翠使出自己拿手好戏，她把自己啊打扮成吏部尚书的模样，再带上两个丫鬟扮成的保镖，骑上一匹高头大马，哒哒哒哒哒，跑到王己建家门口啊，故意大声训斥啊，本官要去王太常家，你们怎么把马给我牵到王己建家门口来了？说完调转马头去了王太常家。到了家门口，这门房还真以为是吏部尚书来了啊，屁颠屁颠禀报王太常。王太常这会儿都睡下了，听说怎么的，尚书大人大驾光临，连忙到大门口迎接，结果一看是小翠儿，哈家伙，差点气得没昏死过去，当即指着小翠儿的鼻子骂了大半宿啊。小翠儿呢老样子，不哭也不还嘴儿，就站那傻乐。那天晚上啊，王太常夫妇是又是气又是怕，一宿都没睡着。可他们没想到隔壁死对头王己建也是一宿没睡啊，听说吏部尚书深夜拜访王太常，他也吓坏了啊，原来这糟老头子跟人事部的头关系这么铁呀。哎呀，阿弥陀佛呀，幸亏我没来得及黑他呀，要不然这小报告一打，我吃不了还兜着走啊。当天晚上，王己建就把挖王太常黑历史的计划给暂停了，王太常有惊无险躲过一劫。可有那话你别忘了，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人生最甜蜜的事儿是被人惦记，最可怕的事儿也是被人惦记。王太常这一生最倒霉的就是让同事兼邻居王己建给惦记上了，这不是吗？没过一年让人抓着小辫子了，一封本来应该送给他的信被快递小哥误投到王己建家里了。王己建一看信

0: 王继健当场就看傻了啊！糟老头子，你胆儿也太肥了，你敢让你儿子穿龙袍？这可是满门抄斩的大罪呀！王太常啊，王太常啊，这下尚书大人也保不了你了，你给我等着！王继健二话不说，上去把元丰身上的龙袍强行脱下来就拿走了。这会儿王太常还在衣帽间换衣服呢，听下人禀报了客厅的事，我妈呀，吓得双腿一软瘫坐在地上，然后站起来拿了把斧子就往小翠儿房里冲。小翠儿一看公公来势汹汹啊，赶紧把房门锁上了。王太常盛怒之下开始拿斧子就劈门，小翠儿在里边就说，公公公公请息怒，此事我一力承担，千刀万剐也绝不连累二老，你现在这样，你莫不是要杀我灭口啊？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过后路面容易出现短时积水，外出时务必避开水浸街黑点，不要贸然尝试穿越积水路段，一般积水深度超过车轮一半就极易导致车辆熄火被困，步行时远离电力设施、路灯杆、变压器等带电设备，避开有漩涡、喷泉状水流的区域，防止脚下井盖被雨水冲开发生坠落危险。驾车遇积水熄火后，切勿二次点火，应迅速下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同时打开双闪警示后车，避免在桥底、下穿隧道等低洼处长时间停留。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6: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5: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6: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两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5: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6: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5: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二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6: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5: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7: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说人间世态，学各路文章，逗诸君一笑，唱百味沧桑。
9: 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
8: 说学逗唱，学说天下。

0: 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 九十一点四广东新闻广播留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前面讲的几个鬼故事啊，那基本上都是说鬼在人间怎么寻衅滋事，不是怎么寻欢作乐的。常言道，人鬼殊途嘛。鬼来到人间，总得犯些水土不服的毛病啊，比如人多的地方，这阳气太盛了，这鬼住着就不舒服，对吧？再比如说，鬼和人谈恋爱，这情到浓处，一个不留神就能让人元气大伤，说不定还得搭上性命，是吧？那大伙儿有没有想过，鬼的世界什么样？人死了变成鬼之后，还会遇到些什么事呢？哎，今天就给大家伙说道说道。这个故事叫张阿端。主人公呢是河南卫辉人，叫七生。哪个七呢？戚继光的戚。你别看他名字平平无奇，但他胆子可不是一般的大呀。怎么个大法呢？咱一般人都怕鬼吧，他不怕。话说卫辉这个地方啊，有个富二代，家里有个豪宅，好家伙，几千平米，自带车库、游泳池、后花园的那种。这豪宅啊特别的豪，哪儿哪儿都好。他就有一个致命的毛病，不分白天黑夜的闹鬼，是个凶宅，据说还吓死了很多人呢。这房子富二代他也不敢住啊，这天天担惊受怕的谁受了啊？一咬牙一狠心，挂二手交易平台上，诚心卖房，低价出售。各位，你说这房子你敢买啊？反正我不敢，那再便宜不要钱我也不敢。你明知道闹鬼你还买，这不等于往棺材里伸手，要钱不要命吗？但有个人敢啊，不仅敢买，他还敢住。谁呀？咱们的主角七生。七生一看，嚯，这么大的豪宅，这么低的总价，立马签了购房合同，然后一刻不耽误拎包入住。结果住进去不久出事儿了。什么事儿呢？原来那个豪宅啊，后花园特别的大，这跟个小公园似的，得请人专门打理。七生入住之后呢，就嫌这维护费太贵，就没管他。于是不出俩月，花园就变了荒原了，那野草长得比人还高啊。到了晚上，这风一吹，园子里呜咽咽，好像有人在哭啊，吓得大伙赶紧把头埋被子里，都不敢吭气儿。没多久，七生家里就死了个丫鬟。更诡异的是，丫鬟死了没几天，家里的女主人齐生他媳妇儿也不知道中什么邪了，大半夜跑到花园里散步去，散完回来人就病倒了，没过几天哎也死了。这下齐生全家上下可全吓坏了，拼命劝齐生搬家吧，不搬等着全家灭门呢，你要非得咱们团灭你才开心呢。可是齐生咱没说吗，胆儿大呀，什么鬼不鬼的，老子才不怕他呢。当天晚上拎着铺盖卷儿到花园凉亭打了个地铺，点了根蜡烛，老子今天晚上就这儿等了，我看哪个鬼敢来灭我。要怎么说这哥们胆大呢，他一个人待花园里边，就听着风声呜呜，看着树影晃动，不但没害怕，反倒被催眠了，哎，不知不觉晕晕乎乎睡着了。就在他睡到一半的时候，齐生就感觉不对。怎么不对？就好像有只手啊在他身上摸来摸去，睁眼这么一看，呀呵，是个女的。可惜太老太胖，头发太油。齐生知道这就是撞鬼了，但是啊他不怕，一边推开老太太的手一边笑，哎，我说您老就别吃我豆腐了，哎，就您这副尊容我可不敢领教。好家伙呀，人怕说这种话，感情这鬼也怕呀，鬼也要脸呐。老太婆一听这话很惭愧，把手收回来，迈着小方步往远处跑去了。齐生还琢磨着，哎，这怎么回事啊，老太婆这两句话就走了，这鬼怎么这么怂啊。正琢磨着的，只见一位曼妙女郎从西北边款款走来，来到灯下冲着齐生就骂呀，哪来的野小子敢在我地盘上睡觉。齐生一看，呀，来的是个美女，顿时精神了，跟美女耍嘴皮子。
1: 你不认识我呀？我是这儿的业主，这个别墅带花园被我买了，你是住我这儿，我还没跟你收租呢。说完被子一掀，起身追美女去。这美女一看，好家伙呀，这人怎么连裤子都不穿呢？咱没说吗，人要脸鬼也得要脸呢，脸一捂呀，羞死鬼了，转身就跑。这回好，以前是鬼追人，现在人追鬼。美女在前面跑，七生在后边追，一边追一边喊，不要让我追着我，追着我就要和你嘿嘿嘿，哈哈哈。要说赛跑，各位，人能跑得过鬼吗？但是七生脑子活，他就记着这美女是从院子西北角冒出来的，我呀先到西北角，我先把路给你堵上，等这美女一过来啊，伸手就把这人啊，不对，就把这鬼搂怀里了。这美女呢也不反抗，妩媚一笑，你个色鬼，连鬼都不怕，搞不好要送命哦。哎呦，这小媚眼一抛，这小声音一甜，七生还哪管什么命不命啊，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顺势把美女推倒，在花园的凉亭里上演了一出人鬼十八禁。
0: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1: 话说七生和美女在花园里第一次见面，话还没说上两句呢，就进入宽衣解带水乳交融的环节了。等完事儿之后，这一人一鬼才想起来，哎呦，对了，忘了 您贵姓啊，俩人都没做自我介绍。于是美女就先说了，自己名张，小字阿端，生前命不好，年纪轻轻啊就让自个儿老公给打死了，就埋在这座宅子下边，哟，掐指算来已经22年了。那七生就问了，那刚才吃我豆腐那老太婆你认识吗？张阿端一笑，哈，那是我婢女。没错，鬼也有婢女，我这不是嫌你吵吗，就让他出来吓吓你。七生说，哎呀，好家伙，吓归吓呀，那对我上下其手，摸了又摸，这是几个意思？张阿端一笑，您得理解他呀，人家也是好几十年没见过男人了，看到你活生生就躺在面前，自然是忍不住想摸一摸，只是没想到你这胆子这么大呀，一点儿也不带怕的。这鬼呀都这样，你越怕他，他就越吓唬你，你要是不怕他，就轮到他怕你了。得嘞，咱说了这么多，你也说说你自己，为啥大半夜你不在屋里睡觉，你跑花园睡觉啊？哎，于是七生就把这俩月发生的事儿，包括买豪宅啊，死了丫鬟呢、啊、媳妇儿病死啊，哎，这全都讲了一遍。然后说，哎，我说鬼姐，冒昧问一下，你是鬼，我媳妇儿没了，她现在也是鬼了，你能不能帮我给她捎句话，就说我特别特别想她，每时每刻都忘不了她。我这插一句啊，这个你说这话是真的还是假的呢？作为男人，我认为是真的。因为男人呢有两部分思考，一部分是上半身，一部分是下半身。他头了遇见那个就是用下半身思考，现在我相信他是出于真心用上半身思考的。哎，说到这儿呢，我的理解是这样，各位理解什么样，留言讨论区留言，咱们一块儿聊一聊啊。闲言少叙，书归正传吧。阿端听了七生的话，想起自己以前那个老公动不动对自己拳打脚踢，这么多年来也从没惦记过自己啊，觉得相比之下，七生实在是世间难得一见的好男人呢、啊、于是当即拍着胸脯说，你放心，这话我一定帮你带到。哎，你还真别说，张阿端毕竟在阴间混了20几年，还真有点本事。没过多久，他回来告诉七成，说你媳妇儿啊，马上要投胎重新做人了，而且投的呀还是个富贵人家，你把心放宽吧。只是他生前还有一桩命案未了啊，所以眼下暂时关在药王爷。

0: 爷呢，齐声一惊，怎么的？我媳妇儿还有桩命案，这么大个秘密她可没跟我说呀，赶紧问什么命案呢？阿段就说了，你家不是死过一丫鬟吗？事儿是这样的，当时你媳妇儿丢了只耳环，打了这个丫鬟一顿，丫鬟想不开呀，上吊自杀了。这人有命案，鬼也有命案呢，人间没断明白的案子，死了到阎王爷那儿也得交代清楚。你媳妇儿这案子现在还没结呢，所以暂时投不了胎。我已经派婢女去打点阴差，一会儿把人就给你带来，你们呢再见上一面。
1: 哎呦，七生听了这话是又惊又喜呀、啊！一是没想到还能见到死去的媳妇儿，另一个原来这里有两条人命，都不是鬼闹的。
0: 这说明啥？说明丫鬟和媳妇儿的死都跟这房子没关系，跟自己买房子的决策也没关系。七生这心里顿时就好像放下了一块大石头，但转念一想，不对呀、啊，人死了都要去投胎啊，重新做人呢、啊。哎，为什么阿端你没去呢？这张阿端就说了，我呀是枉死，属于意外死亡。啥叫意外死亡？也叫横死，过不去奈何桥。这横死呢，就是没按计划死亡，阎王那里没备案，只要我自己不去讨说法，阎王都不知道有我这号鬼。那我做鬼做得好好的，我干嘛去投胎做人呢？俩人正说着，阿端那个老婢女带着七生媳妇上来了。哟，七生冲上去一把攥住媳妇的手，哇的一下就哭出来了。媳妇看着七生也是两眼泪汪汪，啥话都说不出来啊。一旁阿端见了这情景，越发觉得这对夫妻感人，不是那个感鬼至深呢、啊。他就像那 CP 粉恨不得拿锁把自己的 CP 锁死一样，只想充当七生跟他媳妇儿的感情守护者。于是啊，他贴心收拾好房间，带上房门，飘然离开，留下七生和他媳妇儿。那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立马就床上叙旧去了。七生这一叙旧叙了五天，然后地府那边传来消息了，说时间到了，阴差要来收人，七生媳妇儿得投胎去，这都是计划之中安排好的，这我们拿了贿赂已经法外开恩了。那夫妻俩这会儿正情到浓时，哪舍得分开、啊、阿端就出个主意，说要不咱再贿赂阴差一次，给你们宽限几天。齐生说这办法好，需要多少钱我出。当天晚上烧了10捆纸钱给阿端，阿端那边收着钱跑到阴司衙门好一番打点呢、啊，才给齐生和他媳妇儿争取到了10天延期。可是只过了7-8天，齐生和他媳妇儿又一次找到阿端，哭哭啼啼，干嘛？不想分开，他们的逻辑就是这样吗？有10天就有半个月，能半个月就能一个月，能一个月就能一年，能一年就想永远。赶紧求阿端想想办法成全我们吧。这回阿端也为难了啊，我是克你们这对 CP 没错，可生死可是大事儿，明明白白写在生死簿上，我总不能贿赂阎王改生死簿吧，这活只有孙猴能干呢，这人头数可打不了马虎眼呢，早晚你得去投胎，你俩要想长相厮守，除非找个替身鬼替你们投胎去，但是这风险太大了，得花不少钱呢、啊。齐生一听连忙说，钱不是问题，你要多少我烧多少。阿端想了想，好吧，我试试。于是阿端就揣着齐生烧给他那几百万，又跑了一趟阴司衙门。一开始啊，那阴差死活不肯干，这可是大罪，万一出了娄子，一辈子要挂上地府诚信黑名单呢。他再一想，地府物价最近涨得也是离谱啊，家里还有几个小鬼头嗷嗷待哺呢，于是心一横，牙一咬，脚一跺，豁出去了，找了其他鬼顶替七生媳妇儿投胎去了。
2: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

0: 自打阿端贿赂阴差成功，七生和他媳妇儿再没后顾之忧了，可以人鬼长相守了。只是他们俩的日子是好过了，阿端又出事儿，不知道为啥，好端端一个女鬼无缘无故生了怪病，每天呢昏昏沉沉，神志不清，就一副丢了魂的模样。七生很不解，怎么的，鬼也会生病啊？他媳妇儿就说了，鬼不但会生病，还能死呢。人死变成鬼，鬼死变成啥？变成剑。哪个剑？不是你们想那个剑啊，上面一个剑剑的剑，下边一个耳朵的耳，这个剑就跟人怕鬼一样，听说鬼呀也怕剑。齐生听了是越发疑惑啊，感情这是套娃，一层套一层的，死了还能再死啊？但疑惑归疑惑，还是得想方设法给阿端治病啊。他媳妇儿就说了，咱们以前呢有个邻居王老太，你还记着吗？人现在不得了，在阴间呢当鬼医了，专门给鬼看病。你快着点烧匹马给我，我这就请他去。齐生听说，拿纸糊了一匹马烧了，这边才烧完，那边就见阿端那个老婢女牵了匹高头大马上来，他媳妇儿翻身上马，瞬间踪影不见。不一会儿王老太带到了，他老人家来到阿端的病床前，又是望闻问切，又是跳大神，一通操作之后跟七生夫妇说了，哎呀，这小娘子病得可不浅，幸好啊是碰见我，算她走运。但我这边看病是这样啊，我们是会员制，你们要救人呢，你得先充值，你先充值。七生夫妇听了也不敢多想，哪敢多问呢，赶紧把成堆的纸钱连同家里的好酒好肉还有那匹马都拿出来孝敬王老太，让王老太满足。吃饱喝足之后，又在阿端床前跳了一回大神，就说呀，得了，病给你们治好了，剩下的得靠养啊，俗话说三分治七分养啊，慢慢养着吧。说完骑马走人了，不是走鬼了。七生夫妇到床前一看，好像是阿端清醒了点，可还没等他们来得及开心，床上的阿端就全身一阵抽搐，紧接着一头扎进七生怀里，浑身哆嗦，要死了，冤鬼索命，我怕。七生只好一边抱着他一边拍他后背，拍了半天这阿端才平静下来。之后一连几天，七生就这么着一直抱着阿端，直到第七天，因为要办事啊，七生出了一会儿门，结果等他回来的时候，人还没进家门，就听媳妇在里边哭，跑进房一看，阿端已经不见，床上只剩一副皱巴巴的皮囊，裹着一堆白骨，阿端就这么死了。七生和他媳妇哭包大哭一场，然后将他的尸骨安葬。不过故事到这儿还没完，阿端死后不久，有一天晚上，七生媳妇做了个梦，梦见阿端前来诉苦，说他之所以重病而死，全因他那个家暴男前夫。原来阿端的前夫最近也死了，还变成了剑，听说的怎么着，不守妇道，跟七生搅和一起给我戴绿帽，前来追魂索命，害他又死了一次。所以阿端就请求七生夫妇能不能帮他做个道场，把家暴男给超度走。七生听了媳妇儿的话，当即要到庙里请和尚，让媳妇儿赶紧给拦住了，说你别忘了，阿端那个前夫是贱的，一般的和尚可超度不了他，这事儿啊还得我来办。说完派了老婢女去请阴间的和尚。到了晚上，果然来了一群带着金铙法鼓的和尚，敲锣打鼓唱经，忙了一整宿才把这法事做完。之后没几天，七生媳妇儿便梦到阿端又来托梦，说他那个家暴前夫男已经被超度走了，他俩的恩怨也了结了，自己很快要投胎到城隍家重新做鬼去。七生夫妇得知这消息，这才放下心头一块大石头。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书说至此，阿端的事儿就算告一段落。 且说七生和他媳妇儿虽然阴阳两隔，一个是人一个是鬼，但感情还是如胶似漆，天天都黏在一起。渐渐的家里人也知道这个事儿了，一开始还都很害怕，这家里住着个鬼呀、啊、谁能不怕呀。可时间长了发现鬼也就那么回事儿，没什么异样，习惯了。有时候七生出门不在家，这丫鬟呢还隔着门窗来跟他媳妇儿汇报工作呢。七生和他媳妇儿就这样和和美美甜甜蜜蜜的过了三年。然后有一天媳妇儿突然忧心忡忡，跟七生说坏事儿。之前塞钱给阴差找替身鬼的事儿让人举报了，现在上头正查呢，咱俩人在一起的日子这怕是不多了。果然没几天媳妇儿病倒，他跟七生说呀，咱俩感情这么好，我本来想只要能跟你在一起，哪怕一直做鬼都行啊，没想到还是得分开，可能这就是天意吧。齐生听罢心如刀割，赶紧问还有没有办法挽回。媳妇儿摇摇头，没办法，只能接受天意。这齐生又担心呢，媳妇儿，你那边会不会受罚呀？媳妇儿安慰他说呀，哎，小罚是免不了，但你放心，问题不大，毕竟只是偷死，咱又不是偷生。说完媳妇儿就不动了，之后整个人容貌身形开始褪色变透明，直到完全消失。就这样七生的媳妇儿再一次离开了人世。七生不死心呢，从那以后经常一个人到花园凉亭里点根蜡烛打地铺，希望还能遇到点什么。可惜每次他好像感觉到了异样，回头看时什么都没有啊。各位，张阿端的故事就给各位讲到这儿。大伙儿听完之后对鬼的世界是不是也有个初步了解？阴间呢，说到底那就是人间的翻版，一样有重情重义的独立女性，你像张阿端啊，一样有大龄单身女，你像那个老婢女啊，一样有装神弄鬼的赤脚医生，比如那王老太啊，同样也有徇私枉法的阴差跟诵经念佛的和尚。但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是，阴间竟然也跟人间一样有家暴男呢。我觉得这个故事最恐怖的地方不在于里边有鬼，也不在于鬼死还能变成剑，最恐怖的地方是一个女人要是遇上家暴男，被打死一次竟然还不够，张阿端是做了22年的鬼都没能逃脱他前夫的魔掌啊。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10: 我是刘洪。
9: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10: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2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9: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
10: 对，
9: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10: 对，
9: 所以呢我们
10: 双飞啊，
9: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不来了，
10: 晕船说再见。
9: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10: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9: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10: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9: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10: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9: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0: 大家好，我是刘洪。
9: 哎，这个金秋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10: 我们去秋天的北京，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正值国庆假期。
9: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北京印象可是好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
10: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2.0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呐、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9: 还有呢，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10: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9: 而且还要吃2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10: 那可是很贵的哦。
9: 那是想跟我们去。 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研学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10: 没错，我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9: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看时间，一分一秒走过，任回忆一点一滴积攒，请和我共同聆听，让生命随着音乐一起跳动。如果你相信有音乐的日子会比较快乐，那么让我们分享彼此所感知的世界。电影留声，用音乐的方式梳理电影的脉络，邀您感受音乐所展现的魅力。
11: 你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我是高娜。在这一时段，我想和你共同来分享电影《浪浪山小妖怪》电影原声音乐赏析。《浪浪山小妖怪》是淤水导演，淤水、刘佳担任编剧，陈子平、陆阳、董问亮、刘从担任主要配音的动画电影。影片为动画短片集《中国奇谭》的衍生电影，讲述了小猪妖、蛤蟆精、黄鼠狼精、猩猩怪在组成草根取经团后，开始踏上了一段跌宕起伏的西行冒险之旅的故事。无名小妖也想成佛长生不老，小猪妖决定离开浪浪山，与他的三个好朋友蛤蟆精、黄鼠狼精、猩猩怪组成这支草根取经队。在西行路上，小妖们将会经历怎样的磨难？这场冒险究竟是痴心妄想，还是会梦想成真？
12: 对面来者可是唐僧师徒？
13: 原来方丈认识贫僧啊。
14: 大胆，既见如来，为何不拜？
13: 如来长这样啊？你到底在做什么？
15: 取经？我们现在可牛了，妖界人界都记我们三分。
13: 你谁呀你？
16: 行就上，不行就滚！
17: 还个大头娃娃就想抓唐僧，骗小孩呢？
18: 请长老们开恩，救出孩子！
14: 给我抓！
15: 妖怪，你休想动他一根毫毛！
14: 就你这本事，还想去取经？你们这帮冒牌货！
19: 骗子！
20: 骗子！
21: 不要打！孩子！
14: 算你们走运，留下来跟着大王混才是上策。
22: 我想回浪浪山。
23: 还能去取经不？
13: 你不是取经人，你是妖怪。
23: 我不是妖怪。
13: 这世道谁厉害就站谁那边，准没错。
23: 不，要是见死不救，取经又有何用？
14: 那你们就去死！
24: 的日子不过，你到底想要什么？
23: 我想要
16: 等我们好消息吧。
11: 首先你将要听到的是影片的主题曲《重如尘埃》，是由黄子弘凡演唱。歌曲围绕了电影当中小人物的成长叙事展开，以反差意象《重如尘埃》为基调，通过黄子弘凡的演绎传递草根角色内心的力量。创作团队还配合电影《西游缝隙》世界观的设定，展现出了浪浪山世界中无名小妖追寻理想的历程。

影片中的很多片段让网友忍俊不禁，比如关于唐僧是配角的桥段台词，就是受到了小品《主角与配角》里的“配角只配露半张脸”的启发。而黄狗怪喝汤的动作也是和陈佩斯在小品《胡椒面》里的烫嘴表演相似。而猪妖妈妈让小猪妖多喝水的桥段则是来自导演雨水小时候的体验，这些都汇聚成了每个小个体成长的美好。我们来听陈菲菲演唱的插曲《美好的时光》。

0: 我这辈子是不是就这样了？
1: 年轻人领导肯定派不了多，好好表现就对了。
2: 给我弄死他俩！
3: 都怪你，唐僧肉吃不到了，你还我长生不老！
4: 对呀，咱们假扮他们去取经，也能长生不老。
5: 他们不是有头猪吗？我可以试试。你演唐僧。
1: 好啊！
6: 阿弥陀佛，
5: 跟我们走，那是千足无量啊！
7: 美
8: 贝，听说你们要找猴子，行行行不？
5: 大师兄，自我介绍一下。
9: 我是齐大天圣。
10: 不认识。
6: 师傅，我们是化缘的。
1: 妖怪。
6: 师傅，我们是。
10: 等等。
3: 我是假扮的。我是。
11: 果然是唐玄奘啊！这是多长时间没吃饭了？脸都绿了。
5: 从现在开始，日夜兼程，全速前进。
12: 你们可是唐僧师徒？
3: 终于有人把我们认出来了！
13: 恳请长老为本尊除害，
5: 包在我们身上。上！这条路走对了。
14: 怎么跟你说的唐僧师徒不一样啊？这才是真的。
15: 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一众主创，包括导演于水，还有编剧刘佳等等，他们来讲述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16: 在做短片的时候，很关心那个弹幕。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比如说啊，我们熟悉的名场又回来了。当时我们觉得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了。中国奇谭是2021年就开始做了。这个电影实际上是跟中国奇谭短片同时开始做。
17: 今年要是再进不了大王栋，就得回老家了。
18: 其实并不是一个短片的延续，而是在同一个世界观框架下，平行世界里的这样的故事。
19: 全片有1800多个镜头和2000多张场景图，参与进来的制作团队呢有600多人，我们整个制作周期持续了4年多。
5: 就是他。没错了，
16: 我们既不是《西游记》新编，也不是《西游记》改编，我们是找了一个原作者没写的空隙，那个故事是《西游记》补写。
20: 他们为什么要去取经？
5: 搏一把，说不定咱们先长生不老。
21: 啥意思？
5: 唐僧不是还在路上吗？咱们迎上去，
3: 咱们跟唐僧取经啊！
22: 这部影片就是在孙悟空即将来临之前发生的一个故事，只不过。他做了一个别的选择，
23: 就现在他们的出发是被迫的。
24: 对我们来说，只有一个标准，放在这里头哪个效果更好？
25: 经过多次讨论，就构建了说，让他们四个人假扮唐僧师徒去取经。
6: 我们是化缘，
25: 就有了这个故事的雏形。
5: 我忍不住说一句，这条路走对了。
22: 喜剧我觉得首先来自故事的整体架构，
25: 四个底层小妖因为他们身份的置换产生了很多的误会笑料。
5: 你们到底是干啥的？我们现在不是妖怪，是强盗。
22: 不同的人物的性格构成某种反差，比如小猪妖，他作为主角来说，他的性格可能会设计成这种比较积极的正向的。
5: 成了，这不是唐僧是谁？
22: 蛤蟆精的性格呢，就是比较投机，或者说比较保守。
3: 我是绝对不会跟你去取经的。
5: 我现在就回去，你就不拦我一下。
22: 精怪呢，他又社恐，不爱说话，看起来憨憨的。黄鼠狼这个话痨。
26: 我从小身体就不太好，
27: 你们知道为什么？
26: 我是一个早产。
27: 我之前女朋友嫌我话太多，跟我分手吧。
5: 你是配角，你话多到已经快成了主角了。
22: 你要装扮沙僧，你就不能话多。
5: 二师兄。
22: 动作啊，表演啊，也能产生喜剧性，啊，包括台词。
3: 你谁呀？
6: 我懂。
3: 好啊，所以我们就换着站来吧。
28: 越是安静的话，你越需要。

0: 过表演来撑起整个画面，让它显得丰富一些。
1: 说起西游啊，可能很多观众想到的就是孙悟空师徒四人取经，
2: 唐僧，
3: 阿弥陀佛。
1: 其实梅影过去的作品里面是有非常多涉及到孙悟空、涉及到这个西游相关的故事的。我们有最早的大闹天宫，然后我们有宝莲灯，有金猴降妖，狼龙山的小妖怪，我觉得完全是一个非主流西游记吧。
2: 那个大头娃娃就想当唐僧。
1: 首先我们聚焦的点是在西游的这个路上，可能从来没有人关心过的，除了主角以外的小妖的生活。
4: 喝点水吧，
2: 你管我。
5: 咱也吵归吵，其实我心里还是担心。
6: 这些小妖怪更像是你我他，他们有他们的精神世界，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方方面面。
7: 好不容易攒够四个人，让自己干点事儿，发现这么难，我这辈子是不是就这样了？
8: 看任何故事，无论是古代的还是未来科幻的，其实我们比照的都是我们当下的自己。
4: 朝前看，挺胸，抬头。
9: 我们都是非常平凡的那个小小的尘埃罢了。但是我们在生活中，我们是自己的主角。其实你们都有非常强大的内心和力量，同时还有非常耀眼的那道光。
1: 上美影其实一直有自己的一些创作的理念，不模仿别人，不重复自己，就是我们一直以来从我们的老前辈传承到现在的。尚美影在过往的作品里面就一直是非常关注当下的，比如说我们的过去的作品像哪吒闹海，在70年代的时候其实是很结合当下的情绪。那比如说葫芦兄弟啊黑猫警长啊等等这一些作品，包括我们的作品里面也有很多非常有前瞻性的，比如说像邋遢大王这种关注环保啊等等。所以我们也非常希望浪浪山小妖怪这个项目通过我们的讲故事的方式，让我们的观众能够更多的感受到共鸣感动，能够带给他们力量。
10: 你们就是真正的取经人。
4: 没问题，没问题，对，肯定没问题的。
11: 2024年，导演郁水在参观中国非遗博物馆的时候被陕北说书的展览所震撼，他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决定在影片当中要融入这种元素，他想要将这项优秀的非遗物质文化遗产与动画跨界融合。风格粗犷，七月的陕北说书也烘托出了草根小妖怪取经冒险的热血感。延安市陕北说书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高永元就为影片演唱了插曲《取经西行有模样》。网友们说，陕北口音再加上沙漠场景过场，真的太绝了，小妖们渐渐地走上了正轨。
12: 大道上，四个小妖行路

0: 出海没名呀，百姓见了齐夸奖，以前谁都欺负没脾气，现在取经西行有模样。
1: 袁思翰，配乐作曲，音乐制作人，本次担任《浪浪山小妖怪》的全篇音乐制作。他生于1988年，自幼学习音乐，长期的古典音乐训练和在大乐团排练演出的经历，也为影视配乐作曲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其中的一首配乐《降妖除魔》。

在电影当中小猪妖要回家看看的场景让无数观众泪目。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通过配乐再来感受一下那一刻的温馨。

0: 《浪浪山小妖怪》是一部聚焦小人物的创作新品，它延续了中国传统二维动画的表达形式，创造性地呈现出了中国传统绘画的笔墨意境和动画电影镜头的空间感，让水墨氤氲的山川云气在荧幕上舒展留白，富有东方美学气质。
1: 考大王洞三年都考不上，做关系托人又不会。
2: 北京时间21:30，
3: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

0: 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来临前，居家要提前检查阳台、窗台排水孔，及时清理落叶、杂物，避免积水倒灌。低层住户可提前在门口堆放挡水板或沙袋，防止雨水漫入室内，浸泡家具和电器底座。一旦家中进水，第一时间断开总电源，切勿赤脚触碰湿地面、插座或电器开关，避免引发触电风险。雨天尽量不要在阳台堆放重物，远离窗边晾晒衣物，防止强风将物件吹落，引发高空坠物危险。睡前留意本地气象预警，若发布红色暴雨信号，提前将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做好居家避险准备。
0: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2: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3: 我是刘红。
2: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3: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2: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第三团了哈。
3: 嗯，
2: 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两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3: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啊。
2: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星星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3: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2: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3: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2: 过山车，
3: 霸天虎过山车。
2: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3: 是，
2: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3: 对，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说还想上去。
2: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3遍，
3: 没错，
2: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挑战，
3: 因为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2: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
3: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2: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看时间，一分一秒走过，任回忆一点一滴积攒，请和我共同聆听，让生命随着音乐一起跳动。如果你相信有音乐的日子会比较快乐，那么让我们 分享彼此所感知的世界。
5: 电影留声，用音乐的方式梳理电影的脉络，
4: 让您感受音乐所展现的魅力。
6: 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高娜。在这时段，我想和您共同来分享动画大电影《长安三万里》原声音乐赏析。《长安三万里》是由追光动画制作，谢君伟、邹静执导，杨天翔、林振赫、吴俊全、宣晓明等配音的历史动画电影，讲述了安史之乱后数年，吐蕃大军入侵西南，大唐节度使高适交战不利，长安岌岌可危，困守孤城的高适向监军太监回忆起自己与李白的一生往事。
7: 天下彻底乱了，我相熟的诗人都贺知章、王昌龄都去世了，活着的
8: 李白，
7: 李白，那时正当我大唐开元盛世，
9: 在下李白，
10: 高适，
7: 我们以诗为交。
9: 夜来风雨声，
10: 我朝人人起誓，
9: 花落知多少，
10: 何其之有。
9: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总有一日，我要写出一篇压倒古今诗人的诗来。
7: 我要直去长安，统天子门。
9: 好气概！
11: 高三十五，你心中的一团锦绣，终有脱口而出的一日。
7: 人生憾事多吗？
9: 你我身当如此盛世，当为大鹏，不跨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
12: 万古愁，
7: 只要诗在，长安就会在。
6: 长安三万里以其独特的叙事方式，将李白的一生描绘成了一次漫长的旅程。在电影当中，李白的形象以一种象征的方式呈现，他不仅仅是一个诗人，更是一个寻求真理、追求自由的人。他的历程就像是一次探索自我的旅行。他在长安这座繁华的都城中，经历了得意与失意、荣誉与屈辱，每一次的起伏跌宕都让观众在电影当中能够找到自己的影子。本次电影原声配乐仍然是由两次金龙奖最佳音乐奖获得者作曲家郭好为担任音乐总监，联袂布达佩斯交响乐团、国际首席爱乐乐团与北京民族交响乐团的音乐家们为影片打造亦梦亦幻的音乐盛宴。接下来你要听到的这一段音乐主题名字叫做《在下李白》，就是用二胡和笛子的交融来呈现李白和高适的初次见面。从打开始，一个缠绵，一个灵动，一个内敛，一味豪放，李白的主题轻松跳跃的节奏，而却使用的是二胡主弦，我想这就是李白吧。请听郭好为《在下李白》。

电影从诗人高适的视角出发，讲述了他与李白跨越数十载的深情厚谊，以高适、李白为两条对立的线索，意在通过耳熟能详的来过长安的16位唐朝诗人的48首唐诗，来串起一个从初唐、盛唐、中唐的大唐风采。少年有志是影片中描述高适的一段主题音乐，当初的少年志向鲜活地在音乐当中展现了出来。

高适多次与李白产生交集，同样也见证了李白跌宕起伏的一生。高适潜心苦学，愤懑不得志，李白放荡不羁，散尽千金，二者相逢常为此起彼落。或是李白如鱼得水而高适求官无门，又或是高适身居要职而李白却身陷囹圄，如一面镜子般相互照应，使故事叙事层次更具多元与张力。影片中有一段二人交往的细节，李白给高适去信，邀他来到长安，但见面之后，李白居然忘记了这次的邀约。

很多网友说，李白第一次健忘可能是真的忘了，一路上见了太多人，他又多金，朋友多。可是第二次自己做了翰林，本想是拉朋友一把，却发现自己是个虚职，只能假装健忘，掩饰尴尬。请听什么一年之约。

0: 高适一生坚定，家国情怀，年少自卑，很勤奋，一步一个脚印，慢慢地登上了权力的高峰，算是典型的大器晚成吧。那时的李白走到哪儿，那可都是耀眼的存在。他一生浪漫，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有着惊人的才华，就是没有做官的天赋。在电影原声当中的诗歌朗诵，让人们对李白的诗作是有了更深入的理解。电影的音乐更是将李白的诗才完美地呈现了出来，让人们对李白的诗歌有了更加深的敬仰和喜爱。李白念着《将进酒，云游九霄》的片段，惊艳了不少观众。为这场戏奉献出精彩声音表演的，正是从事配音工作近20年的演员林振赫。这次他给中青年李白配音，塑造了一位外表看来大气豪迈，心底也有惆怅哀伤的诗人形象。接下来你要听到的就是影片的精彩片段，由林振赫朗诵的《将进酒》。
1: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周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衡阳宰牛且为乐，会须饮三百杯。
2: 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
1: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无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儿同销万古愁。

0: 长安三万里用精美的画面和富有内涵的剧情，将中国古代文化的精华展现在观众面前。儒家、道家、世人、文化、友情、爱情、乡愁等等的元素都融入其中，呈现出了一幅丰富多彩的古代中国画卷。这部电影让人们重新认识和感受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同时也通过高适和李白的故事传递了关于人生选择、友情和理想的思考。这样的美化使得《长安三万里》成为了一部既有艺术价值又有文化意义的作品，引发了广大观众的共鸣和思考。除了传统版上映之外，影片还推出了 IMAX 版。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一众主创对电影的介绍。
1: 我们电影有四个关键词：唐风、壮美、诗意和浪漫。这四个关键词也挺好的，能总结到这个片子的视觉风格。
2: 这部电影，因为我们想去描绘一种史诗的那种壮阔的感受，在这个地理上，包括各种的这种风光上，我们就做出来很多的一个尝试和变化，这个都是非常值得在 IMAX 上去观看的。
3: 像李白、高适他们能写出这么多的诗，他们游历了唐朝的大江南北。那在我们片中，可能有宏伟繁华的长安，有温柔的扬州，有辽阔的塞北，这些画面呈现了我们的大唐风貌。所有这些地方，我们都希望观众能借助 IMAX， 能够让他们更好地体验唐朝风貌。
1: 其实《长安三万里》这个片子也是相对比较特别的动画电影，就是它以真实历史为背景去创作的。然后早期呢，我们也找了很多专家来帮我们一起去从文学剧本上就有探讨，比如说社科院文学所，然后还有历史研究院。
3: 我们翻阅很多的历史资料，找到了高适。高适的性格跟李白的那种自由洒脱正正好好相反，他是一个坚韧的、脚踏实地的这么一个人。高适对李白是仰慕的，李白对高适同样他是欣赏的。这种知己情有利于我们去更容易地带入到高适的视角，一个平凡人去看李白，去展现他们的一生。
2: 这个电影呢，试图还原诗中世界，有的是点到为止，有的呢是特别的强烈，《将进酒》那样的一种体会，我相信这个在 IMAX 上也是非常有震撼的。
3: 《将进酒》是中华文化史上特别有代表性的这么一首诗词，它是李白这前半生这个生命的一个力量的总结，这里边包含着李白的肆意潇洒、自由豪迈、悲苦，他把所有的这种生命的情绪都揉在了这首诗里面，用视觉化的语言，用动画充满想象力的方式去呈现这个诗词的意境，本身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挑战。我们希望借助 IMAX 这种视觉效果，让观众更好地去享受李白的诗中意境，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做的特别自豪的一件事。
0: 很多人说音乐响起的时候，忍了整场电影的眼泪真的是控制不住的落。近三个小时对于一部电影来说算是长了，可是呢，却在这不到三个小时内看尽了人生变故、时代变迁，也明白了到底何为花开花落自有时。那个花天景地、纸醉金迷的长安，终也没落在了战火纷飞之中。曾经意气风发的鲜衣怒马少年郎，如今已尝尽世间百味，再回望这人世，或许唯余失望。历尽千帆归来，早已垂垂老矣，可午夜梦回之时，是否还会看到过去的长安？是否还会记起曾经的自己？

有着华语乐坛教父之称的著名歌手罗大佑为这部影片献上了同名片尾曲。这首歌曲与电影的情节是相得益彰，交相辉映，令观众们沉浸其中，徜徉忘返。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罗大佑倾情演唱的同名片尾曲《长安三万里》。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南岭绵延，珠水珊珊，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异彩流芳。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老字号焕新发展，文商旅深度融合，前景广阔。守百年匠心，传岭南根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为您奉献。
7: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穿过西关的骑楼，广州这座2000多年的古城在蒸腾的早茶烟火气中醒来。对于老广而言，唤醒这座城市的不仅仅是一盅两件的茶楼喧嚣，还有一种更纯粹更温润的滋味，那是玻璃瓶里撞击出的清脆声响，那是一抹入口即化的醇厚奶香。苏东坡笔下的岭南是荔枝的甘甜，是山水的秀美，而在现代岭南人的生活中，这份眷恋里多了一份白色的温情。他穿越了百年的时光，从西关大屋的腾龙门后走出，流淌进骑楼间的深巷，成为滋润这座城市的鲜醇养分，它就是风行牛奶。今天让我们循着奶香推开时光的大门，去探寻风行牛奶背后的古城新旧事。风行牛奶与老城广州的共生故事最早可追溯至清末实业兴起的岁月。1865年，陈亮泉在沙面开设盛记牛奶作坊，开创了广州瓶装鲜奶售卖的先河。1910年，盛记畜牧场落户东川路，搭建起本土早期规模化养殖产奶体系。彼时广州乳业发展零散粗放，散户养殖杂乱无序，奶源品质参差不齐，鲜奶更是难得的奢侈品，难以走进寻常百姓家。盛记的实业探索打破了本土乳业的无序格局，为广州鲜奶产业发展埋下了珍贵火种。历经岁月沉淀与时代更迭，1952年，广州设立了第一家炼乳厂，并命名为风行，取一帆风顺、胜利远行之意。风行牌商标正式注册， 专属风行的品牌时代自此开启，并同时诞生了老广州经典的瓶装鲜奶入户配送模式。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清晨的老城骑楼街巷总能看见送奶员骑着单车穿梭往返，

0: 勾勒出老广州最质朴温情的生活图景。风行乳业市场部研发科创总监王军回顾风行一路的发展，也是感慨颇深。
1: 但在一路发展呢，风行一直都是敢为人心，创造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1979年呢，发明了，广州市的玻璃瓶的凝固型酸奶，再到80年代呢，我们引入了，首批的美国的荷斯坦奶牛，从而也推动建立了整个贸易检验检疫的标准的建立。这一路走来，我们的风行也随着国家的科技的发展，我们成立了现代化的乳品企业。
0: 时代日新月异，风行一直在持续迭代换新。从早年人工单车配送简易生产模式，逐步升级全产业链智能冷链体系，并建立起现代化生产基地。2012年12月5日，风行牛奶有限公司荣获广州老字号协会颁发的广州老字号证书。2014年3月18日，经广东老字号工作委员会权威认定，风行牛奶正式成为广东老字号。岭南气候温暖潮湿，本地人饮食上最讲究原味至上，不食不食。在这种湿热的气候环境下，鲜奶要保鲜锁味就尤其不易。风行牛奶能在广州扎根百年，俘获几代老广味蕾，靠的从来不是老牌名气，而是一套真正贴合岭南水土、代代坚守的古法工序与严苛的守鲜标准，才打造出这独属广式鲜奶的清甜本味。据王军介绍，能做出广州人的风味，核心技术在于非遗二字。
1: 首先就是我们非遗的核心技艺，比如我们的广式酸奶的低温慢发酵，我们风行炼乳的乳糖结晶技术，这些都是非遗的关键的品质技术。我们把这些技术呢都是保留下来，让它的品质始终的是能够让消费者吃得出来，这就是广州的地道的风味。
0: 好牛奶靠好水土托底，奶源的先天优势是风行牛奶品质过硬的根本。风行专属的增城仙泉湖牧场依山傍水，植被茂密，水源洁净，这种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特别适合荷斯坦两种奶牛的栖息生长。牧场遵循岭南四季气候规律精细化养殖，科学统筹奶牛的饮食作息和产奶周期，从源头保证每一滴原奶都天然纯粹干净无杂。风行乳业总经理助理、市场部总经理王冰冰向我们介绍了风行牛奶的保鲜诀窍。
2: 一般呢，我们这个步骤叫做清晨上架只卖当天。我们有这款日鲜的产品，它能做到的就是当天凌晨从奶牛身上挤奶，挤出来之后运送到我们的这个位于增城的食单工厂，就半小时左右的时间。然后经过多道的这个杀菌和这个均质的程序，就会分发到我们的各个渠道。那最先送达的肯定是我们风行自己门店，还有做店奶上户的这个人群，我们是可以保证最最新鲜的这个程度。
0: 风行从来不靠工业香精增味，地道风味都源自代代相传的古法技艺，尤其是姜撞奶、双皮奶这类经典非遗广式乳品，至今坚持慢火隔水蒸煮，人工紧盯火候，机械设备只做辅助分装，就是为了最大程度留住老广记忆里原汁原味的地道广府风味，以古法坚守本味，以精工守护新鲜。风行用一代代人的扎实工序与匠心坚守，守住了专属于岭南人的地道奶香，也守住了广州街坊日复一日的烟火温情。
3: 走访南粤大地，探寻百年老字号，深挖岭南匠心底蕴，见证老牌焕新活力。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

0: 文化印记第五季正在播出。
1: 时代更迭，诸多固守传统的老字号逐渐淡出大众视野，而扎根阳城百年的风行牛奶始终坚守广府品质底色，顺势创新突破，从单一瓶装奶迭代为适配全年龄段多生活场景的多元化乳饮矩阵，让百年奶香融入当代粤式烟火日常。提及最近风行越来越多新奇口味的横空面世，王冰冰是这么说的：
2: 我们就想用一个方法重新让大家想起风行牛奶，而不只是小时候喝，现在也可以喝，然后也想跟一些年轻群体产生一些共鸣。就现在都在讲老字号的这个年轻化，老字号换新嘛，所以我们在年初的时候上市了白切鸡，后来又跟着上了豉油鸡、猪脚酱，包括上周六刚刚跟泰二联名推出的这个酸菜鱼的牛奶。应该来说这个系列的产品反响还是不错的。
1: 近年来在乳品行业整体进入存量博弈、液态奶需求承压的背景下，全国性乳业巨头们凭借规模优势持续下沉渗透区域市场，对地方品牌形成降维打击的态势。而风行牛奶通过确立品牌定位，做最具岭南特色的乳制品企业，走出一条突围之路。王冰冰说道，如今的风行早已不只是单纯的乳制品企业，更成为广州城市名片、岭南的文化载体。
2: 应该是从2024年开始，我们就非常明确地树立了我们的这个品牌定位，就是做最具岭南特色的乳制品企业。首先我们在那个牧场和工厂都建立了我们自己的这个历史博览馆，通过这个牧场和工厂的参观，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到风行甚至是整个广州市牛奶产品发展的历程。第二个呢，我们还推出了广东守信，现在不是都在说这个广货行天下嘛，所以我们也开发了一系列广东守信的礼盒，希望游客们能够把我们的牛奶当作一种守信，然后带回到他们的家乡去传播我们广货的文化。
1: 风行的可贵之处是创新之余始终坚守广府原味，已形成经典名声、非遗特色、新潮创新三大产品体系。从1865到2026，161年的时光足以让一个品牌成为一座城市的骄傲。现如今风行乳业已有两个大型优质奶源基地，分别位于广州增城区和从化区，各基地距离市区均不超过60公里，饲养优质两种奶牛超万头，年产鲜奶超5万吨，拥有一个智能乳品加工基地，产能约15万吨。通过并购走出华南，形成了北辉山、中长城、南风行的全国化发展格局，更在传统零售增长瓶颈下寻找新的利润增长极，总资产规模超130亿元。从赋能市井家常饮食到点亮都市新潮消费，再到助力本土文旅发展，风行牛奶以创新活化百年品牌，以坚守传承岭南匠心，让跨越百年的醇厚乳香在新时代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不辞常作岭南人，这里有最鲜活的风，最温润的水，还有那一杯最懂你心的风行牛奶。古城多旧事，尽在不言中，奶香鲜且醇，长留人心间。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广东广播电视台制作出品，总策划、总监制、总编审周伟，音频版头包装谢贝伟，版头撰稿黎辉，本节目监制黎辉，编辑朱红，采写杨浩、李爽、杨小淼，庄毅、郑泽祥，播音高娜，音频制作合成万季月、杨浩，指导单位广东省商务厅。 敬请关注乐 TV 乐听客户端、荔枝网、不辞常做岭南人专区，以及广东新闻广播在各新媒体平台的账号矩阵全网推送。
0: 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做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联合制作，每周六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兵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乐听APP 学习强国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听完不辞常作岭南人的故事，再一起走进金色音乐厅。我是统兵。岭南可谓是追梦人的天堂，到岭南追求自己的梦想， 也在这沸腾的生活乐章里听到了自己心跳汇成的音符。一方乐音即一方情怀，就让我们聆听被岭南文化深深感召、甘愿不辞常作岭南人的新岭南人演绎的经典名曲。这期要带来的是被誉为暖心女中音的格格姚英格带来的饱含广东地域元素的发烧佳作。首先要分享的是几许风

听过的是格格姚英格带来的粤语经典名曲《几许风雨》。格格是我节目的常任嘉宾之一，他解密唱片创作背后的故事，剖析演唱感悟对自己的影响，言语间饱含了对岭南的热爱，也饱含了对粤迷知遇之恩的感念。格格将这份深情融入到歌声里，接连推出多张粤语专辑，用音乐回馈粤迷，也回馈自己的第二故乡。锁定我的节目，听姚英格讲唱片背后的故事，感受一个歌者在岁月荡涤中历练成长。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我是童。

0: 北京时间22: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大家一定要增强防溺水意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若想游泳，应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并在家长或教

0: 练的陪同下进行，发现有人溺水时，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立即呼救并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寻找周围的救生圈、竹竿等物品抛给溺水者。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让孩子牢记六不原则，确保生命安全。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 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 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兵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厅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本期节目嘉宾，广州市音乐家协会主席、声乐教育家、男低音歌唱家、声乐教授、博士后导师罗红。再一起走进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是童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为大家请来的是广州市音乐家协会主席、声乐教育家、男低音歌唱家、声乐教授、博士后导师罗红。
1: 童老师您好，
0: 欢迎您再一次来到我的节目里，我们再一起来说说歌声背后的故事哈。这一说就是40年。
1: 对，
0: 歌声背后的故事啊，您是1981年进入中国音乐学院，跨进了音乐的大门啊，声乐的大门。
1: 对，
0: 毕业以后呢，直接就到了讲台。
1: 对，
0: 并且在讲台上不断的跨界啊，舞台、讲台、舞台、讲台，培养了那么多的人，也自己唱了那么多的歌，也出了那么多的唱片哈。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哈，就是您学的是美声。在教学的过程中，其实您在流行的这个领域里面是深耕的。
1: 对，
0: 在随着流行音乐的发展，您在广东在流行音乐的最前沿，
1: 对，
0: 马上就开了这个流行音乐系。
1: 对，
0: 这也是非常前瞻的，在当时来讲。
1: 对对对，新海音乐学院呢，在这个方面呢，还是走在前面。说老实话，当时原来不敢叫流行音乐，它只叫社会音乐。我是86年来星海的嘛，22岁，86年来星海当老师，好，一当96年，10年了，学校领导找我，他说能不能够到一个新的系里，叫社会音乐系。我说社会音乐系搞什么的？他说各种专业都可以涵纲，当然主要是流行、器乐、流行、编曲跟时代有关的。哎，挺好的，
0: 还当时这个是流行音乐蓬勃发展的时候，
1: 对啊，
0: 而且是在我们广东、广州啊。
1: 当时还跟我说还有声乐系，你去不去？哎，我说我喜欢社会音乐系，因为跟大众接轨嘛，这是一个新兴的一个系。
0: 对，
1: 声乐系呢，那就是老牌的，几十年了，甚至上百年了，这种专业的，那你就是搞美声了。流行呢，就是搞年轻人喜欢的一个专业，挺好。那我就96年就来到这个系，
0: 当时这个系是从无到有。
1: 对啊，叫社会音乐系。当然他们原来的一个概念呢，他们说50年代也成立过一个叫社会音乐，社会音乐系的，那个时候的社会音乐是群众文化，没有流行音乐。
0: 所以艺术形式其实是紧跟时代的发展的脚步的。
1: 是的，
0: 对吧？这个时候大家对社会音乐系的理解跟50年代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1: 对，是的，是的。所以呢，来了以后呢，我们当然主要是以歌手的培养为主。那一段96呢，一直到2000年，在10来年的时间，我们相聚就出现了一些，有影响的歌手，尤其是05年。
0: 嗯哼，
1: 我的专辑是05年出的，但是我的专辑一出，我的学生还唱遍了全国，周笔畅，参加超级女声，然后后续的呢，一连串的这些学生，像刘惜君参加歌唱大赛，那个时候后面就刘惜君，然后俞灏明。等等啊，这些歌手都不断的涌现。但是我想更多歌手的涌现很好，我一再告诫他们，你们要留下你们的歌曲，这就是最好。
0: 您说的留下歌曲就是自己的
1: 歌曲，
0: 属于自己的歌曲。
1: 是的，
0: 那您说的是原创。
1: 最好是原创了。
0: 就像高林生这样有自己牵挂你的人是我。
1: 是的，我想呢，原创的东西不容易。当然老歌让别人记忆犹新，但是老歌新唱也蛮有味道，是吧？那我们把经典的歌曲唱得更加有新意，把经典的歌曲唱得更加有特色，那我们是一直一直在琢磨的。
0: 在这样的一条声乐的发展的道路上，我想有一个话题是绕不过的。除了自己本民族的，
1: 对，
0: 一定还会跨界。
1: 对啊，借鉴。
0: 对吧？音乐无界嘛，
1: 对对对，
0: 可一定会唱外国歌曲。
1: 对，
0: 我看您的唱片里面好几首外国歌曲啊。
1: 对对，我们经常都老在说这个， 洋为中用。
0: 嗯，
1: 我们把好的东西我们怎么吸收过来，在吸收了他们的歌唱的方式、声音训练的方式、气息的方式，包括你对声音的把控，我们再去唱一些经典的歌曲、流行歌曲或者外国歌曲，那我想呢，我们的声音又不一样。
0: 我们说到这儿，听一首您唱的歌好吗？
1: 好，
0: 我们听一首
1: 山楂树。
0: 山楂树，好，我们一起来分享山楂树。

0: 这首歌也是很多人很熟悉的歌曲啊。
1: 是 是，这首歌呢是苏联歌曲，苏联歌曲呢在我们那代人当中呢是耳熟能详啊，那个不断不断的听着这些歌曲而长大的。当然那个时候呢能够听也不容易啊，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后呢，相应的来说引进了很多各种类型的有歌剧啊，有音乐剧啊，有一些啊那个国外的一些团体来演出，让我们耳目一新。那我想苏联的一个教育体系，苏联的一种声音，那个我们国家五十年代嘛就跟苏联合作的多，相应的来说苏联的歌曲让我们记忆犹新。
0: 嗯，唱这些歌曲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应该来说风格不一样，还有我觉得它的语言也不一样。
0: 嗯，
1: 那我想外国假如你用俄语来唱可能会更加，我们说起来会丝滑一些，唱起来更圆润一些。
0: 嗯，
1: 但是呢你用中文来唱，我们都知道中国字太麻烦了，不容易，你要把字正腔圆或者字头字符字尾都能够唱得很完整呢，或者完满呢，比较难。但是我觉得也有规律啊，你跟音乐有规律。所以呢我在唱这些作品的时候，我不光是想到了声音，我也想到了咬字，我也想到了规韵，也想到了音乐。就是字、音乐和节奏一块流动起来，挺好听。
0: 嗯，
1: 我也有感触。
0: 我觉得这个理念对您学生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1: 对，
0: 我在赵鹏的专辑里面看到好多首前苏联歌曲。
1: 对，像赵鹏嘛，他是录了很多。我们经常也还在探讨声音。
0: 嗯，
1: 前年那个音像展。我还特意邀请他跟我一块来，因为他们给了我一个奖嘛，我也邀请他一块来，我们现场来唱。
0: 嗯，
1: 就是也是可以让别人来感受，哦，一个美声的老师和一个很有唱片界很接地气的一个歌手的一种声音的碰撞。哎，当然了，我想现在的录音技术越来越好，我相信呢各自都有各自的精彩的声音。
0: 嗯，我们接下来就再来听听您演唱的前苏联歌曲，我们来分享《田野静悄悄》。

0: 在选择这些外国歌曲的时候，怎么把西方的音乐呀、文化用我们东方的这种语汇来表现，有没有特别去做一些探讨啊表现呢？
1: 还是有的。你像比方说在选择歌曲的时候，像我们最近接触的比较多的是音乐剧的作品，你像我记得在50-6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美国的有一个男低音罗伯逊，保罗罗伯逊，他就唱音乐剧的老黑奴，哒啦滴滴哒啦滴啦啦啦啦啦滴的那种声音呢、那个老人和啊，翻译过来是叫老人和。还有呢，有一些我们听过的流行歌曲，麦克波顿呢、还有好多美国的一些歌手啊，甚至我们在听的音乐剧《音乐之声》里面，一个男中音弹着 guitar， 弹着 guitar 唱那个《雪绒花》，Edelweiss， 是吧？这种 Edelweiss 那种声音呢、那种音乐的感觉，我们一直在借鉴。我说，作为一个歌者，也是作为一个美声的老师，怎么样把一些流行的因素、唱歌的一种亲切，包括语言的一种亲切，融入到歌曲当中？我也一直在探索，也一直在琢磨。当然，有些歌还是唱的，我还是感觉蛮好。首先呢，要一把好的声音啊，还要有一腔好的热情和情感。那这么样的歌曲我想会更好，也会更动听。
0: 您怎么界定一个声音是好的声音呢？
1: 那我想首先要干净，再一个声音要有磁性。怎么说呢，这个声音出来了以后啊，没有弹性，比较没有亮音，这个就是最不好。没亮音没关系啊，你要有低音。有低音有中声音呢，你这个声音就有音质了，质量就好了。总之呢，我觉得声音要让别人有回味。
0: 说得太好了，都听进去了啊！我也在这上了一课。我相信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跟我一样，也在我们今天的节目里面收获满满。平时喜欢听歌，不知道为什么好听，今天多少听到了一点门道啊、为什么好听？
1: 谢谢。
0: 它要有好的吐字，
1: 对，
0: 要有好的声音，
1: 对，
0: 要有好的吐字发声的方法，然后还要有满腔的热情融入到自己的这个作品当中，才能够感动别人，抵达人心啊。
1: 对对 对, 对，
0: 非常谢谢罗院今天来给我们上了这么一大课，真的是收获满满。我们也期待着下一次，
1: 好，
0: 下一次更快的时间到我们的节目里来。
1: 好的，童老师呢，你这个节目呢一直呢让我很激动啊，就是谈谈自己的感受。最近几年也在广州工商学院担任顾问，同时呢也兼任了音乐学院的院长。工商学院呢不是就学工商，他也有音乐，音乐有1000多学生。那我想呢，这些学生怎么样让他们既有特色又有特点，也是我们要努力的一些方向。作为我是一个音乐工作者，我更艰巨的义务啊，一是普及好音乐，第二呢提升音乐，第三呢把自己呢我要得多唱，让别人要多受益，要别人多听我的歌声。谢谢啊，
0: 谢谢谢谢。我们期待着您再来。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为大家再送上一首您演唱的外国歌曲，您给我们推荐一首
1: 《月亮河》，
0: 让温暖洒遍每个人的心窝。谢谢罗红院长，也谢谢每一位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
1: 谢谢，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时光，欢迎收听音乐一时光，我是孙潇逸，又到了相同的时刻和您的相约。一周一次，我们在音乐和文字当中和美相遇。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送上非常经典的散文篇，也就是我们的美文时光。今天的美文时光，我要特别介绍一位作家，他就是毕淑敏。毕淑敏真正取得全国性声誉是在短篇小说《预约死亡》发表之后，这篇作品被誉为是新体验小说的代表作。他以作者在临终关怀医院的亲历为素材，对面对死亡的当事者及其身边人的内心进行了探索，十分的精彩。毕淑敏是国家的一级作家，同时呢，他之前还是内科主治医师，也是北京作家协会的副主席。

今天带来毕淑敏的这篇散文，带上灵魂去旅行。人的知识永远是不完备的，他无法知道一个地区或是一个时代是否就是空间和时间的全部。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每个人都是井底之蛙，所不同的只是栖息的这口井的直径大小而已。每个人也都是可怜的夏虫，不可语冰。于是我们天生需要旅行，身为夏虫是我们的宿命，但不是我们的过错。在夏虫短暂的生涯中，我们可以和命运做一个商量，尽可能地把这口井觉得口径大一些，把时间和地理的尺度拉得伸展一些。就算终于不可能看到冰，夏虫也力所能及地面对无暇的水和渐渐刺骨的秋风，想象一下冰的透明清澈与痛彻心扉的寒冻。旅行首先是一场体能的马拉松，你需要提前做很多准备。先说说身体方面，以我片面的经验，旅行的要紧物件有三种。第一，当然是时间。人们常常以为旅行最重要的前提是钱，于是就把攒钱当成旅行的先决条件。其实没有钱或是只有少量的钱也可以旅行。关于这一点，只要你耐心搜集，就会找到很多省钱的秘籍。如果把一个人比作一辆车，驱动我们前行的汽油并不是金钱，而是时间。这个道理极其简单，你的时间消耗完了，你任何事情都干不成了，还奢谈什么呢？或者说，那时的旅行只有一个方向，就是地心流。

第二桩物件是放下忧愁。忧愁是旅行的致命杀手，人无远虑，乃可出行。忧愁是有分量的，一两忧愁可以化作万朵衬托，伴得你跌跌撞撞，鼻青脸肿。最常见的忧愁来自这样的思维：把这笔旅游的钱省下来，可以买多少斤米，多少旅菜，过多长时间丰衣足食的家常日子，将满足口腹之欲的时间当作计量单位，是曾经有用，现在却不必坚守的习惯。很多中国人一遇到新奇又需要破费的事儿，马上把它折算成米面开销，用粮食做万变不离其宗的度量衡。击鼓防饥本是美德，可什么事儿都提到危及生命安全的高度来考虑，活着就成了负担。谁若一意孤行去旅行，你一定会听到这一类的谆谆告诫。迅疾地把诸事折合成了大米的计算公式，来自温饱没有满足的农耕时代遗留下来的精神创伤。如果你一定要把所有的钱都攒起来用于防患与未然，这是你的自由，别人无法干涉。可你要明白，身体的生理机能满足之后，就不必一味地再纠结于腹脏，总是由着身体自言自语地说那些饥饱的事儿，你就灭掉了自己去看世界的可能性。一辈子只能在肚子画出的半径中度过，这样的人生在温饱还没有解决的往昔是不得已而为之，甚至可能成为能优先活下来的王牌。在今天就有时过境迁过于迂腐之感了。

三桩事儿，是活在身体的此时此刻。此话怎讲？当下身体不错，就可以出发，抬腿走就是，不必终日琢磨以后心力衰竭的呕血，或是罹患癌症的剧痛。我琢磨着自己还有能力挣出些许以后治病的费用，我相信国家的社会保障机制会越来越好。我捏捏自己的胳膊腿，觉得他们尚能经得住摔打。目前爬高上低、餐风露宿不在话下。若我以后真是得了多少万人民币也医不好的重症，从容赴死就是了。赴死前想想自己身手矫捷、耳聪目明时，也曾有过一番随心所欲的游历，奄奄一息时的情绪也许是自豪。我是渐渐老迈的汽车，油料所剩已然无多，我要精打细算、小心翼翼地驱动它赶路。生命本是宇宙中的一瓣微薄的睡莲，终有偃旗息鼓闭合的那一天。在这之前，我一定要抓紧时间去看看这四野无序的大地，去会一会鹰辈们残留下的尾迹和废墟。终于决定迈开脚步了。很多人有个习惯，出远门之前先拿出纸笔，把自己要带的东西都一一列出。旅游秘籍中传授这种清单的俯仰皆是。到寒带你要带上皮手套、雪地靴，到热带你要带上防晒霜、太阳镜、驱蚊油，就算是不寒不热的福地，你也要带上手电筒、黄连素，加上使领馆的电话号码。所有这些都十分必要，可有一样东西无论你到哪里都不可须臾离开，那就是你可记得带上自己的灵魂。据说古老的印第安人有个习惯，当他们的身体移动得太快的时候，会停下脚步安营扎寨，耐心等待自己的灵魂前来追赶。有人说是三天一停，有人说是七天一停，总之人不能一味地走下去，要驻扎在行程的空隙中和灵魂会合。灵魂似乎是个身负重担或是手脚不利落的弱者，慢吞吞地经常掉队，你走得快了他就跟不上趟。我觉得此说最有意义的部分是证明在旅行中我们的身体和灵魂是不同步的，是分离分裂的，而一次绝佳的旅行自然是身体和灵魂高度协调一致，生死相依。好的旅行应该如同呼吸一样自然，旅行的本质是学习，而学习是人类的本能。身为医生，我知道人生这一生必得不断的学习。我不当医生了，这个习惯却如同得过天花，在心中留下了斑驳的痕迹。旅行让我知道，在我之前活过的那些人，他们可曾想到过什么，做过什么。旅行也让我知道，在我没有降生的那些岁月，大自然盛大的恩典和严酷的惩罚。旅行中我知道了人不可以骄傲，天地何其寂寥，峰峦何其高耸，海洋何其阔大。旅行中我也知晓了死亡远不必悲伤，因为你其实并没有消失，只不过以另外的方式循环往复。凡此种种都不是单纯的身体移动就能够解决问题的，只能留给旅行中的灵魂来做完功课。出发时悄声提醒，背囊里务必记得安放下你的灵魂，它轻到没有一丝分量，也不占一寸地方，但重要性远胜过 GPS。 饥饿时是你的面包，危机时助你涉险过关，你欢歌笑语时它也无声伴助欢颜，你捶足顿胸时它也滴泪悲愤。灵魂就算不能像烛火一样照耀我们的行程，起码也要同甘共苦地跟在后面不离不弃，不能干三天停一天的磨洋工，否则我们就是一具飘飘荡荡的躯壳在蹒跚，敲一敲发出空洞的回音，仿佛千年前枯萎的胡杨。

0: 北京时间2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研学分会的副会长秦红岩。暑假在带着孩子出行的过程中，要把控安全，合理规划自己的行程，避免行程过紧或者是过松，影响游玩的一个体验。在出发之前，一定要了解到我们目的地的风土人情，包括气候特点等信息，要做好相应的物资物品的一些准备。例如我们常用的防晒霜啊、遮阳帽啊、雨具啊、常用的一些备用的药品等等。安全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要放在首位的，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和景区的一些规定，确保自己和他人的一些安全。也祝愿大家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假期。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

0: 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收听到的是音乐一时光，欢迎收听音乐一时光，我是孙潇逸。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为您分享毕淑敏的散文，这篇散文叫做《读书使人优美》。

优美在字典上的意思是美好。做一个美好的人，我相信是绝大多数人的心愿。谁不愿意美好呢？除了心灵的美好，外表也美好。为了这份美好，人们使出了万千手段，比如刀兵相见的整容，比如涂脂抹粉的化妆。为了抚平脸上的皱纹，竟然发明了用肉毒杆菌的毒素在眉眼间注射，让面部微小的神经麻痹换来皮肤的暂时平滑，让我这个曾经当过医生的人胆战心惊。其实有一个最简单的美容之法却被人们忽视，那就是读书啊。读书的时候人是专注的，因为你在聆听一些高贵的灵魂自言自语，不由自主的谦逊和聚精会神。即使是读闲书，看到妙处也会忍不住的拍案叫绝。长久的读书可以使人养成恭敬的习惯，知道这个世界上可以为师的人太多了，在生活中也会沿袭洗耳倾听的姿态。而倾听是让人神采倍添的绝好方式。所有的人都渴望被重视，而每一个生命也都不应被忽视。你重视了他人，魅力就降临在你的双眸。读书的时候常常会会心一笑，那些智慧和精彩，那些英明与穿透，让我们在惊叹的同时捏叶展颜。

微笑是最好的敷粉和妆点，微笑可以传达比所有语言更丰富的善意与温暖。有人觉得微笑很困难，以为是一个如何掌控面容的技术性问题，其实不然。不会笑的人，我总疑心是因为书读得不够广博和投入。书是一座快乐的富矿，储存了大量的浓缩的欢愉因子。当你静夜拂卷的时候，那些因子如同香氛蒸腾出来，蒙住了你的双眼，你眉飞色舞，中了蛊似的笑了起来，独享其乐。也许有人说，我读书的时候时有哭戏呢。哭其实也是一种广义的微笑，因为灵魂在这一瞬间舒展，尽情宣泄。告诉你一个小秘密，我大半生中的快乐累加一处，都抵不过我在书中得到的欢愉多。而这种心悦是多么的简便和利于存储啊。物美价廉，重复使用且永不磨损。读书让我们知道了天地间很多奥妙，而且知道还有更多的奥妙不曾被人揭露。你在书籍里看到了无休无止的时间流淌，你就不敢奢侈，不敢口出狂言，自知是一切美好的基石。当你把他人的聪慧加上你自己的理解，恰如其分地轻轻说出的时候，你的红唇就比任何美丽的色彩的涂抹都更加光艳夺目。你想美好吗？你就读书吧，不需要花费很多的金钱，但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坚持下去，持之以恒，优美就像五月的花环，某一天飘然而至，簇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音乐一时光，我是孙晓逸，今天为您送上的是毕淑敏的散文集。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在下一期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会想象。
1: 北京时间1:30，
2: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你觉得我会在意吗？你给的质疑，你觉得我会在意吗？只相信自己，用音乐转换季节，所以不会再畏惧冬天。中文 hip hop 有版图，我会在最中间。Yeah, feel me。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的脚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根弦，一根深情，一根优雅，一根系着火热的军营，一根拴着我那远方的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弦，一根深情，一根优雅，一根系着火热的军营，一根拴着我那远方的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2: 嗨，我是亮亮，
4: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1: 你好，我是刘红。
4: 亮亮加刘红，
3: 一个超级乐天派，
4: 一个斯文有点帅，
3: 洪亮组合，美好时光
5: 自由自在。
2: 大家好，我是自由自在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红。
2: 哎呀，国庆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1: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国庆假期专场已经上线喽、
2: 哎。这也算是国庆返场了哈、因为咱们去年的北京团真的是太多孩子喜欢了。
1: 是的，特别是像环球影城啊、然后像去故宫、去天坛等等，孩子们都说又好玩然后又长知识。
2: 对，而且我们每一次呢，我们自己研发这个金话筒研学系列呢，都会去一个公益组织。比如说今年暑假的时候，我们带着大湾区的孩子去到了杭州的湾湾。哇，你知道吗，其实我不知道红红当时什么感觉，亮亮真的是热泪盈眶的、
1: 因为
2: 我们当时跟湾湾的这些特殊的大朋友小朋友一块儿，他们唱歌给我们听、我们还一起学习如何打这个威风锣鼓。
1: 对、你可以看到孩子们身上的那种生命力，就是他们其实很不容易、
2: 但是他们很快乐。
1: 对，他们生活在那个湾湾里边，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在保护他们爱护他们。
2: 对，所以有点像世外桃源的感觉哈。当我们跟这里的老师一起学习去做奶茶，孩子们很喜欢，因为没有哪个孩子是不爱奶茶的哈。
1: 对，
2: 我们首先做了一杯特别好喝的奶茶给自己喝之外，我们还在40度的高温里送去那些致敬劳动者，比如说外卖啊、快递啊、
1: 环卫工人，
2: 对、还有保安哥哥啊。所以大家拿到这个的时候都很开心，而且你知道我们是让孩子自己主动送出去的。
1: 是的、然后有个阿姨就说喝在嘴里甜在心里。我们的小朋友其实有一点害羞，就是当他送出去的时候、
2: 他要想一下，那好吧，这杯我来送。
1: 我送的时候我要讲什么呢？
2: 对、
1: 就说一下你辛苦了。然后后来慢慢的就小朋友抢着想送了。
2: 对，我就记得我们回来的时候经过了一个像是个打铁铺，就是那种修五金店的那么一个、其实那个地儿没有空调，然后在那个街边里面还黑漆麻糊的、然后有一个工人老师傅，可能得60多岁吧，在里面一直在工作。脸黑黑的，手也黑黑的。当时我们有一个小男孩送了一杯奶茶给他，他好开心，就那种乐到嘴都到耳根的那种的哈。
1: 没错，
2: 所以我觉得就是每一次加了一个公益的这个环节，让我们大湾区的孩子更懂爱，更有爱，
1: 更加多的去关注身边的一些需要帮助的人啊，让从小呢就接受这种爱的熏陶和教育。
2: 所以这次咱们北京的国庆专场、除了在最美的秋天里到北京，那么我们还会有一次在最美的秋天的公园里，在北京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去跟我们荣爱荣乐这些新伙伴，心脏的那个新，新伙伴，新青年、我们一起去徒步，一起去秋天去捡拾一些落叶花朵，做一幅属于我们自己的画。
1: 还挺考验这个创造能力的哈，我很期待这个孩子们的表现、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依然会有去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还有这个北京大学颐和园。其实有一些地方我们上一次行程是没有的，我们
2: 比如说颐和园，
1: 对对对，
2: 比如说国博。
1: 是的，等于迭代更新了、那包括像大厂我们也换了，我们会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你看每年春晚啊，就最近几年春晚上这机器人出现率太高了，
2: 而且越来越牛。
1: 对，就进化的越来越厉害。
2: 对，所以我们要告诉孩子们是怎么去训练机器人的哈。如果你见到机器人要跟他怎么互动，未来我觉得他们这一代孩子大概率是要跟机器人
1: 打交道了，
2: 一起生活的了。比如说工人呐、比如说你旁边的一个保姆啊，甚至可能是养老啊，可能都跟机器人相关了。所以这次让孩子们去看一下罗伯特先生。
1: 对的、也许是罗伯特 dog 之类的。
2: 对，有可能是四肢的，有可能是两个这站着的哈。
1: 没错，
2: 不管怎么着，如果你想跟着我们去北京的话，大家都知道国庆是北京最贵的时候，因为它是它最好的季节
1: 是的，秋天啊。
2: 而且已经秋高气爽了哈，咱们要穿两件衣服到三件了，因为12度到23度左右、那个时候咱大湾区还得开空调。
1: 是的，体感的舒适度非常的好啊。
2: 好啊，
1: 10月1号到10月6号，那我们 们这一次呢也依然是乘坐这个高铁。
2: 对，当然你想坐飞机去也可以。
1: 没错，就是如果你不包这个大交通的话，您可以自己买票，那价格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那如果您是跟着我们一起坐高铁出行的话呢，就是7到14岁是7999元，14周岁及以上是8999元。
2: 对，
1: 现在你就可以进群来咨询和报名了哈。
2: 哎呀，想想都美，你知道吗？因为那个时候在广东啊，你走哪儿还得擦汗呢。
1: 嗯，
2: 但10月份在北京，因为亮亮从小长在北京，那是北京最好的季节，皇城根儿，你能感觉到那个天很高很蓝，
1: 是的，
2: 朵朵的白云就在你头顶上晃，但它离你很远。
1: 是，
2: 然后那个该有的水果都还有，比如说还有一些尾巴的水蜜桃，尾巴的玫瑰香葡萄，柿子也快来了，所以哎呀，总之啊，想想就美呀。
1: 对啊，我们去环球影城再也不用被暴晒了，也再也不怕排队了哈。
2: 对，
1: 我们这次去这个上海迪士尼啊，我就记得有一个小朋友说那些游戏太好玩了，就总是感觉魂还在上边，人已经下来了。我说你怎么能想到这句话呢？
2: 对，
1: 好逗啊。
2: 对，所以这一次呢，咱们去了环球，哎，亮亮，我跟你说，这回我在新加坡迪士尼游轮挑战了一次海上过山车。
1: 哇，你排到对了。
2: 2个小时、
1: 哎、
2: 也快站傻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它太密了，所以它经常有的时候它那个安全带呢可能会维修一下，这样大家要等一等，它要空跑，就是把所有的车都测试好之后才能接人。所以呢，就是像我这么害怕的人都挑战了一次过山车。红红好像上次去环球没有坐过山车、
1: 这个霸天虎过山车哈。这次我们火车团也听到好多小朋友觉得这个过山车很刺激
2: 啊。
1: 那我这次是不是要挑战一下？
2: 你要挑战一下、你看今年我们去了这个新加坡的环球，这因为有一天是自选项目嘛、我们在圣淘沙，然后我就自选去了这个环球、只剩了3个多小时，因为那天飞机晚点了、所以就只剩了3个多小时了。但是我冲进去玩了4个项目。
1: 红蓝过山车玩了吗？
2: 红蓝过山车孩子们玩了，比如说仔仔跟牛牛他们
1: 你还是没有克服。
2: 我在下面给他们拎包啊、但是有一个特别好玩，除了这个、
1: 木乃伊那个特别好玩，
2: 特别好玩，木乃伊、
1: 那个、太好玩了。
2: 你玩了是不是？
1: 北京没有。
2: 你玩了是不是？
1: 我玩了，我上次去玩了。
2: 我上次是因为他不排队我才去玩的、我不知道他是过山车，
1: 那个好玩。
2: 我并不知道它是过山车，然后呢、我在下面看到了我刚进去的时候因为没人嘛，好，我说我带了几个小朋友冲进去、然后看了一个照片，就是所有人头发是立着的。我当时反应这是什么游戏，为什么头发是立着，后来才知道那是往下倒。
1: 对，
2: 就是从上往下扔啊。
1: 是，
2: 但是因为是在黑暗当中、所以我居然觉得还可以。我后来下来
1: 眼不见为净了。
2: 对，碰到一个山东的小孩，他说阿姨我玩了8次。他说他玩了8次，因为那天正好是新加坡的国庆。
1: 我也玩了2次。
2: 你也玩了，因为他不用排队。
1: 对，
2: 甚至我们去的时候前面有两个娘俩一直等着我们，因为我带了一帮我们团的小男孩，他们准备冲、然后我说好，我领队，我带着你们去新加坡迪士尼、不是那个环球。然后当时那娘俩说喂，我说怎么就你们俩在这里面，他说我们俩在这等了半天没有别人，我们不敢进。
1: 太黑了，
2: 就觉得阴森森的。对，结果进去太好玩了。
1: 是，这个项目真的很好玩，
2: 一定要去新加坡冲这个环球哈。
1: 对，但是北京环球也有它的特别之处哈，
2: 你比如哈利波特
1: 呀。
2: 但是不管怎么着，走出去就开心。我们希望这次你还没去过或者想恩刷环球，也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去北京吧。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呢，你看会有研学这两个字，一个按钮一摁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跟我们一起国庆出发吧。
1: 期待你来哦。
2: 每一次我们在路上，洪亮组合都会跟我们研学团的孩子们各种采访起来。
1: 是的，让他们在看过了风景之后呢，能够很好的表达。那最近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我们在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上对孩子们的采访了。
2: 哎呀，好想念我们在火车上走来走去的日子啊。
1: 是啊，虽然很累但是很充实啊。
2: 对，也欢迎大家如果国庆想跟我们出发的话呢，别忘了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看到研学这两个字就进去群吧。
4: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1: 好，我们再来问问这位同学，你叫什么名字？
6: 我叫温元游。
1: 啊，温元游，你的名字好好听啊。你是哪里的小朋友？
6: 我是肇庆的。
1: 啊，你几岁了？
6: 我11。
1: 11，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这个研学团的？
6: 我是在网络上刷到的。
1: 你自己刷到的吗？
6: 我妈妈手机刷到的。
1: 哦，然后妈妈有问你意见吗？
6: 有。
1: 你当时怎么说？
6: 我就说想，当时就说我想来玩。就是对这个旅行感兴趣。
1: 你对哪个城市最感兴趣？
6: 成都。
7: 不会又是大熊猫吧？
6: 对呀、
7: 啊。你在广州没有见过大熊猫吗？
6: 我没有。
7: 你没有见过熊猫？
6: 我没去见啊，平时比较忙。
7: 你都忙啥？
6: 弹钢琴跳舞。
7: 哦，有很多的这个辅导班要上是吧？嗯。弹钢琴跳舞都是要考级的，你是不是考级很厉害？
6: 对，六级。
7: 两个都是吗？
6: 对，两个都是。
7: 这个大概是什么概念？
6: 就是比较。
7: 最高的是多少了？
6: 钢琴最高是十级，然后我们拉丁舞也是七八级吧。
7: 哦，哇，好厉害啊，这个同学。
8: 我现在考完七级了。
7: 算厉害吗？
8: 厉害。
7: 你们可以切磋交流一下哈。那你觉得这趟行程完了之后，你期待自己有一些什么样的收获呢？
6: 我希望自己是能更加的独立吧，因为我这是第一次自己出来。
7: 嗯，有没有觉得有点这个社恐啊、尴尬什么？
6: 没有，因为我朋友也在这
7: 儿。哦，你带了一个朋友来。
6: 是我下面还刚才去洗漱了，对。
7: 哦，就是底下这个是你朋友。
6: 对，我约他出来，然后就同一起来的。
7: 哦，他有没有犹豫？
6: 我问他，应该是他是考虑了几天就答应了。
7: 真好，是好闺蜜，中国好闺蜜啊！希望你在这趟行程当中玩得开心。好，谢谢你。来，我们来问问这位小朋友，你好，你几岁了？
9: 十岁。
7: 你跟谁一起来的？
9: 我姐姐。
7: 啊，那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这个活动的？
9: 我妈妈告诉我的。
7: 妈妈告诉你之后，就整趟行程你最期待的是什么？
9: 开心。
7: 开心。
9: 对。
7: 你希望整趟行程会非常的开心，对吧？到目前为止，因为今天我们是这个第一天，目前为止你感觉怎么样？
9: 玩了，但是不会玩。
7: 哦，可以让姐姐教一下你，好不好？那你喜欢看熊猫吗？
9: 喜欢。
7: 你以前看过吗？
9: 没看过。
7: 也没，怎么这么多小朋友没看过大熊猫啊？你是哪里的小朋友？
9: 肇庆。
7: 啊，你是肇庆的小朋友。那你期待在这趟行程当中有些什么样的收获？
9: 开心。
7: 开心，是一个以开心为前提的小朋友，太可爱了。那我来问问你姐姐哈，这个姐姐在干啥呢？你叫什么名字？
10: 我叫李慧然。
7: 李慧然，你几岁了？
10: 十四。
7: 这次是爸爸妈妈把弟弟交给你了，是不是啊？让你带他出来。
10: 差不多吧。
7: 那你会不会有点压力？
10: 没啥压力。
7: 也不太管他。
10: 对，不太管他。
7: 让他自由发挥吗？
10: 是的，是的。
7: 弟弟刚刚说这个桌游他不太会玩，你也不教教他？
10: 我也没他，没有很多兴趣吧。
7: 那你对什么感兴趣啊？
10: 不知道呀。
7: 我们这趟行程会去哪些城市，你知道不？
10: 西安。嗯。还有啥呀？
7: 兰州。
10: 兰州还有那个什么成都、敦煌。
7: 西宁。好像很不熟的样子。那你最期待哪个城市？
10: 成都。
7: 为什么？
10: 辣。
7: 你能吃辣呀？
10: 可以。
7: 你是肇庆的对吧？
10: 现在是住在顺德。
7: 现在住在顺德，顺德菜也很清淡啊，你竟然可以吃辣。那你爸爸妈妈他们的祖籍是广东人吗？
10: 对。
7: 你想去吃火锅？
10: 是的。
7: 哇，但是我要告诉你，好像没有安排火锅，因为我们特别为大湾区的小朋友安排的是不辣的这些东西，因为我怕你们吃不了，但是会有那么一两个辣的菜。那希望你这次可以顺利的完成你的心愿。好，谢谢你。来，这位是我们楼上的同学是吧？还是闺蜜？
11: 同学。
7: 你叫什么名字？
11: 谢子琪。
7: 谢子琪是这次陪同学一起来。你对这场行程有哪些期待？
11: 西安。
7: 西安哪里呢？兵马俑吗？
11: 大唐不夜城。
7: 大唐不夜城逛街啊。是想去看那个不倒翁吗？你在哪里看到过？
11: 以前看到看视频。对，
7: 短视频刷到过。那有没有对于我们这趟行程当中的这个世界文化遗产感兴趣呢？就你看我们会去的有敦煌的莫高窟，然后还有这个兵马俑，都是世界级的文化遗产，还有像这个大小雁塔呀等等。对于这些历史文化有没有很感兴趣？
11: 感兴趣。
7: 非常腼腆的一个女孩，这次是陪好朋友一起来啊，当时有没有犹豫一下？没有。就是他跟你推荐了之后，你就决定要跟他一起出发。你们两个以前有一起旅行过吗？
11: 有。
7: 啊，去了哪里？
11: 去了，去哪来着？
7: 去哪？
11: 湛江。
7: 啊，去的，一起去的湛江，去看海吗？吃海鲜。真好。你们两个上次旅行是什么时候了？
11: 上次寒假。
7: 真的就是你们两个组队去的？
11: 和爸妈一起。
7: 有大人一起的，那这次完全不一样。等于是你们两个小朋友一起出来，当时有没有一点紧张？
11: 有点。
7: 因为我刚刚问你这个闺蜜，她说 完全没有什么觉得社死啊尴尬，你会觉得有一点吗？因为身边除了你的闺蜜都是陌生人，
12: 嗯，
7: 你会觉得有一点，
12: 嗯，
7: 那准备交一些新的朋友吗？还是说就跟你闺蜜打伙算了？
12: 交新朋友，
7: 交新朋友是吧？好，那希望你在这里可以交到新朋友，然后在旅途当中有所收获。好，谢谢你。
13: 我来偷听。
7: 来偷听啊，那我采访一下你吧。我们这里有一位正在偷听的小妹妹，你别跑啊。这个也是来过我们直播间的小女孩哈，来，对，你也来过。来，我们做一下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
13: 我叫中国人。
7: 啊，你知道我们都是中国人，你的大名是什么？
13: 我叫刘罗星。
7: 啊，刘罗星，上次是来我们的直播间，然后跟我们一起做这个推荐哈，当时就特别想要报咱们的火车团吗？
13: 嗯
7: 嗯然后今天就是参加我们的火车团，我们就出发了。今天是第一天，未来我们还有十几天的这个行程，你对于哪个部分是最期待的？
13: 成都大熊猫。
7: 成都大熊猫太远了，是最后的行程了，前面呢就是为了
13: 喜欢大熊猫。
7: 你说什么？
13: 我最喜欢那种毛茸茸的小动物，就是想去看那个大熊猫。
7: 啊，好吧，那希望你这一次运气好，能够看到花花。我们这次会去敦煌哦。你以前听说过敦煌吗？
13: 看过，在那个抖音上刷过那个敦煌壁画。
7: 敦煌莫高窟的壁画是吧？你知不知道这个壁画里面都蕴藏着很多的故事？
13: 嗯，没有。
7: 啊，这次可以去好好的学习一下，了解一下哈。你这次是跟谁一起来的？
13: 跟我爷爷奶奶还有妹妹。
7: 一家四口来的。妹妹几岁啊？
13: 妹妹五岁。
7: 妹妹五岁，现在已经睡觉了。
13: 没有睡觉，她不可能这么早睡的。
7: 你也不陪妹妹玩啊，在这跑来跑去的。
13: 谁陪她玩？谁陪她玩啊？她现在肯定在刷我爷爷的手机。
7: 好吧，那谢谢你啦。好，我们来问问这位女生，你叫什么名字？
14: 张果。
7: 张果，你是哪里的小朋友？
14: 沈阳。
7: 东北人，好具体啊。那你现在是在哪里上学？
14: 韶关。
7: 在韶关上学？你是从韶关上车的吗？
14: 对。
7: 哦，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这个行程的呀？
14: 妈说的。
7: 哦，你当时你妈给你看了这个行程之后，哪个部分你比较感兴趣？
14: 敦煌。
7: 敦煌啊？啊，你以前没有去过敦煌，这次是第一次哈。啊，对敦煌的这个壁画特别感兴趣吗？
14: 嗯。
7: 还是对这个城市？
14: 壁画。
7: 敦煌壁画是吧？啊，对，敦煌莫高窟很感兴趣。那你来之前有没有做一点功课？
14: 嗯，
7: 给大家了解一下。
14: 以前看过，
7: 嗯，能不能给我们简单讲一讲你看过的这个敦煌莫高窟是什么样的？就是你对它有哪些知识方面的了解？
14: 它有一个那种，就是一个壁画，外面还有一层壁画。
7: 嗯，对，因为你知道这个敦煌的壁画是很多朝代，就是每个朝代都有人在上面画呀、写呀，你还可以看到很多不文明的这个行为，什么谁谁谁到此一游，你去了之后就会觉得特别的心痛，因为那么宝贵的这个世界文化遗产，但是却被很多人在上面随手的涂鸦，你是不是觉得这样的这种行为也会让你特别的心痛？
14: 还可以，还好。
7: 还好，你竟然觉得还好，
14: 没有办法去制止，所以还好。
7: 但是你自己绝对不会这样做，对不对？
14: 嗯。
7: 那其他的这个行程呢，有没有你也比较感兴趣一点？像西安呐、兰州啊，还有成都，还有西宁。
14: 嗯，成都吧，因为成都没有去过。
7: 啊，成都其他地方都去过。
14: 西安和，哎，还有哪？
7: 西宁。
14: 西安去过。
7: 嗯。
14: 兰州了解过。
7: 嗯，上次去西安玩了哪些地方？
14: 大唐不夜城、秦始皇陵、兵马俑。
7: 嗯，
14: 对，
7: 跟我们这次强壮。我们这次有一个那个西安博物院，你上次应该没去。
14: 好像没有。
7: 好，那这次可以去博物院看一看啊。希望自己这十几天的行程下来有哪些收获呢？
14: 让自己上初中之后的地理跟历史就不用学得那么辛苦。
7: 啊，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吧？你会不会觉得就是书本当中的这些名胜古迹啊，突然间映入眼帘，这种感觉还是比较奇特的？
14: 可以。
7: 你有看过什么真正让你觉得很震撼的风景吗？
14: 嗯，兵马俑吧。
7: 兵马俑我也觉得很震撼，就是在2000多年前的古人，他们有这样的工匠精神，会让人觉得很值得敬佩啊。那这次你又可以二刷兵马俑了，希望你这趟行程能够玩得开心。好，谢谢你。
2: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15: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企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多方力量全力开展抢通作业，向灾害核心区挺进。
1: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距离超40万公里。
0: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
1: 欧盟称将迅速回应西班牙应对移民危机的求助。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5: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3: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4: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3: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6: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

0: 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1: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2: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4: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受灾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搜救，216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晚6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5名队员，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 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向中国之声介�绍，
6: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今天又进去了5个，顺着陆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核心区。
5: 救援人员可以通过翻山徒步抵达受灾核心区，而大型工程机械只能从原来 G216 国道方向挺进。目前 G216 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抢修这条道路是目前工程救援的重点。总台记者何小月，
7: 虽然抢通作业艰难，但是这条道路是通往吉隆口岸的必经陆路通道，道路抢通后才能通过陆路把人员、物资、设备等运送到吉隆口岸，为接下来的救援工作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5: 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 G216 国道，中国安能成都救援基地主任钟问军，
8: 现在我们安能集团70名骨干、20台装备正在进行抢修，现在整个这几天的抢通的道路约为2.6公里。现在目前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水流比较大，我们现在采取的是接力翻渣和涉水作业的方式。现在啊，据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呢，下游到国门的地方啊，下面的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所施工难度还是非常之大。二个也属于山谷地段，施工工作面比较狭窄，所以的挖机操作受限。
5: 今天凌晨，武警机动第2总队某支队官兵携带100多台套大型救援机械冒雨进入现场，担负打通最后1公里的任务。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从昨天开始，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西藏军区某路旁旅昨天下午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携带食品、药品以及救援工具等物资，飞赴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飞行途中，编队克服强对流复杂气象，于当天15:25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预定空域，完成救援物资空投任务。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老江村村民，
9: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您。
5: 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在上游尼泊尔的措间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措间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要持续关注。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凭借超大消费市场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优质生鲜。另一方面，我国的国产生鲜类农产品出海之势越来越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1: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
12: 1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11: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个半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13: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11: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14: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1个月1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 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
11: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15: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4: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16: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17: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也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16: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17: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3: 我国盾构机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日前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8: 我国盾构机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昨天开幕的首届大盾构峰会，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19: 从我们能够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就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以及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18: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中铁14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20: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 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4: 自然资源部表示，15-15期间

0: 今天，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力争“十五五”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2: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1: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
3: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电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4: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日前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其中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
0: 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大幅增长。截至8月28号，经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较去年同期增长6倍。目前，中老铁路商品汽车专用运输车每节车厢可装载8到12辆汽车，运量相当于普通集装箱的4到5倍。
4: 来自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6国代表日前齐聚青海，共促人文经贸合作。活动期间，6国代表将围绕产业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议题进行友好对话，同时聚焦文旅推介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4: 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

0: 昨天在天津继续进行，中国女排3-0战胜伊朗女排晋级决赛。今天中国队将与泰国队争夺本届亚锦赛冠军，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1: 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中，00后新星常冰玉以10-7击败新科世界第一赵欣彤，获得冠军。这是常冰玉职业生涯的首个排名赛冠军，也是中国选手连续第三届获得武汉公开赛冠军。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基辅市一家无人艇装配企业、尼古拉耶夫港的海运转运码头、军用物资仓库等目标。乌克兰空军29号发布通报称，当天6:30到18:00，俄罗斯出动224架攻击型无人机空袭乌克兰。据初步统计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成功击落拦截199架来袭攻击型无人机。
1: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29号表示，为应对移民危机，西班牙请求获得包括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欧洲刑警组织以及欧盟庇护局在内的进一步支持。欧盟方面正在处理相关请求，并将迅速做出决定。休达7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28号请求欧盟帮助应对此次移民危机。
0: 索马里国防部29号发表声明称，索军方与土耳其海军联合开展行动，成功解救此前在索马里海域遭海盗劫持的货船拉图福号。索国防部称，解救行动持续了10天，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使用的4艘船只，打死14名海盗，并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离。
1: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7:30，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75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
0: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冬雨，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战略上脚步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今天湛江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最高气温韶关、清远、珠三角西部和岳西市县29到31度，其余市县32到34度。广州市中雨转雷阵雨，25到29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南国书香节，借力 APEC 中国年契机，让岭南书香牵手世界文明，打造高水平国际文化交流平台。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专业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召开，林克庆出席并讲话，凝聚各方智慧和力量，纵深推进绿色发展区建设。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播出佛山老旧小区微改造，让百姓生活更舒心。鲁迅文学奖首次在沪颁奖，广东三位作家斩获殊荣。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持续投入西藏吉隆抢险救援。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2026南国书香节正在火热开展，借力 APEC 中国年契机，本届书香节从展馆布局、内容供给等多领域全面提升国际化办展能级，从本土全民阅读活动进阶为多国交融、文明互鉴、大众共享的文化嘉年华。南国书香节正牵手世界文明，打造成广东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文化窗口。本台报道，
2: 本届书香节重点推出泰国主宾国馆和 APEC 文化馆两大国际展区，同时布设有亚欧、拉美、非洲的12个国际特色展馆，让读者近距离感受到多国文明成果。书香节期间，这么近的南洋系列分享会连续举办8场，邀请了马来西亚、泰国、印尼、新加坡等国学者作家主讲，立体呈现生动的南洋风貌。新加坡漫画家许峰定
3: 提到古老的建筑设计，尤其是大约100年前，广东有骑楼，在南洋我们也有非常相似的东西，我们称之为五角鸡，所以你会很有兴趣去实际调查研究，并尝试创作一个故事，基于这一切是如何产生的，文化和设计形式是如何相互影响的，两国的建筑如何相互影响，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切入点。
2: 内容供给国际化是本届书香节的一大突破。展会现场设立中国外文局馆、国际品牌出版馆、版权交易区等专属区域，集中展示企鹅蓝灯、牛津大学出版社等几十个全球头部出版机构精品书目，从科幻文学、人文随笔到艺术绘本、社科经典，打破了中外阅读的信息壁垒。一本本跨语言、跨地域的书籍，成为文明互鉴最轻盈的载体。读者梁同学，
4: 我觉得看了这些海外的图书就拓宽了我们自己的眼界，这些书都是挺有意思的。
2: 书香节期间，近20位海外作家祝岁使节应邀参展，系列读者分享会、中外作家对谈活动轮番上演，海外创作者带着各自地域的观察与思考，与国内作家、现场读者面对面交流，中国故事也借助译本、座谈加快进入全球视野。爱尔兰作家露西·考德威尔，和读者的互动对作家来说，这是最棒的事。当你见到读者，意识到你的故事被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漂洋过海，引起了其他读者的共鸣，那是最神奇的事情。我看到中国正在为21世纪重塑自己。我觉得爱尔兰作家和中国作家之间有很

0: 多有趣的对话可以展开。书香纳百川，南国书香节的国际化进阶始终贴合广东开放包容的城市底色。作为对外开放前沿阵地，广东的开放从来不止于经济的互通互惠，更在于人文的兼容并蓄。当岭南书香牵手世界文明，这场跨越山海的阅读之约不仅擦亮了全民阅读的南粤底色，更以润物无声的力量也打开了新时代中外文明互鉴、岭南对外开放的新篇章。格鲁吉亚工商会驻广东省代表主席贝卡：
1: 不同的国家的人民文学可以串起来，然后有更多交流，认识了很多文学，认识了不同的国家的文化，那么这样子的对人跟人的关系越来越近了，越来越好。
2: 来听今天的珠江评论：南国书香节让世界读懂大湾区。
3: 今年是 APEC 中国年，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启幕，而正在举行的南国书香节主会场特别设立了 APEC 主题文化馆。从经济对话到文明对话，广东以彼此互通的方式向世界敞开大门。在接受我们采访时，爱尔兰知名作家露西·考德维尔直言，南国书香节的多元氛围与国际化布局让他大开眼界。30多国出版资源汇聚是大湾区开放的胸襟， APEC 主题馆与岭南文化同场对话是大湾区联通的格局，港澳展区所呈现的中西交融与粤港澳三地同频共振是大湾区相融相通的底色。在 APEC 中国年，南国书香节写满了大湾区面向未来的姿态，以文明对话呼应经济对话，以书香万里注解开放格局。书香一夜，湾区万象，读懂南国书香节，世界就读懂了大湾区。
2: 本台消息，昨天环万里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专业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河源召开，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省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副总指挥林克庆出席并讲话。林克庆指出，建设环万里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是我省践行两山理念的具体实践，是推动河源绿色崛起的重大抓手，是探索粤北生态发展区高质量发展的示范项目，对全省乃至全国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要持续发挥专业委员会的治理支撑和资源整合平台作用，凝聚各方智慧和力量，纵深推进绿色发展区建设。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
2: 近期广东各地频繁降雨考验着城市的排水能力。近些年，佛山把老旧小区微改造和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实践，不搞大拆大建，多做便民实事。如今雨落佛山禅城，老街不再水浸街，群众脚下的干爽更增添了生活上的舒心。本台报道。
0: 连续降雨，佛山禅城同福西二街小区的路面一点积水都没有，这在以前是不敢想的。佛山市禅城区同福西二街小区居民罗伟然：
5: 过去我们这个小区里面，如果说又是下雨的时候，地面上的水汪汪的一片，这跟那个下水道不通啊。通过这次改造以后，下大雨的时候就不用水浸街了。
0: 在佛山禅城，2000年以前建成的老旧小区有超过200个，改造起来并不容易，空间局促，管线复杂，施工还要兼顾居民日常出行和老建筑的结构安全。佛山市禅城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务局副局长周金水：
6: 其实老城区做改造，它很多人已经居住在这个区域里面了，日常它还是有出行啊，还有停车啊这些需求的，在这里开挖建设的话，其实相当于是要很精细化的去推动，在一个很急促的范围里面，相当于是做一个手术。
0: 面对这些困难，当地没有选择简单省事的大拆大建，而是先听民意再定方案，因地制宜，应做尽做。同福西二街小区不积水的秘密藏在几处不起眼的改动里，屋顶雨水管被断接，雨水先流入楼下的下沉绿地，路面换上透水砖，雨水就地渗下去，超出的部分再慢慢排走。佛山市住房城乡

0: 建设局技术团队于龙。
1: 积水的原因其实就是雨无河流的状态，它的管径比较小。那我现在通过这个海绵的改造，一方面是剥离了雨水这个部分，建立了两套管，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通过建立它一个绿地里面的一个调蓄空间，把雨先存住，再缓排慢排，这样相当是一个错峰排水的一个过程，缓解一方面是我们小区内部的一个内涝，还有一个就是为整个城市的市政管网减少压力。
0: 像这样的改造，佛山禅城已完成近200个小区，总投资超过10亿元。佛山市禅城区同福西二街小区居民潘艳英：
2: 我们老人家出门方便了很多，我们感觉到那个生活质量提高了很多很多，在这里生活呢，真是挺开心的。
0: 佛山市禅城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务局副局长周金水：
3: 下一步我们还是围绕的老百姓最迫切的一些问题，持续推进老旧小区和城市更新，把我们老城区的老小区、老社区还有老城区逐步改造成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还有好城区。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5: 第9届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日前在上海落下帷幕。本届鲁迅文学奖共评选出7个门类35部获奖作品，其中广东文学界收获颇丰。谢有顺作品《文学的深意》，贺铸铭作品《文学的风景与思想的风致》斩获文学理论评论奖，陈启文作品《穿越人间的象群》斩获报告文学奖。本台报道，
0: 在报告文学领域，2020至2021年，云南野生亚洲象群北上南归的旅程牵动全国目光。陈启文以此为契机，走访创作《穿越人间》的象群。书中既有对大象习性、迁徙动因的科学呈现，也有对村民主动避让、护林员全程守护的温情书写，更深入探讨了现代社会中人与自然如何共生的时代命题。国家一级作家、广东省报告文学学会会长陈启文：
6: 对于一个写作者而言，我们的没有责任提供标准答案，我们有责任把我看到的、把我看见的、听见的、我思考的这些东西真诚地告诉读者。
0: 此外，本届评选中，文学理论评论奖项迎来2部广东作品同时获奖，成为本次鲁奖中广东文学界的突出亮点。2部作品风格各异，却同样兼具思想深度与学术分量。《文学的深意》一书全面展示谢有顺对中国当代文学动态的洞察，贺仲明的《文学的风景与思想的风致》则以厚重的文学史视野，围绕中国现当代文学展开多维度探讨，为本土批评话语注入新的学术力量。暨南大学文学院二级教授、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主编贺仲明：
7: 我觉得作为批评家来说，还是要客观的去评价，就是有什么说什么。广东一个它这个整个的地域文化特别的丰富，岭南嘛，也是保存的比较好，地方特色保存比较好，这是一个很深厚的一个创作的一个源泉。
0: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谢有顺：
8: 除了我们3个获奖者，我们另外几个门类、4个门类都有提名者，都进入了前10，说明我们广东的文学创作的整体力量还是比较强，也比较整齐的。所以写作呢，它是一生之间的事情。我也希望说，我们广东的写作者多一点的耐心，多一点长期主义的规划，扎根也扎深一点，找到自己的故事和自己的形象。
0: 3位作家在不同赛道脱颖而出，既是个人创作实力的有力印证，更是广东文学长期深耕沉淀、厚积薄发的集中体现，标志着岭南文坛整体实力迈上新台阶。
5: 备受关注的鸿蒙生态大会2026，28号至29号在深圳举行。大会以鸿蒙生态建设、产业协同与智慧物联网创新发展为核心方向，集中展示鸿蒙生态从底层技术到行业落地的最新进展。本台报道。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开源体系建设，完善开源运行机制。经过6年发展， Open Harmony 开源鸿蒙正在从早期生态共建向规模化应用阶段迈进。 目前，其生态设备规模已经突破13亿台，汇聚超过3200家合作伙伴。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
9: 我们用国产芯片，鸿蒙生态实现了国内市场份额去获第一，成功地实现了在飞行过程中更换发动机，而且飞行的高度和速度都还没有下降，为生态建设这一世界级挑战交出了一份中国答卷，也把不可能变为了可能。
0: 大会现场迎来多项重磅产业动作，全球智慧物联网联盟正式发布宏图计划，旨在推动产品加速上市，优质方案加快成熟，行业应用实现规模复制。鸿蒙政务民生应用体验蓝皮书2026、行业鸿蒙终端发展蓝皮书2026两大权威报告同步发布，为全行业发展提供决策参考。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党委副书记江明涛：
10: 下一步要用好基础软件，重大工程项目，推动面向人机物融合的智能化基础软件研究，联合产学研用优势力量，突破 AI 与操作系统深度融合的底层关键技术，切实满足产业发展对操作系统提出的技术创新需求。
0: 全球智慧物联网联盟鸿蒙生态推委会主任、鸿蒙生态服务公司总经理杜金彪：
11: 从去年8月份开始，深圳推动鸿蒙生态的建设，已经释放了超过500多个场景，所以说很多的这个项目能在这儿从这个样板间就能变成商品房。
0: 大会同步设置11场专题分论坛，精准对接产业链各环节细分需求。鸿蒙生态展同步开放，集中展示智慧家居、智慧出行、智慧政务、智慧医疗等10余个领域的沉浸式应用场景，全景呈现鸿蒙生态最新落地成果。深圳市环境水务集团数智研究院副院长杜世阳：
12: 我们自主研发了一个 Water Harmons 的一个操作系统，定义了119个增强的行业套件，通过这个增强的行业套件呢，可以赋能我们行业的很多的设备，小到一个水表、一个传感器，中间的大到一个制控器，再大呢能够赋能 AI 的一些算力的一些控制器，都会在里面把行业内的各种各样的一种设备把它赋联起来。
0: 捷顺科技产品总监王宏伟：
13: 所有的产品都已经通过了我们的开源鸿蒙的一个认证，我们是深度的跟我们的人文的手机以及车机进行了一个，我们可以理解是服务的重塑吧，因为以前都是人去主动找服务，现在其实我们其实可以做到服务主动找人。
5: 广货行天下秋季行动正在各地深入推进中。近日，汽车芯片两大产业城市联盟分别在肇庆、东莞举办专项产销对接活动，靶向赋能重点产业链协同提质、集群升级。本台报道。
0: 在肇庆，广货行天下汽车产销对接暨汽车产业链协同发展活动吸引了整车龙头及产业链上下游等超200家机构企业参会。目前，肇庆已集聚新能源汽车产业规上企业超100家，形成足不出市即可造车的完整产业链。广东肇庆动力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业务经理林凤桥：
14: 汽车行业它会涵盖很多一些零部件，比如说像新能源，或者是像我们可能会用到的一些化工切削液，或者说其他的一些零件，收获蛮多的。
0: 活动现场，广汽、小鹏现场释放采购清单，肇庆本土企业集中展示创新成果，推动供需双向适配。2025年，广东汽车产业集群营收超1.1万亿元，汽车产量突破304万辆。肇庆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张浩栋：
15: 对我们肇庆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机遇，我们既有小鹏这样的整车基地，还有大型产业集聚区、肇庆高新区等汽车产业园平台，产业生态呢全面布局。
0: 在东莞，广货行天下秋季行动芯片产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智能传感器产业链上下游供需对接专场活动，集中呈现了智能传感器的多种应用。有企业带来了配置有368个传感点位的触觉数据采集手套，还有可提醒矫正坐姿的智能眼镜。克里特云科广东技术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沈银辉：
16: 它采取的是陀螺仪、定位仪、距离仪和雾化技术去实现。同时这个眼镜的话呢，它具备着这种防蓝光、防紫外线的，你位置偏移的时候它就会产生这种雾化。

0: 县科技商务拓展经理郑妙玲。
1: 我们是把传感材料做成线料，然后再织成布料，然后再做成手套。你看我按压这个地方，它会有一个粒的大小、粒的分布，能够检测到类似于人的皮肤一样的一个触觉，机器人就能像人一样去抓握一些易碎的产品。
0: 对接会上，来自广州、深圳、珠海、东莞的80多家智能传感器产业链及终端应用企业代表现场发布产品采购和技术合作需求以及芯片解决方案，多家企业达成初步合作意向。成木科技珠海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慧君，
2: 希望通过今天的活动跟我们的上下游找到一些能够超薄的这样的传感器，贴到我们的镜腿当中，从耳后去获取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运动数据。
0: 广纳四维高级市场经理盖若君，
3: 政府这次举办的活动直接把精准的这个资源投放到了我们的面前，可以说这几年整个广东省关于智能眼镜的产业链呢是越来越完善了。
0: 东莞是传感器产业的重要集聚地，全市拥有传感器企业近100家，今年上半年产值达255亿元，同比增长14.4%。接下来将推动更多广东传感器进入 AI 终端市场。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电子信息工业处副处长王波涛，
4: 我们采取 2B 供需对接和 2C 展销直播相结合的方式，促进全省智能传感器产业链高效协同。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将进一步发挥城市联盟机制的纽带作用，做深做实会后跟踪服务，推动合作意向向高效转化为订单增量和项目动能，切实转化为产业发展实效。
5: 近日，深圳全市5000余台小黄帽出租车搭载 AI 智能翻译终端，为外宾出行提供实时语言服务。与此同时，位于深圳福田区、龙华区等地的商圈同步完善多语种标识指引，暖心服务迎接八方宾客。本台报道。
0: 出租车搭载的 AI 智能翻译设备可支持140余种语言，实现毫秒级互译。依托 AI 降噪技术，即便在行车嘈杂环境下，翻译准确率也能达到86%。设备支持语音唤醒、扬声器外放，司机无需手动操作，不分散驾驶精力，有效破解外籍乘客乘车沟通难题，为外宾出行提供实时语言服务。深圳巴士集团出租车司机刘月飞。
6: 有了这个翻译器以后啊，直接可以老外直接可以对话，他可以选择在我的翻译器里面，他有自己的国标，选择他的国标，我就可以跟他对话了。
0: 英国游客 Paul Hold，
7: Well, I've just arrived.
8: 我刚坐出租车到深圳，翻译效果特别好，我很顺利就到了想去的地方，翻译精准又及时。
0: 不止于交通出行，深圳各大商圈也同步推进国际化标识升级，完成公共指引、商户导示、服务提示的中英双语优化。在福田区的这处商圈，全场50家餐饮商户已实现双语菜单全覆盖。龙华区的这处商圈则实现全域覆盖，从入口、扶梯、电梯屏幕到客服中心，公共区域标识全部更新为中英双语，方便外籍游客购物休闲。外国游客 Teodora Pesic，
9: International friendly，
0: 商圈是国际友好型的，双语菜单针对第一次来中国的外国人是非常便利的，商圈里的英文标识对于来深旅游的国际友人是十分友好的。
5: 2026年粤 BA 已经落幕，但广东的体育激情依然滚烫。粤 BA 全明星赛暨粤港澳篮球邀请赛即将于9月举行，粤超8强附加赛第二回合昨晚开打。2026粤港澳大湾区滑雪公开赛昨天开赛，一项项体育赛事好戏连台。本台报道。
0: 粤 BA 全明星赛暨粤港澳篮球邀请赛将于9月12日至13日在东莞举办。根据赛事规程，粤 BA 东西区全明星队参赛阵容将结合赛场综合数据，由全民推荐投票选出。香港队、澳门队则由组委会邀请组建。中国香港体育协会暨奥林匹克委员会副会长霍启刚。
10: 粤 BA 跟粤超也非常好，所以呢，在这里呢，也给我们广东的篮球跟足球打 call。大湾区通过体育去交流，我觉得是大的趋势。
0: 粤 BA 不仅以开放姿态深化粤港澳三地体育交融，还以国际视野拓宽品牌影响力。 近日 NBA 球星德雷蒙德格林亮相汕头正大体育馆，与粤 BA 汕头潮州等多队队员同台竞技，联袂带来一场 NBA 与粤 BA 的友好交流。 NBA 四冠王球员德雷蒙德格林：
11: 篮球就是可以连接我们的媒介，哪怕语言不同，文化有差异，我们总是可以因为篮球聚在一起。
0: 与粤 BA 双赛齐飞的粤超昨晚打响八强附加赛第二回合，汕尾、肇庆、揭阳、佛山、阳江、东莞、茂名、清远捉对厮杀，决出最后四张八强赛门票。八强附加赛采用两回合主客场淘汰制，不设加时，不计客场进球，若总比分战平，直接进入点球大战。此外，鹏城之巅2026粤港澳大湾区滑雪公开赛暨2026广东省青少年滑雪公开赛在深圳前海冰雪世界举行。滑雪场的高级赛道之上，一个个矫健的身影自雪道顶端俯冲而下，选手灵活调整身姿，脚踏雪板，灵巧越过赛道当中设置的障碍。广东省冰雪运动协会会长陈海龙：
12: 我们现在广东的冰雪运动的场地已经达到了全中国室内滑雪场雪上面积最大的省份，而且参与的人数也算是最多的。
0: 赛事吸引来自粤港澳大湾区400多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中国香港滑雪总会秘书长肖辉豪：
13: 对我们香港有很多运动员，这里有很好的场地，对这个南方冰雪运动的发展，我觉得起了很大的作用。
5: 新闻浏览：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昨天进入第四天，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持续奋战西藏吉隆救援一线，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统筹指挥空地救援力量，加大抢险作业力度，持续推进搜救排查、道路清淤及救灾物资保障等工作。目前，人员搜救、重点险情排查等救援行动仍在紧张有序进行。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同比增长5%，物流总额保持平稳增长，需求结构进一步优化，工业品物流基本盘稳定，制造业仍为增长核心引擎。七月，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5.5%。国家卫生健康委最新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末，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持续向好，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110.8万个，卫生技术人员增至1345.5万人，全年总诊疗人次106.5亿。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底，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共有直接参与者210家，间接参与者1619家，业务可通过5200余家银行机构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近日，我国科研团队首次实现地球和月球之间的双向高速激光通信，测得链路上行速率约每秒 1.25 兆，下行速率约每秒100兆，向下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仅需约12秒。该成果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从近地轨道拓展至地月空间，有望为深空探测提供重要支撑。
14: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5: 这次新闻编播简松，值班主任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客户端。

0: 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五、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八、七十四、七十五、七十九。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至起六十个自然日内。
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0: 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2: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3: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近年来货车交通事故时有发生，交通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大货车惯性大，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极易造成严重后果。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货车行驶牢记货车靠右原则，货车在行驶时严禁占用左侧车道行驶，应在右侧车道依次行驶，在允许超车路段可以借用左侧车道超车，但不得连续超车。在同向车道中间施划有禁止跨越同向车行道分界线的路段，严禁货车利用左侧车道超车，货车在桥梁、弯道、坡道等特殊路段不得超车，遇有前方出现紧急情况造成交通中断时，必须靠右侧车道依序停车等候，严禁穿插并行。
3: 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6: 我是刘红。
5: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6: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5: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第三团了哈。
6: 嗯，
5: 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两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6: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啊。
5: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星星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6: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5: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6: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5: 过山车，
6: 霸天虎过山车。
5: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6: 是，
5: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6: 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说还想上去，
5: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3遍，
6: 没错，
5: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挑战，
6: 因为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5: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
6: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

0: 如果是七到十四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十四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1: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2: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也许不曾见面，我们却在尘封书写的诗篇中会心微笑，也许不曾相识，我们却在岁月唱响的歌声中心有灵犀，流淌的歌声。早上好，我是童冰。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广州的天气随着一场场秋雨、一个个台风、一阵阵秋风渐渐地凉了起来，又过了一年中昼夜温差最大的霜降，寒气阵阵袭来。让我们一起走进我的节目，让歌声温暖滋养我们的心。我是童冰。张靓颖自出道以来，被许多歌坛前辈以及同辈歌手评为中国最会唱歌的女歌手。国际流行音乐教父大卫·福斯特说，张靓颖的声音太棒了，我不敢相信这个声音出自一个中国女孩。我相信5年之内，下一个超级明星将会从亚洲诞生。张靓颖太棒了。世界流行音乐天后玛丽亚·凯莉说，张靓颖欢迎加入环球音乐的大家庭。美国偶像评委西蒙·科维尔说，张靓颖是世界的天才。中国歌手陈奕迅、刘欢、张学友、张亚东等也都十分欣赏张靓颖。在很多电影电视剧里，我们也经常听到张靓颖的歌声。几乎这些被张靓颖唱过的歌曲，在电影或者电视剧面世之前，都已经受到了大众的喜爱和追捧。而且这些歌曲旋律优美，朗朗上口，过耳不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每首歌曲都能很快荣登各排行榜的榜首。今天这节流淌的歌声，我们就来听听张靓颖在电影电视剧里演绎的歌曲。我是童冰。首先我们要一起来听听冯小刚电影《夜宴》的主题曲，来自张靓颖的《我用所有报答爱》。 导演冯小刚说，我的电影主题曲基本上都找张靓颖来唱，我喜欢她的声音。

听到的是张靓颖用自己独特的嗓音诠释的这首大气唯美而又慷慨悲凉的《我用所有报答爱》。这首《我用所有报答爱》在影片中由那令人意外的结局缓缓带出，张靓颖高亢而悲情的嗓音与金属感的钢琴演奏紧紧交融，伴随着影片中由章子怡饰演的悲剧主角的最后眼神，为影片结尾制造出辉煌的最后高潮。值得一提的是，我用所有报答爱不仅具有更多的流行度，还用67个字的歌词精准地概括了整个剧情，用4句话揭示了4位主角的命运：只为一支歌，血染红寂寞；只为一场梦，摔碎了山河。张靓颖因为这首歌和谭盾合作，被谭盾引荐给喜多郎，进而演唱了《印象西湖雨》，踏上格莱美。接下来我们听听这首《印象西湖雨》。

由张艺谋导演的景观音乐剧《印象西湖》，邀得国际音乐大师喜多郎为其创作主题曲《印象西湖语》，钦点了张靓颖来演唱。首度和张靓颖合作的电影80后导演彭青也对她的演唱大为赞赏，并邀请她为电影演唱主题曲《这么近那么远》。整首歌曲延续了亮式抒情歌曲的细腻宁静淡雅的曲风，散发出浓浓的文艺气息。张靓颖的演绎丝丝入扣，极富

无法淡忘的感动珍藏在心底，无法割舍的情怀堆积在心头，晨风划破一夜的宁静，歌声唤醒休眠的记忆，流淌的歌声正在播。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